0: 八点整，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3: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0: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3: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5: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家人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关注啊，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除了要把近期啊大家伙所关心关注的一些实用的信息，包括民生新闻，包括涉及到啊各行业的正行风的一些建设的一些情况啊，要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做以通报啊介绍。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开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包括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交流互动区域平台，时刻的关心关注我们家人们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在这里呢，我们一起努力啊，相信呢，在我们身边短时间存在的一些不解的问题，或者是因为啊相关职能部门、窗口服务单位、滞后服务所带来的一些小小的麻烦事儿，通过我们的关注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得到处理。我们也相信通过我们这些真实的一些想法，包括啊涉及到的相关职能部门、创客服务单位的服务的一些建议，对其相关工作的日后开展肯定会有一个建设性的、触动性的一个作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请您记好，380030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节目。外县市的听友们呢，一定要加拨长途区号0416，共同来关注啊，在我们锦州行政区域范围之内的一些事情。我们也相信啊，通过您的一些参与，通过您的积极建言，我们这座城市的一些文明的步伐，包括啊设置的相关单位的职能部门的服务质量呢，会有所提高。好，现在呢，我们的微友呢还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的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在我们身边存在的一些大事小情。昨天呢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热心市民朋友们呢 都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的平台把自己的良好的祝福呢传递出来了。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把这些信息呢互动一下啊。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把准备好的公共信息，首先的啊，在显著的位置呢，要为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呢提供一下。进入第一条信息呢，就是气象信息，一起来关注一下锦州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动态。从气象信息的提示内容上来看，今天白天也好啊，还有夜间也好啊，全市呢没有降水的一个过程，都是晴朗的一个天气啊。今天上午8点到今天晚间8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啊，无论是黑山、北站、易县、临海啊，都是29度。今天的这个不是说这是平均气温啊，这个是气温的这个温差呢都是很一致的。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些提示啊。最高气温呢是29度，对，29度。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夜间的气温情况到底怎么样？哎，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我也是在实时的这个刷新我们的网络平台啊。啊，家人们一定要跟着我们的这个步伐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突然之间这个网络打不开了啊，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看一看。今天夜间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呢是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是16度啊，这个最低气温就是不是一致的了。黑山呢是13度，我们再看看临海，临海15度，易县14度。完整的气象信息留给您。锦州今天白天晴啊，一直到这个晚间8点，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啊29度。夜间从晚间8点开始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黑山13度，临海15度，易县的是14度。早晚的温差呢有些大呀，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所以来说呢，有些市民朋友普遍感觉，哎，这小天啊，尤其是这两天，这个体感舒适指数是特别好啊，天气呢特别煞了。但是呢早间遛弯的也好，散步的也好，到早市去买菜的也好，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加一个小长衫啊。这个气温呢的的确确呢有点凉啊，有可能是这个早间和晚间，尤其是夜间啊，这个气温呢稍微有点不亲民啊。但是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这两天呢整体的这个气象信息提供的一些数据，让我们感觉的体感还是很舒适的，只不过就是早晚外出的朋友们及时的调整着装，这一点是太为关键了。未来7天咱们辽宁呢全省各市不见雨水，如果您时间方便的话呢，可以到咱们15摄氏度左右。好，气象信息的提示内容就是这样。我们再来看一看路况信息怎么样啊。市府路从云飞南街到市府东路辅路路口，自北向西方向，这个车辆呢是明显的攀升当中。松柏路呢在省道209附近的自东向都是奔着锦州文明来的，奔着这个锦州的烟火气来的。还有呢就是说在求医的路之上啊，我们多给礼让出一条。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您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
7: 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8: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
7: 新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9: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好的，北京时间8:14，欢迎我们的听友家人们啊，继续收听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江南。今天一定要记好，在我们直播间进行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有以下几种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啊。第一种呢，就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呢，就可以参与节目了。与此同时呢，我们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啊，也会及时的传递你发来的每一条信息。提起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我们的微友们家人们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啊，并不是说这个您加入我们这平台增加粉丝了，不是那样的，因为我

0: 三号楼，还有洛阳路六段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五号楼，南京路六段四号楼、六号楼，山水花园一号楼呢，一直到四号楼，还有花园里二十八、二十九，洛阳路六段七号楼，金波园一号楼开始，一直到十四号楼，都是在今天晚间九点到明天下午五点停水范围之内的。您一定要做好停水蓄水的一个准备啊！好，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要接听热心市民参与电话啊，手机尾号为5791，这位听友，上午好，你好，
1: 你好，
0: 欢迎你，
1: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反映一下了，
0: 您说，
1: 我是临河区康宁街道新智南里十三号楼的居民，我代表这十三号楼的居民全体同志。现在吧，正好是铺这个地面，给十二号楼给铺了，十二楼最给铺了，到十三号楼突然间不给铺了，完了俩地面吧，它也各沟地都平了，都塌完了，就给铺了有四五米，都给停了。完了，我是打听问那个那小办公头是干活的，他说不给铺了。沟机给都是平地里的人，沟机给哪个业户啊，给那个线给勾折了，完了用这个可能寄给来了，抄起来了，完后赔，我听那个干活人说是赔人40块钱，就用这事儿都不给铺了，都停了，那边铺完了，到这十三楼吧，你是整一半给铺有15米。完家不管了，完这地吧也都割完了，你这现在吧，这一楼住的这个就这一片住的吧，80%以上都是老年人，因为他楼层低，都是水泥，都是土地，都是泥地，99%的都是违章建筑。完了这回可好啊，是哪一个物业社区咋整的，说给铺小道，这回咋铺那不铺了，你这赶紧下雨，这到时间这是平时都是下雨天吧，都弄就出不去，因为你把沟机把地面都抠完了，就也不整了，弄完了不整了，咱也不知道找哪部门找谁，人家不小办公头不咋是，人家说话那么硬气，就不给你铺了，那哪找去，我就不给你干了。你说这话，然后我说这话说，但是我这话说太硬气了。你不给铺了，你这道你都抠完了，你抠完你不给铺，不铺你恢复原样啊，原就下雨还能出一点，就完你抠完了坑完你一路沟水都出不去，你说这些事咱怎么解决吧，我只能通过你阳光热线啊帮助给解决吧，这栋楼那就80%以上都是退休人员，都是70-80岁的老年人，完了那情况都是这情况，我看你找谁走完后，他别说是这终身物业管那是啥的。
0: 好，这位小哥啊，哈哈，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听明白了，主要就是说这个相关的施工单位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致使呢这个施工工作呢没有顺利的进行下去。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了解这个施工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性质的一种施工，是小区物业的一种什么呢，就是临时啊发现了这样的一些小区内的路面不平进行修整，还是说老旧小区改造啊施工的范围之内的，这两个问题性质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1: 他这啥的不是补哪个说整个了这一片小区吧都没有那个。就是地砖铺地，没有，他是给那个北京路的第一个那个十二号楼那个案子给铺，那一趟都铺完了，铺到12号楼铺到一半，不是铺到也15米吧，都不铺了，给我挖完了，哎，就这个，他俩我后边我听别人我问的小帮头呢，他是一直往南铺，都铺，人就为啥不铺了，因为人说乐难告难告的，乐难扰都不铺了。说啥？说这个老百姓吧不讲理，说跟那沟机开沟机打起来了，你把线给刮折了，人不找你找谁？你说你这有点不，你这帮工头有点不讲理，你把一东西给损坏了，人找你赔，你不自己正常吗？
0: 好，
1: 我这
0: 个
1: 帮手， 嗯，
0: 哎哎。

0: 您继续说，还有其他话要讲吗？
1: 没有，
0: 没有了
1: 就这事儿。完了，
0: 就这事。
1: 麻烦您吧，
0: 好的，
1: 沟通沟通吧。
0: 好好，
1: 嗯，
0: 您这个
1: 这些
0: 诉求的这个问题
1: 你
0: 呢，我们都已经听明白了，听清楚了啊。这个通过您的这个介绍这件事情的过程，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哎呀，包括您在内啊，甚至就是说咱们新治南里12号的、13号的附近居民，也都是有着共同的一个心声。哎，这件事儿你不能这样做呀，是不是啊？哪有做这个出尔反常的，或者是啊虎头蛇尾的一些事儿啊？对不对啊？一旦要是说有这样一些实际的这个问题，包括施工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觉得它不光是市民有责任，施工方也是有责任的。你施工之前，你钩机进场了，对不对？你得看一看你施工的环境是否符合安全操作的这个条件呢，对不对？地下有什么东西，你应该了如指掌啊！你如果要是说这方面的一些这个专业的施工的一些经验也好啊，或者是操作的一些规章也好啊，你都不了解，我就觉得这个施工的队伍呢，也不是什么太正规的一个队伍。当然了，话又说回来了啊，咱们先别说过多负面的一些东西啊，负面的一些话语，咱们想方设法了解一下这件事儿接下来该怎么弄。你不能说施工玩的，挖了这个一半路，另外一半路就不管了，是不是啊？啊，我们跟这个街道联系一下，社区联系一下。现在我想问，想了解新治南里13号楼、12号楼这边区域是归临河区哪个街道社区管？
1: 他这是临河区康宁街道，
0: 好，康宁
1: 康
0: 街
1: 宁街
0: 道
1: 道不
0: 啊，
1: 是康宁街道康宁社区吧？
0: 康宁街道康宁社区，好
1: 这
0: 嘞。
1: 样的，我这楼牌楼号吧，就是康宁街道，新市南里，13号楼，
0: 好，好，好，我们记录下来了啊。
1: 我问他是哪那归康宁社区，完他还有人说啥嘞？有老爷说，他铁路这嘎都归铁路管，说归中城物业。
0: 这中城物业现在
1: 就是
0: 兜里还有俩钱儿，是不是？要由物业来负责修路的话呢，肯定是动用的这个维修基金了。我们了解一下吧，好不好？了解一下啊。然后呢，在我们这个沟通这个结果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呢，也请您告诉一下咱们新治南里是2号楼、13号楼居民们热心的居民们。我们在这个相关问题上啊，一定，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冷静克制一下啊，不要就是说这个，把这个施工的一些出现了意外的小插曲扩大化，好吗？不然的话呢，我们在沟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麻烦的啊。
1: 是，主任，我得插你一句话啊。外边这个这帮那个13号楼啊，这帮居民啊，委托我也是，但是我给打个电话。一般这边想事啊，想上市政府找去，打1234。我说用不着，咱找个阳光热线，让他给咨询，了解。咱先一步步来。
0: 是的，现在呢就是说，这位小哥，不应该叫小哥，这位老哥了啊。太好了，你刚才给我补充这一句话呀，就是说特别到位。既然说我们12号楼、13号楼附近居民都特别信任您啊，把这件事儿呢，反映给阳光热线。我们就接了啊，然后在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调查的一些过程啊，沟通得到的一些反馈信息呢，也会通过您啊这位热心的老哥啊，这个带给这个咱们12号楼、13号楼居民，让他们知道啊，涉事的这个相关单位在积极的去运作这件事情，处理百姓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好不好啊？咱们就交流到这儿吧，好吗？您说的这问题呢，我们都听明白了啊。好的，祝您生活愉快，我们也会尽快的去沟通这件事情啊。好的，我们再见。
1: 郑云，你给我们个满意答复吧。
0: 好的，好的，放心吧啊，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啊。这是一位非常热心的市民，真的是啊，希望这样的一些市民越多越好啊。这些市民，生活当中所折射出的点点滴滴，都是具有正能量的啊。我们锦州之所以啊城市发展这么快，文明程度这么高，就是与这样的一些热心市民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啊。好的，欢迎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呢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

0: 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7: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8: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9: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0: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7: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11: 坏了，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6: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2: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6: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3: 好的，北京时间8:27，欢迎我们的听友市民朋友们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直播。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呀，还有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交流互动平台和我们这期节目呢保持联系，让我知晓你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到底都有哪些。问题的内容都有哪些，涉及到哪些行业和部门，我们好根据您提供的一些信息及时的编辑有针对性的一些互动的内容，让我们的听友和市民朋友收听的过程当中，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所收获。好，现在呢还有路况信息啊，这个是必须要及时提供给家人朋友们的，一起来了解一下。市府东路从云飞南街到市府东路辅路路口自北向西方向，车辆明显攀升当中。松坡路啊，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路段呢，现在车辆呢依然是比较集中啊，已经出现了行驶缓慢的现象啊。还有呢，临沂西大街也是我们刚才介绍过的，自南向北方向，这个车辆呢已经出现了行驶缓慢的迹象啊。提示啊，我们的市民朋友，如果此时此刻您还想往这几条街路上啊闯的话呢，您一定要留好充足的时间啊。还有呢，一定要把你的文明素质呢，通过在这个等待通行的过程当中啊，感染其他急性子的人啊。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在这个焦虑当中啊，或者是急躁的过程当中，降低啊不良的一些情绪，哎，这一点是太为关键了啊。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吧。这也是啊我们编辑在昨天晚间啊编辑整理到的信息。我们看一看发生在教育领域的一件事情。大家伙都知道昨天是开学第一天，今天呢是开学第二天嘛。第一天的时间里就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那想必呢肯定就是教育领域的了，的的确确是这样的。昨天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的新生家长群里有两条信息，哎呀，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有的家长提议说，我家里的孩子太小，我想呢交给班级啊600块钱请保洁来打扫教室卫生。那么在这个之后啊，这个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听一听啊记者的报道。
14: 一年级新生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每月凑600元请保洁打扫教室，一位妈妈回了一句再请2保姆咋样，随即被老师禁言了。这位妈妈表示，
15: 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

0: 也不是去学校当公职少爷，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我觉得不是很合理。
1: 说到底，请保洁这事儿省的是力气，丢的是教育。孩子入学的第一课不该是扫地，是雇人的事。扫地不是负担，是必修课。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第一学段第一个任务群就是清洁与卫生，用笤帚扫地，用拖把拖地，人人有劳动任务。一边学校开课教孩子扫地，一边家长凑钱替孩子扫，花的是钱，免的是一门必修课。这是最让人心寒的，是沟通方式的粗暴。家长有疑虑，老师本该耐心解释，积极沟通，而不是伸手就按下禁言键。这种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做法，掩盖了矛盾，更会加剧家长的焦虑。一个班级群连一句质疑都容不下，还谈什么家校沟通？这位提出质疑的妈妈是靠种田为生，收入微薄，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她最怕孩子因这事儿被区别对待，连妈妈说句话都要被消音，谁敢保证孩子不受白眼？9月1日，西昌市教体局回应，正在核实，凑钱的事一查就清楚，禁言的事也该有个说法。家长群是家长说话的地方，还是只许点头的地方？打扫卫生这件事看似是小事，实则考验着两条底线：孩子的劳动教育不能丢，家长的正常发声不能被禁言。一个家长群不该变成只能附和的一言堂。
2: 这就是啊，我们今天阳光热线记者试点所关注的这一个问题。对于这种问题，对于这种现象，在咱们锦州地界上有没有呢？啊，或者是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啊，教育机构存不存在呢？我们家人们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您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真实的一些想法呢留下来啊。我们也要记住这件事情，给锦州地界的一些教育机构呢、相关负责人啊、教育工作者提个醒，有些时候该说的话必须说，有些时候啊，一些这个家长的行为该引导的就必须要引导，还有呢，不能够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处理，这种简单化处理或者是一言堂啊，真的是不适合各行各业的一些为民服务的宗旨啊。那么在此呢，提示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啊。也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听友啊、家人朋友们呢，在听完这件事情有没有听明白？我简单的这个说一下啊，这个有家长说拿600块钱，这个给班里啊做班费也好啊，怎么也好，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请保洁阿姨打扫每一天班级的这个卫生，不要让孩子伸手了，因为孩子太小了啊，今年上小学1年级。那么同班的这个新生家长就有一些质疑了，哎，你花600块钱这个雇保洁阿姨打扫卫生，咱们大家伙再掏点钱再请几个保姆，那该有多好啊，是不是？当然说这句话的这个家长肯定是反对的，用这样的一种这个回答的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内心的不满。那么这件事情出现之后呢，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说，相关业务处室呢正在对此事进行核查，这是昨天回复的信息。那么今天9月2号是核查之后的第二天了，相信相关结果已经出现了。那么这件事情您有什么看法？可以评论一下啊，我们在这边及时的互动。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关注市民朋友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接听第二位听友的参与电话，手机尾号为4759。4759，这位听友，上午好。你好，
3: 上午好。
2: 哎，你好，欢迎你。
3: 你好，我也想表扬一下这公交公司的1354的公交司机的全体司机，因为啥呢？我是从7月、8月份嘛，几乎天天坐车到中医院下车。我是个残疾人，但是人家的司机态度特别好。说完你上下车呀，都说呀你站好了扶好了别着急。特别有一个早班的女司机，第一趟那个更好，和蔼可亲，上下车都说大爷你可扶好了啊，你站稳了找个座坐下，往我们的开车。我说那太耽误点了，我说我上车就扶着，完我说呢你走吧。哎，真不管坐到哪趟车，因为我是正好坐了2个月到中医院康复。太好了，太感动人了。我就拿今儿我说打电话表扬一下的全体司机，有135次的就135，没有别的想法，就让他再接再厉，还这样对待顾客，上下车态度好。
2: 嗯，您说是135路公交车，
3: 135
2: 啊，135公交车啊，在为您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哎呀，特别暖人暖心，是不是哈？
3: 和蔼可亲
2: 啊啊！这个呢，就是说，135路公交车全体的，

0: 司机
1: 司
0: 师傅
1: 机。
0: 都是这样的吗？
1: 对呀，因为我正好7月份到8月份，我坐2月车，不管哪趟车，赶上坐哪趟车都这句话。因为这残疾人呢，一般咱都怕人说上的慢呢，着急呀，态度不好，人不的，都说你扶好了，站稳了，你找个座坐下。我说不用，我上车扶住你就走，要么这样太耽误点了。下雨天的那行动呱嗒的，一般谁高兴啊？那指定等你站稳了你再走。特别值得表扬就是一个女司机，我没问她姓啥，早晨呢始发车时候她第一站，到那个就是博大附中的。
0: 好，您说的问题我们记录下来，再次记录一下。这位女司机啊，能够把女性之美呢体现在实际的工作岗位当中去啊。好，您这个。这个表扬满意之情呢，我们一定会转给锦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啊，一起来关注这个相关单位啊，对于这件事情的接下来的啊反馈信息。相信呢，无论是135路也好啊，还是其他市内的几条这个主要的公交线路啊，他们也都是一样的啊，在热心的为广大市民提供服务。哎，我们大家伙也都知道，公交车呢是城市流动的一个窗口。公交司机呢，一个小小的善举也好啊，善意也好啊，就能够照见整座城市的一个温度，文明。那么面对老人呐，一些特殊的群体，多一些耐心等候啊，多一句暖心的提醒啊，多一份贴心的帮扶啊，看似呢是举手之劳，却实实在在的解决了特殊群体出行的一个难处。那么这种人性化的服务呢，不简简单单的是职业职责，更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与体谅。他肯定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啊，如果要是说在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这个我们这座城市的某一处的时候，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有没有人也像他一样伸出援手呢？啊，虽然说呢没有轰轰烈烈的一些壮举，确实在我们日常往返的一些公交线路也好啊，或者是我们大家行走的线路上也好啊，多为啊这个一些特殊群体的出行的这个窘迫也好啊，或者是难处也好啊，想想问题，我们伸伸手就能够让一些受助的群体感受到啊被善待、被看见、被存在、被尊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1: 说的太好了。
0: 也感谢您的肯定啊！好，祝您这个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啊！我们就聊到这儿。好啊，不耽误啊，我们这位这个市民朋友啊，过多的这个时间，的的确确，这个电话感动着我们大家伙儿，是吧？哎，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其他城市公交线路啊，或者市民反映的一些负面的一些信息和135路公交车司机全体司机师傅们。这个善举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差对比，市民为之感动呢，也恰恰说明啊，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啊，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刻、每一秒，都是啊，受这些爱意呢所打动着、所鼓舞着、所温暖着，是不是？一位司机的一个暖心的举动呢，会带动更多人来传递温情，我们也期待这种温情能够成为常态化啊。在我们各行各业工作岗位上体现出来啊，各个角落呢散发出来啊，公共出行也好，公共服务也好，多一些包容，让每一位市民呢都能够体面安心的奔赴目的地，让我们这座城市的文明流淌在每一趟公交车的车轮之间。谈到这个车轮之间呢，我们还要看一看路况信息。现在呢，有的个别接路的路况，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车轮现在停止向前了啊！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了。解放路从子民街到广州街自东向西方向，从印染街到延安路自西向东方向，这个车辆行驶比较繁忙，个别的这个接路啊，已经出现了停滞的这种前行的这种迹象了。说行驶繁忙，大家伙儿就要好好理解这层意思了。我不想说停滞不前这样的一些话，但是呢，大家伙儿一定要感触到，现在这几条街路的的确确通行压力很大，大家伙儿呢一定要注意一些啊。好，说完这件事儿之后呢，我们再看一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哎，这个热心的市民朋友有没有一些留言，看一看啊。 看一看啊。好，这个少吃肉啊发来了信息，他说呢，总有一些显眼包的这个家长，哈哈哈哈，哎呀，肯定是对于这个提出交600块钱啊，这个家长的一个建议呢，有些不满。还有呢，法珠先生说，哎呀，他家要是愿意出钱的话呢，我没意见。嗯，如果要是要大家一起出的话呢，谢谢，再见，我不领情也不想应。还有呢，张学教育就提到了。说学校安排的每一件事情，劳务也好，还是说啊，让孩子们这个清扫垃圾也好，家长不要在此心疼可怜啊，这是一种素质教育啊。还有心有灵犀发来信息说，质疑无效，提议的家长本身呢就有可能啊是某一位啊替身啊。还有呢，芝芝说应该是。啊，大家伙儿不要理解偏了啊，嗯，也可以说啊，能够代表部分，市民朋友的一个心声，但这不是主流的声音。主流的声音是什么呢？就是说，微友们流出的一些话，也要留给我们这个锦州地区的教育机构啊相关的负责人，包括班主任，说，家校共育啊，贵在各司其职，学校要扛起管理的责任。广纳不同的声音，但是教育根基是公平与包容啊，要摒弃那种各类传过来的一些歪风邪气，回归教育本心，家校之间呢才能够建立良好的互信啊。除此之外，该让孩子锻炼的就让孩子们锻炼，该让孩子们伸手的就伸手，家长绝对不能够替代啊。绝对不能让孩子的教育变了味儿，更不要把社会家里的一些这个啊，这句话说得很普通了啊，啊护犊子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带到学校去啊。还有的家人在说呀，这个我们的教育啊，就是在于家长的一些干扰啊，太过于溺爱了，我们应该啊按照学校教育的一些方式，你看看这个微微友说的就非常非常好啊。这叫张哲妈妈啊，啊张彻妈妈说的特别好，从小让孩子养成好的习惯，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他说真的是希望家长不要帮倒忙，哎，还有呢，这个是谁呢？半梦半醒流出的这个微信息是这样的，孩子真的是被惯坏的啊。他说我上小学的时候呢，集体去街路上扫雪啊。啊，这个都是正常的，他当时学校的特别高啊，和我的身高基本是差不多少啊，全班的同学啊，哎呀都在去努力的去干活去打扫卫生，没有人有什么抱怨的。那什么现在这种非常普通的一件事情就变了味儿了呢啊，希望呢能够给相关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呢提个醒啊。好，互动信息我们就到这里。还有一件事情也是通过阳光热线记者发现的，在四川省巴中市啊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四川一医院门诊输液的时候要收取患者20块钱的空调费啊。最近呢社会各界呢对此呢是非常不满，而且呢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的一些看法。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了解一下这件新奇事儿啊。
2: 空调费20元，护理费60元，注射费96元，挂个水咋能这么贵？近日有网友质疑四川省通江县中医医院收费不合理，引发关注。该网友称自己没住院，就门诊输液产生了这些费用。9月1日，记者联系到通江县中医医院工作人员表示，医院已关注到此事，责成行政相关科室介入调查核实，暂时还没有收到调查结果。通江县医保局工作人员表示，如果系普通病房，空调费平均下来每名患者大约几块钱，普通病房的护理费不能超过10-20元。通江县相关部门随后称，护理费和注射费是2天的费用，空调费确实收取不合理。
0: 目前呢已经给患者退费了啊，这就是这个四川媒体啊给我们发来的一个通报的这个信息。哎，不管怎么说呀，这个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对不对？那么在这个相关的这个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面前，一切会说的啊都是没有可以存在的一个空间。有人说呢，这个护理有分级，相关的这个费用呢属于特级护理的收费标准啊， 如果呢只是啊简简单

0: 单的去输液，单看这一项呢是不合理的，但是综合性来看是合理的。不管怎么说，当地的这个主管单位啊，已经对此事呢做出了这个界定啊。哎，无论怎么讲，我们也希望，大家伙呢，尤其是涉及到一些窗口服务的单位啊，要注意了。每一项收费的合理性啊，仔细的去思考思考啊，通过我们的小智商呢，去衡量衡量，换位换角度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如果你是患者啊，到医疗机构去这个打点滴啊或者接受治疗的话，还要交20块钱的什么呀空调费，这个呢就是说有点说不过去了，对不对？是不是有一种雁过拔毛这种感觉啊感觉有点这个细说这件事情了。但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希望啊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也好啊，或者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也好啊，对于我们刚才互动的两件问题，真的是要多检查检查，多下基层走一走啊，是不是？别明查了，就暗访吧。明查你啥都查不到啊，是不是？哎，想要真的去发现本行业、本领域是否有服务的瑕疵，就得需要我们多走走、多看看啊。好，关注完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要看一看，微友发来的信息还有哪些啊？还有鼓励的。说昨天呢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我想放飞祝福没抢上槽，今天呢开学第二天，同样把美好的祝福呢送给孩子们。锦城的孩子们那是非常非常棒啊，今年这个高考啊中考的成绩都出来了，哎呀很令社会各界感动啊，孩子们的的确确没有浪费自己的青春宝贵的年华，所以说呢我想放飞力量，愿孩子们眼里有好奇，心中有善意，脚下有力量，在新学期向阳生长。哎呀，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微友，说话说得非常到位。还有人说以榜样为光，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新学期加油啊！这肯定是孩子妈妈或者是爸爸所散发出来的正能量啊，的的确确是很鼓舞人，也令我感动着。哎，每一天呢，我们的生活尽管说啊。八九不离十都差不多少，但是我们要有一种创新的生活方式，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每一次的朝阳升起夕阳落下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感受都是不尽相同的，我们的生活的的确确像我们微友所讲的充满阳光充满期待啊。路况信息还有吗？还要说吗？不互动了，现在已经过了这个上班的早高峰期了，尽管个别的这个街路呢车辆呢行驶的的确确有些繁忙，这也是符合我们锦州城市的这种城市规模和档次嘛，对不对？好，看一看啊这个微友发来的信息还有哪些，还有没有一些问题信息，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啊公益宣传广告来放松一下。
1: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2: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1: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2: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1: 是这千万呢？
2: 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3: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4: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5: 666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4: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0: 好的，北京时间8:50，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大家伙还在这个群里平台啊讨论啊刚才我们所说的所关注的两个社会问题啊，还有人在讲，挺热闹的，大家伙聊吧啊，但是别吵起来啊，别吵起来。还是大部分的声音都是啊 支持学校的素质教育，家长呢不要过多的去干涉啊。如果要是说你不放心咱们县领域的教育机构的一些教学的方式，可以把孩子接回家里，在您家里的大棚里呢去养护吧。这是有的家长留下的，这说话说的很到位的啊。我们也希望呢个别家长呢在这个方面一定要注意一些啊。好，四川医院门诊收费，大家伙的互动信息呢也来了啊，说哎呀这个乱收费啊，啊这个必须得治理。他说现在有个别医院还真就收空调费啊，咱们锦州有吗？故里情缘有的话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啊，我们派记者去感受一下，看看这温度怎么样。啊，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啊。还有一些这个微友发来这个信息，我们也在关注。有的听友在问什么呢？就是有关于这个啊，看看问题来了，说想问问这个咱们在校的大学生，交这个医保怎么交？是这样的啊，从8月20号开始呢，一直到今年的12月31号为止，咱们需要交什么呢？交2027年的城乡居民医保。这不光是大学生啊，还有孩子们也是一样的。包括啊，就是说没有城镇职工医保的市民朋友，你在每年交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时候都要注意了。我们现在交的这个钱啊，是交明年的钱，2026年交2027年的钱，大家伙呢一定要记好了啊。是从8月20号开始，一直到什么呀？12月31号啊，12月31号，哎，忘说了，这是2026年的啊，8月20号一直到啊2026年的12月31号啊，家人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是交明年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费用啊，不多说了啊，这个是不多说了。最近呢，我们也发现啊，发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有关于城乡居民这个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的这个事情。在我们想要互动这条信息的时候呢，相关职能单位啊把这条信息撤回了。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些调整，如果有调整的话呢，我们会及时跟进的了解了解。一旦要是说有最新的一些改动的话呢，会告诉我们家人朋友们的，这一点请您放心啊。明天呢我们就能够知道啊，这件撤回的这个互动信息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您就能够通过我们这一平台以及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啊能够了解清楚，这一点呢请我们的家人朋友们放心。我在梳理的过程当中，大家伙呢没有过多的一些问题了。还有呢，就是在问停水的信息。今天有停水的信息啊，我们已经说了啊。明天呢也有，明天说吧。明天停水的信息呢，大部分呢也都是晚间9点，都是因为清刷蓄水池的需要，计划内的停水啊。大家呢，如果要想进一步了解这个信息情况的话呢，我刚才咋说了？您一定要把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啊添加过来，就是关注一下，搜索一下。这件事情啊，我们是在8月29号12点55分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当中所刊发的。哎呀，这个从8月30号、31号、9月1号、9月2号、9月3号停水的信息啥都有，您看吧。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代表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各位听友微友们的参与和互动啊。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里呢，请大家伙呢继续关心关注我们的自己节目《阳光热线》。稍后的时间，我们即将走入的就是666新闻快报。
5: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6: 当前正值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新生准备入学的关键时期。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利用新生对入学流程不熟悉以及部分考生家长的焦虑心态，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为切实维护广大考生和家长切身利益，近日教育部结合近期典型案例发布防范提醒。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新生群内如出现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 交注册费、领取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等，很可能是诈骗信息。在此提醒

0: 行，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1号实行，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据中国国家能源局昨天消息，截至七月底，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装机的31.5%，成为中国装机第一大电源。自电力工业诞生百年来，煤电作为中国第一大电源的历史格局被打破，这成为2026年上半年煤电发电量占比历史性跌破50%之后，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的又一重要阶段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6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涵盖无线电、电离辐射、医学、生物、数字计量等20多个专业领域。这一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发布，将有力支撑相关产业的质量提升和技术进步。北京时间9月1号10点，智神星一号遥运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中国黄渤海为期4个月的休渔期1号12点正式结束，渤海和黄海海域数万艘捕捞渔船出海争鲜。自5月1号12点起，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渔业辅助船与捕捞船同步休渔。中国从1995年开始在黄渤海区实行伏季休渔制度，今年是黄渤海区执行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第32年。近日，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在瑞典举办的第14届世界合唱大赛中斩获2项冠军。领奖台上，同学们手持国旗与香港特区区旗，激动地高唱国歌。校方表示，本次共派出60名学生参赛，全体成员在赛事中全力以赴，发挥出最高竞技水平。据国家电影局最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总人次达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回顾今年暑假，超100部中外影片涵盖历史、动作、悬疑、动画、喜剧、情感等类型，兼顾了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受众群体，涌现出一大批较好有较作的优质作品。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1: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上。
2: 人人都向往60岁的年纪，30岁的年轻血管，也都惧怕30岁的年纪，60岁的老化血管。
3: 但随着年龄逐年增长，血液中的脂质、胆固醇会不断沉积，堆积在血管内壁，让原本光滑柔软的血管内皮慢慢增厚、变硬、变脆。
2: 科学研究证实，人体血管每年都会以1%至2%的速度发生树皮化老化。血管一旦开始硬化，淤堵、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会接踵而来。 久而久之还会大幅提升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重大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3: 想要真正软化血管、平稳三高、疏通淤堵、预防血栓，首选速气排鱼油软胶囊。
2: 它源自纯净威海深海海域，是大自然馈赠的血管养护瑰宝，专为国人血管健康量身打造。
3: 不是所有鱼油都能叫速气鱼油，不是所有鱼油都产自无污染的深海鱼群，不是所有鱼油都敢明确标注真实有效含量。
2: 真正做到纯净溯源、天然养护，从根源辅助平稳血压、血糖、血脂。每100克速起鱼油含足量 DHA 25克、EPA 50克，成分透明，不虚标，不掺假，严格对标国际鱼油准入标准，是权威认可、适合45岁以上人群长期坚持服用的膳食营养补充剂。
3: 只有速气鱼油才能稳定维持75%以上超高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彻底告别普通鱼油杂质多、吸收差、吃了白吃的问题。
2: 每天服用，给血管深度洗澡，降脂通脉，清理脂质垃圾。
3: 每天2粒，长效软化血管，养护心脑，滋养神经元，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
2: 本次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源头工厂，砍掉所有中间商家价，专属补贴价仅需188元。
3: 188元，全家老少均可长期养护，日积月累养护血管，稳固三高，守护心脑健康。
2: 血管养护贵在坚持，早调理早受益，不要等血管彻底树皮化、淤堵病变再补救。
3: 本次栏目首批速起鱼油补贴订购名额有限，库存稀缺，机会难得，想要抢先锁定名额，长期养护心脑血管的朋友抓紧抢定。
4: 抢订热线呢，还是由小雨给大家播报。需要速起鱼油的听众一定要记好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么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这次威海深海鱼油的发放怎么跟以往有点不一样呢？
5: 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4: 这抢的人多了，188块钱一瓶，它能吃挺长时间的。
5: 哦，没错，
4: 这个价钱能买到符合国内国外立法标准的深海鱼油。打进电话的朋友啊，直接都是30瓶、20瓶的抢啊。
5: 确实是，大家呢这个热情还是非常高的。
4: 是啊，就好像不花钱一样。而且老师，你知道这部分是什么人吗？
5: 应该是之前花高价用过咱们真正的深海鱼油，感受到真实效果了。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这部分人呢比较多。
4: 之前那一批才多少人呢？这次增加的人群是之前有顾虑的人群。
5: 之前有顾虑就犹豫的人群吗？
4: 对，就是之前犹豫的朋友，那这次的态度一下子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5: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我还以为是之前用过的效果比较好的啊，然后这次呢都过来抢来着。
4: 那肯定也是得抢啊。
5: 但是这次呢，就是你刚刚讲到了抢定的人数比较多。更多的是上次犹豫的质疑的朋友，对吧？
4: 对的，犹豫的朋友啊，这次全来抢了。
5: 其实就这个数据吧，听你这么跟我说完呢，就这个现象，这个数据，我从心里边我感觉我特别高兴。
4: 为什么？
5: 因为咱们创办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呀，说实话，一方面呢是给大家伙提供国内最前沿、最高端的这样的好产品，啊，但是我有一个私心。就是通过咱们这个节目的播放， 大家伙儿呢能够潜移默化的明白一些我们健康背后的真正道理，那这是我希望看到的。你包括这次你刚刚讲到之前有犹豫的人群，现在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4: 嗯
5: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这节目就值了啊。而且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提供的最高端最前沿的这些产品的数量上，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它一直在数量上都是个短板呢。
4: 是的，就是太少了，每次都很少，
5: 每次都很少啊。然后呢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呢能够受益。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工作一定要坚持下去呢，就慢慢的咱们积少能够成多啊，这次是一小部分人，下次一小部分人啊，咱们越积累这人不就越来越多了吗？
4: 对，
5: 就只要大家伙能够改变以往的认知，咱们积极的参与，我们就能够保障大家伙能够看得到最终想要的这个好效果。而且呢还在少花钱的基础上，这就是花最少的钱见到最好的效果，这是咱们老百姓最想看到的，也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开办的一个初心。
4: 嗯，那老师您怎么就不能再跟厂家呀商量商量，再给我们争取一次机会，让更多有需求的朋友们都能够用上这样的真产品，有效的高端的产品呢？
5: 其实啊我比谁都了解咱们大家伙的需求，
4: 大家迫切的需求，
5: 我也特别想满足大家伙这种需求。就每次给大家伙提供这样的高端产品的时候，你说要是能够和街边那个感冒药一样啊，消炎药一样，说我们想啥时候买我们啥时候都有，
4: 哎呦那得多好啊。
5: 我也希望呢，但是你想过没有啊，你真要是那样的话，我告诉你哈，就跟咱们合作的企业有一个算一个，早就断货了，这早就黄铺了。
4: 真是，而且呀，吃上就有效，价格还不高，这得能帮助多少人呢？
5: 确实是啊，我有这个想法，但人家厂家他受不了，啊，所以说呢，人家给咱们提供的这个货源呢，它一定是有限的。说大家伙有这个心愿，我只能是尽我最大的努力。那去帮助大家伙去完成这个心愿，反能完成多少完成多少吧。其实你想过没有哈，就如果按照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推荐标准的话，也有很遗憾的事儿。就是很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药企或者是保健品的生产企业，他们的设备他们的原材料的选择基本上满足不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质量选材标准。所以说这也就使得我们选择这些大企业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4: 精挑细选的大企业。
5: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的企业哈，就很少能够做到世界的这种顶级的这种级别了。
4: 是的，
5: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说了，说易老师啊，你是不是故意抬高咱们国家呢啊，因为很多人他都推荐外国货嘛啊，我说实话，我真不是这样。我们一直是用事实说话，好呢就是好，坏就是坏。你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威海的深海鱼油，它的原料一定是选自威海深海处的这个深海鱼的。
4: 对。
5: 那你这一点的话呢，你说咱们国内的一些企业，就大部分企业，说哪个能做到啊？
4: 这个是很能理解的，毕竟这个大环境啊在这摆着呢，国外的鱼类它被污染的几率太大了，这样的产品我们敢用吗？那我们不能冒这个风险啊。
5: 你但凡有1/1000的指标超标的话，我告诉你根本过不了国内国外的各项检测。因为咱们的这个产品它是要出口的，你国外的很多鱼油啊都是找咱们来代加工的，
4: 所以出口产品它的检查非常的严格，只要能出口就能说明它的安全是100%有保障的。
5: 因为光是安全，那你对于这一批次的这个深海鱼油来讲，效果呢更是它另外的一个特点，就是绝对有保障啊。你这批深海鱼油运用的是目前全世界只有我国才有的叫第三代工艺提取技术，那对比咱们国内的这个 TG 型第一代的鱼油这种提取技术来讲的话，我告诉你毫不夸张的说，那就相当于是大学生和幼儿园的这差距了。
4: 哎呦那差距可大了，小学初中高中差了4级呢。
5: 对呀、啊、 啊，那不有这个小品说的好吗？村长和省长就差五级，
4: 没差多少，就差五级。
5: 但是你市面上的这个深海鱼油，普遍的都是梯级型的，就低。

0: 一代的深海鱼油。那么这种第一代的 TG 型的深海鱼油呢，Omega-3的含量呢一般都不超过 30%， 而摄取量这我们人体吸收量也是最差的，所以说它的价格也就跟小学生一样很低啊。你现在小雨就你好事的话，你到某东某宝你查一查，
1: 这个我真查过了，
0: 都查过多少钱呢，一瓶60粒装的 TG 型鱼油，就Omega-3的含量是非常低的，是不是特别便宜？
1: 对，
0: 哎，但是一瓶60粒装的 RTG 型的第三代的深海鱼油，我告诉你，现在就在某东某宝上查，500-600块钱一瓶。
1: 嗯，差不多。但我们供应的是90粒装的 RTG 型的鱼油，
0: 哎，也是第三代的。
1: 关键它是威海的深海鱼油，
0: 这一点错不了吧？
1: Omega 3的含量高，纯度也高。
0: 哎，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的价格是188，
0: 这还188？
1: 对呀，市面上的就卖到了500-600块钱呢。
0: 都是一样的，第三代的啊，只需要188，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啊，你在某东买一瓶，你在我们这儿就买3.5瓶，你这个账目说咱们怎么算？所以说呢，你不抢，那你就得不到。就好比说，同样是牛腱的大超市卖50块钱一斤，咱们这边15块钱一斤。但是我还得说，这是纯正的内蒙古的草原的牛，不喂饲料的赛养的黄标牛。那你说这么一对比，大家说买谁的呀？啊，所以说自己选择能够让自己健康的好的高端的产品，有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啊，给咱们大家伙做后盾，有咱们素联中国行给大家伙做背书，做产品的一个筛选和精挑细选，这一点大家伙就放心啊，花最少的钱188，用到最顶级的深海鱼油，就咱们速起的这个鱼油软胶囊啊。
1: 对呀，那我们大家肯定早早的就去排队去买，又省钱，效果又好，又纯正的啦。
0: 对，没错。
1: 所以呢，在这儿要正式的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说我们想吃上速起牌鱼油软胶囊的朋友们，而且能够享受到188这样的超低价格的深海鱼油，我们现在就是到了拼手速的时候了，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够保证我们把钱花得值，花在了刀刃上。
0: 说的对，记住了，健康一定不是跟风。
1: 对，不是。
0: 对于健康的产品来讲，要么咱们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纯正的、真正有效果的。
1: 没错。
0: 要也是对的产品，还得是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而这样的价格呢，仅仅局限于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了。啊，你说我像别的地方，我想188啊，选到这个速起的鱼油软胶囊深海鱼的，那你就想都甭想。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出厂的这个价格，你其他的平台机构你想拿你根本拿不着。所以说大家伙都知道啊，咱们这些好东西除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之外，你想要从别的地方得到，那一定是高昂的价格你才有可能抢到。
1: 是的，所以说呀，平台是最牛的。
0: 小雨，你说平台牛这一点我不跟你争，因为这确实是事实。
1: 对呀，
0: 咱们就说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深海鱼油，我们国内威海的这个不说了啊，它是无污染的原材料啊，咱们也不用强调。同时还有高纯度的Omega-3，我也不跟大家讲，咱们就说它的类型。第三代最新的鱼油，它的制备技术，我告诉你就这一点，我刚才说了，你在某东上你查一下，有这样的技术，第三代一瓶价格是598、568、500多块钱，反正少了500-600块钱你拿不到。
1: 对，太得这个价格了。
0: 而进口呢更不用说了，更贵了啊。但是咱们平台供应给大家伙的同样的这个深海鱼油价格多少钱？
1: 188。
0: 188人民币，你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咱们平台的实力。可以说，我们平台最不怕的就是价格战。
1: 当然了，要是对比的话呢，那我们平台省下来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0: 那可不是一星半点，没错。
1: 但就是这样，也还会有一部分人觉得贵。
0: 对，就是我还是那句话，每个人的认知不同嘛。经常我说的就是，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啊。健康是谁的？是我们自己的，
1: 没错。
0: 我薅着你的耳朵，我让你收获健康，你不接受，我有什么办法呀？
1: 对呀。
0: 哎，我问你啊， 咱们市面上任何一款鱼油，哪个商家敢说它是真正的从深海打捞上来的深海鱼扎出来的？谁敢说是75分钟之内又要完整的一个整套的提纯工艺，胶囊就得生产出来的？这谁敢说？
1: 没有。
0: 谁敢说哪一款鱼油采用的是现代最先进的第三代提取工艺？就谁敢说？
1: 没有。
0: 你见过哪一款鱼油敢在这药瓶的身上、瓶身上啊，直接把含量就明？

0: 得，他不直接写，让你自己算每一瓶含量是多少。
1: 老年人呢会算这个账不？
0: 那你这不就是糊弄老人和小孩吗？
1: 这就是打擦边球啊！
0: 对呀，
1: 啊，那他为啥不敢直接写上去？
0: 他写不明白，他写不了，他没有啊。
1: 因为他写上他就露馅儿了。
0: 对。
1: 啊，你看老年人呢，小孩儿啊未必会算，但是年轻人拿过来一换算，他就能换算出来了。啊，他根本就不达标，没有做到高标准、高纯度，那你怎么办呢？他又不敢胡乱的编造、胡乱的写，你造假食药监抓他了。所以说不敢乱写乱造怎么办？打擦边球，让你自个儿换算，换算明白了，你大不了退货；换算不明白，你就吃哑巴亏。这就叫烟雾弹。
0: 是的。
1: 所以说呢，不敢往瓶上写的，我告诉你，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这两天呢，我一直在节目里边反复的讲，咱们国产的顶级工艺的第三代深海鱼油是目前技术迭代最新的、品质标准最高的鱼油产品，同时呢，满足国内与国际双重权威检测标准。大家一定要认清一个现实。现在市面上不少进口鱼油反倒做不到咱们这般公开透明的成分标注，工艺把控它也是跟不上的。不少海外过来的产品呢，这个参数写的是模棱两可，那实际纯度虚标，这里边还夹杂着不少无效的杂质，连咱们国货这套严苛的检测门槛它都过不去。
0: 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1: 很多听众朋友心里边也会产生这种疑问。而市面上有一部分的鱼油，不管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为什么得不到国际市场的认可呢？原因说透了，其实很简单，就有效成分的含量不达标，纯度上不去，杂质管控不到位，达不到国际通行的这个鱼油法规的要求。这也是很多产品呢很难走向全球市场的根源。啊，反观咱们威海产出的这个深海鱼油，在全球鱼油行业这个赛道当中，是手握国际市场通行证的，是收获了世界多国的认可的。
0: 确实。
1: 老话讲啊，打铁呢还需自身硬，一款产品能够被全球多个国家的权威机构、健康平台引进流通。足以证明它的原料品质、萃取提取工艺、EPA 和 DHA 的有效含量，都站在了行业的第一梯队了。它完全契合了国际高标准法规，它扛得住世界各地的严格检查。咱们这次啊，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带来的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正是打破了以往普通国产鱼油的短板了。它采用第三代顶尖的提纯工艺，严格对标 FDA 国际标准，每100克清晰标注了 DHA 25克、EPA 50克，把各类无用脂质杂质全部的给你剔除干净，纯度啊、人体吸收利用率啊、食用安全性呢全部拉满，它就属于市面上为数不多。既过得了国内重重质检，又符合国际严苛标准的国产高端鱼油，就真正实现国货品质比肩世界顶尖水平，一改过去部分国产鱼油标准不达标的这个行业老问题呀。
0: 对，确实高。
1: 人体吸收的效果呢，也确实好，有效率呢，它也确实高，就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这种高标准的鱼油现在呢，就在我们身边。一瓶多少钱呢？
0: 188。
1: 哎，一瓶188，那你说就这个价格它还高吗？
0: 这太便宜了，吃一粒儿它就能见到一粒儿的效果啊。
1: 所以说呢，我经常啊说咱们年纪越来越大了啊，我们发现身体是不是就越来越差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钱就得要花到刀刃上了，不是你省钱记住了，你花的每一分钱你要看到效果，这是最主要的。
0: 对的。
1: 因为钱没了，咱们可以再赚；身体差了，你想再挽回那就难了。啊，用对的产品，你才能够收获应该有的健康。
0: 是的，上了岁数啊，很多都会有三高症，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个太普遍了。
1: 每年坚持吃上6个月的深海鱼油，这属于日常提前预防，用来养护血管，降低心脑血管问题发生的风险。但如果已经确诊三高了，情况就不一样了。 不能。

0: 只吃短短半年。你这类人群一定要坚持连续服用一年以上，等到复查之后，血压、血脂、血糖整体趋于平稳，指标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阶段性的把深海鱼油暂时的停一停。千万不要指标稍有好转了，你就立刻给我停掉，立刻就断药。啊，你要是我们要给血管足够的养护时间，不给急症恶性病变留下隐患。
1: 对的，不留隐患这个事儿做得太对了。
0: 所以说鱼油啊，一定不能是表面上的那种，我就是概念性的吃鱼油啊。你这种概念性的，就我吃没吃鱼油啊？啊，我吃了，但是里边的有效成分呢特别低，那这是什么？自己害自己呀。
1: 嗯，没什么用。
0: 我记得三年前我们给大家伙发放这个威海深海鱼油的时候，咱们广州啊有一位患者又出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这位患者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一位西藏到广州的火车的这个乘务员啊，这趟线跑了很多年了。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什么呢，他说还有一年呢，哎，我就正式的光荣退休了啊，就本打算这一年以后吧，退休之后就可以享受自己这个退休的幸福生活了。
1: 那很好啊。
0: 可是在这一年当中呢，哎，来病了，时不时的就感觉呀头晕迷糊，然后自己就害怕了，到医院去检查。那一检查血压你知道多少吗？140，高压，低压90。
1: 啊，高血压了。
0: 这一道不属于高血压，但属于边缘性的高血压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标准就属于高血压了。那要是放到五年前，高压140，低压90，属于临界值啊。那血糖呢稍微有点高，但是也没有达到说定性为糖尿病的这个范围。
1: 嗯，但它的指标啊听起来还可以，血压不算特别高，血糖值呢处于临界值也还好。
0: 所以说他觉得这个头晕呢就比较厉害，那他以为就是自己吓唬自己呢啊，因为当时看完指标了之后，他一发现那血糖也不高也不低，血压呢是有点临界值啊，所以说这个头晕就没那么可怕了，又感觉自己这个身体还挺好。为啥呢？因为指标啊还算正常的。那包括这个给他检查这个大夫啊，要不我说这大夫也是，其实我们临床上有很多大夫吧也习惯性的看指标，就这一点我特别不赞同。大夫看完指标了，好了，也觉得他没什么问题，就也没建议他吃什么药啊，然后就让他回家了。因为你看这指标是正常的啊，就我们现在说有些大夫检测看那个检查标准啊，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检查出来没有问题的话，他这真不拿你的症状当回事儿了，那你回家吧。这患者就回家了。然后有一次呢，就在这个火车上，他不是乘务员嘛，就没事啊，就听见这个乘客呀在一起聊天啊，然后呢有个乘客呢就听这个广播节目，这广播节目里边啊就有一位所谓的什么专家教授啊，讲这个鱼油对血压、血脂、血糖就挺管用的，而且还特别便宜，说300块钱能吃一年。然后他就说了，他说这行啊，300块钱咱就用一年呗，一年就算没效果也没花几个钱呢 啊就全当试一试了
1: 啊，就图便宜呗，图便宜就这么下单了。
0: 哎，对，图便宜下单了。但你知道就这样的鱼友哈，他用上3个月之后，嚯，这头晕迷糊的这劲儿啊越来越严重了啊，这回再到医院去检查去了，血压彻底到了高压180，低压100，而且血脂也上来了，
1: 这上来不少，这怎么回事啊？
0: 当时他也这么问这个当时给他检查这个大夫啊。
1: 对呀，才3个月。
0: 然后大夫呢就问他了，你是不是平时特别爱吃肉啊？他说不是啊，我平时我吃素比较多呀。然后大夫又问他说，那你平时吃什么药了吗？就这段时间呢？啊，他说你看我这3个月前不是检查了吗？血压和血糖处于上限值。啊，但是还没有达到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指标，你也没给我开什么药啊。然后呢我就听着别人说这个鱼油挺好的，我想着我就尝试着买了3个月的鱼油，然后就用上了啊。然后大夫就说了，说那你吃这个产品它一定不是正规产品啊，你赶快你拿过来我看看。结果拿过来这药瓶一看，问题找到了
1: 啊，吃的是劣质的。
0: 他这个药瓶的瓶身上面啊写的是鱼油2个字儿，别的啥也没写，连什么成分呢含量啊都没有明确的标注。
1: 那不行啊。
0: 而且那个包装

0: 装啊，特别的简陋啊，所以说呢，人家大夫见得多呀，直接就说了，说你赶紧你别吃了，你把这停了吧。
1: 对呀。
0: 你这个产品，说简单点就是三无产品，你再这么吃下去，你的情况将会越来越严重。
1: 那吃了假冒产品，那肯定吃完身体不好啊。
0: 你都不知道它那鱼油里边到底是啥油
1: 对
0: 啊？
1: 呀。
0: 咱说你把这油吃多了，你想一想，你这血压是智能不高吗？
1: 那可不。
0: 所以说吧，这个假冒伪劣产品的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咱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咱不深究啊。大家伙儿反正是你知道就知道了啊，你不知道装糊涂，那你坑的是自己啊，因为这个也不是咱们能管辖的这个范畴。其实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产品呢，市面上太多了。啊，有的说是一份鱼油20到30毫升这样的，情况呢，在市面上也非常多。
1: 这样的产品啊，这种混淆概念的事儿真是挺气人的。你说一份儿，什么叫一份儿啊？
0: 对呀，
1: 你这一份儿也许是10瓶，那也许是20瓶呢？
0: 这就是偷换了一下概念了啊，就打这个擦边球了，然后呢，蒙蔽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双眼了。
1: 对呀。
0: 你这样的产品，你换算下来一瓶的含量，实际上鱼油加到一块儿，整整这一大瓶子也就2、3克。
1: 太少了。
0: 那好了，你再看看这个价格，确实便宜哦，300块钱一下买了12瓶。但你回忆一下，这300块钱你是不是打水漂了？甚至于它耽误你的病情，加重你的病情了，对不
1: 没
0: 对？
1: 错，300块钱，你要是吃12瓶的话，那一瓶才30左右块钱，关键是它又不贵。又耽误你的病情，这就太不值了。
0: 对，你看又不贵，这就让人很犯愁。不贵我试试呗，但是你试试你就耽误病情了，啊！而且耽误病情咱说还算小事儿，真像这位这个患者一样的，你把身体这病给吃严重了，你这就得不偿失，就花钱买罪受嘛，对吧？能吃下去，你这肚子受得了不？啊，一次吃一瓶儿，你这血脂受得了不？对不对？
1: 对呀。
0: 所以说呢，我们选择健康产品不是按照这个分法来的，啊，但是我们的效果一定得看得到。你这个鱼油里边的含量和成分，这个是一定必须要认清楚的。如果说我们所用的这个产品，它的浓度、它的含量要低的话，我建议大家伙三思。因为我说了，任何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一定是决定于里边的含量、浓度和它的成分。而你要是看到了它没有标注这些东西，如果它连写都不敢写的话，那你还看什么呢？有啥对比的？它都不敢写，说明它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我记得3年前就这位患者，我给他讲完这些道理了，他就毅然决然的把他那个便宜的深海鱼油啊，这所谓的深海鱼油啊，也写着这个鱼油2个字呢，但是不是深海的呢？连深海这2个字没敢写，直接我说你把它扔掉吧。啊，你直接换成咱们这个速起的鱼油软胶囊，
1: 这个就对了。
0: 然后拿到手里边了啊，他就跟我讲到：“易老师啊，果然不一样。你正规的产品呢，它就是不一样。你看那包装啊，它上面标注的东西它都不一样啊，特意的对比了它之前的那个瓶子。你看咱们这个清晰的标注了欧米伽三里边的 DHA、EPA 的含量，每100克含 DHA 25克。”EPA 50克，DHA 加 EPA 75克，啊，就标注的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呢。
1: 对的，这个才是正规高端产品应该有的。
0: 所以说呢，他看完了这个包装啊，他就知道了，以前那300块钱，那真的不是打水漂那么简单了。那反而是给自己吃点累赘出来了。啊，最主要的是这个血压就形成了实病，变成真正的高血压了。你这个是花多少钱？咱说，你不一定能治好的，但是你要吃错了东西，你吃出来了，这不就得不偿失了吗？
1: 对呀。
0: 啊，然后呢，他就开始用咱们这个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吃了2月，发现呢头晕迷糊这个情况明显的减轻了，就不迷糊了。啊，而且之前呢，每到下午2点多的时候吧，他总犯困，啊，你这火车进站了，那不得开火车吗？哎，他就在这个站在这个火车门上，就这1秒2秒的时候，他就能睡着了，这是一下就睡着了，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没少挨批评，啊，可是呢，咱们这款深海鱼油用完了之后，2个月了，这样的情况就一次都没发生过，这说明什么呢？
1: 说明他的血脂不粘了呗。
0: 哎，血脂不粘了，他就不犯困了，他就不迷糊了啊。而这个血脂粘稠最典型的表现，人就是犯困犯迷糊，吃完饭就想眯一会儿啊。那事实证明了什么？用了咱们这个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之后了，把他这个血脂给他调整过来了。这位患者到医院呢，后期他又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血压从180降到了150，甘油三酯从0.95降到了0.62，基本上是介于正常值。你正常值是小于0.55左右啊，这已经是0.62的非常接近了。胆固醇呢小于了5啊，然后呢趋于正常了，血糖值基本正常，就不再犯困了，包括睡眠，以前打呼噜现在打呼噜都没有了。
1: 那可挺好啊。
0: 他媳妇呢也挺高兴的啊。
1: 那是，你这以前一直影响人家睡觉了。
0: 对呀，你想一想啊，他是负责火车的而不是动车，那慢呢，从广州到西藏50多个小时，来回100多个小时，一个月跑4趟。
1: 哎呦，也是够辛苦的。
0: 在家里边的时间的又有限，好不容易回来一回，哎，这呼噜声大点，两口子分居，你现在回来怎么样啊？能住在一起了，不打呼噜了。
1: 嗯，其实不论是年轻还是上了年纪，我觉得夫妻之间啊还是得经常沟通，最好呢是不分房睡。
0: 对，分房睡肯定影响感情啊。所以说呢，这个感情这事儿啊，咱抛开不说，咱就说劣质的鱼油产品和这个优等的好产品，它的区别就在这儿。它不但挽救了咱们自个儿的身体的健康，甚至能够挽救家庭的这种幸福啊。
1: 是的，
0: 哎，你吃的正规的有效的产品，它就能换来健康，也能够换来我们家庭的幸福。
1: 没错，健康产品必须要用正规的渠道，我们才能够在点滴当中收获健康。要提醒大家的是啊，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抢到手的机会现在是来了，而且呢关键是价格非常低，188块钱就可以得到一个月的用量，确保吃一粒儿就有一粒儿的效果。那如果说有需求的朋友，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人人都向往60岁的年纪，30岁的年轻血管，也都惧怕30岁的年纪，60岁的老化血管。
3: 但随着年龄逐年增长，血液中的脂质胆固醇会不断沉积，堆积在血管内壁，让原本光滑柔软的血管内皮慢慢增厚，变硬变脆。
2: 科学研究证实，人体血管每年都会以1%至2%的速度发生树皮化老化，血管一旦开始硬化，淤堵、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会接踵而来，久而久之还会大幅提升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重大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3: 想要真正软化血管、平稳三高、疏通淤堵、预防血栓，首选速起牌鱼油软胶囊。
2: 它源自纯净威海深海海域，是大自然馈赠的血管养护瑰宝，专为国人血管健康量身打造。
3: 不是所有鱼油都能叫速起鱼油，不是所有鱼油都产自无污染的深海鱼群，不是所有鱼油都敢明确标注真实有效含量。
2: 真正做到纯净溯源、天然养护，从根源辅助平稳血压、血糖、血脂，每100克速起鱼油含足量 DHA 25克、EPA 50克，成分透明，不虚标，不掺假，严格对标国际鱼油准入标准，是权威认可、适合45岁以上人群长期坚持服用的膳食营养补充剂。
3: 只有速起鱼油才能稳定维持75%以上超高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彻底告别普通鱼油杂质多、吸收差、吃了白吃的问题。
2: 每天服用，给血管深度洗澡，降脂通脉，清理脂质垃圾。
3: 每天2粒， 长效软化血管，养护心脑，滋养神经元，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
2: 本次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源头工厂，砍掉所有中间商家价，专属补贴价仅需188元，
3: 188元，全家老少均可长期养护，日积月累养护血管，稳固三高，守护心脑健康。
2: 血管养护贵在坚持，早调理早受益，不要等血管彻底树皮化，淤堵病变再补救。
3: 本次栏目首批速起鱼油补贴订购名额有限，库存稀缺，机会难得，想要抢先锁定名额，长期养护心脑血管的朋友抓紧抢定。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4: 叶老师您好。
0: 哎呀您好。
4: 哎呀，我可算打通电话了。咱们这款正宗的素体深海鱼油，我真的足足等了太多年了。
0: 我记得很清楚，咱们第一批这个鱼油发放到现在差不多快3年了，对吧？
4: 对，那可不是嘛。我现在真的是特别特别后悔。就是由于当初的眼光啊太短浅了，没有多抢一点啊。你说这回好不容易等到了返场，我直接一次性的预定那个20瓶，
0: 一下子已经订了20瓶了。那你这真是大手笔啊。说实话，货源稀缺一直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最大的短板，每次都是供不应求啊。你能抢到这么多呀，看来你真的是懂产品懂健康，你是下足了功夫了。
4: 我3年前呢就关注到了咱们这款鱼油了，只可惜当时没有把握住，这2年呢真是白白的遭罪了，还花了一大堆的冤枉钱。说实话呀，我之前呢吃了好几年的普通鱼油，效果都是平平无奇，远远不如咱们素体鱼油吃这个2-3月的改善效果明显，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0: 这就是劣质鱼油和高端工艺的鱼油的一个天壤之别啊。这回你抢到20瓶了，踏踏实实的坚持长期去吃，慢慢的养护好血管啊，平稳三高，养护好大脑，养护好脑神经视神经，你这身体只可能是一天比一天好。
4: 嗯，我现在彻底想通透了。哎呀，那些三无杂牌假冒伪劣的鱼油，你别说花钱买的，就是白送给我我都不敢吃了，现在纯粹是耽误身体，那厌恶调理啊，得不偿失。
0: 嗯，其实啊咱们能这么理解上也是很难得的。为什么我说难得呢？因为很多中老年朋友吧，他总是想贪便宜啊，觉得几十块钱呢，200-300块钱能吃一年的这个鱼油，他这么一算账又挺划算的。但养生这个事儿吧，你真得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大家可以去各大的电商平台你看一看，真正的第三代的 RTG 工艺的高纯度的鱼油，60粒装的，售价普遍在568-598甚至600多块钱。你这个价格不是凭空喊出来的，因为它贵在原材料，这的原料就是纯净的，它工艺是顶尖的，它有足够的这个成分，而且在这个药瓶上它都明确给你标注的，商家他也不可能做亏本的产品，亏本的买卖啊，他也不可能说刻意的去抬高这个价格。你抬高价格的话，你一对比，老百姓孰轻孰重人家也会辨别，对吧？
4: 嗯，
0: 所以说价高的必然是品质好的，品质好的必然是明明白白的标注在产品包装上，老百姓能够看得到的，这是实打实的品质。
4: 对，我现在彻底明白了这个道理。我自身情况吧特别严重，哎呀，血压血脂常年的偏高，还有多年的糖尿病，我是常年按时吃降糖药的， 后期就血糖控制不住了，常年打胰岛素。之前呢，我也在别的平台买过不少鱼油，结果我坚持吃了两三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一边吃鱼油，一边还打着胰岛素，血糖不仅没有降啊，反而是越吃越高，真是又生气又无奈呀。
0: 就你这种情况，我接诊过太多听众了，可以讲比比皆是，啊，大家以为自己是在养护身体，实际上呢，你吃的这个鱼油啊，都是辅料，啊，都填充的这个杂油，啊，没有任何的这个有效的养护成分，啊，更有一些不良的商家偷工减料，啊，添加杂质，说白了，这种鱼油吧，是挺便宜的。那但你吃完了之后，不仅它不养护血管，反而会加重我们身体代谢的负担，就是越吃身体越差。我说一句话啊，咱们很多老百姓就认为这个鱼油，说这鱼油是好东西，啊，鱼油好不好呢？好，但是一定是高品质的鱼油。你看这个包装上，你必须得标注了什么？不是标注鱼油，它就是鱼油的。我说的简单点，你看那个小胶囊，对吧？那个软胶囊你吃过？软胶囊里边是什么？那是油脂。油脂的话，换算的营养成分，它叫脂肪。那这个脂肪，如果说我要是往里边给你放了90%的这个色拉油，然后我给你放9%的鱼油，它也可以当鱼油卖。对，它也可以当鱼油卖。那你天天说了，我们吃菜呀，这个炒菜时我们都得说少放点油呢。为啥？油多了之后了，你容易脂肪肝啊，你容易血脂超标啊。但是你花钱买的这个原本是想降血脂软化血管的这个鱼油，它却给你超了标的这个色拉油了，你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说才会加重我们身体的负担，你就贪便宜，越来身体就越差了。
4: 哎呀，现在我终于等到了咱们平台这个色体鱼油，拿到手啊，我第一时间就仔细看了又看，看得很细致，瓶身清清楚楚地标注着高纯度的欧米伽三中的 DHA、EPA 的含量啊，正规资质一目了然，和我之前买的杂牌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0: 你一看这个就看出来你是非常专业了，啊，咱们这些是之前肯定是用了很多鱼油走过弯路了，啊，买一种鱼油对比一下，买一种鱼油对比一下的，你真正对比说，吃鱼油吃的是欧米伽三，吃欧米伽三吃的就是里边的脑黄金 DHA 和这个血管清道夫叫 EPA 的。市面上很多的鱼油啊，只模糊标注了鱼油两个字，有效含量含糊其辞，不敢明示，纯粹就是打擦边球来糊弄咱们老百姓的。
4: 对呗，就是糊弄老百姓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之前买的呀杂牌鱼油啊，标注的含量极低，算下来有效成分微乎其微的，吃再多你说也没有用。但咱们这款色体鱼油不一样啊，我刚吃短短的三天，哎，身体就感觉有明显的感受了，血压血脂稳步都回落，就连最难降的血糖都慢慢的平稳下来了。
0: 我听你这么说哈，我真的是很开心，这是你自己做出来了正确的选择，你收获到应得的这个结果。
4: 哎呀，像我这么好，我吃完之后啊就一直想回购。哎呀，可整整等了两三年呢，平台一直说缺货抢不到，我实在也没办法，拿着空瓶啊跑遍了所有的药店，找遍了全市啊，都找不到一款能对标咱们这款的成分透明、含量达标的高纯度鱼油，最后实在没辙呀，咬着牙呀，买国外高价的鱼油，一瓶几百块，钱没少花呀，效果也微乎其微，就跟没吃一样。我老伴还总调侃我，拿自己的身体当小白鼠搞实验。
0: 其实很多人都这样，就是盲目的试错，白白的受罪。但是呢，试错吧，在我眼里边，我觉得也是件好事儿，起码证明什么呢？咱们目前咱们国内的大多数的中老年人这个健康意识上来了，那你健康意识上来了，大家都想保持住健康，因为你想保持住健康，所以说你才会选择一些健康产品，因为你选择这些健康产品，你才会走一些弯路，因为毕竟我们是刚刚接触，啊，但是没关系。你们是刚刚接触，我接触了可是一直这些年我干的就是这个，咱们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甄选的这款素起鱼油 采用的是目前全球顶尖的第三代的提纯工艺，也是为数不多同时掌握顶尖提纯技术。

0: 技术、高标准的原料，双重国内外认证的高端鱼油。那市面上普通的 PG 型的第一代鱼油，纯度低，杂质多，吸收差，根本没法跟咱们这个速起的深海鱼油啊相提并论。但临床调理的效果呢，更是天差地别的。
1: 哎呀，真是这样。所以我现在也就认准了，吃鱼油必须吃这个真的高品质的、高纯度的。这次我就多囤点儿。你说我年纪大了，三高、糖尿病都有，就想长期坚持养护，把血管养好了，指标稳住，安安稳稳地养老吧。
0: 太对了，把血管养护好，把身体调理好，才能够好好享受晚年生活，少生病，少遭罪，少花医药费。
1: 对，没错。不过殷老师，我心里还是有点小担心呢。本来咱们鱼友吧货源就紧张，这次抢单的人呢比上次的更多。你说我订了20瓶的，会不会给我首发呀、缺货啥的呀？
0: 你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啊，只要你和咱们厂外健康管理师啊登记锁定名额了，确定了这个订单了，那就一定会足量的、足额的、准时的发货，绝对不会亏待每一位信任咱们的听众。
1: 啊，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谢谢您，叶老师，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收获健康。
0: 那咱们就一起守护健康，时间有限，今儿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国内健康好物。大量数据显示，超过数万名中老年人服用 Omega 3三年之后，平均年龄为78岁的受试者进行核磁共振扫描，测量大脑容积，发现实验参与者血管软化程度比普通人要高3倍，大脑容积比普通人高出0.7%。效果相当于延缓了3到5年的血管老化以及脑细胞丢失，因此长期坚持服用可以保护心脑、降三高、软化血管、预防老年痴呆。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由于威海本地有深海鱼限量捕捞的政策，那本次速起牌鱼油软胶囊到货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3: 人人都向往60岁的年纪，30岁的年轻血管，也都惧怕30岁的年纪，60岁的老化血管。
4: 但随着年龄逐年增长，血液中的脂质、胆固醇会不断沉积，堆积在血管内壁，让原本光滑柔软的血管内皮慢慢增厚，变硬变脆。
3: 科学研究证实，人体血管每年都会以1%至2%的速度发生树皮化老化，血管一旦开始硬化，淤堵、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会接踵而来，久而久之还会大幅提升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重大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4: 想要真正软化血管、平稳三高、疏通淤堵、预防血栓，首选速起牌鱼油软胶囊。
3: 它源自纯净威海深海海域，是大自然馈赠的血管养护瑰宝，专为国人血管健康量身打造。
4: 不是所有鱼油都能叫速起鱼油，不是所有鱼油都产自无污染的深海鱼群，不是所有鱼油都敢明确标注真实有效含量。
3: 真正做到纯净溯源、天然养护，从根源辅助平稳血压、血糖、血脂。每100克速起鱼油含足量 DHA 25克、 EPA 50克，成分透明，不虚标，不掺假，严格对标国际鱼油准入标准，是权威认可、适合45岁以上人群长期坚持服用的膳食营养补充剂。
4: 只有速起鱼油才能稳定维持75%以上超高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彻底告别普通鱼油杂质多、吸收差、吃 吃了白吃的问题。
3: 每天服用，给血管深度洗澡，降脂通脉，清理脂质垃圾。
4: 每天两粒，长效软化血管，养护心脑，滋养神经元，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
3: 本次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源头工厂，砍掉所有中间商加价，专属补贴价仅需188元。
4: 188元，全家老少均可长期养护，日积月累养护血管，稳固三高，守护心脑健康。
3: 血管养护贵在坚持，早调理早受益，不要等血管彻底树皮化，淤堵病变再补救。
4: 本次栏目首批速起鱼油补贴订购名额有限，库存稀缺，机会难得，想要抢先锁定名额，长期养护心脑血管的朋友抓紧抢定。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尹老师你好。尹老师啊。
0: 哎，你好。
5: 我就是想要一点这个鱼油，你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可以吧？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名额呀？
0: 今天是活动第一天，这个名额我觉得暂时应该还是有的。
5: 哎，那真的太好了，因为我是你的老粉丝喽。
0: 我听出来了，你一定是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儿选购了很多的健康产品了，是吧？
5: 哎，对呀，从风温降噪开始我就受益了，而且不但我自己受益啊，我们全家人也都跟了受益了。现在只要您推荐的那个产品，我跟你讲，我都相信。哎，
0: 我说实话啊，就你这个口音，我一听我就有印象，你一定是咱们这个老听众。
5: 对对对。
0: 但是呢，对于咱们老听众朋友、老朋友来讲哈，我一定得提醒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上千款的好产品，当然了，这些好产品呢都是高品质的、高科技含量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是什么都要、什么都选啊。老师一介绍，老师介绍的肯定是好东西，但是好东西咱得适合自己，你得根据你自身的这个情况来进行选择，对不对？
5: 对对对，叶老师啊，这个道理我懂，但是你提供的好产品啊，都是我们大家急需要的呀。你看啊，首先我那不是有那个冠心病嘛，血脂也高，加上还有动脉硬化。哎呀，眼睛也不好，从头到脚吧，那感觉都有些毛病样的。还有那个白内障啊，你发的那个辅酶口使口服液我都吃过了，都用过了。对于我来说，我感觉挺好的。
0: 感觉好是适合您的，但是有些东西啊，咱们听着好，但未必适合您，咱还得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对不对？
5: 哎，是是是，因为我不是血脂高吗？这些年其实没少吃药。什么降脂药还有鱼油啊，我一直都在吃，直到最近听你讲完了这个鱼油的这个问题啊，我才知道具体的问题在哪。这些年吃的那个鱼油啊，那怎么没有用了呢？你要是不说我也不明白。鱼油还分第一代、第二代。
0: 其实你看看哈，就是我不说，大家伙实际上不光你不明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问题啊。
5: 是，
0: 就是稀里糊涂的那么吃啊。第一代鱼油啊，它的浓度低，啊，它的吸收率也差，然后呢，价格是便宜。咱老百姓呢，有的时候吧，他习惯性的这样，一问呢，老张你吃什么呢？我吃鱼油呢，养护血管的挺好的啊。老李说我也吃，啊，上药店去买去吧，反正吃的都是鱼油。老张买了多少钱我不管，我就买便宜的。买回来之后了，自己吃，吃完了之后了，起不到养护的作用，叫跟风。然后有的人呢明白了，说我买贵的。贵的肯定差不了，第二代鱼油买进口的，那进口的高价买那种进口的鱼油，进口的鱼油第二代的鱼油，它的浓度纯度是提升上来，能达到50%，但是吸收率还达不到30%，啊，也就是说你买了一只鸡，确实是一只鸡，但是真正的吃到肚子里边，可能连啊三分之一都吃不上，那就是看的就是个摆设，花了高价了却没有出现更好的效果，这就是第二代的鱼油，而我们。要想解决问题，就是科技在发展，医学也在发展，我们的发展是为了什么？为了踩着过去没有完成的任务，我们去提升自己。 那你之前发现了吃鱼油对身体好，但是它的纯度不够不行，我们要提高纯度，于是第二代鱼油有了。第二代鱼油纯度提升上来之后，发现吸收率不行，于是有了今天的第三代鱼油。不仅纯度要提升上来，而且吸收率要好，这样的话我们老百姓吃上才能真正的体现出来效果。那
5: 对，
0: 那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不知道第三代，只知道花便宜的去买，或者花高价买了第二代鱼油，你连吃的是什么都没弄明白，你说你上哪有效果啊？对不对？
5: 对对对，是这样。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深海鱼油啊，咱们现在市面上一般都是第一代的啊，第二代的都少见。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甄选的这款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它是第三代的哦，是 RPG 型的，这个鱼油是威海没有被污染纯正的这种干净的深海鱼提取出来的。你看看它的原料，它是非常正宗的，而且欧米伽三里面这个纯度能达到75%，这你可以看说明书，就看咱们这个产品包装是明确标注的，有效成分敢明确写在产品包装上，我告诉你这说明什么，它是符合人家国家鱼油立法标准的，只有这样的才是达标的鱼油，你吃了才有效果。
5: 对对对，
0: 但是你得记住，得听话，听什么话，坚持给我用好啊。啊，你说我就用这个，我一天两天的，我血脂下来了，我告诉你那不可能，咱们得长时间持之以恒的去用，才能够把身体给调理好，明白吧？
5: 对呀，叶老师，你说的对。哎呀，你说的我都懂，谁也不可能吃一口就变成一个大胖子，对吧？而且这次的那个速起牌鱼油软胶囊啊，这么好，我一定坚持好好用，把这个血脂啊调理得好好的。叶老师，我定3年的好吧？
0: 你这听我说完了，就一下子定了3年是吧？
5: 对呀、啊，我麻烦你赶紧给我定一定呀。
0: 定产品这个事儿，你一会儿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你确认一下就行啊。趁着咱们今天的活动是第一天、库存暂时还是有的，你就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但是在这儿呢，我得表扬你啊，健康的问题一定是在平时的点点滴滴咱们收获的，你这种做法是明智的啊，珍惜好自己的机会，你才能够享受健康的生活。收到了就好好用，然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的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5: 哎，好好好，那叶老师在这先谢谢你啊，叶老师。
0: 嗯，别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科学研究证实，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液中的脂肪和胆固醇逐渐沉积，使血管内皮变厚变硬，血管腔以每年1%到2%的速度树皮化，因此引发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甚至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疾病。只有长期补充速起牌鱼油软胶囊，才能保护心脑、降三高，长期坚持软化血管，预防老年痴呆。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订完即止。报名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3: 北京时间10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6: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清访谈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清。不知道大家家里面还能不能找到一把黑沉沉的老铁剪刀啊？如果有这样的剪子呢，您不妨看一看剪刀上会不会印着不叫印啊，应该叫赞着一个方正清晰的孟字啊，就是孟姜女的这个孟字。如果说呢再细心的啊，什么都不扔的人啊，看看能不能找到当年啊这个剪刀的包装啊。这是咱们锦州呢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老物件，是日常用的五金产品，它记录着锦州铁器手工业的百年变迁。那这个呢就是孟字剪刀。很荣幸啊，这个通过咱们锦州的收藏圈啊，找到了锦州孟字剪刀的图片啊。这是外包装，很简单的一个纸质的包装啊，上面写着地址锦州市南京路6段7号，电话是23797啊，23797五位数的电话。然后这个主要写着辽宁省锦州市刀剪厂。然后呢这个包装上呢这把黑剪刀和它的代表的这个剪刀如出一辙啊，就是这个黑铁的这个剪子，整体造型非常的简单啊，下面呢几乎是一个圆圈的形状。那这样的剪刀啊，曾经在咱们锦州呢是非常常见的，而这个产品介绍后面也明确写着他们的一些主要的产品啊，一会儿呢展开来给大家讲一讲。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当中，如果呢您此时此刻愿意用手机来看一看咱们的节目也是可以实现的。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说说您家的刀剪啊，这个可能是所有的五金产品当中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你可以说呢，我家现在没有什么铲子，没有镰刀啊，没有什么，这都很正常。也可以没有钳子，没有螺丝刀，但是你起码家里头最少最少要有一把刀和一个剪子。那当然呢，作为厨艺爱好者或者什么园艺爱好者呀，手工爱好者呀，那这些东西可能更全面啊，更多元。那今天呢，咱们一起来唠一唠锦州的刀剪厂。咱们的视频号评论区和公众号留言区都可以来参与今天的节目。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话说老锦州啊。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这个锦州的孟字剪刀。刚才呢给大家展示了这个孟字剪刀的正面包装，哎，它其实呢还有一个背面。背面用剪砍刀、拉刀、拨刀、锄刀、片刀、皮毛用刀和工业用刀。那么最可爱的呢是这个几种代表的刀剪啊，居然还都画了手绘的图。哎，这是咱们当年呢锦州孟字刀剪啊，它背面的包装，然后还写了一个产品特点啊，也给大家读一读。这个写的是锦州孟字剪刀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名牌产品，用优质钢铁制造，刃钢用六五锰，刃口锋利，不崩豁，不卷刃，剪切力强，样式美观，使用轻便耐久。而且还特意注明了啊，因为这是给剪子写的那个包装，本品只限剪裁棉毛丝麻制品及剪纸等性质物。凡购买本厂生产孟字剪刀合格品，自出售日期开始一年之内，如发现断刃、卷刃、剪骨断裂现象，本厂负责包修、包换、包退。哎，这就是过去说的三包啊，包修、包换、包退。由于使用不当人为造成损坏，不在此列。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啊，这当时很详尽地介绍了产品的特点啊，以及呢做出了一个没不花哨但是很实在的一个承诺。哎呀，大家找一找，追溯一下它的历史。孟字剪刀的起源呢，起源在百余年前的山东烟台啊。那孟氏制剪手艺人的开山匠人

叫孟广寒，他呢是清末胶东一带远近闻名的刃具匠人啊，这个做刀做剪子的，他专攻剪刀的锻造啊、开刃和淬火全套的古法工艺。其实想一想呢，这个工艺也是怎么说，相当的重要啊，这是民生产品的保障。在那个没有标准机械化生产的年代呢，一把好的剪刀啊，都靠匠人手上的功夫，从选料到锻坯到贴钢淬火打磨錾印，十几道工序缺一不可。那么孟广寒呢，摸索出一套独有的叫贴锰淬火技法，所以他做出来的剪刀刃口是锋利的，不容易呢崩卷，那么在胶东民间攒下了一个实打实的好名声。孟广寒呢，将他全套的制剪独门技艺完整的交给了他侄子孟昭才啊，那也就是孟氏剪刀的下一代传人了。孟昭才呢，是从少年时代起呢，就随着叔父守着炉子打铁啊，几十年呢炉火淬炼，也是把这个制剪工艺完整的学会了，那么这就埋下了日后闯关东、扎根锦州做剪刀的伏笔。转眼呢，到了1942年，这个时候华北和胶东战乱四起，民生凋敝，那民间的手工业呢是难以维系的，很多关内的匠人啊拖家带口闯关东谋生。啊，那么这一段其实完全可以看看同名电视剧啊，就叫《闯关东》，看一看朱开山他们一家子啊，是从山东到了东北啊，然后从种地呀、开饭馆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谋生的历程。那么这个孟昭才就来到了锦州，一路辗转，他落脚在哪儿呢？落脚在了锦州古塔区的饶阳街。啊，咱锦州人呢管这个街通常说咬羊啊，咬羊。他在这儿呢租了一个临街的小平房，哎，然后支起了一个炉子，弄了一个铁砧，那锦州第一家孟氏剪刀作坊正式开张了。那为什么他会落在这个饶阳街这个地方呢？他本身呢就是锦州老城铁器的手工聚集区，哎，那个时候咱们锦州就是什么东西就好扎堆儿啊，好成为这个一条街啊一条龙这样的一个情况。饶阳街呢，整条街的前后啊，在1940几年的时候已经排布了十几家的铁匠铺啊，薄铁作坊，还有刀剪的小炉子。那你想，当时如果走在这个1940几年的饶阳街上，那就是啊，两侧叮咚叮咚的那个打铁的声音啊，炉火那个通红的声音，淬火的那个刺啦的一声啊，这是咱们当时老锦州实打实的打铁一条街。那那个时期呢，锦州因为是辽西的咽喉要道，商贸往来本身就是四通八达的，那么关内移民也是源源不断的啊，从山海关这边走到这儿，有好多人呢就觉得，哎呀，这已经到东北了啊，锦州这地方又不错，夏天不热啊，冬天又不那么冷，锦州可以堪称是东三省的南方地区了，所以好多人呢也把这个锦州当做落脚的地方。那这一时期呢，人多了，那么农具、菜刀、剪刀，包括马掌，还有一些薄的铁器皿啊，比如说起码人家里得有一个桶啊、撮子啊、炉子啊，这些东西它的需求量就骤然增大了。所以这一时期呢，饶阳街包括古城的北街啊，这个都是剪刀、菜刀等等专项小铁铺的聚集地。初期创业的孟昭才呢，他的作坊当然也是简陋的啊，闯关东过来并没有带太多的家底儿，一共呢收了5-6个匠人啊，基本上都是他们家的亲属还有同乡啊，以及在锦州发展的学徒。

那它这个铺子呢，其实主要就是一个炉子，一个土烘炉。什么叫土烘炉呢？它得需要人工去拉风箱啊，来升温，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机械设备，从铁块锻打成剪刀啊，完全靠大锤和小锤啊手工锻打。一说到大锤和小锤，大家心里是不是都按那个小品给报价了？大锤80啊，小锤40。那什么概念呢？他们当时是365天不分昼夜的去赶工，有订单的时候做订单，没订单的时候就做自己做成品。那么这么去干，五六个人啊，就几乎全年无休的去干，那么能做多少把手工剪刀呢？那当时留下的这个记录是每年能够做4000把左右。那虽然说这看起来啊，已经觉得这个量不小了啊，就每天都做好几把做好几把，但实际上呢，放到今天它不足小型工厂半天的产能。那个时期呢，咱们锦州市面上的就是劣质的剪刀是很多的，有些小作坊呢偷工减料啊，薄利多销，他用普通生铁锻打，没有贴钢这套工艺，所以剪刀卷刃了这个事情在当时是很常见的。那买到这个不好用的剪子也没有什么维权的渠道啊，想一想那是1940几年啊，你只能是自认倒霉啊，或者说呢，这个上这个卖剪刀的那个铁匠铺啊去闹一场，也就是这样了。那么孟昭才呢，很快就了解到当时咱们锦州地区这个刀剪的情况，所以他是定下了铁律，每一把成品剪刀打磨完了之后，一定要进行这个贴钢的工艺，而且呢，在剪身的固定位置敲出一个清晰而规整的孟字。那这个钢印儿是当时的品质保证书，也是孟氏剪刀最早的 logo。 那什么东西一好啊，它的名声就会好啊。纯手工锻打的孟字剪刀核心优势是很明显的啊，比如说第一，它因为用料好，所以呢它用得住啊，软硬结合，你剪布料啊、麻绳啊，甚至皮毛的时候都不打滑。另外呢，它做工很细腻啊，两把那个剪叶贴合无缝。用过剪子，尤其大剪子的朋友们都知道，如果它中间那个缝大的话啊，它就吱扭吱扭的啊，一时半会儿它剪不断。所以当时孟氏剪刀呢，开合顺滑，不卡顿，你剪线的时候也不拉丝。哎，你碰到一把不合手那个剪子，你真是要气死啊！剪一个线头，本来线头没多大，啊，卡在剪子上，往下一拽的时候，这个线头被抻得无限延长。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它最后使用了这个贴钢工艺啊，所以它结实耐用。在不滥用的情况下，不生锈的情况下，一把当时的孟氏剪刀，家庭使用10几年是不用换的。那么短短几年时间呢，孟家剪子从锦州的饶阳街走向了周边的乡镇，向北销往易县、北镇、黑山，向西直达朝阳、承德、赤峰。可以说呢，那个时期辽西家家户户的针线笸箩当中都能见到带孟字钢印儿的黑铁剪刀，所以老一辈的锦州人呢说，一把孟家剪啊能够传两代，这不是夸张的说辞。那解放前夕，饶阳街的孟家小作坊已经是辽西地区最大的专业这个剪刀的作坊了。那在一众本地铁匠铺里，那人家是站稳了脚跟儿。那为什么认认真真的介绍了这一段呢？因为它为建国后的规模化转型埋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啊，刚刚给大家看的。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那个剪子啊，不是1940几年那时候的产品了啊。那时候的产品，我说实话还真是没找到一个能看到的那个样子啊。我展示的就是以后建厂。

现在在家吗？你在家，你去找一找啊，然后呢，给我们拍一张图片。今天的这个手机是很神奇的啊，我已经调到这个静音了，但刚才咱们直播这个声音又出现了，再调整一下。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孟静说呢，我们家的剪刀分得特别清楚，裁布的、厨房的、剪纸的不能混用啊，他说谁拿厨房的剪子剪别的东西会挨我一顿说。哎，确实，其实专剪专用挺必要的，因为厨房的剪子呢有时候会直接接触食材啊，确实不太适合混用。小蘑菇说呢，我包里头有一把我姥姥的折叠剪子，收拾屋子收拾出来的，本来都要扔了，发现拆快递正好。啊，我知道那个折叠剪子，也叫绣花剪子是吧？它这个剪柄能够弯折过来，最后呢这个剪子折好了，就是刃冲里，能够形成一个长方形，而上面呢是圆的半圆形，还有一个孔。啊，这种剪子呢，其实在老一辈儿身上，你会发现有人把它挂在钥匙串上，啊，就临时剪个什么东西是很方便的。90后宝妈说呢，现在家里日常用的是张小泉啊，他说这个品牌市场保有量很大，超市随手就能买，锋利还防锈。但是我妈总说呢，她原来有过一把锦州本地产的打铁的剪子啊，叫陈氏，耐用。对，老的刀剪啊，在分量上确实是要更重一些的。好了，接下来咱们继续说一说呢这个锦州的这家刀剪厂。其实那个时期呢，咱们锦州的铁器手工业分类已经很完善了啊，因为那会儿家家真的离不开这些五金。那大致都有什么呢？分成三类，一类就是咱们以孟氏剪刀为主的这个刃具作坊，以剪刀、菜刀、剃刀和斧头为主啊，这些集中在饶阳街啊、古塔北街，主打的就是厨具和小部分的日用品。第二类呢就是大一点的了，是农机马掌的铁匠铺啊，这个分布在城郊和咱们锦州老城门外，它打造的就是犁呀、镰刀啊、马掌啊、大车的铁件啊，服务周边农耕的百姓。第三类呢是宝铁加工作坊，它做铁桶、铁锅、撮子、烟筒、水壶，哎，这一类的日用器皿。那么这个一条街在哪儿呢？它主要集中在南宁路，也就是如今的临河夜市儿，再往前推演呢，就是所说的三角地那个地方。宝铁匠人同时会经营剪铁皮，就比如你家里需要一个什么定制尺寸的铁皮，你到这儿去找人给你剪，同时他也做吸焊生意。就是买块铁皮，你给我焊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壶，有时候有特殊的要求，或者我家烟囱啊要接长一点，要焊一个圈儿，哎，这种活计。几乎啊，这个时期不管是哪一类的，都是家庭式经营啊，匠人白天打铁，然后家里人呢就沿着街摆摊儿售卖这个成品，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前店后厂。那么遇到呢周边有这个大集的日子啊，也可以雇个车啊，然后带上自己的成品去附近的大集去销售。没有统一标准，也没有统一原料啊，各家手艺参差不齐。那原料呢也是这个作坊自行采购啊，然后经营方式是单打独斗的。平时还好啊，就是混个温饱不成问题，但是一旦遇到战乱、通货膨胀，这样的小店是很容易倒闭歇业的。那么它也是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什么手工业有一个合作化改革啊，又必须推行这个合作化改革的核心原因。

好了，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放松一下啊，没少介绍了。问问大家，铁的熔点高还是青铜的熔点高？啊，就生铁的熔点高还是青铜的熔点高？啊，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它俩谁的熔点更高一些？回溯一下历史，看看青铜器和铁器使用的时间，可能可以推出来的。一，铁矿。啊，就生铁。二，青铜。生铁的熔点高呢还是青铜的熔点高呢？啊，一，铁矿。二，青铜。好了，请选择一会儿我们公布答案。

好，我们来看看啊，大家对这道题的了解程度还是可以的啊。好多听众都选择了一，啊，选一就对了。铁矿的熔点更高，铁矿的熔点呢是达到了1538度，而青铜只需要800度。古代呢，它这个窑温呢是不够的，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什么问题呢？他只能炼青铜，他炼不出铁。直到一个鼓风炉的技术普及了之后，啊，才进入了铁器时代。来吧，我们看看答对的听众有哪些啊？重点表扬一下。答对的有竹影小筑、金桂飘香、磊、爱你一万年。别问我是谁，阳光沙滩仙人掌、三宝、一飞扬、海哥、喃喃自语、婷婷、张冠南，这些听众朋友答对了。我有没有落谁呀、啊、再看一眼啊，还有难得糊涂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话说老锦州。那咱们今天说的是孟氏刀剪。如果您对锦州曾经的刀剪厂有印象，那家里还有它的产品，又或者说呢，您个人在使用刀剪上有哪些小要求啊、小习惯呢？咱们都可以来说一说。您可以在咱们的公众号里进行留言，也可以在评论区里头啊直接发信息。那我们来看爱你万年说呢，以前这个在家经常能听见磨剪子抢菜刀的吆喝声，他说现在呢偶然还能碰到，有的老师傅还可以给老式的铁剪刀调铆钉和开刃。哎呀，可惜的是那样的老式剪刀反而是越来越少了。飞爸说啊，我家有三套剪刀，厨房的多功能剪，裁缝的大剪，还有绣花的小纱剪，啊，他说我北镇老家，亲戚做满族剪纸，小剪刀离不了手。咱们今年春节的时候啊，请这个北镇满族剪纸的传承人啊来到咱们节目当中，老少三代人啊都这个弄这个剪纸。我当时光看这个剪纸了，还真没太注意他们使用的剪刀是哪一种。感觉好像也普普通通，但是放在他们手里头真是活色生香。三宝说呢，锦州老刀具厂啊早就停产拆迁了，现在想淘一把原厂的孟子剪刀，只能在旧货市场碰运气，说收藏的人还不少呢。一飞扬说呢，左撇子可太难了，市面上普通剪刀都不顺手。他说我逛锦州一个小五金店找半天啊，才买到一把专用的左手剪。对，其实有左手剪还有左手刀啊，你不太介意的话，其实网上购买可能选择性更高一些。提前退休时代说呢，现在好多年轻人图省事儿，一把剪刀万用，剪胶带、剪骨头、剪纸混着用。海哥说呢，一线这边做刺绣的阿姨手里清一色有那种小尖尖儿，哦，知道是什么样的了。他说那种是早年间啊刀剪厂专供手艺人的款，现在呢不太容易买到同款了啊。那种很快的叫夹剪儿啊，那个就是那个刃是比较长的那种，看人家用过，但是我是没用过。张冠南说呢，家里有规矩，正月十二老鼠节必须把剪刀收到柜子里藏起来。老一辈说呢，这天动剪子，家里一年都得闹耗子。这是那个年代啊留下来有趣的老规矩。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一说呢，咱们锦州的这个孟氏剪刀它的第二阶段发展，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了。那刚才咱们提到呢，这一时期国家大力扶持民间手工业，出台了手工业合作化政策，零散的小作坊统一整合资源共享来进行规模化生产。那么孟招财啊，当家的这个孟家剪刀作坊迎来了他品牌的高光时刻，也完成了他从个体手艺人到
国企经营者的啊这个身份转变。1955年的时候，咱们锦州城内所有的剪刀小作坊统一整合，组建成了什么呢？叫剪刀行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啊，为什么叫合作社？甚至叫就更简洁叫合社，啊，就真的是大家在通力合作。那孟昭才呢，是主动携带自家的作坊、全套的制剪工具，还有核心匠人加入到这个合作社当中了。那很快呢，就是因为技艺成熟，他成为了社内的技术总指导，这就应了那句话：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这次整合，具体是整合了多少家作坊，这个没有明确的记录，但是呢，能够知道的是，咱们当时的剪刀行业供销生产合作社总共有47位专业的制剪匠人，啊，这就实现了什么？实现了能够统一生产了。所以呢，在1955年整合后的第一年，咱们锦州的剪刀年产量就达到了15万把。什么概念？刚刚如果一直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就知道了。那当时孟氏作坊，在饶阳街的时候，5-6个啊，这个核心成员一起跟着干，啊，365天，一天都不休息，最多能够造4000把剪刀。而且这个时期呢，负责这个领导合作社的人呢，也是非常的有远见。他保留了孟字钢印的标识，啊，没有因为说那这重打鼓另开张啊，你这个现在呢，你这都是国家的东西了，你不能再有个人色彩了，哎，并。

有出现这么一个老古董啊去干涉这个事情。所以当时呢，这个城乡供销社啊，锦州的各大国营百货商店呢、啊、辽西啊其他地区的百姓，哎，还认这个带孟字儿的产品。那这就是品牌的力量啊。那时隔一年，1956年全国合作化浪潮再次全面推进，锦州剪刀供销合作社升级为自负盈亏的高级生产合作社，产业规模再度扩张，匠人扩张到了78人啊，建成了475平方米的标准化生产厂房，划分为了锻打车间、淬火车间、打磨车间和包装车间四大独立工区，首次引入了简易的鼓风机和打磨砂轮啊这些半机械化的设备，减少纯手工的劳作负担。也就是说，从1955年之后，实际上没有纯手工的，就每一道工序连这个风都是人工啊吹出来的孟氏剪刀了。所以爱好收藏的朋友们啊，不妨翻一翻您家的剪子，看看您那个年代是哪一年的。1956年全年，咱们锦州的剪刀生产量就达到了18万把啊，成长速度真的是很快了。那么这一时期呢，企业不再单一生产剪刀，它依托成熟的铁器锻打工艺，拓展了完整的日用五金的产品线，新增了什么呢？科斯钳子、电工刀，啊，家用菜刀、刨刀。我觉得这个刨刀应该就是刮皮刀，啊，就我这么理解，应该问题不太大哈，就刨那个土豆皮呀、啊、什么的这种，哎，还有铁皮剪子啊这几类。产品时间呢，又来到了1968年末啊。为了集中技术、设备、人力，咱们锦州本地的剪刀高级生产社与独立制刀生产社又完成了一次合并啊，整合了全部的厂房、匠人和生产设备。那么在1969年的时候，正式改制成为国营锦州市刀剪厂。那这是孟字剪刀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蜕变。从手工的小作坊到合作社，到1969年的时候，它正式成为了市属国营轻工企业。那这应该说是一个华丽的变身啊。而且呢，这个时期啊，它已经是轻工企业当中的大厂了。最多的时候，全厂职工600人左右，包括了锻打、热处理、打磨、装配、包装、仓储、供销、质检全套岗位，持续扩大了标准化的生产车间。新增的呢是这个轧钢、淬火机床、数控打磨和半自动化生产线。落地儿了。那么在这一时期，全年的刀剪综合产能居然已经能够达到多少呢？35万把了啊。而且呢，这个进一步拓宽自己的生产线，包括家用剪、工业剪、菜刀啊，全套的电工工具、农用的刃具啊等等等等。那销路的版图也是进一步的扩大，不再局限于辽西本地了。它通过国营百货的流通渠道，大批的销往东三省、蒙东地区、河北北部啊、还有一些内蒙古各旗的供销社，北至呼伦贝尔，西到承德，南抵山海关，北方百姓中的剪刀和五金工具。最高的市场保有量的时候，就是10把的时候，有3-4把出自锦州刀剪厂。可以说呢，孟字剪刀是北方日用品啊这个标杆国货，就是刃具当中的标杆国货了。但是这个时期呢，全城的铁器工业布局也是同步的在完善。

那铁器当中可不仅仅是这个刀啊、剪子啊什么的，咱们为什么从这个入手呢？因为这个点，大家觉得最亲切啊。因为其他的还有什么呢？还有标准件，锦州那个标准件厂。啊，他做什么呢？他做螺丝、铆钉、小型的五金冲压件，配合本地的机械厂和其他厂的原料供给。还有锦州焊条厂，啊，它生产工业的焊接焊条，它服务的是冶金和农机制造行业。当时呢，还有咱们锦州的五金工具二厂，它侧重于农用的铁锹、镰刀、锄头、马掌，哎，这些农耕铁器。还有呢，这个是锦州宝铁制品厂，这个也有，啊，它生产的都是什么通风管道、农机宝铁、生活的器皿，啊，就是最常见的就是过去那个羊铁皮的那个桶。当然呢，也有大厂啊，像这个就做什么，镰刀啊，做剪刀啊，这都属于小五金了。那大五金是什么呢？咱们有大名鼎鼎的锦州阀门总厂。阀门总厂呢是重工业的配套企业，它主要服务于这个石化和冶金行列。啊，这可能跟咱民用用不上，但是在锦州工业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另外呢，还有锦州农机制修厂，啊，叫修造厂。这个呢，就是能够做整机的，就整车农具，还有农机的配件儿，啊，这个它的前身，我觉得就是给那个过去的这个犁啊什么的，啊，大车呀什么做把手，啊，大家都实现了一个迅猛的成长。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今天留言还是很多的，网上翻一翻。喃喃自语说呢，海边住的锦州人请注意啊，盐水潮气是最毁铁剪刀的。他说我家以前啊，剪刀放阳台，每两年的就锈的开合都费劲了。我觉得掰也掰不开，合也合不上啊，这种。婷婷说呢，千万别空剪啊，她说我闺女拿家里的剪发剪子对空气咔咔剪着玩，没几天这个刃口就钝了。哎，对对对，剪刀呢其实不怕用，它真的是很怕空剪啊。所以就过去试剪刀的时候，就那个样品让你试的时候，也不让顾客就对着空气啊，就咔嗒咔嗒这么剪，像马大帅里边经典的那一段啊，起码说得垫一个东西，哪怕剪张纸啊，剪一个薄布，你来试试刃是比较好的。那一些高档的理发剪子，如果空剪啊几次之后，它的这个锋利度就会下降。凯乐石说呀，说晴姐是不是？提到了焊条厂啊，他说焊条厂，我是很有记忆的。那请说出你的记忆呀，咱们来分享。你怎么就开了个头？哎呀，焊条厂，我想说两句啊。在这个中国的烧烤版图当中，锦州烧烤的辨识度是非常鲜明的。它不仅仅是酱料和手法，还有呢那个铁丝。啊，串串这个铁丝圆形的，那么它的前身呢就是焊条。那个时期呢是锦州焊条总厂啊，一个一线的焊工，哎，他的一个灵机一动。因为最开始呢咱们锦州人做烧烤的时候，开始摆摊卖的时候用的也是竹签子，咱们最初呢是延续了这个新疆烧烤啊，和他们一脉相承。但竹签子会发现呢两个问题，第一，咱们锦州并不产竹子啊，你这竹签是要买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它基本是一次性的啊，你烤坏了烤焦了，你不太可能竹签还二次回收，而且二次回收的竹签你也觉得脏得不得了。那么当时呢，就我不知道是焊条厂的职工吃烧烤时候的灵机一动，还是说呢当时咱们第一批烧烤从业者去求助于
啊，就哪个大哥呀，哪个三舅啊，啊，就是说你帮我想想招，这玩意儿有没有代替品。总而言之，咱们第一批那个串儿啊，那个签子，就是焊条厂的老焊工用这个边角料，就废弃的焊丝啊改造出来的。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好处是熟得快，导热更好啊，而且那个铁签子说实话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哎呀，咱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是锦州焊条总厂的黄金年代啊，它是辽西焊材的龙头国企。其实呢，后来啊，这个焊条厂有不少老工人、老焊工，在下岗后，不但是弄那个铁签子，还焊接了锦州第一批啊铁皮的烤炉。啊，你想啊，那时候车间里那种精益求精的工业标准，放在这个烧烤的市井当中，那当然是一个降维打击。其实除了这个，焊条厂的焊条也使用过当时啊锦州那个自行车厂废旧的旧车辐条。咱们邀请那个锦州记忆公众号的那个主理人陈亮大哥啊来谈他的这个收藏记忆的时候，也提到了锦州是有过自行车厂的，但是可能是因为质量问题存在的时间非常低，但是这个废料好像是不少啊，就是那个旧车的那个那个条辐条啊，就是那个轮上那个也拿来做签子了。但是呢，它的问题是啥呢？它粗细不均匀，材质也偏软。所以那时候民间这个流传说锦州烧烤当时救活了一个自行车厂，这个事儿是不存在的。咱们自行车厂呢没有怎么做大做强过啊，就是没等那个下岗潮来临之前，他就已经自己被业内淘汰了。这个用自行车车条来穿串也是很短暂的一个时期啊。后来呢，咱们这个签子就是专签专用啊，专门铸造了。孟静说呀，晴姐，你刚才说的那个孟氏剪刀的传人是哪儿来的？山东烟台。啊，山东烟台这个地方过来的，就闯关东那一批啊移民。烟台为什么叫烟台呢？它当时那个境内有一座北山，啊，北山上有很显著的烽火台，一旦有战事的时候，就是点这个烽火台，啊，这一来二去，咱们很多地名都是以地标来概括全局啊。那块有个冒烟的台子，所以这个地方就叫烟台了。啊，再给大家说一说呢，这个孟字剪刀啊，目前能够看到的原厂的这种，就是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这种了，啊，咱们再看一眼，啊，就是这个包装的剪子，啊，没有，没有那个再早的那个图片了，这个时期，啊，就这种三角制纸质包装的。它已经是怎么说呢？已经完成了当时国货难得的品控说明，啊，而且再加上它传统的这个贴锰的工艺，一度这个孟字剪刀是可以比肩张小泉和王麻子的。哎呀，说到这儿的时候，心情忽然有点低落了啊，因为张小泉和王麻子还在，依然是国产刀剪的这个行业荣光，但是我们的孟字剪刀啊，这个刀具厂没有了。其实呢，它的分段横温、古法淬火啊，还有手工精细开刃打磨啊，以及完整的这个防锈处理，真的是很值得称道的。想当年，锦州刀剪厂的孟字剪刀系列就核心产品获过奖的啊，那个单品都有什么呢？销量最高的是民用家用剪，小号6寸、中号8寸、大号10寸，啊，剪纸、剪衣服、剪线头、剪花，
啊，家家刚需。1980年之后，它新增了一个齿轮的 U 字的啊国优标识。裁缝传统大剪有12寸，有14寸的，这是一般裁缝铺使用。啊，加宽加厚剪叶，加长手柄。那时候锦州的裁缝铺里面往往都用的，这不是都用，那时候已经是行业标配了。还有呢，就是铁皮工业剪，主要是剪钢丝的，工厂的钣金啊，还有这个电工，他们使用剪铁丝儿、薄铁皮啊，是非常好的。另外还出了园艺剪和兽毛剪。啊，这样的细分款，针对这个农村畜牧啊、园林的需求啊，做了这个轻便省力的剪刀，是当时咱锦州乡镇供销社常年的热销产品。1978年，孟字剪刀是省优，辽宁省刀剪行业质量评比第一名。1979年，全国32家知名刀剪企业。评比咱们全国第二名啊。1979年，全国32家知名刀剪企业，当时第一名的是杭州的张小泉，第二名就是锦州的孟字剪刀了。什么概念？北京的王麻子还排在咱们后面呢。所以那时候是一南一北两大国货剪刀啊，这不是说咱们后来锦州人自己去美化这一段，这是有历史记录的。再来看竹影小筑说呢，80年代老妈在单位总务做采买，与这个保管买刀剪铁锹啊，他说都去土杂。对，五金店在咱们锦州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土杂。他说在铁南中央大街南宁路的西侧，啊，铁北重庆路吴淞街文正副食店的东侧东邻啊，知道了，知道那时候上货的地点在哪儿了。实际上那个时期呢，除了铁器之外，咱们锦州的针织、木器、糕点、搪瓷这些手工业都是同步整合的，都有专门的合作社啊。那想知道吗？想知道就慢慢听啊，这周主要给大家盘点一下。刀剪厂现在没有了，能够记住这段的是大家啊，家里那些剩余的被留下来的孟字剪刀，以及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一把小小的孟字剪刀见证了一代匠人的坚守啊，战乱之中举家搬迁啊，扎根辽西大地，最后呢有了这段辉煌的历史。还有啊，这个钟小周说后来在刀剪厂门市定制啊，下周取就方便多了。对，那时候能够定制了。哎，我一直觉得过去啊，这什么侠客剑客去给自己订一把剑、订一把刀啊，充满了那种难以言喻的这个感觉。凯乐石说呀，他说我现在家里应该还有这个剪子啊，他说稍后啊我给这个给你拍过来，我等着啊。嘉宾说呢，晴姐，我父母都是标准件厂的一起下的岗，是这段历史是那一代人怎么说呢，是一个劫难，但也是一次重生，反正挺不容易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说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10点咱们不见不散。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当前正值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新生准备入学的关键时期，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利用新生对入学流程不熟悉以及部分考生家长的焦虑心态，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为切实维护广大考生和家长切身利益，近日教育部结合近期典型案例发布防范提醒。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新生群内如出现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交注册费、领取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等，很可能是诈骗信息。在此提醒，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1号实行，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据中国国家能源局昨天消息，截至七月底，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装机的31.5%，成为中国装机第一大电源。自电力工业诞生百年来，煤电作为中国第一大电源的历史格局被打破，这成为2026年上半年煤电发电量占比历史性跌破50%之后，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的又一重要阶段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6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涵盖无线电、电离辐射、医学、生物、数字计量等20多个专业领域。这一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发布，将有力支撑相关产业的质量提升和技术进步。北京时间9月1号10点，智神星一号遥运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中国黄渤海为期4个月的休渔期1号12点正式结束，渤海和黄海海域数万艘捕捞渔船出海争先。自5月1号12点起，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渔业辅助船与捕捞船同步休渔。中国从1995年开始在黄渤海区实行伏季休渔制度，今年是黄渤海区执行海洋伏季休。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2: 每天14点，锁定 AM 666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

活过一百岁，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最近啊，发现了一本书很好，叫《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这本书呢，是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罗伯特·萨布斯基写下的医学科普著作。书中呢，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很有意思。在非洲的草原上呢，有一只斑马正在悠闲地低头吃草，突然呢，有一头狮子冲出来，斑马瞬间启动了应激反应，心跳炸裂，血压飙升，一切非生存必须的功能，比如说消化、免疫、生殖都被暂时抑制。这一切呢，只为一个目的，那就是逃命。然而当斑马成功逃脱之后，它的身体会在几分钟之内迅速关闭压力反应，恢复到基线状态，就是该吃吃，该睡睡，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说来是不是有一点神奇啊？对比一下我们的人类，可能就不是这样了。那很多人的压力来自于哪里呢？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想象中的那个狮子，比如说无处不在的甲方催稿，担心别人的评价，害怕未来的不确定性等等，这就导致我们长期处于压力和焦虑之中，身体无法及时的修复，从而引发健康问题。那这个作者在书中也总结说，许多长期累积而成的慢性疾病大多因为压力而引起，也会因为压力而恶化。换句话说呀，人若无焦虑、无紧张、无内耗，能去90%的疾病。这也是接下来想和大家继续来聊的一个话题啊。这本书中呢，提到了一个看似古怪的现象，叫巫毒死亡。什么意思呢？在一些原始部落当中，如果一个人被下了死亡咒语，而且深信不疑，几天后他真的会死去。为了弄清楚死因，医生将其解剖，却找不到任何器质性的病变，纯粹是极度的恐惧和绝望，导致那个人心脏骤停。作者在书中总结，人类足够聪明，以至于在大脑里就能制造出各种压力事件。如果有人连续数月因为某个情绪问题而焦虑、愤怒、紧张，这很可能导致疾病。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怡薇出版过多部小说、散文集，也拿过不少文学奖。在外人看来呢，一路顺风顺水的他也曾被焦虑折磨到斑秃。那段时间呢，他工作很忙，一边要应付学校的考核指标，一边还要维持自己的文学创作。他总是在担心工作琐事处理不完怎么办，项目申请不到怎么办，小说写不出来怎么办。一桩桩压力如影随形，导致他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尤其是听到微信一响，他就一下子紧张起来，心跳加速，坐立不安。长年累月的焦虑让他的身体亮起了红灯，他开始失眠、心慌、胃痉挛，头发也大把大把的掉，头顶上突出了一条蛇爬行一样的轨迹。去医院一查呢，被诊断为中重度的蒲行性斑秃。医生警告他，如果继续焦虑下去，头发可能一下子全掉光。他这才后知后觉，原来心理上的焦虑会转为实实在在的身体症状。的确，精神内耗就像一把钝刀子，割不破你的皮，但却能掏空你的五脏六腑。世界卫生组织曾研究表明，世界上90%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中医也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精神一旦变得消极不安，或多或少都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那些焦虑、紧张和委屈，轻则会影响您的心情，重则就是在给你的身体上刑。

知乎上有一个被反复讨论的问题，人为什么会焦虑？高赞回答里有一句话说，焦虑产生于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感是当下与未来之间，现实与可能之间的不确定。这意味着你焦虑的不是正在发生的事儿，是那些还没有发生，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事儿。那么就在刚刚说到的这本书当中也指出，长期压力对人体的伤害主要来自两个因素，缺乏控制感和缺乏可预测性。能控制的或能预测的坏消息，比那些突如其来的坏消息造成的生理损伤更小，而不确定的危机，人为制造的恐惧却会让人内耗不断，甚至把身体熬垮。认知行为疗法之父叫亚伦·贝克，他曾在书中讲过三位患者的故事。大学毕业的一位患者叫托德，求职不顺，面试了十几家公司才找到一份收入平平的工作。工作两年后，他到了买房结婚的年纪，经常忍不住想，贷款买房的话失业了怎么办？结婚的话和妻子合不来怎么办？他越想越慌张，每天都精神不振。还有一位中年职场女性丽贝卡，孩子成绩不好，父母接连患病，老公也不上进，她每到深夜就开始琢磨，客户找茬怎么办？孩子考不上学怎么办？父母病情恶化怎么办？

长此以往呢，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还有一位独居老人伊丽莎白，身体每况愈下，身边又没有人照顾，她总是担心意外降临，害怕自己体力不支，无法自力更生。明明眼下衣食无忧，她却整日心烦意乱，身上大大小小的毛病是越来越多。有没有发现啊，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无法活在当下，焦虑还没有发生的事儿，紧张计划之外的变化，反复盘算预演，跟自己较劲。其实现实中很多人也是这样，习惯制定计划，提前安排，生怕生活出岔子。只要朋友没按预期回复你，就反复地琢磨自己有没有说错话，但凡工作出了一个小纰漏，便担心上级会对自己有意见。一旦生活中碰到一点小麻烦，一连好多天都忧心忡忡，寝食难安。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在一项研究中也指出，我们担心的事情大约 85% 压根儿不会发生，即便真的发生了，79%的结果都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担忧里只有 3% 是合理的，剩下的 97% 都是被我们夸大了的。人生本就充满不确定性，有些事情再多也无济于事，有些问题根本没有标准答案。精神上背负太多的包袱，只会拖慢你的脚步，透支你的身体，让你一点点被内心的黑洞吞噬。

人活着总是有太多的烦恼，工作的压力，人际的烦恼，琐事的消耗，思绪没完没了。你会为没发生的事儿失眠，为控制不了的事焦虑，为别人的评价内耗，却忘了自己的身体其实承受能力是很有限的。听过这样一句话，说我们走过千山万水，才充分意识到这个世界最宝贵的事情是先照顾好自己。所以啊，建议大家烦的时候可以去跑跑步，乱的时候呢就多读读书，犹豫的事先干起来再说，别让那些无关紧要的事耗尽你仅此一次的生命。心里没事，身上就没病，除了健康的活着，别的都不算赢。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轻松欢乐购的时间。最近啊，听到很多叔叔阿姨经常在抱怨，现在早晚的温差大，食欲总跟着天气晃，忙活半天做好了饭，吃的时候呢就没有胃口，做少了不够吃，做多了剩着还浪费，折腾一圈是白费劲。咱们上了年纪，本来消化功能就弱啊，再赶上这忽冷忽热的天气啊，总吃不下饭啊，这也不行啊，营养跟不上，浑身没劲儿不说，免疫力也跟着下降。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个下饭救星——海补鱼罐头组合。这个罐头可太省心啦，不用开火，不用刷锅，拧开盖子就直接吃了，热乎饭菜几分钟就搞定了。里面的黄花鱼和带鱼都是深海捕的鲜鱼，肉质特别细嫩，连小刺儿都炖得酥烂烂的，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的嚼。五香酱汁调的那叫一个

地道，刚开盖就飘着浓浓的鲜香味儿，闻着就让人直流口水。天气凉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愿意出门溜达的，你不管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你带个鱼罐头，小小一个，开罐就能吃，特别方便。要是愿意喝两口的呢，再整两罐小啤酒，喝完了睡一觉，美滋滋的，咱就到地方了。这出门在外啊，没什么吃的，你这鱼罐头一打开，旁边人都得馋哭了。要是哪天懒得做饭呢，打开一罐鱼罐头，配一个馒头或者米饭，把鲜美的汤汁儿往上一淋，一顿美味的饭菜就轻松搞定了。家里来客人了，来不及准备太多的菜呢，开上几罐鱼罐头，再简单的炒两个菜，一顿丰盛的家宴就完成了。

0: 咱们这个海捕的鱼罐头可不光是省事儿、开胃、好吃，它的营养更是实打实的足。咱们都知道啊，要清淡养生、温补不上火，这海鱼肉啊就是最好的养生食材，里面富含丰富的 DHA、 优质蛋白质、 B 族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全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刚需的营养。咱们上了年纪啊，眼睛容易干涩、昏花、视物模糊，这鱼肉里边的 DHA 专门是养护双眼，平时看电视、出门遛弯看东西会更清亮，不用总眯着眼睛费力。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帮助咱们稳住体能、护住肌肉、缓解体虚乏力，出门走路做家务啊都更有劲儿。还有这个 B 族维生素能够调理身体代谢，让咱们的肌肤机能稳稳当当的运转。尤其是黄花鱼还含有珍贵的微量元素硒，抗氧化、养身体、秋燥体虚，常吃特别有益。而且呢，这款鱼罐头啊，足足24个月长效保质期，懒得天天买菜做饭，放心囤货就可以了，随时开盖，随时吃，鲜味儿特别省心。肯定有叔叔阿姨又问了，保质期这么久，是不是加了很多的防腐剂呀？这里跟大家实话实说啊，咱们这款海捕的鱼罐头，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靠的是真空密封罐装高温灭菌的工艺，纯靠技术所先，不用靠添加剂保鲜，最大程度留住鱼肉的原汁原味，又能放得很久。您收到货打开看看就知道了，咱们不掺假不凑数，每一罐都是整块的带鱼，整条的黄花鱼，绝不拿那些豆子啊、辅料啊来充重量。固形物含量超过70%，开盖满满都是厚实鱼肉，汤汁少，分量足，是真正用料实在、吃着健康安心的好罐头。家常吃，带且吃，营养又放心。这么好的鱼罐头错过可就再难遇到了。今天节目呢，联合厂家是送优惠啊，这款海捕的鱼罐头组合，买12罐五香黄花鱼，直接送12罐五香带鱼，整整24罐一大箱，快递包邮到家，特惠价只要199元。但得跟大家说清楚啊，厂家这批货就给了咱们100组库存，现在呢已经没剩多少了。8块钱一罐的高品质鱼罐头，平时哪儿找这个价啊？想订购的叔叔阿姨啊，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咱们的小管家帮您登记，全国送货上门，支持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呢，可以直接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回复关键词新闻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数量有限，先抢先得。再来说一下今天的福利组合的价格，是12罐五香黄花鱼，送12罐的五香带鱼，整整24罐一大箱，特惠价只要199元，199元啊，一罐合8块钱。全国的订购热线是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登记，全国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也可以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回复新闻两个字直接下单。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2: 当前正值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新生准备入学的关键时期，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利用新生对入学流程不熟悉，以及部分考生家长的焦虑心态，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为切实维护广大考生和家长切身利益，近日教育部结合近期典型案例发布防范提醒， 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新生群内如出现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交注册费、领取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等，很可能是诈骗信息。在此提醒，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1号实行，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据中国国家能源局昨天消息，截至七月底，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装机的31.5%，成为中国装机第一大电源。自电力工业诞生百年来，煤电作为中国第一大电源的历史格局被打破，这成为2026年上半年煤电发电量占比历史性跌破50%之后，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的又一重要阶段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6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涵盖无线电、电离辐射、医学、生物、数字计量等20多个专业领域。这一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发布，将有力支撑相关产业的质量提升和技术进步。北京时间9月1号10点，智神星一号遥运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中国黄渤海为期4个月的休渔期1号12点正式结束，渤海和黄海海域数万艘捕捞渔船出海争鲜。自5月1号12点起，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渔业辅助船与捕捞船同步休渔。中国从1995年开始在黄渤海区实行伏季休渔制度，今年是黄渤海区执行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第32年。近日，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在瑞典举办的第14届世界合唱大赛中斩获2项冠军。领奖台上，同学们手持国旗与香港特区区旗，激动地高唱国歌。校方表示，本次共派出60名学生参赛，全体成员在赛事中全力以赴，发挥出最高竞技水平。据国家电影局最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总人次达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回顾今年暑假，超100部中外影片涵盖历史、动作、悬疑、动画。

0: 喜剧、情感等类型，兼顾了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受众群体，涌现出一大批较好有较作的优质作品。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朱宏宇，总监。北京时间15点整，
1: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2: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东北超锦州籍门将杨振瑞，绿茵场上坚守拼搏，为锦州足球争光添彩。愿锦城之声凝聚体育力量，焕发城市生机，空中体坛一路长虹。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

0: 本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2: 大家好，我是世界跳绳冠军李永琪，此次我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专程来到锦州，助力锦州本地群众体育与跳绳运动发展。我一直持续关注，全力支持锦州广播空中体坛栏目的传播与发展。体育源于大众，健康贵在坚持，希望借助空中体坛这个专业的体育平台，向锦城市民传递运动正能量，号召更多大小朋友走出家门，参与跳绳，拥抱运动，让全民健身风潮点亮锦城大地。
1: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8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171。
0: 电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1: 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空中体坛栏目，我是奇迹。这档节目呢，由我来为大家主持，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午后的轻松快乐时光。不是专属专业运动员，对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家门口跑跑步、散散步，或者是打打球，甭管是羽毛球还是乒乓球、篮球、足球，总之呢，在体育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收获的是一种出汗之后的舒爽，然后还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一旦把运动也好、健身也好，这个运动项目保持下去，形成一种生活习惯、生活状态，那我们的每一天的时光一定会与众不同，一定会更加精彩。为大家介绍一下气象台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为大家的出行做一个相应的提示。今天晚间8点到明早8点，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黑山12度，岭海15度，易县13度。3号8点到20点，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岭海29度。3号20点到4号20点，全市晴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4号20点到5号20点，全市多云，北风转南风3到4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深耕本地体育，传递健康风尚，全新专栏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重磅来袭，聚东北体育活力，展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收看更新。打开微信右上角搜索，输入群关键词空中体坛，找到对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节目播出的时间。前不久，锦州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辽超赛事筹备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高标准做好辽超赛事筹备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刘克武在滨海体育中心体育场深入调研场馆设施、赛事配套、安保流线等筹备细节，现场协调解决场地改造、后勤保障等实际问题。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指出，辽超赛事是省委省政府推动群众足球运动普及发展、夯实全民健身根基的重要部署，是我市展示城市形象、提振消费活力的有力契机。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格按照省组委会标准，以严谨务实的作风、精细高效的举措，闭环推进赛事全流程筹备，全面提升办赛质量与服务水平。刘克武强调，要精心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围绕球迷出行、场内服务等细化工作方案，优化交通疏导、票务核验、志愿服务、便民补给等配套服务，丰富赛场氛围，营造形势，让各地球迷沉浸感受赛区热烈氛围与城市温度。要科学有力抓好球队备战，系统打磨战术体系，加强训练保障，以过硬竞赛水平和两少精神风貌出战辽超赛事。要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加强赛事引流，活跃消费市场，深化文体旅商融合发展，面向广大球迷推出景区游览、酒店住宿、商超餐饮等系列优惠政策，更好带动多场景消费升级，切实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加强对赛事活动的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细化任务清单，健全赛事组织服务保障，安全防范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守牢安全办赛底线。市领导李金兵参加调研。8月31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常规赛第一阶段赛事在沈阳收官。由于辽超首次和东北超联动，赛事竞技水准和球迷关注热度空前，前国脚领衔，职业球员压阵，沉浸式观赛，接地气的辽超不仅燃动沈阳，更成为激发辽宁城市足球活力、选拔优秀足球人才、全省备战下届东北超的赛事平台。本届辽超14支参赛队伍均全力补强阵容，赛事整体竞争强度、球员阵容厚度实现跨越式提升，各队纷纷吸纳职业联赛退役球员、职业梯队球员及高水平业余球员加盟。本届赛事最大亮点当属前国脚的重磅亮相，曾效力广州恒大、上海申花等中超劲旅的前国脚荣浩

驰援丹东队，成为本届辽朝最大的大牌球星，极大提升了赛事知名度与观赏性。丹东队的每场比赛都吸引大批球迷观赛。除了荣浩之外，大部分队伍当中有职业联赛履历的实力派球员参赛，阵容含金量拉满。北区赛场，上届辽朝止步小组赛的朝阳队，本届以辽宁铁人梯队球员为班底，战力大幅提升，场场大胜，以小组头名直通八强。北区 B 组竞争尤为焦灼，沈阳队与锦州队比拼净胜球，最终以微弱优势获得小组第一。南区赛场诞生最大冷门，卫冕冠军大连队0-1爆冷不敌鞍山队，鞍山队以鞍山飞扬俱乐部为班底，引进有过职业联赛经历的悍将，身体对抗凶悍，团队配合娴熟。除此之外，由前辽宁铁人队球员毛开宇挂帅的本溪队实力出众，队中集结了南云奇、胡延强、张延军等多名出自大连实德、辽宁宏远等原中超球队的球员，小组赛比赛均以绝对优势获胜，强势拿下小组第一，晋级八强，被公认为本届辽超的最大夺冠热门。本届辽超之所以呈现出全员奋勇争先、竞争白热化的态势，核心原因在于赛事与2027年东北超的深度绑定。作为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辽超不再是单纯的城市业余联赛，而是全省城市足球队伍球员冲击更高层次赛道的一个通道。沈阳队主教练、原沈阳海狮队队长陈波坦言，本届赛事的联动机制彻底激活了辽宁城市足球的活力，各队主动补强阵容，无论是职业梯队球员、退役职业球员，还是高校高水平运动员、优秀业余球员，都积极投身赛事，让辽超的整体竞技水平大幅提升。他表示，沈阳队依托辽超与东北超双线作战的历练平台，年轻球员得以快速积累大赛经验，打磨竞技心态，这也是双超联动赛事体系的价值所在。毛开宇认为，辽超搭建了公平公正的高水平竞技平台，让各地市优秀足球人才得以崭露头角，也为东北超辽宁赛区的人才选拔、队伍组建提供了坚实支撑。辽超与东北超相辅相成，实现了辽宁城市足球发展的飞跃。辽超借助东北超的赛事影响力，成为规范化高水平的省级选拔赛事，东北超则依托辽超挖掘全省优质足球人才与精锐队伍，充实省级赛事阵容。双超联动的创新赛事体系，让各支队伍的水平整体提升，也为后续更加激烈的淘汰赛打下坚实基础。本届辽超第一阶段比赛落地沈阳长白岛足球公园、沈阳奥体中心训练场，亲民的赛场选址、开放式的观赛模式，打造出区别于职业联赛的沉浸式观赛体验，让足球赛事贴近球迷。两座赛场均采用隔离网开放式布局，球迷无需登上看台，就可以近距离欣赏攻防细节，沉浸式感受足球的热血氛围，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赛事期间，外地球队均有远征球迷专程奔赴沈阳，跨城观赛，聚力助威，成为赛场外的暖心风景线。其中，沈阳队对阵葫芦岛队的焦点赛事，更是吸引500-600名球迷现场观赛。赛场内外人声鼎沸，气氛热烈，不少球迷自带小板凳，坐在隔离网外全程观赛，近距离感受球员的拼搏姿态。赛场边烟火气十足，商贩流动售卖黄骨雪糕，有的球迷自带烤串、啤酒、饮料，尽显松弛又热烈的沉浸式观赛氛围。这份接地气的体验，是在中超、中甲职业联赛中无法享受的独特魅力。不少在沈阳奥体中心锻炼、浑河边休闲健身的市民也驻足观赛，全民参与足球的氛围愈发浓厚。每场比赛结束后，球员们都会主动走向场边，与守候的球迷挥手致意、合影签名、近距离互动，双向奔赴，尽显城市足球的温情与亲和力。本届辽超第一阶段的赛事拉近了城市足球距离，凝聚了球迷力量，接地气的赛事场景、纯粹的足球热爱，让辽宁足球的底蕴与温度充分彰显。后续的八强主客场淘汰赛将愈发激烈，各队摩拳擦掌、力争佳绩的同时，将全力冲向2027东北超。8月31号，辽超附加赛结束，八强全部出炉，大连、丹东、葫芦岛、铁岭等队晋级，将与直接。

出现的朝阳、沈阳、鞍山、本溪等队展开淘汰。9月19号、10月11号，大连队先客后主再战本溪。去年辽超两队曾三次交锋，大连队两胜一平，包括赢得最后的决赛。8月30号，第三届辽超对决在沈阳奥体中心精彩上演。鞍山队与盘锦队展开小组赛的关键较量，全场比赛结束，鞍山队以4-1击败盘锦队，斩获赛事2连胜，稳稳挺进八强。本场比赛节奏紧凑，双方攻防转换频繁，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上半场第20分钟对抗之中，鞍山队抓住机会率先完成破门。第28分钟，鞍山队再下一城，然后再度得分，将比分扩大为3-0。一边再战，下半场开赛7分钟，盘锦队依靠团队配合扳回一球，比分改写为3-1。此后鞍山队再度进球，中场哨响，比分锁定4-1。在此前的首轮较量中，鞍山队1-0战胜大连队。本场比赛获胜后，鞍山队晋级辽超八强，免于附加赛争夺，具备争取承办辽超开幕式的候选资格。

0: 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营商环境优，
3: 发展底气足，
2: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3: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烧稻草和田边地草，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夜间在林内打火把。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5: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八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1: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奖，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发现，他正是申论材料里的熟人老马，在2020年国家公考申论题地级市中，马善祥的事迹成为考试材料。网友们感慨，有一种老朋友得了奖的感觉。老马，我第一次见你是在申论，再一次见到您，您是获得了七一勋章。
1: 我大概是93年开始写笔记，那个时候我就在观音桥街道开始工作了。每天写笔记，写了33年，有写了283本，发现了基层群众工作的一条规律：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噪音扰民来找你了，油烟污染来找你了，邻里的矛盾来找你了，单个的看都很小，但是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我能够坚持在街道33年做群众工作，就是因为小事入手，让人脚踏实地；小中见大，让人充满价值感。我今年70岁了，已经退休将近10年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信访接待室接待群众，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当然，我们还老马带小马这些，你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奉献精神，这是我的信念。我不要辜负了组织的希望，也不要辜负了这种信念。
2: 老公，总坐着工作，让人心疼。
3: 嗨。疼，实在是疼，腰。

0: 背疼脖子疼，
1: 坐着不动的人还是高人呢，
0: 高，实在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1: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运动运动吧。
0: 好啊。

大家好，我是跳绳世界冠军冯曦慧，非常荣幸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莅临锦州交流。长期以来，我十分关注锦州本土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一直鼎力支持空中体坛栏目。跳绳是全民皆宜的优质运动，简单高效，老少适配。愿通过栏目影响力，普及科学跳绳，推广全民运动理念，带动锦州全民参与健身，热爱体育，持续助推锦州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0: 奥丁荣耀，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关注一组体坛快讯。首先来了解一组和网球运动相关的最新报道。北京时间9月2号，美网女单第一轮继续进行，普丁塞娃逆转战胜本契奇。
1: 身穿紫色球衣的本契奇先声夺人，他凭借自己标志性的平击球和快节奏进攻掌握了主动权，连保带破取得3-0的领先。虽然随后普丁塞娃顽强地把比分追平，但是盘末阶段本契奇抓住对手发球质量下滑的机会实现关键破发，6-4先胜一盘。第二盘普丁塞娃通过精准的落点调动对手，7-5扳回一盘。决胜盘前6局双方都稳稳守住自己的发球局，转折出现在第7局，本契奇连续出现失误，急急下网发球双误，普丁塞娃抓住机会完成破发取得领先。手握优势的他心态愈发沉稳，攻防两端持续发力，在第9局又一次破掉本契奇无路可退的发球局，6-3赢得决胜盘的胜利，晋级第2轮。下一场他将和中国选手郑钦文争夺一个32强名额。
0: 北京时间9月2号，美网女单第一轮，梅森兹0-2不敌高夫。
1: 由于纽约一直阴雨不断，阿瑟阿什球场早早为这场比赛关闭了顶棚。本场比赛高夫开场就展现出火热的发球状态，首局一上来就是2个 ace 和一个发球直接得分，直落4分拿下第1局。这一盘高夫的发球状态持续在线，发球局保得相当轻松，无法突破高夫的发球局，森梅兹在自己的发球局压力陡增。第6局在不断的底线相持中，森梅兹总是先犯错出界的那一个，最终遭到破发，高夫以6-3先赢一盘。第二盘森梅兹提升了自己的进攻质量，一度在场上占据优势，但高夫在第6局被对手拿到破发点的情况下艰难完成保发，稳定住了局面，也将森梅兹的反扑压制。此后高夫迅速完成破发，最终6-4再下一盘，大比分2-0战胜森梅兹。
0: 据最新消息，北京时间9月2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头号种子兹维列夫鏖战5盘，以6-4、3-6、6-7、7-5、6-6

0: 比四击败索内戈，对后者豪取七连胜晋级次轮。北京时间9月2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选手名单正式官宣，共计11位大满贯得主亮相，萨巴伦卡、莱巴金娜领衔，两位中国选手王欣瑜和张帅直接入围。继续来关注美网，当地时间9月1号，美网男单第一轮，弗里茨3-0战胜布兰奇。
1: 穿黑色球衣的布兰奇几周前刚刚夺得美国18岁以下锦标赛男单冠军，本届美网是他连续第二年以外卡身份参加正赛。首盘布兰奇就用一记 ACE 球向弗里茨发起了挑战。尽管比弗里茨小了整整10岁，布兰奇刚猛霸道的发球、充满变化的打法都令弗里茨不敢掉以轻心。可若是论稳定，布兰奇还是应该多和老大哥学学。第六局，布兰奇送上双误，随后又回球出界被弗里茨破发。弗里茨趁势打破焦灼局面，以6-3拿下首盘。第二盘前4局，两人战成2-2平，但在第5局，布兰奇再次出现双误，这让他十分恼火。不过，即使陷入不利局面，布兰奇也并没有放弃。这记堪称极限的压线球，更是博得了满堂彩。但在职业赛场上，相比于布兰奇的大开大合，终究还是弗里茨的稳扎稳打更为实用。拿下这一局后，弗里茨再度掌握主动，以6-2再下一盘。本场比赛布兰奇虽然表现得信心满满，但他的失误控制很不理想，本场出现了33次非受迫性失误，是弗里茨的2倍还多。面对天才少年，弗里茨赢在了发挥稳健和经验丰富上。最终弗里茨以6-4收下第三盘，从而以3-0横扫对手，晋级美网男单次轮。
0: 当地时间9月1号，美网女单第一轮，安德烈耶娃2-0战胜曾丽美。
2: 女单首轮另一场较量，5号种子安德烈耶娃对阵印度尼西亚选手曾丽美。首盘比赛，安德烈耶娃发球状态不错，一发成功率达到86%。她守住所有发球局，并完成2次破发，以6-2先赢一盘。第二盘，5号种子依然掌控着比赛节奏，她以6-2再赢一盘，总比分2-0获胜，晋级女单第二轮。
0: 北京时间9月1号，美网女单第一轮，基斯2-0战胜科尔涅娃。
2: 大满贯的第一轮真的很难打，总是很紧张，但是又很想打好，所以很高兴能顺利过关，赢下比赛。正如基斯赛后所说，大满贯的第一轮确实紧张难打。基斯是本届美网女单22号种子，本场比赛她的对手是19岁的俄罗斯新星科尔涅娃。首盘比赛，两人的发球都不在最佳状态，尤其是基斯，这一盘一发成功率是48%。前10局，双方各破发2次，局分打成5-5平。盘末阶段，基斯在关键分上的发挥更佳，盘点的这一球形成了多拍，基斯在底线较量中表现更加稳定。随着对手回球出界，基斯实现关键破发，以7-5先赢一盘。第二盘，美国选手提升了发球状态，他的一发成功率来到69%。不过科尔涅娃也打得十分顽强。第9局，面对对手的赛点，俄罗斯小将抓住对手二发偏软的机会，从接发球开始就压制对手，迫使对方回球出界。科尔涅娃也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实现了破发。本场比赛双方的非受迫性失误偏多，基斯30个，科尔涅娃是26个。关键分上稳定性就显得更加重要。第10局，基斯再次拿到赛点，这一球他在底线与对手耐心周旋，保持回球的稳定性，等来了对手的失误。最终基斯以6-4再赢一盘，从而2-0战胜科尔涅娃，晋级第二轮。最后阶段，我觉得我并没有控制住紧张的情绪， 确实

0: 第一轮的比赛很难打，到了最后阶段，我就是尽量把球打到界内，并且相信自己能够获胜。
1: 中国选手2026年美网第二轮对阵出炉，郑钦文将对阵普丁塞娃。
2: 在第三个比赛日开始之前呢，有一个好消息传来，由于科基纳吉斯因伤退赛，布云乔克特呢是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进入正赛。首轮呢，他将会对阵12号种子霍达尔。受到降雨的影响，布云乔克特的比赛会在稍晚的时候来进行。其他的中国选手吴亦丙将会在第二轮对阵澳大利亚选手达克沃斯。女单的第二轮，王欣瑜将会面对21号种子卡琳斯卡娅，而郑钦文的对手呢将会是普丁塞娃。

来自中国网球协会的六位单打选手结束了他们在2026年美网的首轮比赛的较量，结果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张帅、王希宇以及商俊成遗憾止步，郑钦文、王星宇以及吴亦丙则是顺利晋级。虽然他们的比赛结果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在赛后都给我留下了非常多印象深刻的表达。张帅0-2输给了费尔南德斯，他告诉我他和对手在球风上似乎有一些相近，所以这场比赛没有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他说尽管现在自己37岁了，但是他感觉要比20岁的时候更加的朝气蓬勃。他告诉我他还有未来无限的可能，他还希望在网球世界当中去争夺更多的荣誉。小将的心态，老将的经验，37岁的张帅正在充分的享受他的网球之旅。王希宇则是0-2输给了斯维亚特克，斯维亚特克是前世界排名第一，也是美网的前赛会冠军。王希宇告诉我他希望能够从斯维亚特克身上学习到3点。第一点呢，就是如何保持高强度的对抗，第二点如何保持持久的耐力，第三点则是如何提升自己处理关键球的能力。而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张帅和王希宇还分别有双打的任务，让我们祝福他们好运。商俊成则是2-3输给了对手，五盘的大战，这样一场比赛的结果确实是有一些失望，因为小商在比赛的第一盘和第三盘其实是打出了非常强势的表现。小商也是赛后非常诚恳地告诉我，他可以打出最好的网球，也可以打出很糟糕的网球，他也找不到答案，但是这种起伏就是他目前正在面临的难题，而这个答案要在时间的演进当中去不断的追寻。他希望能够通过更多的比赛来找到自己的稳定性和节奏。而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顺利晋级的另外三名选手。吴亦丙是3-0战胜了澳大利亚的选手，这场比赛他打的是气势如虹，在赛点的那一分上他漂亮的往前截击，顺利的收下了比赛。赛后我和他说这个球打得非常的写意和潇洒，他笑着回应我说这就是我的比赛风格啊。他说我不希望打一成不变的网球，我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节奏，充分的调动对手，然后来寻求上网的机会或者是变现的机会。其实我们在现场观察到吴亦丙的身体比以前更加的强壮和结实了，吴亦丙也和我说他在体重上长了2公斤，这样一个更加有能量，更加原因归功于一上来他就打得非常富有侵略性和进攻性。王星宇也是留下了一个小金句啊，他说无论跟谁打我都希望自己是在进攻的那一方，他希望自己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打网球，无论成败他都希望打出进攻性和侵略性。而进攻性和侵略性这一点，我们在郑钦文身上也得到了一个不谋而合的答案。郑钦文是在17号球场2-1

0: 他希望自己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打网球，无论成败，他都希望打出进攻性和侵略性。而进攻性和侵略性这一点，我们在郑钦文身上也得到了一个不谋而合的答案。郑钦文是在17号球场2比低谷，所以他需要让自己有一种怒气去打破平静的状态，他希望能够点燃自己内心那种战斗的火焰，希望能够打出
1: 相关的报道。
2: 新德里世锦赛一轮游后，石宇奇的排名积分骤降，从男单头名一下掉到第6。中国大师赛首轮，石宇奇面对另一位世锦赛冠军骆建佑，双方此前交手7次，石宇奇4次获胜，稍占上风。但本场比赛他速度偏慢，进攻失误偏多，在骆建佑发挥正常水平的情况下，石宇奇以11比21、10比21再次止步首轮。
3: 世锦赛打完之后，因为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成绩不是很理想，然后加上长时间的伤啊、肠胃炎，我感觉整个人现在就是去扛，在这过程中找办法。马上也要亚运会了，最希望的就是能够，以一个正常的状态去完成，不管说是输或者赢，至少打的在场上是，把这种自己练的东西，这种该有的东西，我觉得要打出来。希望亚运会能够有改变吧，因为最终还是要自己去说服自己吧。

0: 亚运会日益临近，中国攀岩队速度组队员正在积极备战，我们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1: 速度攀岩的赛场永远和快绑定，毫秒之间定胜负，每一步蹬踏，每一次出手都容不得半点松懈。而在备战亚运会的日子里，这支常年与快为伴的队伍也始终在两个字之间寻找着最佳平衡点，一个是紧，一个是松。备战的底色永远是紧，亚运会临近，每一堂训练课都要有明确的攻坚方向，岩壁之上没有捷径可走，所有的从容都来自平日里分毫不松的积累。
2: 自己目前的话，最想解决的就是自己的一个稳定性嘛，因为通过上半年的这些比赛来看的话，其实自己水平其实我感觉也差不多了，就是觉得速度是有了，但是在稳定方面可能还欠缺一点，
3: 扣一些之前没有发现的细节。如果我能把前半段的速度一直保持在后半段，那我觉得我的成绩会就是突破很大。
4: 新动作对于现在的能力的话还是有一些欠缺嘛，然后为了能更好的去爬出状态，所以决定把动作先改回来，用老动作去打亚运会。
5: 对于我来说的话，我现在需要解决的话就是频率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基本上都不是很大。
1: 稳发挥，抠细节，调动作，提频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攻坚目标，而在主教练钟齐心心中，备战不能一味紧绷，紧要用在刀刃上才是真正的高效。
6: 关键的时刻我们能够紧起来，比如说我们在某一堂训练课的时候，我们需要他们注意力更加的集中，也不是说每一堂训练课都要这么去紧，我觉得每一堂训练课对他们来紧的话，他们的这种身体和心理都会出现疲劳，所以说这对于教练员的这种安排和平常给运动员的这种放松，就思想上面的放松，这种调节就至关重要了。
7: 有的是别人送的，有的是自己买的。
8: 没有我想背那么多。
1: 岩壁上争分夺秒，岩壁下常常是另一番模样。在这支队伍里，松不是懈怠，而是恢复的智慧，也是心态的哲学。
5: 训练也比较累嘛，然后我们也会跟少勤跟其他一些队员在那里聊天啊。
3: 可能你在攀爬的时候，你就得专注去攀爬这一每一趟的动作细节，还有速度的那些。然后你爬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1: 松其实也是给心态松绑。速度组的四名参赛运动员中，只有邓丽娟

0: 参加过亚运会，另外三人虽是首次登场，却也同样瞄准领奖台。他们都有期待，但不会被目标捆住手脚，也不会被执念消耗。
1: 目标的话，就是定的肯定也是往领奖台上去站的，就是也不要给自己一个太高的一个预期吧，就是因为给的预期太高的话，可能你到比赛的时候可能会想太多吧，那就是放下包袱吧。
2: 就把亚运会这个词就是给它先暂时的抛掉，就把它当做一场正常的比赛去比去对待，然后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好，结果是不会差的。
0: 训练中紧在点上，心态上松到自在，一紧一松之间恰是攀岩队独有的备战节奏。
3: 攀岩队的松弛感不是放松摆烂，而是允许一切发生，落后不慌，赢则不躁，日积月累的努力才能沉淀赛场上的自在，全身贯注，自信出击，眼中有光，心中有爱，一紧一松方得人言合一。
4: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5: 当前正值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新生准备入学的关键时期，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利用新生对入学流程不熟悉以及部分考生家长的焦虑心态，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为切实维护广大考生和家长切身利益，近日教育部结合近期典型案例发布防范提醒。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新生群内如出现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交注册费、领取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等，很可能是诈骗信息。在此提醒，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1号实行，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据中国国家能源局昨天消息，截至七月底，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装机的31.5%，成为中国装机第一大电源。自电力工业诞生百年来，煤电作为中国第一大电源的历史格局被打破，这成为2026年上半年煤电发电量占比历史性跌破50%之后，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的又一重要阶段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6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涵盖无线电、电离辐射、医学、生物、数字计量等20多个专业领域。这一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发布，将有力支撑相关产业的质量提升和技术进步。北京时间9月1号10点，智神星一号遥运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中国黄渤海为期4个月的休渔期1号12点正式结束，渤海和黄海海域数万艘捕捞渔船出海争鲜。自5月1号12点起，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渔业辅助船与捕捞船同步休渔。 中国从1995年开始在黄渤海区实行伏季休渔制度，今年是黄渤海区执行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第32年。近日，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在瑞典举办的第14届世界合唱大赛中斩获2项冠军。领奖台上，同学们手持国旗与香港特区区旗，激动地高唱国歌。校方表示，本次共派出60名学生参赛，全体成员在赛事中全力以赴，发挥出最高竞技水平。据国家电影局最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总人次达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回顾今年暑假，超100部中外影片涵盖历史、动作、悬疑、动画、喜剧、情感等类型，兼顾了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受众群体，涌现出一大批较好有较作的优质作品。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朱宏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0: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

0: 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0: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0: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3: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0: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

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说一说牛肉啊，来盘点一下关于牛肉的那些事儿。牛肉的价格呢，我们都知道啊，有的贵，有的就会便宜。当然了，大家呢在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分清品种和等级，这样呢您买肉的时候才不会踩坑。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聊聊市场上常见的食用的牛肉都是什么品种的。另外呢，火锅店里我们常见的雪花牛肉啊、排酸牛肉啊都是什么意思啊，还有牛肉品质的等级该怎么判定，我们买到牛肉以后怎么就是保鲜，就是如何保鲜让这个肉的口感会更好。那咱们就慢慢的聊一聊。暑气渐消了，这个秋风也渐起了，在我们民间呢常常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入秋以后啊，大家要时不时的贴贴秋膘来补一补。那牛肉呢，因为是高蛋白又滋润，很温润滋补啊，它有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呢有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它，也是家庭餐桌上的优选的食材。菜市场还有超市里的牛肉的品类啊是很多的，有不少朋友选购的时候常常是分不清不同牛肉的区别。那为此呢，中国三农发布记者呢也采访到了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原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的教授李胜利，来和大家就一起的细细的盘点一下，聊一聊。我们听听专家给我们的这个建议。走进菜市场，我们看到货架上的牛肉种类呢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啊，就是很容易让你挑花眼了。餐桌上的牛肉有着非常清晰的品类划分，当前呢咱们国内生鲜市场流通食用牛肉按来源是可以分为两大类的，一是肉用，地方品种牛产出的黄牛肉、水牛肉、牦牛肉，其中黄牛肉的市场占比呢是最高的。第二呢，就是规模化养殖淘汰奶牛产出的奶牛肉，大多是出现在广西、云南、湖南和湖北等南方地区，北方市场是比较少见的。牦牛肉呢，我们也知道啊，它主要是产自西藏、青海、甘肃这样的青藏高原区域，而奶牛肉就是奶牛完成产奶的周期之后呢，进入到了屠宰环节形成的牛肉。奶牛肉的颜色普遍是更深的，偏向那种深红色。再说黄牛肉，它的肉质是那种紧实细嫩的，脂肪分布很均匀，香味浓郁，不管是清炖啊、爆炒啊还是卤煮都很合适。水牛肉纤维是偏粗的，肉质的韧性更强，炖煮的时间需要更长，更适合红烧、卤制、慢炖的做法。

不少人在买肉的时候呢，会被雪花牛肉给吸引了。那很多朋友误以为这个雪花啊，它是一个牛的品种，其实并不是的。雪花牛肉简单点说，就是肌肉之间分布着星星点点的白色脂肪。像安格斯牛、和牛这类品种，它更容易产出高品质的雪花肉。咱们国内本土的黄牛经过高强度育肥，搭配高营养精饲料去喂养，也有大约30%的概率出现大理石花纹。也并不是说牛身上所有部位都能长出雪花牛肉，雪花呢主要集中在背部，像上脑啊、眼肉啊、里脊还有外脊这些位置。这部分牛肉的肉质是很细嫩的，也是大家吃牛排涮火锅最常选用的部位了。在火锅店我们总会见到排酸牛肉的字样啊，那有些朋友就有点犯迷糊了，说排酸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牛啊，它在屠宰的时候身体会产生应激反应，肌肉会僵硬，同时呢会生成乳酸。所谓的排酸并不是说把什么酸性物质给排出去了，而是把屠宰后的牛肉放在0到4度的冷库环境当中静置24到72小时，经过了这个过程，僵硬的肌肉就慢慢的放松，改善牛肉口感，吃起来呢会更加鲜嫩。决定牛肉品质好坏，品种是最关键的因素。品种啊，在牛肉品质里占最大权重。如果说品种本身不容易沉积脂肪，你再怎么喂养，也很难形成丰富的雪花纹理。当然了，品种再好，饲养育肥技术也不能忽视了。如果想要养出带有雪花的牛肉，需要牛长到450到600公斤阶段，进行高强度的育肥，投喂高能量高淀粉的精饲料，通过科学喂养促进脂肪沉积。那同一头牛啊，不同部位的肉质也是不同的，像上脑啊、眼肉啊、里脊啊这类脊背部位，它属于高档牛肉，肉质很细嫩，比较适合煎牛排和涮火锅。咱们国内牛肉会划分成 ABCDE 不同等级的，等级主要参考两个指标，牛的年龄和大理石花纹。牛的年龄越小，肌肉间的雪花脂肪就越丰富，等级就会越高。 A 级牛肉品质最好，价格也是更高的。国外牛肉分级逻辑和咱们国内基本是一致的，同样是围绕着年龄啊、大理石花纹两个核心指标来评判。不同等级的牛肉适配不同的烹饪方式，等级高雪花丰富的 A 级牛肉比较适合来煎着吃啊，涮火锅都没有问题啊，那口感会非常好。包饺子、做肉馅啊、卤牛肉，你就可以选 B 级牛肉。当然了，我们日常买肉的时候也会经常看到谷饲牛肉和草饲牛肉两个标签，这两个喂养的方式是有差别的。草饲牛肉是以放牧吃草为主的，它的肉质怎么样，很大程度取决于草场的条件，整体脂肪含量是偏低的，风味天然，比较适合需要减脂的人群，肉的脂肪的含量比较少。谷饲牛肉它就是用精饲料喂养的，它育肥的速度更快，出栏的年龄更小，牛肉的嫩度会更好，大理石花纹也更丰富，口感更细滑。两个没有绝对的好坏，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饮食的需求来进行挑选。当你买到牛肉之后，保存方式直接影响着口感和营养。优先选择0到4度保存冰鲜牛肉，一周之内把它吃完，口感是最佳的。如果你一次吃不完，需要冷冻，那就尽量控制在3到6个月以内。冷冻存放时间越久，牛肉颜色就会慢慢的从鲜红变深褐色，营养啊口感呢也就会随之下降了。
那今天呢，和大家就聊一聊这个牛肉啊，为什么有的贵有的便宜啊？当然它是有品种和等级之分的。大家在买牛肉的时候，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吃法，比如说我想涮锅想煎，那你就买 A级的牛肉。你说那我就是包馅啊什么的，那就可以选择 B 级的。买的时候呢，可以多问一下这个营业员哈，这样呢你可以准确的买到你想吃的肉。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
2: 锦州欢迎您。

0: 片枫叶羞红了脸庞。当渤海的海风吹来远方的惦念，别怀疑，这是大美辽宁轻轻呼喊着你的到来。总要去一次辽宁吧，去沈阳尝一口喷香的鸡架，去丹东品一品正宗的九九草莓，在热闹的早市体会市场自由的快乐，在喜庆的大集感受人间烟火的小幸福。当锦州的烤串冒出诱人的油花，当铁锅炖咕噜咕噜升腾着热气，别怀疑，美味辽宁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在故宫回看清朝的第一缕阳光，在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感受那段东北往事，去抚顺追寻雷锋的脚步，在共和国工业奠基地重听那一声机器的轰鸣。当古老的岁月在辽宁博物馆里熠熠生辉，当振奋的旋律在辽宁上空盘旋，别怀疑，红色辽宁已经为你张开怀抱。山海有情，天辽地明，山海有情，人更有情。是的，就是这样的辽宁，你还没来吗？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2: 好，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吃粗粮对身体好。很多朋友说我要控制体重，我要控糖，那么就多吃粗粮。但是您知道吗？这个粗粮如果吃不对的话，也有可能会起反作用哈。你是说控糖的，但可能会让你的血糖蹭蹭的往上涨。尤其是很多人爱粗粮细做，就是把粗粮打成糊啊，磨成浆啊，哎，看起来很健康吧，实际上反而把升糖速度开了个加速器。生活中不少朋友觉得粗杂粮吃起来口感太粗糙了，就习惯把它打碎打糊，认为说这样既改善了粗粮粗糙的口感，又保留了粗粮的营养，哎，真的是很好啊，一举两得。尤其是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那我就用料理机啊豆浆机处理，那不更好了吗？直接就变成很细很细的，是吧？也不感觉不到它是粗粮了。这个现在应该说成了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选择了，不是很多老年人啊，就很多年轻的朋友也是说吃粗粮好，那我们就把它打成糊打成粉，也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非常常见。有的时候呢，可能还会为了改善这个口感加一些东西，加黄油啊，加蜂蜜啊，加糖啊。这个看起来是两全其美的食用方法，告诉大家其实并不正确。

可以跟大家这么说吧，粗杂粮加工成糊和粉之后，它的 GI 值会有所升高。很多粗杂粮都是从低 GI 的食物变成了高 GI 的食物，有一部分粗杂粮糊，比如说即食燕麦粥、薏米糊粉，它的 GI 值甚至是比精细粮主食的 GI 值更高。您要知道啊，大米饭精米的 GI 值为78，面条呢它仅为46。如果你将粗杂粮加工成浆和糊粉，本质上破坏了粗杂粮最大的营养优势之一，那就是粗。然后它维持餐后血糖平稳、延长饥饿间隔时间的功效就打折扣了。很多朋友选择吃粗杂粮，要么是为了预防这个糖尿病，要么就是为了帮助自己增加饱腹感，控制食欲，健康减重。但如果选择吃粗杂粮粉，尤其是高温冲调熬煮的粗杂粮的糊糊或者是羹，那恐怕就是事半功倍了。

另外呢，还要警惕以粗杂粮为原料加入糖、盐、油加工成的一些零食、主食，这些深度加工也会大大的提升它的 GI 值。比如说玉米，你被加工成玉米片了，那它的 GI 值就从55升高到了79，由一个健康的低 GI 食物变成了摄入的高 GI 食物了。类似的，如果你喜欢吃熬煮和沸水冲调的粗杂粮糊糊，还要加蜂蜜，还要加糖，还要加一些油脂调味，虽然好吃方便了，但是对血糖的影响可能就由正转负了。前面我们提到粗杂粮的灵魂之一就在于它的粗，这个粗呢，一方面是指它的形态完整，比如燕麦、全麦、荞麦，这些粗粮没有因为精细加工损失了糊粉层、胚芽这些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部分。那另一方面呢，那它的口感粗糙，是吧？所以因为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完整的食物形态，再加上膳食纤维含量高，显得偏硬，并且不容易咀嚼。而正是这种口感上的粗，成就了它的控糖优势。通常啊，食物形态它越完整，消化速度就越慢，引起的血糖波动就越小，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就越低。相反的，加工程度越高，颗粒越小，淀粉糊化程度越高，消化速度就越快，血糖波动也越大，那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越高。粗杂粮当然也符合这个规律。我们先以全谷物为例啊，我们来讨论一下粗粮，就是它在完整的形态下保留了完整的麸皮，这层麸皮包裹着内部糊粉层和胚乳，使它们没那么快速的和胃肠道中的淀粉消化酶接触，消化速度更慢，也就没那么快被分解成葡萄糖进入血液升高血糖，因此呢 GI 值普遍的比较低。而你把它加工成糊粉或者是磨成了浆以后，麸皮被破坏，失去了包裹，延缓淀粉消化的作用，研磨使淀粉颗粒变得细小，增加了和各种消化酶的接触面积，再加上高温熬煮使淀粉充分糊化，消化速度进一步提高，那 GI 值就会显著提升了。我们再来以红豆为例，我们再讨论一下这个杂粮，再说一说常压煮熟的红小豆 GI 值仅有23，妥妥的 低 GI 的健康杂粮，可是你把它做成了糊粉， GI 值就飙升到了72。这背后的原因也是因为红小豆在磨成了糊粉以后，其中淀粉充分暴露，与消化酶接触，迅速消化吸收，升高了血糖。我这么举例，大家是不是就听懂了？稍后呢，来跟大家聊一聊粗粮的正确吃法，有3个关键要告诉大家，稍后聊。

0: 我们家呢就住在小凌河的岸边，这里的风景啊真是越来越美，
1: 天天都来女儿河来遛弯，现在的环境啊真好啊，
2: 做梦啊也没有想到把五河改造得这么漂亮。
3: 水是生命之源，三河共治为锦城增添一份灵性。
4: 现在的环境好了，来到北普陀山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了。
5: 南山以前不这样，现在改造得多好看呐！
6: 天天都来爬山，我们呢是见证了紫金山的变化。
3: 山是生命之根，三山共建打造城市秀美花园。三条河，三座山，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让我们携手爱护，共建美好家园。
7: 交通确实方便，等中环和外环全线通车时啊，对于我们司机来说就更方便了。
8: 锦州有着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沿海经济带不仅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3: 中环、外环、沿海经济带、两环一带建设，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锦州永立潮头。
9: 南山公园二期工程，
10: 中环西路小凌河大桥现场施工，
11: 滨河路四期等重点，
9: 蓝色海湾修复工程，
12: 龙海广场竣工开放，百姓又多了，
3: 生态环境提升，休闲场所增多，百姓生活安逸舒心。锦绣之州锦州正向着生态宜居城市大步迈进。

0: 还记得自己在几家银行开过多少卡吗？让一键查卡告诉你。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在云闪付 APP 试点推出一键查卡功能，方便用户查询名下银行卡数量，便利管理名下银行卡。目前一键查卡实行16+16试点应用，上海、云南、北京、重庆、贵州、吉林、新疆、陕西、福建、湖南、山西、浙江、河南、安徽、黑龙江、海南等16个地区的用户可查询中行、工行、农行、建行、交行、邮储、中信、光大、招商、浦发、民生、华夏、平安、兴业、广发、浙商等1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银行卡。查卡范围和服务地区仍在逐步扩大，功能试点上线至今累计生成超过100万份查询报告。为保护您的信息安全，一键查卡功能仅允许云闪付 APP 10名用户本人查询。您可以在云闪付 APP 找到一键查卡服务栏目，选择查询范围，通过身份认证后提交查询申请。云闪付 APP 将在24小时之内生成查询报告，并短信通知您。报告仅包含银行的账户数量、每张卡的银行名称、属性、脱敏卡号等，不提供具体卡号和金额。7个自然日后，报告自动删除。请注意，部分非正常状态、非62开头、未在商业银行预留手机号、身份证件过期等情况的银行卡尚不支持查询。若有疑问，可联系中国银联或发卡银行。查询成功后，请妥善保管您的报告，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一键查卡短信验证码或查询结果，不要轻易在他人手机上操作一键查卡，谨防钓鱼网站，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1: 蒸羊羔，蒸熊掌，蒸
2: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唠了，你看我这小鸡儿都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3: 拿拿拿拿，
2: 上菜。
3: 好嘞，上菜，
2: 上菜喽。
4: 上酸菜的人
5: 好，我们继续来翠花上菜。刚刚跟大家聊了粗粮，如果说粗粮您没有吃对，没有吃好的话，反而没有起到粗粮它应该有的作用，所以粗粮一定要正确吃才可以。想让粗粮杂粮这件事儿利益最大化，大家要遵循3个关键的原则，尤其是对于需要控制血糖、控制体重的朋友来说，想健康吃粗杂粮还是有不少注意事项的。首先，形态越完整、加工程度越低的粗杂粮引起的血糖波动就越小，所以呢，如果大家胃肠道健康、状态允许、消化能力正常，最好选择吃整粒完整的粗杂粮。还有呢，要尽量选择味道天然的粗杂粮，比如原味的煮玉米啊、全麦馒头啊、杂粮粥啊，尽量少吃那些为了改善粗杂粮口感额外加入太多糖盐油的加工食品。例如一些粗粮饼干，它的脂肪含量比苏打饼干更高，然而因为有粗粮的加持，追求健康的朋友可能会忽略了这一点啊。那也就是说，你里边粗粮如果你加了糖、加了蜜饯，那它就不是正儿八经的粗粮了，就是伪健康食物了。即使想喝粗杂粮糊，也应该尽量选择不添加糖、没有其他甜味调味品的。还有不同种类的粗杂粮，你要在完整的形态下让它的 GI 值差别要有一定的 比差，比如说粗米和精米做的米饭 GI 值78，它并不比糯米饭要低太多哈。所以糙米就是糙米，精米就是精米，优先选择 GI 值更低的粗粮做主食。更方便的做法是丰富你的主食搭配，就是粗杂粮的比例和精米的比例，我们拿主食来说，你就要比例相对来说要1:5、1:6啊，粗粮更多一些，细粮少一些才最好。最后提醒大家，粗粮虽然好，不是说越粗越多越好，还要注意粗细搭配，尤其是对胃肠道消化的朋友，要需要适量。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好，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欢乐轻松购的环节了。叔叔阿姨们，换季了啊，注意点啥呢？主要是保养我们的身体。这个阶段啊，心脑血管问题呢更要重视。有的朋友爬两层楼就气喘吁吁的啊，头昏发懵，脑袋发沉，脸色蜡黄，这都要注意，很可能啊是你的心脑供血不足的危险预警。上了年纪的朋友，血管变硬变脆，常年堆积油脂垃圾，现如今天气又是忽冷忽热啊，可能会让血管呢反复收缩扩张，风险直接翻倍。轻则头晕乏力，记忆力快速的衰退，重则突发各类心脑血管问题，一旦出事，受罪的呀就是自己，操心的更是家人朋友。所以趁现在养护心脑血管的关键期，赶紧补点实在的营养，提前预防，降低风险啊！现在呢就是属于花小钱为将来省大钱。吃点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康度鱼油软胶囊。鱼油大家都知道啊，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好管家，大厂出品，蓝帽认证，质量有保障，可以说是买的放心，吃的踏实。而且啊，这款产品呢含量高，纯度高，一粒能抵得上普通鱼油好几粒，配料啊也是特别的干净健康，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平时血糖高需要控油控糖的叔叔阿姨都可以安心的服用，已经呢是推荐好久了。最关键的，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就是价格啊。康度鱼油软胶囊原价79.9一瓶，今天直接给大家砍到底价，只需要24.8元，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算下来每天呢只要1块多，1块多就能给我们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整个秋冬的身体健康，是不是特别的划算？数量有限，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进行抢购。

好，接下来的欢乐轻松购环节给大家推荐的呀是和我们美食相关。朋友们，您是不是一到做饭的时候容易犯难，在厨房啊折腾半天也不觉得自己做的东西多好吃，还累够呛，一开火呢出一身汗，忙活半天没啥胃口不说，家里人啊还真不一定爱吃。别愁，今天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伙介绍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之前呢可以说是一抢而空的蒙都金头巴脑正式返场，这回想吃的朋友赶紧囤起来。为啥这款金头巴脑能让这么多人念念不忘反复回购呢？核心就是两个字儿，省事儿；三个字儿，真好吃。咱们自己在家啊做金头巴脑都知道，说这道菜出了名的麻烦呀，费时间费功夫，想要做的软烂入味儿，筋道不柴，根本不是十几二十分钟就能搞定的事儿。而今天推荐的这一款啊蒙都金头巴脑啊，完全帮大家省去了所有麻烦，厂家早就把最繁琐最熬人最费功夫的工序替我们都完成了，用的是内蒙古的好牛肉。您想想啊，内蒙古大草原上散养的牛和普通圈养的牛呢能一样吗？人家天天啊在草地上啊欢快的这个奔跑撒欢，肉质嫩啊，口感细腻更是没话说，而且啊还配上好工艺啊，就是选大厂大品牌啊，制作工艺呢非常讲究，工序也很复杂，首先得花两个小时仔细的修剪杂质，接着用高汤炖煮两个半小时，让汤汁的鲜美彻底渗进牛肉和肉筋里，炖得非常入味，然后在净化车间里啊摊晾两个小时，保证食材的卫生安全，最后再花上两个小时高温灭菌，采用真空包装才送到仓库里发货，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将近是9个小时，为您呢做出这一锅完美的金头巴脑。经过这么多道工序，高汤的滋味全都进到了牛肉和肉筋儿里了啊，肉嫩而不柴，香而不膻，软烂入味，每一口都留香，炖出了内蒙古大草原的精髓风味，就一个字儿，香。所以说如果您想吃这个啊还特别的省事儿啊，加点配菜也行，放点什么萝卜呀土豆啊，炖得甘香浓郁，大伙收个汁儿，哎呦这菜就真的是保准大人小孩都抢吃。想要喝汤呢就多添点汤，原汤化原食，热热乎乎的喝一碗，浑身都舒服，对吧？啊，家里有小孩的你也不用追着喂饭了，这孩子肯定吃得特别香。很多人都说呀被这金头巴脑馋得不行了，馋虫都被勾出来了，所以啊您就别再犹豫别再等了，赶紧下单，这可是大商超才有的高品质金头巴脑，原价大几十一袋，今天299元，我们的节目当中到手整整10袋，每袋都是8两重啊，也就是说到手呢整整8斤，这么大的福利，这么好的产品，错过这一次真的下一次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电话小管家锁定名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那如果您用手机购物习惯这个的话呢，就可以搜索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啊，记好了，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回复关键词新闻两个字儿，也可以立即下单。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
2: 第18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
1: 我市住建健儿在全省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创造佳绩，参赛选手全部进入全省前十名，其中4人将代表辽宁省参加国赛。
2: 为期62天的暑运落下帷幕，锦州站累计发送旅客70万人次。
1: 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很多返锦大学生跳出回家度假的假期模式，主动积极投身于各类高质量社会实践活动，在行走中锻炼本领，增长才干。以下是详细内容。
2: 9月1号，第18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由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承办。本届宣传月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推动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主题宣讲、举办展览、文艺汇演、体育赛事、座谈交流、实地调研等形式，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启动仪式后，举办了辽宁省民族文化精品节目展，展演以艺术为载体阐释时代命题，以文化为纽带汇聚振兴伟力，充分表达了各族群众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之情，展现了辽宁各族干部群众同心筑梦、共谱新篇的精神风貌。活动期间，省民族和宗教委组织全省民族工作干部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临海市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太和区西湖社区、辽宁道光念武集团公司等地，实地调研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落实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经验做法。2009年至今，我省已连续18年组织开展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每年确定一个主题，在全省集中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法律法规以及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事迹。本届宣传月分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4个主题宣传周， 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1: 日前，记者在2026年全省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中了解到，此次比赛我市择优遴选一线技术骨干组建参赛队伍，参加管工、手工、木工、装饰装修工四个项目的角逐。本次大赛汇聚全省各地住建行业技能能手同台竞技，切磋技艺，比拼本领。经过激烈比拼，四个参赛赛项全部斩获奖项，十名选手全部进入全省前十名，四人将代表辽宁省参加国赛。此次参赛充分展示锦州住建产业工人队伍过硬技能素养，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以赛促学、以赛促训，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不断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为全市住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
2: 为期62天的暑运落下帷幕，锦州站累计发送旅客70万人次，较年度计划增加7.1万人，日均发送旅客11229人，较年度计划增加1145人。面对高温天气，锦州站全力打造舒适候车环境，车站提前检修中央空调，保障候车室温度适宜，对广播、自动售取票机、安检仪、客运电梯等各类服务设备开展常态化检查维护，针对应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重点区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车站改造行包车用于站台洒水作业，结合擦地车、人工保洁，做好站台降尘降温，同步开展地沟蚊虫源头治理，落实周期性消杀，全力保障旅客候车体验。车站聚焦旅客出行需求，推进服务提质，改造售票窗口，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出站地道增设中转信息引导屏，实时播报列车信息，提升换乘效率。针对学生流、亲子客流，动态调整窗口资源，增设改签退票窗口，完善大客流疏导方案，安排专人做好问询、秩序维护、换乘引导，通行效率进一步提升。依托丹丹爱心服务台、揣南初心服务团队，车站坐实重点旅客帮扶，落实全程陪护、优先检票等服务，配齐轮椅、应急医药箱等便民物资。暑运期间累计帮扶重点旅客508人次，找回遗失物品161件。全媒体记者桂佳、杜欣怡报道。
1: 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很多返锦大学生跳出回家度假的假期模式，主动积极投身于各类高质量社会实践活动，在走访实地调研中感知时代发展，通过各种方式全面了解、认识、观察真实的社会，将专业所学知识与现实生活深度融合，在行走中锻炼本领，增长才干。暑假里，返锦大学生刘一红在与家人亲友短暂相聚之后，便迅速投入到充实的社会实践当中。他对记者说，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广泛应用各行各业，是当代青年学生重点关注的前沿热点。因此，作为一名东北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的在读学生，他联合同学组建专项实践调研团队，聚焦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承领域，开展社会实践。此次实践，他们以省博物馆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博物馆作为核心实践阵地。过程中，学子们实地走访各个展厅，细致考察馆内 AR 交互设备、沉浸式数字展厅等数字化展陈设施的落地运行现状。期间，重点围绕红山文化数字化传播开展专项研究，同时实地拍摄采集红山文化玉器、彩陶等考古出土文物的高清素材。通过开展暑期社会实践，青年学子走出线下课堂，跳出理论空间，锻炼了实地调研、数据分析、创新应用等综合能力，同时充分意识到自身不足，纷纷表示将灵活运用所学所长，继续在实践中开阔视野，以青春实干为社会发展注入活力。 全媒体记者桂佳、林娜报道。以上是今天666新闻晚报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播音奇迹刘顿，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世间烟火终会散尽，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不是固守旧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摒弃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回望，寄托哀思，把思念安放于心，带着期许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告慰。

0: 化工道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新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晚8点到明早8点，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黑山12度，临海15度，易县13度。3号8点到20点，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最高气温，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3号20点到4号20点，全市晴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4号20点到5号20点，全市多云，北风转南风3到4级。再为您介绍一次，今晚8点到明早8点，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黑山12度，临海15度，易县13度。3号8点到20点，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3号20点到4号20点，全市晴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4号20点到5号20点，全市多云，北风转南风3到4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4: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 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六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 41.7%。 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四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七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 23.9%， 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 56.9%。 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8: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6: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9: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0: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 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9: 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1: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9: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12: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4: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

0: 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1: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2: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3: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4: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5: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4: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6: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4: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记者，
5: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相当于是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4: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7: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7: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3: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7: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7: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7: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3: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7: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3: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7: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3: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7: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3: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朱文志在黄河岸准备船只，快到中午了，送着燕王一行来到黄河码头，这是长衡指挥三军登船。朱文志真不错，奉送燕王48万两银子，另外又送了不少的粮米。朱文志后来发现燕王手下的军队太次了，服装也不整齐，器械也不全，又送了他100副盔甲、1000支刀枪，哎，总而言之吧，送的东西为数可不少，整整装了一船。别的人都登船了，就剩燕王跟长衡了。四殿下拉着朱文志的手，万语千言，感恩不尽呐。朱文志就说：“事情多了有变，王家千岁赶紧启程吧，说什么也没用，咱们后会有期。”说到这，燕王刚要走，可了不得了，顺着黄河的边上，风卷旗号，一支马队是卷地而来呀，像旋风一般，哗哗。

有人高声喊喝：“大哥，别放朱棣登船呐，别让他走了啊！”四殿下就是一愣，甩脸定睛观瞧，来了能有一千马队吧，马上的军兵头顶铜盔，身挂铁甲，手舞着马刀，气节精良啊，一看就是一支精兵。为首的几员大将，在最头前的有一个人，这人长得是黄脸，三绺花白的须髯，头上戴着三闪王冠，身披杏黄色的滚龙袍，内衬黄金甲，手中提着三挺大砍刀。当离得近前了，朱棣看清楚了，来者非别，正是鲁王朱文英，济南王朱文质的亲兄的叶封十王也有他一个。可燕王呢，不知他从哪来，就见朱文英气喘吁吁催马来到朱文质的马前，人把三挺大刀往后头一背：“哥哥，你这是干什么？难道放他过黄河不成？”朱文质一笑：“啊，燕王千岁不必担惊啊，我把话都说清楚，我们哥俩都奉了马娘娘的密旨，都奉了大帅的命令，在此截杀于你。可你来呢，我决定把你给放了，这个事儿还没来得及跟我兄弟商议，因此这是个误会，您先等会儿，我跟他说清楚了，这事儿就完了。”朱文质说到这儿，甩脸对朱文英就说：“贤弟啊，你不要误会啊，这都是我安排的，燕王千岁是非放不可，咱不能听韩金虎的话。”朱文英一听，这脸唰就变了：“哥哥，这可不行，说什么这人不能放，我问你，要把他放走了，将来马娘娘摘怪下来，你担是我担，哥哥快把成命收回，抓住燕王就得了。”朱文质闻听，脸往下一沉：“贤弟，我已经这么决定了，拉屎还能往回坐吗？大丈夫说话能不算数吗？你放心，将来有人要怪，有哥哥我顶着，与你毫无干系，退了下去。”说到这儿，如果朱文英往下一退步就算完了，可朱文英这人呢还不停歇，把脑瓜一拨了：“哥哥，这我可不能听你的，你是王子我也是王子，你受命我也受命了，你不是想放他吗？我不主张放，来人快把他们给我截住。”这一千马队呼啦朝往上一闯，把燕王给包围了。燕王是个忠厚人，你说这阵一撤，登了船可也就没事了，把朱文质给扔下，他觉着于心不忍。可他这么一犹豫，坏了，让人家给包围了，再想走谈何容易啊。小太岁长恒急得直拨了脑袋：“王爷，哎呀呀呀呀呀，你怎么这么个人呢？事到了现在非得拼命不可了。”长恒一想，抓贼先抓头啊，要把朱文英给制服了，手下的军兵就迎刃而解了。想到这，他催马挺矛是直奔朱文英。他哪想到朱文英真有两下子，胯下马掌中三挺大砍刀，那也不是等闲之辈，跟长恒马打盘桓站在一处，杀了个难解难分，把朱文质急的，你说帮着长恒打兄弟，这玩意儿不像话，帮着兄弟打长恒那也不像话，劝吧两个人又不听，把朱文质急的是满头是汗啊。他知道时间要

要再拖下去，对燕王太不利了。正在这紧急关头，哪知道顺着黄河码头这边上溜溜达达来个破老道。这老道就是在擂台上救长恒的那位，把掌中的拂尘一晃，无量天尊。我说怎么这么热闹啊？嘿嘿嘿，贫道练过几天武艺，看别人动手手脚都刺痒。常将军，往旁边闪闪，把他交给我。常恒头眼一看，哟，我说这老道真神出鬼没，他在哪儿待着呢？怎么又来了？想到这儿，常恒就喊开了，仙长快来帮忙。无量天尊，常将军休要担惊，不要害怕，贫道就是帮忙而来，你往旁边闪闪，把他交给我。这位挺有意思，在这千军万马的战场如入无人之境，潇洒自如啊，脸上还带着笑纹，来到长恒的马前，用拂尘一指，恒儿退下，把他交给我吧。哎呦，老人家您可来了。长恒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知道他是个世外的高人呐，在暗中没少给帮忙，赶紧拨转马头闪退一旁，跟四殿下燕王就商议，殿下，这回说什么可不能放他走了，这破老道可了不得，要有他帮着咱们扫北，何愁大功不成。我也是这么想的。他们君臣就做好了准备了，安下他们不说，单说这破老道稳稳当当来到朱文英的马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呐。无量天尊，阁下，你就是鲁王千岁朱文英吗？朱文英把马带住，咯咯，双手一合，三挺大砍刀，看了看马前这老道，把那嘴一撇呀，满脸的看不起，心里头埋怨那些当兵的怎么不把他拦住，这是军事重地，这是战场，怎么把他给放进来了。但是朱文英也不白给，就知道这老道绝非寻常之辈啊！用三挺刀一指，呔，老道，你是谁呀？这是战场，你管得着吗？本王有好生之德，不忍要儿的狗命，赶紧给我滚开！哈哈哈哈哈！朱文英啊，小辈，你有什么能耐竟敢口出狂言，看看你那岁数，瞅瞅我这年纪，你这么说话你不损寿吗？啊，也罢，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贫道我是救不了你了，不服气儿，咱就伸手试一试。招刀，唰！朱文英就是一刀，这一刀是斜肩铲背，切大葱斜茬，奔这破老道来了。老道喊了一声：“来得好！”就见他身形一晃动，噌，闪到战马的左侧。朱文英这一刀呢，就砍空了。还没等到换第二招，就见这破老道脚尖点地，蹭，

0: 往空中一纵，可以说是身轻似燕呐、啊。越过朱文英的码头，把手指头伸出来，对准朱文英的嘎鸡窝，捅了那么一下。别动！朱文英可真听话，擎着刀，瞪着眼，直着脖子，一点也动不了了。就感觉到半身麻木啊！他哪里晓得这是点穴的功夫？这老道脚落尘埃，用拂尘点了点。朱文英，服气儿没？你倒动啊！哈哈哈哈！按理说，我这一掌应该结过儿子狗命。不过贫道不忍杀生害命，把你啊交给燕王千岁吧。说着话，抓住朱文英的脚脖子，一伸手哭求，从马上给揪下来了，解开他的叛甲丝绦，抹肩头拢二背，把朱文英给捆上了，像拎小鸡儿似的拎到燕王的马前，往地下一放，王家千岁，您看着处分吧，贫道告辞了。朱棣就怕他走，早跟长恒都商议好了。长恒呢，从马上早就跳下来了，见这老道一转身，小太岁一个箭步往前一窜，砰，拦腰把这老道给抱住了。把破老道还吓了一跳，哎哎，常将军，你这是何意？
1: 我说仙长，说什么也不能放你走了。你不报同名姓，说明身份，就不能让你走。
0: 燕王也从马上跳下来，一躬到地呀、啊，老人家，多谢您三番五次暗中帮忙，没有您，我们君臣早死多时了。老人家，无论如何您把名姓赏下来。
1: 哎呀，老道一听一拨了脑袋，无量天尊，
0: 王家千岁，我算个什么呢？云游四海，到处为家，无非是个讨饭的老道，无名少姓，您问个什么劲儿？
1: 不不不，您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您欺骗我们，无论如何您得报通真名。
0: 老道一看没办法了，只有说实话。这人是谁呀、啊、这一报名可了不得。这位姓张，叫张三丰，有个绰号叫狗皮道人。在前文书咱们说过，狗皮道张三丰乃是刘伯温的大师兄，出家在五挡麒麟山大白云观呢、啊。练武的人都清楚，张三丰是内家派的创始人，要练内五行的功夫，人家是祖宗尖儿啊。打明朝以后，凡是戳杆子立场子各门各户的，除了供奉达摩祖师和本门的祖师爷之外，就得供奉张三丰，把他当为武圣人。人家独创一家，那还了得吗？要凭他的能耐跟朱文英这道号的身手，那还费劲吗？张道爷呢，在襄阳曾经帮助过朱元璋，当过几个月的军师，后来娶了滁州刘伯温回来了，张三丰这才告辞。打那以后，隐居山林，苦练内家功夫，书写全谱，广收弟子，就没有露面。今年呢，100多岁了，经历不简单。

年，这老道仍然是闯荡江湖，一方面访朋友，一方面采药。到了南京一带，这才知道朱元璋这个人变了，朝政日非，张道爷大失所望啊，心说朱元璋，朱元璋，别人不知道你怎么回事，我还不知道吗？你不就是个放小牛这出身吗？在黄教寺当过和尚，你这人的命挺苦啊，如今你当了皇上了，怎么就不想想你的过去？像你身边那些弟兄，双钩大将武殿章、胡斌、胡德海、汤和、邓玉、常玉春、郭英、康茂才、傅有德、李文忠、项文忠、焦廷等等等等等，没有我不熟悉的。这些个人跟着你趟风冒雪呀，可以说是实在的不容易，你怎么能忍心加害他们呢？白马汉害死徐达，尤武庙骂走我师弟刘伯温，最后炮炸庆功楼，你可太残忍点了。张道爷呢，有心进皇宫把朱元璋的脑袋给摘下来，又一想不能那么办，一则自己是出家人，行刺人的本身就违背三清教的道规，二一则他当初还保过朱元璋，当着大伙的面很难自圆其说，当初谁让你保过，现在你怎么想起杀他来了，怕落个不义之名。后来又一想，善恶到头总有报啊，我不杀他也有人处置他。他在南京待了些日子，明察暗访，对于朝廷的事儿知道个一知半解，但是有一样他清楚，四殿下朱棣是个好人。张道爷一琢磨，这个人早晚必成大器，我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干脆暗地之中保护四殿下，早晚这个人要执掌了江山，也能清除韩马两党给死去的功臣报仇。就这样，张道爷是暗中保护四殿下。咱们为什么说动不动这破老道就来了呢？哎，就是这么回事。咱们书归正传，单说张道爷当着四殿下和长恒的面说明自己真名实姓，四殿下早就听说过呀，跟长恒跪在老道的面前以长者相称，吓得张三丰往旁边一闪，不不不不，无量天尊，折杀贫道的阳寿啊，殿下赶紧请起。朱棣拉着张三丰的手，要求他无论如何保着自己上北地燕京。张三丰乐了，殿下你放心，这一路之上我没离开你，你不用花钱雇我，也不用提要求，用我的时候我就来了，如果我随在殿下的身边还多有不便，说实话我还有我的事儿。据我所知，过了黄河奔北地燕京平安无事，您就把心放下吧，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必定有高人打救。殿下别看我不在你的身边，我向你荐举一个人，这个人可以做你的左膀右臂，帮着你出谋献策。哦，那么请问仙长，这个人是谁？也不是外人呐，既是我的

好朋友，又是我个师弟，姓姚，叫姚广孝，记住了吗？姚广孝，他是个出家的和尚，我跟他打过招呼了。您到了北地燕京，甭找他，他就能主。

0: 不在以下。要讲究武艺，那也是佼佼者呀。有他在殿下的身旁，比贫道胜强百倍。张道爷说完了，把大袖子一甩，是拂袖而走，说什么也没留住。啊，燕王这阵心里头有数了，就记住这个姚广孝。再说这阵朱文志来到殿下的马前，殿下，你看对朱文英得怎么处分？您把话赏下来吧。四殿下一晃头啊，我们都是受害者呀。我想鲁王朱文英跟我无冤无仇，为什么劫杀我呢？还不是受了韩金虎的挑唆吗？我岂能怪他？走过来给朱文英亲自解开绑绳，朱文英羞愧满面，他要跪倒求情。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
3: 富清，小心啊！
4: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5: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斗。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6: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燕王朱棣走过来给朱文英亲自解开绑绳，朱文英羞愧满面，深感内疚啊。从此以后跟燕王这才和好，朱文志、朱文英把燕王一行4000-5000人送过黄河，安下他们哥俩，怎么向韩金虎交代咱们暂且不提，单表四殿下朱棣在众人的保护下直奔北地燕京。哎，您还真别说，这张三丰说的还真有道理。这1000多里地儿什么事儿也没遇上，平安无事。但是呢，燕王就发现整个的直隶省燕云16州满目的荒凉啊，一路之上人烟稀少，土地荒废，怎么这么穷，怎么这么破呀？后来一打听，闹了半天这几年不是闹风灾就是闹水灾，有的时候闹沙灾，猿人还不断的进犯，老百姓都赶奔四乡逃难去了。如今的燕云16州远不如过去了，四殿下这心里就堵了个疙瘩。咱们书说简短，这一天到了北地燕京了，燕王在马上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不但他吃惊，很多的人都吃惊。 就见这北地燕京

那城墙啊，连砖都没了，光剩土的了，女儿墙也不在了，城门洞也残破的不像样子。哎呀，燕王心里的合计，我小的时候曾经来过，我记得那时候的北地燕京，那还了得吗？户口百万，繁华的要命啊，比那南京强得多，怎么如今残破到这种程度呢？这怎么回事？离城门三里，燕王传下令去了，叫北地燕京留守的官员前来迎接，要么过来一时辰，来个文官来接四殿下。这文官头戴纱帽，身穿蓝袍，下了轿，步行来到燕王的马前，跪倒在地：“王驾在上，卑职叩见王驾千岁，千千岁。”你起来吧，多谢千岁。燕王一看呢，这人长得还不错，最多也就30岁，黄白净子，尖下壳，五官清秀。你是什么官呢？我是顺天府的知府。哦，贵姓啊？臣我叫高亮。哦，我请问本地留守的官员长茂长将军、花茂花将军、于镐于将军、丁世英丁将军因何不来接我？我这回王家的话您还不清楚，头二年他们就跑了。啊，跑了？跑哪儿去了？这个臣不知道，因为最近几年这儿的光景实在是不好，要钱没钱，要粮没粮，老百姓怨声载道，时时九空，天灾人祸，这地方实在没法待了。因此这四位将军不辞而别，把印挂上都溜了，上哪儿去了我哪知道啊，就剩下我一个人手把这座燕京城。哦，燕王这心呢挺难过。为什么呢？他满怀信心来找长茂，这长茂还了得吗？威望也高，人缘也好，能耐也大，要有长茂在，自己什么事都好办，结果扑空了。长茂二年前跑了，至今下落不明。花茂、丁世英、于镐也都不在了，你说倚靠何人呢？但是到了这个地步也讲说不起了，燕王垂头丧气，跟着高亮进了燕京城。进城一看，这个破呀，甭提了，满街上竟是要饭的，店面也不整齐，有几家买卖开着也没人买东西，那掌柜的趴到栏柜上呼呼睡大觉，甚至白天那耗子都满街跑。您说这燕京城什么模样呢？跟当初是天壤之别呀。高知府把燕王接到府衙，这是临时的王府，因为再挑不出第二所好房子来了，燕王住下，让长恒领着几千军兵在小教场扎营安寨。当夜晚间他把高亮找来，详细询问这几年的情况。高亮呢也没隐晦，据实回禀，一五一十都说了。他说这几年呢燕云十六州完了，又是天灾又是人祸。天灾，刮风闹水下大雨，人祸就是袁达子。现在袁人表面上投降，心里头不服，

听说四宝大将托金龙重新纠集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大股的上万人，小股的也有三五千人呢、不断的进长城，到这烧杀抢掠，什么坏事都干呢、妇女被拉走，男的被抓了壮丁，土地全给你破坏了，房屋全都烧毁呀、咱们的边防部队无力抵抗，谁还敢在这住？因此燕京城这几年就糟蹋成这个样子，臣今日也思，明日也盼呢、就盼着您快来。殿下您可来了，我算卸掉了千金债，您看应该怎么办吧？燕王一听傻了，心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一路上我就没得好，跑到现在又落到花子堆里头来了。他一想，这么大的燕云十六州，这么大的北地燕京，我怎么维持？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这不得把我急死吗？后来高亮给他出个主意，说殿下您甭着急，以微臣之见，您呢赶紧出榜安民，说明您已经到了北地燕京了，您还是有一定的威望的，只要您的榜文一粘贴出去，老百姓就会回来，另外您快点张榜求贤呐、没人辅佐是不行啊，倘若文官武将能来个十位八位的，您不就有了帮手了吗？至于没钱的事儿，咱们日后再商议。哎，四殿下一听也对，就接受高亮的建议，出榜安民，紧接着挂出招贤榜。招贤榜的大意是说，说燕王四殿下驻地，出榜求贤，凡有一技于长者，只要报名应选，必须按才录用，请大家放心。哎，这榜文还真有效，没过十天，自愿报名者就不下200余人，燕王亲自考试，也有文的也有武的，一概都留下了。要不这么大的燕王手下没人行吗？武的归长衡管，文的交给高亮管。咱们单说这一天，早晨起来，燕王吃完了饭，跟高亮、长衡这些人正商议治理北地燕京的事儿。门上人进来了，回王家千岁，有位出家的僧人要求见殿下，让他进来。他说了，必须您亲自迎接。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姚广孝。呀，燕王一听啊，这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因为狗屁道人张三丰亲自向他荐举的，说这姚广孝有惊天伟地之才，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啊，说他的能耐和才干远远高出刘伯温，也高出张三丰，如今就需要这样的人呢、他来了。燕王吩咐一声接，大门悬灯，二门挂彩，两廊洞月，鼓号喧天，燕王率着文官武将来到外面，一看当街上站着个出家人，中等身材，面白如玉，可下一步花白虚然，头顶五佛冠，身披袈裟，倒挂如意钩，肩头背着个皮囊，手里拿着拂尘呢。这人年轻的时候绝对是个纵品人物，再看他气度不凡，飘飘如神仙将士一般。燕王强不欺身，赶紧施礼，高僧，您就是姚广孝姚老英雄吗？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哈！殿下您听说了吗？

哎呀，张道爷跟我推荐过，不错，贫僧就是姚广孝。您看，这是他给您写来的一封信，往里请吧。燕王把他接进大厅，设盛宴款待。先看看这封信，果然是张三丰写的，意思跟说的是一样。燕王就问了，说那么高僧来了，我现在有了依靠了，如今我满目荒凉，手里头什么也没有，但愿高僧能给我出一良策，怎样能治理好这北地燕京。姚广孝一笑，这个姚广孝您乍一听可能觉着陌生，说这人有什么了不得的呢？啊，这人真了不起。张三丰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呢、啊、要讲才干他高出刘伯温，那是四殿下朱棣的左膀右臂，要没有他帮着，什么事儿也办不成。什么燕王扫北、挂孝征南，只能是一句空话。就因为他得了这个姚广孝，燕王才可以成其大事，先统一燕云十六州，后统一大明，扫出韩马两党，当了未来的永乐皇帝。当然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现在四殿下朱棣求贤若渴呀，自从得了姚广孝，拿他当老师那样对待。君臣两个人呢，首先谈论就是基础问题。四殿下就说小王初到北地燕京，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所谓人财两空，望先师怎样教导于我。哈哈哈哈，王驾放心，小僧早都给您想好了，我给您出几个主意。第一，您得把北地燕京好好修一修，这是您办公的地方，老百姓居住的地方，这城国残破不全，房屋不整，人烟稀少，怎么能成其大事呢？王驾千岁马上传旨，号召百姓还回燕京城居住，多给他们点好处，减租减税三年，奖励沧桑，凡是有贡献者都要特殊的奖励。另外您还要大量招兵啊，修复万里长城，燕路之上的驿站也都要修好。除此之外，您还要设立省台司院衙门，就这么对付可不行。燕王点头，您说的太对了，不过这一切都需要钱呢，没钱什么也办不到。要指着京城给我拨款，这事儿是万万不可能的。马娘娘韩金虎把持朝纲，连一两银子也不能给我。王家放心，没钱，咱们就地筹款。当然了，穷人是多，有钱的也不少。只要王家肯出高利，比如说借一万两银子还他两万，将来国家兴盛了，这算个什么呢？人都是无利不起早，再小以大义，让他们慷慨捐款，我想这个问题也好解决。燕王一听对，就按照姚广孝的主意，过了不几天，把燕云十六州比较有钱的48户，就是48家大财团，全都找到北地燕京开会。姚广孝也参加了，昌衡也参加了。

摆盛宴款待众人，在席前赐殿下朱棣把借钱的这事儿说了，借一万还两万，我给出手续，有保人，大家放心。这48家一看呢，在这个场合想不借也不行。这时候长恒拿着红纸贴摆到众人桌上，各位签字吧，都捐多少，在上的签字把数目都写上。头一个是赵百万，这人是燕云十六州比较有钱的，捐了10万，他这一落笔，其他人跟着也签字。姚广孝给统计统计，这48家共捐出白银200万两，要说这个数目相当可观，但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因为燕王需要的钱太多了，这200万银子跟掉肚子里一个豆差不多少。连着开了3天会，好像压沙求油一样，又挤出100万，以后再也挤不出来了。这300万银子仍然是不够用，差得多得多。后来这赵百万出了个主意，说王家千岁，您呐就把我们剐了，我们也没钱了。您别看我们表面上是财主，比起江南的财主差得多得多。为什么这么说呢？人家江南很少招散货，不像我们连年打仗，人口流离失所，土地荒废，我们就靠着在各地有点买卖有点收入，要没这买卖，这点钱也拿不出来。你想治理这些事情，您得找活财神呢，他们家有聚宝盆呢，要多少钱有多少钱，您怎么不找这个人呢？你就把我们逼死也没用啊。燕王一听还有活财神，这词儿可真新鲜，就问这赵百万，那么你说这人是谁呢？啊，这个人呢提起来大大有名啊，姓沈，叫沈万三，想当初在湖北荆襄九郡当过13太保，保过襄阳王铁木耳，跟老皇上朱元璋那还有交情呢。如今这个人也在北地燕京住的西山别墅，如果要有他在，那钱不有的是吗？燕王感觉到奇怪，就问他说，他怎么那么多钱呢？哎呦王爷，您还不知道呢，据我们听说，沈万三在湖北荆襄，也不是盖房子，也不是干什么，挖出了个聚宝盆。哎，您说这盆奇怪不奇怪呀？比如说要用钱的话，你就嘴里头一叨念，只要念出个数来，这盆里就能长出这些银子来。要不人家沈万三能叫活财神吗？王爷，根据您的需要，是非找他不可呀。燕王一听，把鼻子好像没气歪了，世界上哪有这种事儿？这叫道听途说呀。不过呢，燕王清楚，肯定这沈万三有钱，要没有赵百万不能这么说。后来问明了沈万三的地点，燕王决定亲自去请他。咱们单说这一天，他把焦孟二将留到北地燕京，保着军师姚广孝看守城池，他身边就带着长恒还有40名亲兵，备了8彩礼物赶奔西山别墅。路上无话，走着走着到了山洼里头，燕王就发现道边有一片树林，往树林里看，有一座

0: 新坟，这坟上插着白帆，被风一吹，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可这事儿不奇怪，哪儿不死人呢？燕王也没往心里去。那么咱为什么要说这呢？一会儿这有事儿，现在暂时先不提。燕王骑马转过这片树林，就来到西山别墅。等进了庄子，来到沈万三他们家的门前，长恒首先叩打门环，开门的是个老家人，他一瞅门前来这么多人，佩刀悬剑，有点害怕。哎，你们找谁呀？长恒一抱拳，请问这是沈府吗？想当年的十三太保沈万三住在这儿吗？啊，对对呀、啊，一点不错。燕王一听，真是喜出望外。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媳妇儿了，
3: 快点，
4: 兄弟，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5: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4: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6: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7: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6: 走。
5: 媳妇儿，
8: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他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7: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霞街，刮相看，清明亮，
1: 一雷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将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它是如何去治疗我们的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们用发酵中药方是如何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慢性病患者治好的，把我们从慢性病这个泥潭当中给解救出来的，让咱们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以及一年啊这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定要认真听好。你今天听到的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康复的必须选择、最佳选择、最省钱治大病的选择。你看今天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说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个病啊它比较急啊，就是每年每逢气温突变，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情况就容易出现，对吧？按说这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这个原本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边，它只能算是小毛病、微不足道的疾病。若是让一些本身呢就患有基础病的、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要是把这个感冒给招惹上了，那这个小病就可能变成要命的病了。那一场感冒、一场咳痰喘、突然心梗要命的，那可是大有人在的。我记得2020年啊，咱们全国老百姓经历了3年的管控之后，全面解禁了，可以出入自由的时候，因为突然来了那么一场全国性的阳了个阳的事件，那也让咱们许多患有基础病的老百姓突然离世了，对吧？时间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记录上说，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也都在那次事件当中过世了，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呢才54岁，最小的也才36岁，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是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那真的是让人心酸不已。咱说实在话，前一秒还活蹦乱跳、鲜活的生命瞬间就离开了人世，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如何接受？所以说心脏病这个夺命的杀手啊，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凶杀，不犯病的时候你到医院都查不出来，但是一犯病的时候往往来的就很突然，夺走了宝贵的生命，让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分崩离析。所以说呢，接下来李老师要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一讲有关心梗的相关问题。在这个心梗发生之前啊，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啊，他是给我们会发送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们这个胸口剧烈的疼痛啊，那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给我们报的警吗？还是我们出现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胸口疼痛啊？我觉得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清楚。为啥说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痛则不通？这个心梗顾名思义啊， 他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堵得特别严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还敢干嘛干嘛，不知道赶紧休息啊，你正在那发火呢，你不赶紧注意，那这个危险就突然就发生了。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胸口剧烈疼痛的时间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咱们含氟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它都不缓解，我跟你讲，这就说明咱们非常的危险了。啊，再有就是我没有跑步，我也没有运动，我就坐在这儿，往这一坐我就呼吸就感觉很急促。这是怎么回事呢？心脏承受的压力过大，哎，它容易造成供氧量的不足啊，从而就容易发生心梗。还有大面积的持续的牙疼，哎，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前兆。牙疼这个情况啊，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智齿、龋齿、牙龈发炎啊，但它是什么呢？就是坏的那个牙齿疼，而且这个疼痛的时间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哎，但是心梗引发的这个牙疼不一样了，它这个部位首先它不确切，你不知道是哪颗牙疼，就感觉啊这个嘴里头啊就没有好受的地方，哪哪都疼啊，并且这种牙疼呢它持续3分钟左右就不疼了，同时呢可能会伴有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哎，这就是心梗发作之前的这些天我们总会感觉到的一些现象。还有就是烧心啊，伴有频繁的恶心呕吐，哎，这是上腹胀痛。有的人呢可能后背还疼，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有糖尿病，或者说你之前呢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的，咱们就得多往这方面想一想。那心梗有一个早知道，咱们这个性命攸关的危险就能少一点来。那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我这个心脏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老师常说咱们人呢它是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看似跟心脏没什么关联，往往都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警。所以说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李老师刚刚讲的这些，千万得注意啊！你平时说我不知道，我傻乎乎的啊，就算有这些反应了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人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咱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啊。老张老王在那儿正着看着电视呢，或者下了象棋呢，老张马上说我牙疼，哎，这老王马上就得警惕了，哪颗牙不知道啊，就满嘴里边就好像哪颗牙都疼一样。不行，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啊，确实有，赶紧上医院，可能是发生心梗了，对吧？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你有这个预兆了。要知道90%的心肌梗死是由9个危险因素导致的。哪9个危险因素啊？大家伙听一听。血脂异常，抽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肚子特别大，缺乏运动的，在饮食当中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还有紧张压力特别大的，过量饮酒、过于劳累的，数一数啊，9种。这个问题我之前呢，我记得我给大伙讲过啊，千万得注意。那为什么说这9个危险因素它容易导致心肌梗死的出现呢？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分析啊。先说血脂异常，我们为什么会血脂高？这一类人首先呢都是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啊，你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啊，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那么你验血的时候，血脂啊、甘油三酯啊、哎、低密度脂蛋白啊，它就高了。那大家想想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东西都高了，你这个血液是不是就脏了？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就容易堵了？包括吸烟的人，吸烟呢它会给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啊，解毒代谢能力会下降了，血液垃圾也会增多了，既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也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那这是吸烟的人。再有糖尿病，糖尿病咱们都知道，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能不黏糊吗？哎，他这一黏糊 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而糖尿病呢，我说它其实啊就是什么病啊，脾的病，就是因为咱们自身的这个脾胃消化利用糖分的能力它不行了，哎，它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肝肾有关了。那咱们再说肚子大的，很多男性你看现在呀、啊、还没进屋呢，就人没进屋，肚子先到了，啤酒肚挺个将军肚，这类的人群呢，咱们中医为什么说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变大。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尤其是大肚腩的人啊，他这个湿气特别重，身体都不好。别看他是能吃能喝的，白费，啊，吃了也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的营养他用不上，不仅白吃了，而且还给健康埋下隐患了。你像很多的一些男性啊，他喝点酒之后吧，他根本吃不进去饭了，就是因为脾虚之后消化运化能力不足了。啊，再说什么缺乏运动，我们都知道啊，你总也不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咱吃饱了是不是说我出去走一走啊，我消化消化神啊，对吧？反过来不爱运动的人消化一定不好。哎，这就会给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啊！你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之后吧，血垃圾就容易多，知道吧？哎，它就容易造成淤堵了。还有饮食当中缺乏蔬菜水果的，它会引起营养不良。脾是后天之本，哎，长期这样呢，就会导致脾胃虚弱。脾胃虚弱了，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血脉的淤堵？另外，紧张压力大会引起肝气郁结，过量饮酒也会损伤肝脏，而过于劳累没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就会引发肾经大量的消耗。咱们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我没说嘛，每四五分钟它就会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整个的过滤一遍。但如果说你熬夜了，我也睡不好觉了，我也劳累了啊，你肾精是不是就不足了？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了？你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是不是就多了？它是不是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呢？就像我之前给大伙提到的，就是突发心梗意外的这些年纪轻轻的人一样，他不就是因为过于劳累之后的结果吗？所以大家看啊，经过老师刚刚的分析，听众朋友们是否明白一个道理？容易发生心梗的这些高危人群呢、啊、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隐患。什么隐患呢？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老师讲了，包括什么？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还有就是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不光是心脏病，你其他的任何的慢性病来讲，你要追根溯源来说，全都是这么来的。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所有疾病的出现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造成的。那么想让咱们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得保证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能够得到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的认可信赖，还有就是口碑相传。咱们第一代在市面上销售了十年之久，口碑特别好，凭借的是什么？当然是疗效啊。第二代呢，比第一代全方面又有了质的飞跃，而如今的第三代，真的可以说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姓药、平价药。那我们说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切的疗效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治一个好一个，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充分的利用了？那自然我们身体恢复的是不是就快了，对不对？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咱就说拿这个心脏为例， 那我们这个心肌是不是就不会缺血缺氧了？你。

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与此同时，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默契的配合了？所以说呀，二通血脉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啊，肝脏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肝主疏泄和藏血，疏泄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毒素给你分解开来，然后排出去。同时这里边说这个疏泄不光是给我们解除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你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解除这个疾病的一些治病的根源。因为什么？闷气还有压抑是最容易让人做病的，很多病都是从这个气上出来的，压力太大了积压的，是吧？这都是跟肝脏有关的。然后肾脏我之前就给大伙提到过，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它是藏精的，它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啊，他们俩就是这么配合的，能够给我们的机体保驾护航，血液呢也不容易遭受污染了，脏腑也不会轻易的受到侵袭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所以为啥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再一个，咱们发酵中药方啊，它这个效果神奇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普通中药你放心，你就算是把这个治疗方向你找对了，你也没这个能力去做到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而现代的医家更是从这个发酵技术当中寻找中医药的突破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那通过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在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咱们今天的发酵中药方。那可以说呀，这是做到了创新的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他每一片都来之不易。我之前呢就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啊，当然呢我每天呢节目里啊都有新听众，那我就再给大伙说一下，他这个工艺啊你很繁琐，听起来啊发酵中药就很简单的几个字，但是这个发酵中药如何发酵，首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先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就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患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代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说神农氏啊自己吃这个草药，吃完了之后吧，他感受这个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啊，来排查出这个药什么人吃和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去吃啊。而咱们打印出来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就是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跟疾病的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

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的。你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不就不一般了。也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从头给咱们通道脚，从里给咱们知道。

0: 医疗机构一直都惦记着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的伟大，因为什么呢？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我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捐献了以后，我就可以有资格跟厂家去谈条件了。国外卖多少钱啊？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块钱，这个我不管。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我说过，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不是我拿了多少奖，对我来说呀，这一切都是虚名，没有什么意义。我最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药。所以我很欣慰，但唯独的是什么呢？成分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和复杂，发酵时间越长，它这个生产的力度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也多，需求也大，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我们的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咱们患者最多只能订购3副药，但依然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只要你当地有药的，我们身上有各种慢性病的，你赶紧用上，你就知道我们占了多大便宜了。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咱们确实是花小钱治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啊，你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说是我用上之后吧，老师我觉得这个效果呀不那么满意，你不用担心，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算1片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有病了千万别拖，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

0: 你好。
1: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呀，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一副药快用完了，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脚真的算是给我保住了。
2: 哎呦，这是见到效果了是吧？
1: 是，真的太感谢您了。怪不得人家都说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哎呀，还真是这样子。你看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比我用了十多年的药都强，所以我知道咱们这个药啊效果好，用的人也特别多，但是我这家里面的药不多了，所以我今天啊打进电话赶紧来申请，麻烦李老师您呢这次给我开够了吧。
2: 好好好，你这样啊，先把您具体的用药情况呢您跟我讲一下。
1: 好。
2: 嗯，
1: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你们讲的那个老糖人，十几年了。血糖开始行，后来一直控制不好了。也怪我自己嘴馋，也没有咋忌口吧。后来就听您讲说，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吃出来的病，是脾病。这方面我真的很有体会。别人家吃啥没事儿，人家脾胃好，吃啥也都能消化吸收了。可是我这不行，吃完呀，咱这马上就跑血液里头去了。后来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吃点东西就胀，稍多吃两口就不舒服。后来我就长期离不开那个马丁啉帮助消化，身上还刺挠的痒，还有我这个脚啊，两个大脚趾那么厚，就跟那灰指甲似的。然后我有时候就不得劲吧，就用手啊或者用个夹具就去抠它来，抠来抠去把这个脚就弄破了，然后就不长不住了。就不愈合了。
2: 你说怪不得你刚刚说了说这个脚保住了，这之前是有坏疽的，往坏疽的方向发展了。这是
1: 是，哎呀，真的要不是及时用上这个方，哎呀，那我害怕等着我就是截肢了。
2: 那可不是嘛。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大部分的就是截肢的患者是太多了。
1: 就是还有啥最严重的，我这个心脏平时啊感觉我这个胸口上老是左胸口上闷叨叨的，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能平躺，不敢。你说这病有时候不严重了，就是也不耽误干点家务活啥的，但是一难受一犯病啊就要命的难受。我那个亲家母啊就是心梗，人家就是早晨起来低头穿鞋系个鞋带的功夫，然后就站起来说胸口疼，然后就不行了。哎呀，可快了，也根本就没给他抢救的机会啊。所以后来我加上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啥的，那真的我都不断，家身边一直有。哎，孩子回来也嘱咐我说，手机不让我离开地儿、离开事儿，哎，也怕我跟他婆婆一样出个啥事儿嘛。哎呀，李老师，你说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我也真不知道我自己能熬到哪一天呢。
2: 这个病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老话讲的说有今天没明天的，因为糖尿病它可以引发多种合并症。所以说本身不可怕，他哪个合并症他都要命。
1: 是，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我的老太太啊有福命不该绝。我听到李老师的讲座，我特别愿意听您讲话，您说的都是实在话，哎呀，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而且您也不容易，都说寒门出英才嘛，还真是这样。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还一心呀也想着怎么能让我们老百姓第一下用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能遇到像李老师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怎么也得把握住，是吧？
2: 哎，得这么想就对了。李老师为什么给大家争取一片只卖一块钱的方呢？就是因为对于家庭状况比较贫困的一些患者而言呢，这个高昂的药品或者说是高价的手术，你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没有出头之日。您说我拿出来钱去治病治不好了啊，这个起码我没有什么遗憾的。但是有能治好病的药我却花不起钱去治，这个是让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那怎么办？只能就等死了。明知道有药能治咱用不起，这个无奈是几代人的悲哀。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每一个患者的不易和心酸。咱们能够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的确是我们的福气。您跟我说说用上之后了，有什么样的改善，见到什么样的效果？
1: 好，我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身上啊轻松不少。

0: 而且血糖也下来了，之前的血糖一弄就上到八九个，那天我测了测，哎呀，餐前才6点多，而且我这胸口啊就觉得呀不太闷了，就身上啊就是以前刺挠的痒也减轻了，10多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餐前这不是就6点多，餐后也才7.9，10来多天的时候。我就血糖就稳定住了。你说李老师，你说这要多霸道，我吃点东西胃口也好，这个肚子这胃这不胀了，关键是好的是慢慢我这个脚丫子慢慢长住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就连眼睛觉得也比之前看东西清亮一些，而且我这一副药还没用完，这个降糖药我也停了好几天了。
1: 也就是说咱把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光吃咱们这方，在这个过程当中血糖都很平稳是吗？
0: 是的，很稳定。
1: 嗯，
0: 餐前呀都是6点以下。嗯，
1: 那你现在血压现在怎么样？
0: 血压也很好，高压135，低压85呢。
1: 好好好，那这怪不得这嗓门啊，这声调都变大了哈。
0: 高兴的，真的，我心口这块大石头啊，终于给我搬走了。
1: 嗯，
0: 不憋气了，呼吸喘气顺畅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脚保住了，现在逐渐风口也逐渐长住了。我想着就是把病治好了，也多陪孩子们几年。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多少啊？我再多买点。
1: 行，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也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呢对于治疗是特别有信心的。
0: 是
1: 啊，那老师常说一句话，我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事实也是如此。
0: 嗯，
1: 就像你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的朋友吧，来电话都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里头啊，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一把把的吃药，那个病没有治好的，然后问题还越来越多，钱呢还不少花，但是一旦用了咱们三通疗法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啊，所有的脏腑都通了，哎，所有的脏腑都顺了，而且都欣欣向荣的，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一再跟大伙儿强调，糖尿病事实上它讲的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这个你刚刚也提到了，你也懂了，经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也都能明白。啊，它是脾的病，同时它还是代谢病。啊，说到了代谢，我们是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物质没有办法的消化吸收利用。
0: 嗯，
1: 那你不吸收不利用，把它排出去不就完了吗？代谢出问题了，排不出去了，所以说一涉及到代谢，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同时血糖升高，血粘稠，再加咱们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以后，血垃圾一多，它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进而就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包括你心血管的淤堵啊，啊胃清瘫呐，啊以至于啊咱们这个坏疽啊，啊都是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以后造成的。啊，血脉淤堵了，而方一方三通加上我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效果来得快，啊，你看看咱们这几天之内就见到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我们这里边啊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啊，的的确确的啊，各方面呢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老话讲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自个儿都说了，我光带病都10几年了，都老糖人了，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咱们要想达到一个全面康复呢，以后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啊！咱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的这种状态，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咱们有些地区的药源也是非常的紧张，你打电话问问，有把药备齐了啊。
0: 好的好的，
1: 好，那咱们这儿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哎呦，能跟你通通话啊，我都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别激动，慢慢说。嗯，
3: 李老师，我呢就是用咱们这个发药中药把我给救了
1: 啊。
3: 救了我们全家，我就除了跟你说声谢谢之外， 哎，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呐、
1: 啊。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也没啥好说的好谢的啊，你们也别放在心上，只要是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啊通过电波你能告诉我，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了啊。
3: 李老师你不知道啊，
1: 嗯，
3: 这个谢字我必须得说，因为呢我这里老梗天天在床上都快两年了，这两年的日子啊憋死了，或者真是一点心情都没有了，想死了吧还下不了决心，这一天啊吃喝拉撒的都得在家里面啊能照顾我，我老伴跟我可是没有少操心，幸亏我还不算太糊涂，这有时候想一想真的还不如傻了好呢，傻了吧就不知道自己上火了。
1: 嗯嗯，
3: 就咱们这个药还是老伴给我买的呢，刚开始吧我还挺排斥的，我就认为什么呢，就我这个病就是没有好了不会好了，熬一天是算一天了，哎，就不要浪费钱了，但是呢我用了这个药没有几天，哎，我就感觉我的胳膊啊慢慢的就知觉了，老伴扶着我还能稍微使点劲了，哎，知道疼了，这我就真的有希望了。
1: 嗯嗯，
3: 我这个心里在琢磨啊，这可能就是你在节目里说的那个叫血脉啥的给我通开了。
1: 没错啊，你看哈、啊，你呢是脑梗，这个梗是什么呀，梗不就是堵吗，堵了它不就是不通了吗，那咱们就得通它呀，那么当我们血脉逐渐的畅通以后吧，才能给我们这个受损的脑细胞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也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这个营养啊，以及这个药物当中的精华才能够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是从病根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的啊。
3: 还真是的，你看啊，我这胳膊腿啥的啊，一点点的就能动了，也有点劲了，而且我这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劲好，我记得很清楚，
1: 嗯，
3: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虽然还有点抖，但是我能用力抬腿了，他在竟然还走了三步。哎呀，我跟你李老师说啊，就这个时候啊，就我一个大老爷们我都没有忍着住哭了。
1: 当时的心情啊李老师是能理解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好不了了。
3: 嗯
1: 啊，可是现在呢咱们看到希望了，所以说就是重获新生的那种内心的激动的心情是没办法言表的啊。
3: 是啊，而且我老伴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啊！
1: 啊，怪不得你刚才说必须得说声谢谢呢。其实咱们方确实挽救了不少的，像您这样的患者以及家庭。咱们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他不是一个人的病，他是一家的人呢，都让咱们这个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啊，给耽误了，给拖累了，啊！而且呢，常规的治疗这么多年治下来也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改善。所以说很多患者内心呢对于康复就没有希望了，就是常说一句话，活活不了，死死不起，就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呢，一旦用上了咱们方，从根儿上咱把病给治好了之后了，你高兴了，你哭了，这是全家人高兴，全家人都会流出激动的泪水，因为这马上这就是囫囵个的人马上就回来了，活蹦乱跳的人马上就来了。嗯，
3: 是的，是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奇迹啊。你看我现在三伏要快要完了，现在我自己吃个饭啊，自己上个卫生间啊都可以了。
1: 嗯嗯，
3: 现在老伴在做饭的时候吧，哎，我可能在厨房给他打个下手呢，洗个菜啊，拔个葱蒜啊都可以了。而且这一天嘛，要是没有什么事，我可能出去散步散散步呢，现在口水什么的也不流了，胳膊腿什么的吧也能使唤了。
1: 嗯，
3: 就是除了肝啥堵的正常的慢点之外，其他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1: 好好好啊，其实听你说话呢也能够感受到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不光是咱们这个脑梗的病好了啊，就是原来有一只眼睛是白内障的啊，眼前总是灰蒙蒙的，现在也好了是吧，
3: 都好了。
1: 嗯，
3: 要不说治疗这个慢性病还得是发酵中药呢，现在我是真的体会到了这个发酵药真是了不得呀。
1: 嗯嗯，
3: 你看我的手里面吧也没有几天药了，我就想什么呢，就是怎么

0: 个药一块钱一片，这不光能治病还能延年益寿，我就想长期的吃下去。
1: 那你的这个心情呢，老师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种这个劫后余生的感觉，一直也在强调这个事儿、啊，带领我们脱离苦海的这个发酵中药，也就成了咱们很多患者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护身符了。
0: 对
1: 啊，但是老师跟大伙儿说过，咱们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要体会到见效快。
0: 嗯，
1: 发酵中药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啊，因为这是一片儿，咱们发酵中药里边它包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
0: 对，
1: 哎，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老师同意你用，就说明这个药它能治你的病。只要你用上这个药，它就能让你好起来。再一个，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单一的给我们某一个脏腑去治疗的。啊，我们通过一方三通疗法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如果这个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你就像我们这个疾病来讲，你不通血脉，那能好得了吗？
0: 是的，
1: 哎，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重中之重，也只有发酵中药这个药片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帮助我们疏通血脉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肝肾功能强大了，能够帮助我们过滤掉血液当中的毒素和垃圾啊！你就想再犯，它都犯不了了
0: 啊！
1: 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患者，我建议是什么呢？既然咱们现在都挺好的，各方面挺稳定，血压也都正常了，那咱们呢就完全可以放心的停药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
0: 哦、
1: 日常生活当中呢，咱就跟老伴儿没事的时候出去溜达溜达，锻炼锻炼，这就挺好的啊！药不用再吃了，
0: 哎、
1: 嗯。
0: 哎，好的。刘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心里面就更加踏实了。
1: 嗯，
0: 我就听你的，我用完了以后我就停药了。
1: 好，你健康了，自然就能够延年益寿了，以后的身上也不可能再出现什么慢性病了啊。再一个呢，咱们现在各个地区这个药源也都非常紧张，所以说我特别的提倡的就是我们康复停药的这些患者发扬发扬风格啊，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新朋友。
0: 嗯，
1: 好，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是我，你好。
4: 哎，你好，我那啥，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方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1: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要是发现现在来讲的话，说哪个地区的价格要是高于一块钱一片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啊！
4: 哎呀，行，那李老师，你真的，你真是大好人呐！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真不好过。
1: 嗯，
4: 最怕的就是有病啊！哎呀，我可是体会到那滋味了。尤其你说我吧，退休金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1: 嗯，
4: 所以说的，李老师，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1: 哎呦，别这么说啊，李老师能给大家伙去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啊，因为我难的时候吧，也是我身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在帮助我的，不然也没有我的今天。啊，对了，您这样啊，您先

0: 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我老朋友，
0: 啊
1: 我用了2副药了，
0: 啊，嗯，
1: 现在都停药1个多月了，
0: 啊，两副药停
1: 啥
0: 药一
1: 药
0: 个，
1: 都不吃了
0: 嗯
1: 啊。
0: 嗯嗯。
1: 我现在就感觉是吃啥啥香啊，就感觉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你说脑供血不足，一天总价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人还迷迷瞪瞪的呢。然后我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1: 哎呀，你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变天这腿就疼。还有就是5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0: 嗯，
1: 不过吧，你说做完还长，而且还容易恶变呢。不过我这回全好了，你说现在我是也不头重脚轻的了，而且关节也好了。所以说的，李老师，咱的药我特别佩服。我佩服在哪儿呢？它就是能够整体来治。你说我最害怕就是肠息肉，肠息肉这问题他也给我治好了，
0: 嗯
1: 现在就是排便也正常了，哎，像教便，
0: 嗯，啊哈，
1: 也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了。
0: 嗯，
1: 而且我停药以后，那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做的肠镜，检查结果一出来，说我的肠子里头干干净净的。所以李老师，哎呀，这些年我可没少遭罪，光那肠镜都做多少回了，手术都治不好的病，但是通过用咱们这个方，这回给我彻底断根儿了，真的感谢你呀，李老师啊。
0: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了，啊！要不我为啥跟大伙儿讲呢？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人只要是脾胃好了，啊，那你吃什么，你都能够消化得了，你都能够利用得上。啊，那我们有了足够的营养了，我们人活着，你不吃能行吗？对吧？活一天你就得吃喝一天。啊，你看人得大病了，药不行的时候，他首先他就是不能进食，吃不下去饭了，啊，
1: 对，
0: 然后呢，开始人一点点的机能消耗了，然后开始消瘦了，最后瘦的皮包骨了，凹心血了，人也就完了。所以
1: 好
0: 说，
1: 的。
0: 人得病从脾胃经淤堵开始，我们一定要先把脾胃给通开，让营养能够进得去，能够利用上，然后二通血脉，啊，这个血脉是什么呢？血脉是营养通道啊。你这个血脉一闭的话，完了人要断气了。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让血脉畅通无阻，心得血脉收缩舒张，推动血液运行，上及于脑，下至于下肢。所以说心脑供血怎么样就充足了，人就没什么事儿了。哎，要血脉畅通，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是我们的解毒代谢器官。我能吃，我也得能排。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这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畅通无阻，我跟你讲，这个人啥病都不带有的，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啊！你看你现在呢，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吧？
1: 对，
0: 都已经停药这么久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呢？
1: 其实打电话一是感谢你，
0: 嗯。
1: 二一个寻思问问我姑爷，你说的这孩子吧，才39，这一天大吃二喝的，前几天搁医院，这不陪我姑娘做这个产检嘛，
0: 嗯。
1: 她要二胎了，顺便吧，她也查了一下身体。查出来挺多问题，说的血脂高、脂肪肝、肾囊肿。
0: 嗯，
1: 我一看他那大肚子，我就知道他也好不到哪儿去，那可胖了呢。我就寻思吧，你说他这情况，你抓紧给他治啊！你别以后你说严重了，那马上你说就当两个孩子爹了，身体不保护好，你说哪行
0: 可不就是嘛，啊，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身
1: 呢？
0: 体等于零，现在为什么这些老年病都年轻化了？就是跟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你看这个胖人普遍都存在着问题，什么？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啊，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脂肪的消化吸收啊，它就不大好了，那它就容易呢，让这个脂肪啊扩散到血液当中，这个高脂血症就来了。再加上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肝里头藏的都是脂肪，啊，它能不得脂肪肝吗？那脂肪肝要是严重以后，肝硬化了，它也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而且血液一旦遭受污染了，自然就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啊，你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容小觑的，不过好在呢，你这个姑爷啊，一来他年轻，二来呢，
1: 对，
0: 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咱们发现的及时，抓紧时间治疗。再有啊，咱们国宝级的用药啊，你给他治疗的话呢，咱就更不用害怕了，啊，赶紧给他用上吧。你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用药这么长时间就给你治好了，他呢就更容易了，啊，一副药 就给他治的差不多了。人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嘛，对吧？
1: 行，那啥吧，我抓紧时间给他用上。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享健康啊！打咱们场外电话，先确认一下你当地有没有，当地有抓紧定，啊，当地没有抓紧找我。
1: 嗯，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1: 谢谢你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兰州的，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药了？麻烦您给我开上呗。
0: 有没有药了？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啊，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呢，李老师肯定是记不清的。不过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咱们俩先聊一聊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患者吧。
0: 嗯。
3: 因为这个发酵中药啊，我才用了这2个星期的时间。
0: 嗯。
3: 这也是啊，从我那个邻居李老头那儿拿了2盒。那老头跟我说呀，说这个国外一片就能卖到50-60呢。
0: 没错，8美金嘛。你看7-8, 50-60嘛，对吧？
3: 但是我们国家才卖1块钱一片儿，
0: 嗯，
3: 而且这个药不好买，而他是一下子买了3副药，现在吃的可好了，也不咳嗽了，心脏也不憋了，
0: 嗯嗯，
3: 哎呦，看这个气色啊，看着都好多了。我跟您说啊，李老师，他呢是那个肺心病，那都好几年了，
0: 嗯嗯，
3: 我看啊，他这回啊，真的要能好喽。
0: 要不说嘛，啊，咱们用上方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绽放生命的奇迹。你刚才说了啊，也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了。你这2个星期你体会改善怎么样？
3: 哎呀，李老师，你看这2个星期用下来啊，
0: 嗯，
3: 真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0: 啊啊，
3: 你看我是咋回事啊？我是在帮我儿子搬家的时候啊，不小心，哎呦，戳了一下，这个腰就不行了。
0: 嗯。
3: 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这个腰椎间盘4-5节突出。
0: 嗯嗯，
3: 医生倒跟我说，说这个除了手术没有啥好方法，可是我不想做手术，我就只能就这样养着呗。你看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可是我这个啊都快2年了，哎呀，这个腰啊还是不得劲儿，不敢干活。
0: 嗯嗯，
3: 弯腰呢也费劲。哎呀，这回挺好，你看用了咱们这个方，以后呢，这才半个月时间吧。
0: 哎，
3: 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腰轻快多了，最起码这个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吧，敢活动了。
0: 嗯嗯嗯。
3: 另外还有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小便呢，那时候特别的多，但是尿的时候还总是尿的不动快，就是那么哩哩啦啦的。
0: 嗯嗯。
3: 尿完了就是刚提上裤子，哎呦就又来了。哎呀，这个内裤这地方啊，经常就是湿漉漉的，就连晚上睡觉啊，都得起来个4-5次吧。
0: 嗯嗯。
3: 可是最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你看这几天晚上，起夜也就2次，偶尔3次吧。
0: 嗯嗯。
3: 关键是啊，尿尿啊，明显的痛快了，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胃口比原来也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也总不能吃人家的吧？
0: 对。
3: 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您看看我需要买多少，哎，我就一次都买回来了。
0: 嗯嗯嗯，确实是恢复的不错啊。
3: 对对。
0: 也让我们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啊，其实老师常说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管用不管用，不是老师说的好。1块钱一片不管用的话，咱也不要花这个钱，对吧？凡是用上的患者，都能体会到它疗效的神奇。本身呢，它是药王孙思邈。他创的三通疗法改良过来的，他的治疗方向呢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你比如说咱们的腰间盘突出啊，你甭管是外伤啊，还是劳损呐，或者是肝肾不足啊，筋脉失养，髓不养骨，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风寒湿邪滞留血脉，血脉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就不管说是哪一种病因，就是血脉淤堵，它就是骨痹之症。
3: 哦，
0: 你看西医给出来的花花名词特多，但到中医来讲就一个骨痹，啊，啥叫痹症啊？血脉不通了。你要是通的话，它腰能凉吗？你要通的话，它能疼吗？ 对吧？你疼了说明不通了，不通则痛嘛，对吧？而骨壁就是骨怎么样，这块血脉不通了。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前列腺属于拢闭之症啊，你为啥尿不痛快呀？为啥前列腺这个经常的小肚子这会发凉啊，会阴这块会凉啊，会胀啊，原因都是不通了。那咱们方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他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他来的就快啊。因此呢，短短半个月，你看看多大变化啊！
3: 对对，
0: 我们能给你去除到病根儿上啊，你都不算什么大病，两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康复以后到医院去拍片子去。你比如说，我说好了，你说好了，让医生检查也得说你好了啊，保证给你健健康康的，给你复原了。现在呢，咱们就打场外电话，你就直接订两副就行了，啊，
3: 行行，
0: 哎，然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找我啊。
3: 好嘞，好嘞，行，谢谢您，李老师，马上我去打电话问去。
0: 好，咱们再见。
3: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 61569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将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它是如何去治疗我们的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们用发酵中药方是如何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慢性病患者治好的，把我们从慢性病这个泥潭当中给解救出来，让咱们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以及一年啊这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定要认真听好。你今天听到的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康复的必须选择、最佳选择、最省钱治大病的选择。你看今天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说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个病啊它比较急啊，就是每年每逢气温突变，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情况就容易出现，对吧？按说这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这个原本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边，它只能算是小毛病、微不足道的疾病。若是让一些本身呢就患有基础病的、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要是把这个感冒给招惹上了，那这个小病就可能变成要命的病了。那一场感冒、一场咳痰喘、突然心梗要命的，那可是大有人在的。我记得2020年啊，咱们全国老百姓经历了3年的管控之后，全面解禁了，可以出入自由的时候，因为突然来了那么一场全国性的阳了个阳的事件，那也让咱们许多患有基础病的老百姓突然离世了，对吧？时间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记录上说，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也都在那次事件当中过世了。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呢才54岁，最小的也才36岁，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是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那真的是让人心酸不已。咱说实在话，前一秒还活蹦乱跳鲜活的生命瞬间就离开了人世，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如何接受？所以说心脏病这个夺命的杀手啊，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凶杀。不犯病的时候你到医院都查不出来，但是一犯病的时候往往来的就很突然，夺走了宝贵的生命，让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分崩离析。所以说呢，接下来李老师要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一讲有关心梗的相关问题。在这个心梗发生之前啊，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啊，他是给我们会发送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们这个胸口剧烈的疼痛啊，那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给我们报的警吗？还是我们出现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胸口疼痛啊？我觉得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清楚。为啥说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痛则不通？这个心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堵得特别严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还敢干嘛干嘛，不知道赶紧休息啊，你正在那发火呢，你不赶紧注意，那这个危险就突然就发生了。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胸口剧烈疼痛的时间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咱们含氟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它都不缓解，我跟你讲，这就说明咱们非常的危险了。 啊，再有就是我没有跑步，我也没有运动，我就坐在这儿，往这一坐，我就呼吸就感觉很急促，这是怎么回事呢？心脏承受的压力过大，哎，它容易造成供氧量的不足，啊，从而就容易发生心梗。还有大面积的持续的牙疼，哎，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前兆。牙疼这个情况啊，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智齿、龋齿、牙龈发炎，啊，但它是什么呢？就是坏的那个牙齿疼，而且这个疼痛的时间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哎，但是心梗引发的这个牙疼不一样了，它这个部位首先它不确切，你不知道是哪颗牙疼，就感觉呀，这个嘴里头啊就没有好受的地方，哪哪都疼啊，并且这种牙疼呢，它持续3分钟左右就不疼了，同时呢可能会伴有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哎，这就是心梗发作之前的这些天我们总会感觉到的一些现象。还有就是烧心啊，伴有频繁的恶心呕吐，哎，这是上腹胀痛。有的人呢可能后背还疼，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有糖尿病，或者说你之前呢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的，咱们就得多往这方面想一想。那心梗有一个早知道，咱们这个性命攸关的危险就能少一点来。那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我这个心脏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老师常说咱们人呢，它是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看似跟心脏没什么关联，往往都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警。所以说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李老师刚刚讲的这些，千万得注意啊！你平时说我不知道，我傻乎乎的啊，就算有这些反应了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人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咱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啊。老张老王在那儿正着看着电视呢，或者下了象棋呢，老张马上说我牙疼，哎，这老王马上就得警惕了，哪颗牙不知道啊，就满嘴里边就好像哪颗牙都疼一样，不行，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啊，确实有，赶紧上医院，可能是发生心梗了，对吧？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你有这个预兆了。要知道90%的心肌梗死是由9个危险因素导致的。哪9个危险因素啊？大家伙听一听。血脂异常，抽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肚子特别大，缺乏运动的，在饮食当中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还有紧张压力特别大的，过量饮酒，过于劳累的，数一数啊，9种。这个问题我之前呢，我记得我给大伙讲过啊，千万得注意。那为什么说这9个危险因素它容易导致心肌梗死的出现呢？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分析啊。先说血脂异常，我们为什么会血脂高？这一类人首先呢，都是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啊，你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啊，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那么你验血的时候，血脂啊、甘油三酯啊、哎、低密度脂蛋白啊，它就高了。那大家想想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东西都高了，你这个血液是不是就脏了？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就容易堵了？包括吸烟的人，吸烟呢它会给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啊，解毒代谢能力会下降了，血液垃圾也会增多了，既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也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那这是吸烟的人。再有糖尿病，糖尿病咱们都知道，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能不黏糊吗？哎，他这一黏糊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而糖尿病呢，我说它其实啊就是什么病啊，脾的病，就是因为咱们自身的这个脾胃消化利用糖分的能力它不行了，哎，它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肝肾有关了。那咱们再说肚子大的，很多男性你看现在啊还没进屋呢，就人没进屋肚子先到了，啤酒肚挺个将军肚，这类的人群呢，咱们中医为什么说呢， 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变大。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尤其是大肚腩的人啊，他这个湿气特别重，身体都不好。别看他是能吃能喝的白费啊，吃了也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的营养他用不上，不仅白吃了，而且还给健康埋下隐患了。你像很多的一些男性啊，他喝点酒之后吧，他根本吃不进去饭了，就是因为脾虚之后消化运化能力不足了啊。再说什么缺乏运动，我们都知道啊，你总也不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咱吃饱了是不是说我出去走一走啊，我消化消化神啊，对吧？反过来不爱运动的人消化一定不好，哎，这就会给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啊。你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之后吧，血垃圾就容易多，知道吧？哎，它就容易造成淤堵了。还有饮食当中缺乏蔬菜水果的，它会引起营养不良。脾是后天之本，哎，长期这样呢就会导致脾胃虚弱，脾胃虚弱了，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血脉的淤堵？另外紧张压力大会引起肝气郁结，过量饮酒也会损伤肝脏，而过于劳累没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就会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们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我没说吗？每四五分钟它就会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整个的过滤一遍。但如果说你熬夜了，我也睡不好觉了，我也劳累了啊，你肾精是不是就不足了？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了？你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是不是就多了？它是不是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呢？就像我之前给大伙提到的，就是突发心梗意外的这些年纪轻轻的人一样，他不就是因为过于劳累之后的结果吗？所以大家看啊，经过老师刚刚的分析，听众朋友们是否明白一个道理？容易发生心梗的这些高危人群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隐患。什么隐患呢？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老师讲了，包括什么？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还有就是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不光是心脏病，你其他的任何的慢性病来讲，你要追根溯源来说，全都是这么来的。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所有疾病的出现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造成的。那么想让咱们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得保证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能够得到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的认可信赖，还有就是口碑相传。咱们第一代在市面上销售了10年之久，口碑特别好，凭借的是什么？当然是疗效啊。第二代呢，比第一代全方面又有了质的飞跃，而如今的第三代真的可以说，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姓药平价药。那我们说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切的疗效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治一个好一个，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充分的利用了？那自然我们身体恢复的是不是就快了，对不对？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咱就说拿这个心脏为例，那我们这个心肌是不是就不会缺血缺氧了？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与此同时，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默契的配合了？所以说呀，二通血脉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啊，肝脏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肝主疏泄和藏血，疏泄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毒素给你分解开来然后排出去。同时这里边说这个疏泄不光是给我们解除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你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解除这个疾病的一些治病的根源。因为什么？闷气还有压抑是最容易让人做病的，很多病都是从这个气上出来的，压力太大了积压的，是吧？这都是跟肝脏有关的。然后肾脏我之前就给大伙提到过，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它是藏精的，它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啊，他们俩就是这么配合的，能够给我们的机体保驾护航，血液呢也不容易遭受污染了，脏腑也不会轻易的受到侵袭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所以为啥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再一个，咱们发酵中药方啊，它这个效果神奇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普通中药你放心，你就算是把这个治疗方向你找对了，你也没这个能力去做到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而现代的医家更是从这个发酵技术当中寻找中医药的突破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那通过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在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咱们今天的发酵中药方。那可以说呀，这是做到了创新的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他每一片都来之不易。我之前呢就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啊，当然呢我每天呢节目里啊都有新听众，那我就再给大伙说一下，他这个工艺啊你很繁琐，听起来啊发酵中药就很简单的几个字，但是这个发酵中药如何发酵，首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先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就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亿。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患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代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说神农氏啊自己吃这个草药，吃完了之后吧，他感受这个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啊，来排查出这个药什么人吃和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去吃啊。而咱们打印出来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就是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跟疾病的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你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不就不一般了。也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指导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惦记着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的伟大，因为什么呢？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

0: 国外卖多少钱？啊，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60块钱，这个我不管。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我说过，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不是我拿了多少奖，对我来说呀，这一切都是虚名，没有什么意义。我最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药。所以我很欣慰，但唯独的是什么呢？成分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和复杂，发酵时间越长，它这个生产的力度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也多，需求也大，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我们的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咱们患者最多只能订购3副药，但依然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只要你当地有药的，我们身上有各种慢性病的，你赶紧用上，你就知道我们占了多大便宜了。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咱们确实是花小钱治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啊，你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说是我用上之后吧，老师，我觉得这个效果呀不那么满意。你不用担心，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算一片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有病了千万别拖，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一副药快用完了。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脚真的算是给我保住了。
0: 哎呦，这是见到效果了是吧？
3: 是，真的太感谢您了，怪不得人家都说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哎呀，还真是这样子。你看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比我用了10多年的药都强，所以我知道咱们这个药啊，效果好，用的人也特别多。

0: 但是我这家里面的药不多了，所以我今天啊打进电话，赶紧来申请。麻烦李老师您呐，这次给我开够了吧？
1: 好好好，你这样啊，先把您具体的用药情况呢，您跟我讲一下。
0: 好。
1: 嗯。
0: 哎呦，李老师啊，哎，我就是你们讲的那个老糖人，十几年了，
1: 啊。
0: 血糖开始行，后来一直控制不好了。嗯，也怪我自己嘴馋，也没有咋忌口吧。后来就听您讲说，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吃出来的病，是脾病。
1: 嗯。
0: 哎，这方面我真的很有体会。别人家吃啥没事儿，人家脾胃好，吃啥也都能消化吸收了。可是我这不行，吃完呀，咱这马上就跑血液里头去了。后来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吃点东西就胀，稍多吃两口就不舒服。后来我就长期离不开那个马丁啉帮助消化，身上还刺挠的痒，还有我这个脚啊，两个大脚趾那么厚，就跟那灰指甲似的。
1: 嗯，
0: 然后我有时候就不得劲吧，就用手啊或者用个夹具就去抠它来，抠来抠去把这个脚就弄破了，然后就不长不住了，就
1: 怪不
0: 不
1: 得
0: 愈合了。
1: 你说，怪不得你刚刚说了，说这个脚保住了，这之前是有坏疽的，往坏疽的方向发展了，这是。
0: 是。哎呀，真的，要不是及时用上这个网，哎呀，那我害怕，等着我就是截肢了。
1: 那可不是嘛。啊，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大部分的就是截肢的患者是太多了。嗯，
0: 就是还有啥最严重的，我这个心脏平时啊，感觉我这个心口上老是左心口上闷叨叨的，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能平躺，不敢。你说这病有时候不严重了，就是也不耽误干点家务活啥的。但是，一难受，一犯病啊，就要命的难受。我那个亲家母啊，就是心梗，人家就是早晨起来，低头穿鞋系个鞋带的功夫，然后就站起来说心口疼，然后就不行了，哎呀，可快了，也根本就没给他抢救的机会啊。所以后来我加上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啥的，那真的我都不断，家身边一直有。哎，孩子回来也嘱咐我说，手机不让我离开地儿、离开事儿，哎，也怕我跟他婆婆一样出个啥事儿嘛。哎呀，李老师，你说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我也真不知道我自己能熬到哪一天呢。
1: 这个病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老话讲的，说有今天没明天的。因为糖尿病它可以引发多种合并症，啊，所以说本身不可怕，它哪个合并症它都要命。
0: 是，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我老太太啊，有福命不该绝。我听到李老师的讲座，我特别愿意听您讲话，您说的都是实在话，哎呀，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而且您也不容易，都说寒门出英才嘛，还真是这样。
1: 嗯。
0: 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还一心呀也想着怎么能让我们老百姓第一下用上这个1块钱一片的药，能遇到像李老师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怎么也得把握住，是吧？
1: 哎，得这么想就对了。李老师为什么给大家争取一片只卖1块钱的方呢？就是因为对于家庭状况比较贫困的一些患者而言呢，这个高昂的药品，或者说是高价的手术，你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没有出头之日。啊，你说我拿出来钱去治病，治不好了。啊，这个起码我没有什么遗憾的，但是有能治好病的药，我却花不起钱去治，这个是让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那怎么办？只能就等死了。明知道有药能治，咱用不起，这个无奈是几代人的悲哀。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每一个患者的不易和心酸。啊，咱们能够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的确是我们的福气。哎，您跟我说说用上之后了，有什么样的改善，见到什么样的效果？
0: 好，我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身上啊轻松不少，而且血糖也下来了。之前的血糖一弄就上到8、9个，那天我测了测，哎呀，餐前才6点多，而且我这心口啊就觉得呀不太闷了，就身上啊就是以前刺挠的痒也减轻了。10多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餐前这不是就6点多，餐后也才7.9。十来多天的时候， 我就血糖就稳定住了。你说李老师，你说这要多霸道，我吃点东西胃口也好，这个肚子有点胃点不胀了，关键是好的是慢慢我这个脚丫子慢慢长住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就连眼睛觉得也比之前看东西清亮一些，而且我这一副药还没用完，这个降糖药我也停了好几天了。
1: 也就是说咱把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光吃咱们这方，在这个过程当中血糖都很平稳是吗？
0: 是的，很稳定。
1: 嗯，
0: 餐前呀都是6点以下。嗯，
1: 那你现在血压现在怎么样？
0: 血压也很好，高压135，低压85呢。
1: 好好好，那怪不得这嗓门啊这声调都变大了。
0: 高兴的，真的，我心口这块大石头啊终于给我搬走了。
1: 嗯，
0: 不憋气了，呼吸喘气顺畅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脚保住了，现在逐渐风口也逐渐长住了，我想着就是把病治好了也多陪孩子们几年。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多少啊，我再多买点。
1: 行，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也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呢对于治疗是特别有信心的。
0: 是
1: 啊，那老师常说一句话，我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事实也是如此。
0: 嗯，
1: 就像你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的朋友吧来电话都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里头啊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一把把的吃药，那个病没有治好的，然后问题还越来越多，钱呢还不少花，但是一旦用了咱们三通疗法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啊所有的脏腑都通了，哎，所有的脏腑都顺了，而且都欣欣向荣的，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一再跟大伙儿强调，糖尿病事实上它讲的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这个你刚刚也提到了，你也懂了，经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也都能明白啊，它是脾的病，同时它还是代谢病啊。说到了代谢，我们是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物质没有办法的消化吸收利用，
0: 嗯，
1: 那你不吸收不利用把它排出去不就完了吗？代谢出问题了，排不出去了，所以说一涉及到代谢，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同时血糖升高，血粘稠，再加咱们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以后，血垃圾一多，它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进而就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包括你心血管的淤堵啊，啊胃清瘫呐，啊以至于啊咱们这个坏疽啊，啊都是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以后造成的。啊，血脉淤堵了，而方一方三通加上我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效果来得快啊，你看看咱们这几天之内就见到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我们这里边啊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啊的的确确的啊各方面呢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老话讲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自个儿都说了，我光带病都十几年了，都老糖人了，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咱们要想达到一个全面康复呢，以后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啊，咱们吃慢慢像身体倍儿棒的这种状态，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咱们有些地区的药源也是非常的紧张，你打电话问问有，把药备齐了啊。
0: 好的，好的，
1: 好，那咱们这儿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哎呦，能跟你通通话，我都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别激动，慢慢说。
3: 李老师，我呢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把我给救了。救了我们全家，我就除了给你说声谢谢之外，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1: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也没啥好说的好谢的。啊，你们也别放在心上，只要是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啊通过电波你能告诉我，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了啊。
3: 李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谢字我必须得说，因为呢我这里老梗， 天天在床上都快两年了，这两年的日子啊憋死了，或者真是一点心情都没有了，想死了吧还下不了决心，这一天啊吃喝拉撒的都得在家里面啊能照顾我，我老伴跟我可是没有少操心，幸亏我还不算太糊涂，这有时候想一想真的还不如傻了好呢，傻了吧就不知道自己上火了。
1: 嗯嗯，
3: 就咱们这个药还是老伴给我买的呢，刚开始吧我还挺排斥的，我就认为什么呢，就我这个病就是没有好了不会好了，熬一天是算一天了，就不要浪费钱了，但是呢我用了这个药没有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胳膊啊慢慢的就知觉了，老伴扶着我还能稍微使点劲了，知道疼了，这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1: 嗯嗯，
3: 我这个心里在琢磨啊，这可能就是你在节目里说的那个叫血脉啥的给我通开了。
1: 没错啊，你看哈，你呢是脑梗，这个梗是什么呀，梗不就是堵吗，堵了它不就是不通了吗，那咱们就得通它呀。那么当我们血脉逐渐的畅通以后吧，才能给我们这个受损的脑细胞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也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这个营养啊，以及这个药物当中的精华才能够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是从病根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的啊。
3: 还真是的，你看啊，我这胳膊腿啥的啊，一点点的就能动了，有点劲了，而且我这个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健好，我知道很清楚。
1: 嗯，
3: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虽然还有点抖，但是我能用力抬腿了，而且竟然还走了三步。哎呀，我跟你李老师说啊，就那个时候啊，就我一个大老爷们我都没有忍着住哭了。
1: 当时的心情啊，李老师是能理解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好不了了。
3: 嗯
1: 啊，可是现在呢咱们看到希望了，所以说就是重获新生的那种内心的激动的心情是没办法言表的啊。
3: 是啊，而且我老伴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啊。
1: 啊，怪不得你刚才说必须得说声谢谢呢。其实咱们方确实挽救了不少的像您这样的患者以及家庭。咱们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他不是一个人的病，他是一家的人呢，都让咱们这个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啊，给耽误了，给拖累了，啊！而且呢，常规的治疗这么多年治下来也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改善，所以说很多患者内心呢，对于康复就没有希望了，就是常说一句话，活活不了，死死不起，就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呢，一旦用上了咱们反而从根儿上咱把病给治好了之后了，你高兴了，你哭了，这是全家人高兴，全家人都会流出激动的泪水，因为这马上这就是囫囵个的人马上就回来了，活蹦乱跳的人马上就来了。嗯，
3: 是的，是真的是给了我个奇迹啊。你看我现在三伏要快要完了，现在我自己吃个饭啊，自己上个卫生间啊都可以了。
1: 嗯嗯，
3: 现在老伴在做饭的时候吧，哎，我可能在厨房给他打个下手呢，洗个菜呀、啊，拔个葱蒜啊，都可以了。而且这一天嘛，要是没有什么事，我可能出去散步散散步呢。现在口水什么的也不流了，胳膊腿什么的吧也能使唤了。
1: 嗯，
3: 就是除了肝啥堵的正常的慢一点之外，其他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1: 好好好，啊，其实听你说话呢，也能够感受到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不光是咱们这个脑梗的病好了，啊，就是原来有一只眼睛是白内障的，啊，眼前总是灰蒙蒙的，现在也好了，是吧？
3: 都好了。
1: 嗯，
3: 要不说治疗这个慢性病，还得是发酵中药呢。现在我是真的体会到了，这个发酵药真是了不得呀。
1: 嗯嗯，
3: 你看我的手里面吧，也没有几天药了，我就想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药一块钱一片。这不光能治病还能延年益寿，我就想长期的吃下去。
1: 那你的这个心情呢，老师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种这个劫后余生的感觉，一直也在强调这个事儿，啊，带领我们脱离苦海的这个发酵中药也就成了咱们很多患者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护身符了。
3: 对
1: 啊，但是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要体会到见效快。
3: 嗯，
1: 发酵中药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啊，因为这是一片咱们发酵中药里边它包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
3: 对，
1: 哎，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老师同意你用，就说明这个药它能治你的病。只要你用上这个药，它就能让你好起来。再一个，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单一的给我们某一个脏腑去治疗的，啊，我们通过一方三通疗法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如果这个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你就像我们这个疾病来讲，你不通血脉呢能好得了吗？
3: 是的，
1: 哎，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重中之重，也只有发酵中药这个药片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帮助我们疏通血脉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肝肾功能强大了，能够帮助我们过滤掉血液当中的毒素和垃圾啊，你就想再犯它都犯不了了。啊，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患者，我建议是什么呢？既然咱们现在都挺好的，各方面挺稳定，血压也都正常了，那咱们呢就完全可以放心的停药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呢，咱就跟老伴儿没事的时候出去溜达溜达，锻炼锻炼，这就挺好的啊，药不用再吃了。
3: 哎，
1: 嗯，
3: 哎，好的，刘老师，你这么说啊，我心里面就更加踏实了。
1: 嗯，
3: 我就听你的，我用完了以后我就停药了。
1: 好，你健康了，自然就能够延年益寿了。以后的身上也不可能再出现什么慢性病了啊！再一个呢，咱们现在各个地区这个药源都非常紧张，所以说我特别的提倡的就是我们康复停药的这些患者发扬发扬风格啊，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新朋友。
3: 嗯，
1: 好，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李老师。
1: 那是我，你好。
5: 哎，你好，我那啥，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方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1: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要是发现现在来讲的话，说哪个地区的价格要是高于一块钱一片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啊！
5: 哎呀，行，那李老师你真的，你真是大好人呐！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真不好过，
1: 嗯，
5: 最怕的就是有病啊。哎呀，我可是体会到那滋味了，尤其你说我吧，退休金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1: 嗯，
5: 所以说的李老师，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1: 哎呦，别这么说啊，李老师能给大家伙去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啊，因为我难的时候吧，也是我身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在帮助我的，不然也没有我的今天。啊，对了，您这样啊，您先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我老朋友
1: 啊啊，
5: 我用了两副药了，
1: 嗯，
5: 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
1: 啊，两副药停
5: 啥药都不吃了啊，
1: 嗯、啊、嗯，
5: 我现在就感觉是吃啥啥香啊，嗯，就感觉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 你说脑供血不足，一天总价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人还迷迷瞪瞪的呢。然后我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5: 哎呀，你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变天这腿就疼。还有就是5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1: 嗯，
5: 不过吧你说做完还长，而且还容易恶变呢。不过我这回全好了，你说现在我是也不头痛脚轻的了，而且关节也好了。所以说的李老师，咱的药我特别佩服。我佩服在哪儿呢？它就是能够整体来治。你说我最害怕就是肠息肉，肠息肉这问题他也给我治好了，
1: 嗯嗯，
5: 现在就是排便也正常了，哎，香蕉便
1: 啊，
5: 也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了，
1: 嗯，
5: 而且我停药以后，那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做的肠镜，检查结果一出来，说我的肠里头干干净净的，所以李老师，哎呀，这些年我可没少遭罪，光那肠镜都做多少回了，
1: 嗯嗯，
5: 手术都治不好的病，但是通过用咱们这个方。这回给我彻底断根儿的，真的感谢你啊李老师啊。
1: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了啊。要不我为啥跟大伙儿讲呢，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人只要是脾胃好了啊，那你吃什么你都能够消化得了，你都能够利用得上，
5: 嗯
1: 啊，那我们有了足够的营养了，我们人活着你不吃能行吗？对吧，活一天你就得吃喝一天啊，你看人得大病了要不行的时候，他首先他就是不能进食，吃不下去饭了啊，然后呢开始人一点点的机能消耗了，然后开始消瘦了，最后瘦的皮包骨了，凹心血了，人也就完了。所以说人得病从脾胃经淤堵开始，我们一定要先把脾胃给通开，让营养能够进得去，能够利用上，然后二通血脉啊。这个血脉是什么呢？血脉是营养通道啊，你这个血脉一闭的话，完了人要断气了，
5: 嗯，
1: 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让血脉畅通无阻，心得血脉收缩舒张，推动血液运行，上及于脑，下至于下肢，所以说心脑供血怎么样就充足了，人就没什么事了。哎，要血脉畅通，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呢？是我们的解毒代谢器官，我能吃我也得能排，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这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畅通无阻，我跟你讲，这个人啥病都不带有的，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
5: 嗯，
1: 啊！你看你现在呢，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吧？
5: 对，
1: 都已经停药这么久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呢？
5: 啊，今儿打电话一是感谢你，
1: 嗯，
5: 二一个寻思问问我姑爷，你说的这孩子吧，才39，这一天大吃二喝的，前几天搁医院，这不陪我姑娘做这个产检嘛，她要二胎了。
1: 嗯，
5: 顺便吧他也查了一下身体，查出来挺多问题，说的血脂高，脂肪肝，肾囊肿，
1: 嗯，
5: 我一看他那大肚子我就知道他也好不到哪儿去，那可胖了呢。我就寻思吧，你说他这情况你抓紧给他治啊，你别以后你说严重的那马上你说就当两个孩子爹了，身体不保护好你说哪行呢？
1: 可不就是嘛，啊，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身体等于零，
5: 嗯
1: 啊，现在为什么这些老年病都年轻化了？就是跟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你看这个胖人普遍都存在着问题，什么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啊，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脂肪的消化吸收啊，它就不大好了。那它就容易呢，让这个脂肪啊扩散到血当中，这个高脂血症就来了。再加上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肝里头藏的都是脂肪，啊，它能不得脂肪肝吗？那脂肪肝要是严重以后肝硬化了，它也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而且血液一旦遭受污染了，自然就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啊，你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容小觑的。不过好在呢，你这个姑爷啊，一来他年轻，二来呢，
5: 对，
1: 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咱们发现的及时，抓紧时间治疗。再有啊，咱们国宝级的用药啊，你给他治疗的话呢，咱就更不用害怕了，
5: 嗯，
1: 啊，赶紧给他用上吧。你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用药这么长时间就给你治好了，他呢就更容易了啊。
5: 嗯，
1: 一副药就给他治的差不多了。人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嘛，对吧？
5: 行，那啥吧，我抓紧时间给他用上。
1: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享健康啊。打咱们场外电话先确认一下你当地有没有，当地有抓紧定啊，当地没有抓紧找我。
5: 嗯，好。 好好
1: 好，咱们再见。
5: 谢谢你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6: 哎，李老师啊，我是兰州的，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药了？麻烦您给我开上呗。
1: 有没有药了？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啊，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呢，李老师肯定是记不清的。不过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咱们俩先聊一聊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6: 我算是老患者吧。
1: 嗯。
6: 因为这个发酵中药啊，我才用了这2个星期的时间。
1: 嗯。
6: 这也是啊，从我那个邻居李老头那儿拿了2盒。那老头跟我说呀，说这个国外一片就能卖到50-60呢。
1: 没错，8美金嘛，你看7-8=56嘛，对吧？
6: 但是我们国家才卖1块钱一片儿，
1: 嗯，
6: 而且这个药不好买，而他是一下子买了3副药，现在吃的可好了，也不咳嗽了，心脏也不憋了，
1: 嗯嗯，
6: 哎呦，看这个气色啊，看着都好多了。我跟您说啊，李老师，他呢是那个肺心病。那都好几年了，
1: 嗯嗯，
6: 我看啊，他这回啊，真的要能好喽、
1: 嗯。要不说嘛，啊，咱们用上方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绽放生命的奇迹。你刚才说了啊，也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了，你这2个星期你体会改善怎么样？
6: 哎呀，李老师，你看这2个星期用下来啊，
1: 嗯，
6: 真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啊啊，
6: 你看我是咋回事啊？我是在帮我儿子搬家的时候啊，不小心，哎呦，戳了一下，这个腰就不行了。
1: 嗯，
6: 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这个腰椎间盘4-5节突出。
1: 嗯嗯，
6: 医生倒跟我说，说这个除了手术没有啥好方法，可是我不想做手术，我就只能就这样养着呗。你看，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可是我这个啊都快2年了，哎呀，这个腰啊。还是不得劲儿，不敢干活儿。
1: 嗯嗯，
6: 弯腰呢也费劲。哎呀，这回挺好，你看用了咱们这个方，以后呢，这才半个月时间吧。
1: 哎，
6: 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腰轻快多了，最起码这个腰这地块不那么凉了吧？敢活动了。
1: 嗯嗯嗯。
6: 另外还有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小便呢，那时候特别的多。但是尿的时候还总是尿的不动快，就是那么哩哩啦啦的。
1: 嗯嗯，
6: 尿完了就是刚提上裤子，哎呦就又来了。哎呀，这个内裤这地方啊，经常就是湿漉漉的，就连晚上睡觉啊，都得起来个4-5次吧。
1: 嗯嗯，
6: 可是最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你看这几天晚上，起夜也就2次，偶尔3次吧。
1: 嗯嗯，
6: 关键是啊，尿明显的痛快了。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胃口比原来也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也总不能吃人家的吧？
1: 对，
6: 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您看看我需要买多少，哎，我就一次都买回来了。
1: 嗯嗯嗯，确实是恢复的不错啊。
6: 对对，
1: 也让我们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啊，其实老师常说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管用不管用不是老师说的好，1块钱一片不管用的话咱也不要花这个钱，对吧？凡是用上的患者都能体会到它疗效的神奇。本身呢，它是药王孙思邈他创的3通疗法改良过来的，它的治疗方向呢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真正做到了1方3通。你比如说咱们的腰间盘突出啊，你甭管是外伤啊还是劳损啊，或者是肝肾不足啊，筋脉失养，髓不养骨，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风寒湿邪滞留血脉，血脉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就不管说是哪一种病因，就是血脉淤堵，它就是骨痹之症。
6: 哦，
1: 你看西医给出来的花花名词特多，但到中医来讲就一个骨痹啊。啥叫痹症啊？血脉不通了。你要是通的话它腰能凉吗？你要通的话它能疼吗？
6: 对对对，
1: 对吧？你疼了说明不通了，不通则痛嘛，对吧？而骨痹就是骨怎么样，这块血脉不通了。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前列腺属于拢痹之症啊。你为啥尿不痛快呀？为啥前列腺这个经常的小肚子这会发凉啊，会阴这块会凉啊，会胀啊， 原因都是不通了。那咱们方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他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他来的就快。

0: 啊。因此呢，短短半个月，你看看多大变化啊！我们能给你去除到病根上啊，你都不算什么大病，两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康复以后到医院去拍片子去。你不用说，我说好了，你说好了，让医生检查也得说你好了，啊，保证给你健健康康的，给你复原了。现在呢，咱们就打场外电话，你就直接订两副就行了，啊，
1: 行行，
0: 哎，然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找我啊。
1: 好嘞，好嘞，行，谢谢您，李老师，马上我去打电话问去。
0: 好，咱们再见。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4: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3: 手里担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4: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5: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6: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家人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关注啊，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除了要把近期啊大家伙所关心关注的一些实用的信息，包括民生新闻，包括涉及到啊各行业的正行风的一些建设的一些情况啊，要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做以通报啊介绍。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开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包括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交流互动区域平台，时刻的关心关注我们家人们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在这里呢，我们一起努力啊，相信呢在我们身边短时间存在的一些不解的问题，或者是因为啊相关职能部门窗口服务单位滞后服务所带来的一些小小的麻烦事儿，通过我们的关注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得到处理。我们也相信通过我们这些真实的一些想法，包括啊涉及到的相关职能部门窗口服务单位的服务的一些建议，对其相关工作的日后开展肯定会有一个建设性的触动性的一个作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请您记好，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节目。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 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好的，北京时间8:14，欢迎我们的听友家人们啊，继续收听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江南。请您一定要记好，在我们直播间进行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有以下几种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啊。第一种呢，就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0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呢，就可以参与节目了。与此同时呢，我们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啊，也会及时的传递你发来的每一条信息。提起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我们的微友们、家人们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啊，并不是说这个您加入我们这平台增加粉丝了，不是那样的，因为我们每一天啊，在我们这个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会根据听众朋友啊、市民朋友们的一些需求，整理及时的相关互动的信息，体现在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每一天啊为您推介的内容啊都有。所以说呢，这一点太为关键了。比如说近期呢，我们就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刊发了停水信息。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为家人们介绍一下停水的一些动态啊。9月2号，也就是今天晚间9点到明天下午5点，下列地区呢停水，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啊。手机尾号为5791，您的电话我们稍后啊要接一下啊，请您再给我20秒的时间，我把这个停水的信息互动一下。金龙花苑19号楼、19号甲、19号乙、19号丙楼，还有花园里2号楼呢，一直到8号楼、11号楼、12号楼、13号楼，还有洛阳路6段1号楼、2号楼、3号楼、5号楼，南京路6段4号楼、6号楼，山水花园1号楼呢，一直到4号楼，还有花园里28、29、洛阳路6段7号楼，金波园1号楼开始，一直到14号楼。都是在今天晚间9点到明天下午5点停水范围之内的，您一定要做好停水蓄水的一个准备啊！好，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要接听热心市民参与电话啊，手机尾号为5791，这位听友，上午好，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您，
1: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反映一下子，
0: 您说，
1: 我是临河区康宁街道新智南里13号楼。这居民，我代表这13号楼的居民全体同志，现在吧，正好是铺这个地面，给12号楼给铺了，12号楼最给铺了，到13号楼突然间不给铺了，完了俩的地面吧，它也搁沟地都平了，都塌完了，就给铺了有4-5米，都给停了，完了我是打听问。那个那小办公头是干活的，他说不给铺了，沟机给就是平地里的人，沟机给哪个业户啊，给那个线给勾折了，完了用这个人寄给来了，抄起来了，完后赔，我听那个干活人说是赔人40块钱，就用这事儿就不给铺了，都停了，那边铺完了，到这12号楼吧，你是。整一半给铺有4-5米，完家不管了，完这地吧也都割完了，你这现在吧，这一楼住的这个就这一片住的吧，80%以上都是老年人，因为他楼层低，都是水泥，都是土地，都是泥地，99%的都是违章建筑，完了这回可好啊，是哪一个物业社区咋整的，说给铺小道，这回家铺上不铺了，你这赶紧下雨，这到时间这是平时都是下雨天吧，都弄就出不去，因为你把沟机把地面都抠完了，就也不整了，弄完了不整了，咱也不知道找哪部门找谁，人家不小办公头不咋是，人家说话那么硬气，就不给你铺了，那哪找去？我就不给你干了。你说这话，然后我说这话说有，但是我这话说太硬气了。你不你不给铺了，你这道你都抠完了，你抠完你不给铺，不铺你恢复原样啊，原就下雨还能出一点，这话你抠完了坑把你一路沟水都出不去，你说这咱怎么解决吧，我只能通过你阳光热线啊帮助给解决吧，这栋楼那就80%以上都是退休人员，都是70-80岁的老年人，完了那情况都是这情况，我看你 找谁走暗号，他别说是这终身无业，管他是啥的。
0: 好。这位小哥啊，哈哈，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听明白了，主要就是说这个相关的施工单位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致使呢这个施工工作呢没有顺利的进行下去。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了解这个施工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性质的一种施工，是小区物业的一种啊，一种什么呢，就是临时啊发现了这样的一些小区内的路面不平进行修整，还是说老旧小区改造啊施工的范围之内的，这两个问题性质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1: 他这啥的不是补，哪个说整个了这个整个了这一片小区吧，都没有那个就是地砖铺地，没有。他是给那个北京路的第一个那个十二号楼那个案子给铺那一趟都铺完了。
0: 嗯。
1: 铺到12号楼铺到一半，不是铺到也15米吧，都不铺了。
0: 哦。
1: 给我挖完了，哎，就这个。他俩我后边我听别人我问的小帮头呢，他是一直往南铺。都铺，人就为啥还不铺了？因为人说乐难告难告的，乐难扰就不铺了。说啥？说这个老百姓吧不讲理，说跟那钩机开钩机砸下来了。你把线给刮折了，人不找你找谁？你说你这有点不，你这帮头有点不讲理。你把一东西给损坏了，人找你赔，你不自己正常吗？
0: 好，
1: 我这
0: 个
1: 帮手。
0: 您继续说，还有其他话要讲吗？
1: 没有，
0: 没有了，
1: 就这事儿。完了，麻烦您吧。
0: 好的，
1: 沟通吧。
0: 好好，您这个诉求的这个问题呢，我们都已经听明白了，听清楚了。啊，这个通过您的这个介绍这件事情的过程，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哎呀，包括您在内啊，甚至就是说咱们新至南里12号楼、13号楼附近居民，也都是有着共同的一个心声。哎，这件事儿不能这样做呀，是不是啊？哪有做这个出反常的，或者是啊虎头蛇尾的一些事儿啊？对不对啊？
1: 对对。
0: 一旦要是说有这样一些实际的这个问题，包括施工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它不光是市民有责任，施工方也是有责任的。你施工之前，你钩机进场了，对不对？你得看一看你施工的环境是否符合安全操作的这个条件呢，对不对？地下有什么东西，你应该了如指掌啊。你如果要是说这方面的一些这个专业的啊。施工的一些经验也好啊，或者是操作的一些规章也好啊，你都不了解，我就觉得这个施工的队伍呢也不是什么太正规的一个队伍。当然了，话又说回来了啊，咱们先别说过多负面的一些东西啊，负面的一些话语，咱们想方设法了解一下这件事儿接下来该怎么弄。你不能说施工玩的我挖了这个一半路，另外一半路就不管了，是不是啊？啊，我们跟这个街道联系一下，社区联系一下。现在我想问，想了解新至南里13号楼、12号楼这边区域是归临河区哪个街道社区管？
1: 它是临河区康宁街道。
0: 好，康宁街道。
1: 康宁街道不是康宁街道，康宁社区吧？
0: 啊，康宁街道，康宁社区。好嘞。
1: 我这楼牌楼号吧，就是康宁。康宁街道，新至南里，13号楼，
0: 好，好，好，我们记录下来了啊。
1: 我问他怎么那归康宁社区，完他还有人说啥呢？有老爷说他铁路这嘎都归铁路管，说归中城物业。
0: 这中城物业现在手里还有俩钱儿，是不是？要有物业来负责修路的话呢，肯定是动用的这个维修基金了。我们了解一下吧，好不好？啊，哎，了解一下啊。然后呢，在我们这个沟通这个结果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呢，也请您啊告诉一下咱们新至南里12号楼、13号楼居民们。啊，热心的居民们，我们在这个相关问题上啊，一定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冷静克制一下啊，不要就是说这个把这个施工的一些出现了意外的小插曲扩大化，好吗？啊，不然的话呢，我们在沟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麻烦的啊。
1: 是，主任，我得查你一句话啊。我说这个这帮那个十三楼啊，这帮居民啊，委托我也是，但是我给打个电话， 一般这边行事啊，想上市政府打找去，打1234。我说用不着，咱找个员工热线，让他给咨询咨询，了了解。咱先一步步来。
0: 是的，现在呢就是说，这位小哥，不应该叫小哥，这位老哥了啊。太好了，你刚才给我补充这一句话呀，就是说特别到位。既然说我们12号楼、13号楼附近居民都特别信任您啊，把这件事儿呢，反映给阳光热线。我们就接了啊，然后在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调查的一些过程啊，沟通得到的一些反馈信息呢，也会通过您啊这位热心的老哥啊，这个带给这个咱们12号楼、13号楼居民，让他们知道啊，设施的这个相关单位在积极的去运作这件事情，处理百姓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好不好啊？咱们就交流到这儿吧，好吗？您说的这问题呢，我们都听明白了啊。好的，祝您生活愉快，我们也会尽快的去沟通这件事情啊。好的，我们再见。
1: 邓云，你给我们个满意答复吧。
0: 好的好的，放心吧啊，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啊。这是一位非常热心的市民，而真的是啊，希望这样的一些市民越多越好啊。这些市民生活当中所折射出的点点滴滴都是具有正能量的啊！我们锦州之所以啊城市发展这么快，文明程度这么高，就是与这样的一些热心市民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啊！好的，欢迎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呢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7: 今天多云转阴，2号楼下有墨水雨。

0: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1: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2: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3: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4: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5: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6: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5: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0: 好的，北京时间8:27，欢迎我们的听友市民朋友们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直播。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呀，还有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交流互动平台和我们这期节目呢保持联系，让我知晓您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到底都有哪些，问题的内容都有哪些，涉及到哪些行业和部门，我们好根据您提供的一些信息及时的编辑有针对性的一些互动的内容，让我们的听友和市民朋友收听的过程当中，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所收获。好，现在呢还有路况信息啊，这个是必须要及时提供给家人朋友们的，一起来了解一下。市府东路从云飞南街到市府东路辅路路口自北向西方向，车辆明显攀升当中。松坡路啊，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路段呢，现在车辆呢依然是比较集中啊，已经出现了行驶缓慢的现象啊。还有呢，临沂大街也是我们刚才介绍过的，自南向北方向，这个车辆呢已经出现了行驶缓慢的迹象啊。提示啊，我们的市民朋友，如果此时此刻您还想往这几条街路上啊闯的话呢，您一定要留好充足的时间啊。还有呢，一定要把你的文明素质呢，通过在这个等待通行的过程当中啊，感染其他急性子的人啊，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在这个焦虑当中啊，或者是急躁的过程当中，降低啊不良的一些情绪，哎，这一点是太为关键了啊。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吧，这也是啊我们编辑在昨天晚间啊，编辑整理到的信息，我们看一看发生在教育领域的一件事情。大家伙都知道昨天是开学第一天，今天呢是开学第二天嘛，第一天的时间里就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那想必呢肯定就是教育领域的了，的的确确是这样的。昨天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的新生家长群里有两条信息，哎呀，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有的家长提议说，我家里的孩子太小，我想呢交给班级啊600块钱请保洁来打扫教室卫生。那么在这个之后啊，这个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听一听啊记者的报道。
7: 一年级新生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每月凑600元请保洁打扫教室，一位妈妈回了一句再请两保姆咋样，随即被老师禁言了。这位妈妈表示，
8: 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的，不是去学校当公职少爷，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我觉得不是很合理。
7: 说到底，请保洁这事儿省的是力气，丢的是教育，孩子入学的第一课不该是扫地，是雇人的事，扫地不是负担，是必修课。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第一学段第一个任务群就是清洁与卫生，用笤帚扫地，用拖把拖地，人人有劳动任务。一边学校开课教孩子扫地，一边家长凑钱替孩子扫，花的是钱，免的是一门必修课。这是最让人心寒的，是沟通方式的粗暴。家长有疑虑，老师本该耐心解释，积极沟通，而不是伸手就按下禁言键。这种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做法，掩盖了矛盾，更会加剧家长的焦虑。一个班级群连一句质疑都容不下，还谈什么家校沟通？这位提出质疑的妈妈是靠种田为生，收入微薄，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她最怕孩子因这事儿被区别对待，连妈妈说句话都要被消音，谁敢保证孩子不受白眼？9月1日，西昌市教体局回应。 应正在核实，凑钱的事一查就清楚，禁言的事也该有个说法。家长群是家长说话的地方，还是只许点头的地方？打扫卫生这件事看似是小事，实则考验着两条底线：孩子的劳动教育不能丢，家长的正常发声不能被禁言。一个家长群不该变成只能附和的一言堂。
0: 这就是啊，我们今天阳光热线记者试点所关注的这一个问题。对于这种问题，对于这种现象，在咱们锦州地界上有没有呢？或者是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啊，教育机构。

0: 有些时候啊，一些这个家长的行为该引导的就必须要引导，还有呢不能够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处理，这种简单化处理或者是一言堂啊，真的是不适合各行各业的一些为民服务的宗旨啊。那么在此呢提示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啊。也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听友啊家人朋友们呢在听完这件事情有没有听明白，我简单的这个说一下啊。这个有家长说拿600块钱这个给班里啊做班费也好啊怎么也好，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请保洁阿姨打扫每一天班级的这个卫生，不要让孩子伸手了，因为孩子太小了啊，今年上小学1年级。那么同班的这个新生家长就有一些质疑了，哎，你花600块钱这个雇保洁阿姨打扫卫生，咱们大家伙再掏点钱再请几个保姆那该有多好啊，是不是？当然说这句话的这个家长肯定是反对的，用这样的一种这个回答的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内心的不满。那么这件事情出现之后呢，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说，相关业务处室呢正在对此事进行核查，这是昨天回复的信息。那么今天9月2号是核查之后的第二天了，相信相关结果已经出现了。那么这件事情您有什么看法？可以评论一下啊，我们在这边及时的互动。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关注市民朋友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接听第二位听友的参与电话，手机尾号为4759。4759这位听友，上午好。你好，
1: 上午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1: 你好。我也想表扬一下这公交公司的1354的公交司机的全体司机，因为啥呢？我是从7月、8月份嘛，几乎天天坐车到中医院下车。我是个残疾人，但是人家的司机态度特别好。都爱你上下车呀，都说呀你站好了扶好了别着急。特别有一个早班的女司机，第一趟那个更好，和蔼可亲，上下车都说大爷你可扶好了啊，你站稳了找着坐下往我们的开车。我说那太耽误点了，我说我上车就扶着完，我说呢你走吧。哎，真不管坐到哪趟车，因为我是正好坐了2个月到中医院康复，那是太好了，太感动人了。我就拿今儿我说打电话表扬一下的全体司机，有135次的就135，没有别的想法，就让他再接再厉，还这样对待顾客，上下车态度好。
0: 嗯，您说是135路公交车。
1: 135
0: 啊，135公交车啊，在为您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哎呀，特别暖人暖心，是不是哈？
1: 和蔼可亲
0: 啊啊，这个呢，就是说，135路公交车全体的，司机师傅都是这样的吗？
1: 对呀，因为我正好7月份到8月份，我坐2月车，不管哪趟车赶上坐哪趟车，都这句话，因为这残疾人呢。一般咱都怕说上的慢呢，着急呀，态度不好，人不的，都说你扶好了站稳了，你找个座坐下。我说不用，我上车扶住你就走，要么讲太耽误点了。
0: 嗯，
1: 下雨天的那晴天刮大的，一般谁高兴啊？那指定等你站稳了你再走。特别值得表扬就是一个女司机，我没问她姓啥，早晨呢始发车时候她第一站，到那个就是博大附中的。
0: 您说的问题我们记录下来，再次记录一下。这位女司机啊，能够把女性之美呢体现在实际的工作岗位当中去啊。好，您这个这个表扬满意之情呢，我们一定会转给锦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啊，一起来关注这个相关单位啊对于这件事情的接下来的啊反馈信息。相信呢，无论是135路也好啊，还是其他市内的几条这个主要的公交线路啊，他们也都是一样的啊，在热心的为广大市民提供服务。哎，我们大家伙也都知道，公交车呢是城市流动的一个窗口，公交司机的一个小小的善举也好啊，善意也好啊，就能够照见整座城市的一个温度，文明。那么面对老人呢？一些特殊的群体，多一些耐心等候啊，多一句暖心的提醒啊，多一份贴心的帮扶啊。

0: 看似呢是举手之劳，却实实在在的解决了特殊群体出行的一个难处。那么这种人性化的服务呢，不简简单单的是职业职责，更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与体谅。他肯定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啊，如果要是说在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这个我们这座城市的某一处的时候，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有没有人也像他一样伸出援手呢？啊，虽然说呢没有轰轰烈烈的一些壮举，确实在我们日常往返的一些公交线路也好啊，或者是我们大家行走的线路上也好啊，多为啊这个一些特殊群体的出行的这个窘迫也好啊，或者是难处也好啊，想想问题，我们伸伸手就能够让一些受助的群体感受到啊被善待、被看见、被存在、被尊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说的太好了，
0: 嗯，也感谢您的肯定，好，祝您这个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啊！我们就聊到这儿，好，不耽误啊，我们这位这个市民朋友啊，过多的这个时间，的的确确，这个电话感动着我们大家伙儿，是吧？哎，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其他城市公交线路啊，或者市民反映的一些负面的一些信息和135路公交车。司机全体司机师傅们这个善举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差对比，市民为之感动呢，也恰恰说明啊，在我们这个城市里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刻每一秒都是啊受这些爱意呢所打动着，所鼓舞着，所温暖着，是不是？一位司机的一个暖心的举动呢，会带动更多人来传递温情。我们也期待这种温情能够成为常态化啊，在我们各行各业工作岗位上体现出来啊，各个角落呢散发出来啊，公共出行也好，公共服务也好，多一些包容，让每一位市民呢都能够体面安心的奔赴目的地，让我们这座城市的文明流淌在每一趟公交车的车轮之间。谈到这个车轮之间呢，我们还要看看路况信息。呵呵，现在呢有的个别街路的路况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车轮现在停止向前了啊，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了。解放路从子民街到广州街自东向西方向，从印染街到延安路自西向东方向，这个车辆行驶比较繁忙啊，个别的这个街路啊已经出现了停滞的这种前行的这种迹象了。说行驶繁忙，大家伙儿就要好好理解这层意思了。我不想说停滞不前这样的一些话，但是呢大家伙儿一定要感触到现在这几条街路的的确确通行压力很大，大家伙儿呢一定要注意一些啊。好，说完这件事儿之后呢，我们再看一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哎，这个热心的市民朋友有没有一些留言，看一看啊。看一看啊。好，这个少吃肉啊发来的信息，他说呢总有一些显眼包的这个家长，哈哈，哎呀，肯定是对于这个提出交600块钱啊这个家长的一个建议呢有些不满。还有呢法珠先生说，哎呀，他家要是愿意出钱的话呢我没意见，如果要是要大家一起出的话呢，谢谢再见，我不领情也不响应。还有呢张学教育就提到了，说学校安排的每一件事情，劳务也好，还是说让孩子们这个清扫垃圾也好，家长不要在此心疼可怜啊，这是一种素质教育啊。还有心有灵犀发来信息说，质疑无效，提议的家长本身呢就有可能是某一位替身啊。还有呢芝芝说应该是啊，大家伙儿不要理解偏了啊，也可以说啊能够代表部分市民朋友的一个心声，但这不是主流的声音。主流的声音是什么呢？就是说为我们留出的一些话也要留给我们这个锦州地区的教育机构啊，相关的负责人包括班主任说，家校共育啊贵在各司其职，学校要扛起管理的责任，广纳不同的声音，但是教育根基是公平与包容啊，要摒弃那种各类传过来的一些歪风邪气，回归教育本心 家校之间呢才能够建立良好的互信啊。除此之外，该让孩子锻炼的就让孩子们锻炼，该让孩子们伸手的就伸手，家长绝对不能够替代啊，绝对不能够让孩子的教育变了味儿，更不要把社会家里的一些这个啊，这句话说得很普通了啊，啊护犊子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带到学校去啊。还有的家人在说呀，这个我们的教育啊，就是在于家长的一些干扰啊，太过于溺爱了。我们应该啊，按照学校教育的一些方式，你看看这个微微有说的就非常非常好啊，这叫张哲妈妈啊。啊，张彻妈妈说的特别好，从小让孩子养成好的习惯，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他说真的是希望家长不要帮倒忙。哎，还有呢，这个是谁呢？半梦半醒流出的这个微信息是这样的，孩子真的是被惯坏的啊。他说我上小学的时候呢，集体去街路上扫雪啊。啊，这个都是正常的，他当时学下的特别高啊，和我的身高基本是差不多少啊，全班的同学啊，哎呀都在去努力的去干活去打扫卫生，没有人有什么抱怨的。那什么现在这种非常普通的一件事情就变了味儿了呢？啊，希望呢能够给相关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呢提个醒啊。好，互动信息我们就到这里。还有一件事情也是通过阳光热线记者发现的，在四川省巴中市啊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四川一医院门诊输液的时候要收取患者20块钱的空调费。啊，最近呢，社会各界呢对此呢是非常不满，而且呢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的一些看法。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了解一下这件新奇事儿啊。
2: 空调费20元，护理费60元，注射费96元，挂个水咋能这么贵？近日有网友质疑四川省通江县中医医院收费不合理，引发关注。该网友称自己没住院，就门诊输液产生了这些费用。9月1日，记者联系到通江县中医医院工作人员，表示医院已关注到此事，责成行政相关科室介入调查核实，暂时还没有收到调查结果。通江县医保局工作人员表示，如果系普通病房，空调费平均下来每名患者大约几块钱，普通病房的护理费不能超过120元。通江县相关部门随后称，护理费和注射费是2天的费用，空调费确实收取不合理。
0: 目前呢已经给患者退费了啊，这就是这个四川媒体啊跟我们发来的一个通报的这个信息。哎，不管怎么说呀，这个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对不对？那么在这个相关的这个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面前，一切会说的啊都是没有可以存在的一个空间。有人说呢，这个护理有分级，相关的这个费用呢属于特级护理的收费标准啊。如果呢只是啊简简单单的去输液，单看这一项呢是不合理的，但是综合性来看是合理的。不管怎么说，当地的这个主管单位啊已经对此事呢做出了这个界定啊。哎，无论怎么讲，我们也希望大家伙呢，尤其是涉及到一些窗口服务的单位啊，要注意了啊，每一项收费的合理性啊仔细的去思考思考啊，通过我们的小智商呢去衡量衡量，换位换角度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如果你是患者啊，到医疗机构去这个打点滴啊或者接受治疗的话，还要交20块钱的什么呀空调费，这个呢就是说有点说不过去了，对不对？是不是有一种雁过拔毛这种感觉啊？感觉有点这个细说这件事情了。但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希望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也好啊，或者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也好啊，对于我们刚才互动的两件问题，真的是要多检查检查，多下基层走一走啊，是不是？别明察了就暗访吧，明察你啥都查不到啊，是不是？哎，想要真的去发现本行业本领域是否有服务的瑕疵，就得需要我们多走走多看看啊。好，关注完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要看一看微友发来的信息还有哪些啊，还有鼓励的 说昨天呢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我想放飞祝福没抢上槽，今天呢开学第二天，同样把美好的祝福呢送给孩子们。锦城的孩子们那是非常非常棒啊，今年这个高考啊中考的成绩都出来了，哎呀，很令社会各界感动啊，孩子们的的确确没有啊浪费自己的青春宝贵的年华，所以说呢我想放飞力量，愿孩子们眼里有好奇，心中有善意，脚下有力量，在新学期向阳生长。哎呀，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微友啊，说话说得非常到位，还有人说以榜样为光，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新学期加油啊，这肯定是孩子妈妈或者是爸爸所散发出来的正能量啊，的的确确是很鼓舞人，也令我感动着。哎，每一天呢我们的生活尽管说啊八九不离十都差不多少，但是我们要有一种创新的生活方式，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每一次的朝阳升起夕阳落下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感受都是不尽相同的，我们的生活的的确确像我们微友所讲的充满阳光充满期待啊。路况信息还有吗？还要说吗？不互动了，现在已经过了这个上班的早高峰期了，尽管个别的这个街路呢车辆呢行驶的的确确有些繁忙，这也是符合我们锦州城市的这种城市规模和档次嘛，对不对？好，看一看啊这个微友发来的信息还有哪些，还有没有一些问题信息，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啊公益宣传广告来放松一下。
3: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4: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3: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4: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3: 是这千万呢？
4: 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3: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5: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6: 666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5: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0: 好了，北京时间8:50，欢迎我们的听友和朋友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大家伙还在这个群里平台啊讨论啊刚才我们所说的所关注的两个社会问题啊，还有人在讲，挺热闹的，大家伙聊吧啊，但是别吵起来啊，别吵起来。哎，还是大部分的声音都是啊支持学校的素质教育，家长呢不要过多的去干涉啊，如果要是说你不放心咱们县领域的教育机构的一些教学的方式，可以把孩子接回家里，在您家里的大棚里呢去养护吧，这是有的家长留下的，这说话说的很到位的啊。我们也希望呢个别家长呢在这个方面一定要注意一些啊。好，四川医院门诊收费，大家伙的互动信息呢也来了啊，说哎呀这个乱收费啊，啊这个必须得治理，他说现在有个别医院还真就收空调费啊，咱们锦州有吗？故里情缘有的话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啊，我们拍记了去感受一下，看看这温度怎么样。啊，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啊，还有一些这个微友发来的一个信息我们也在关注，有的听友在问什么呢，就是有关于这个啊，看看问题来了，说想问问那个咱们在校的大学生交这个医保怎么交。是这样的啊，从8月20号开始呢一直到今年的12月31号为止，咱们需要交什么呢，交2027年的城乡居民医保，这不光是大学生啊，还有孩子们也是一样的，包括啊就是说没有城镇职工医保的市民朋友，你在每年交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时候都要注意了，我们现在交的这个钱啊是交明年的钱，2026年交2027年的钱，大家伙呢一定要记好了啊， 是从8月20号开始，一直到什么呀？12月31号啊，12月31号。哎，忘说了，这是2026年的啊，8月20号，一直到啊2026年的12月31号啊，家人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是交明年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费用啊，不多说了啊，这个是不多说了。最近呢，我们也发现啊，发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有关于城乡居民这个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的这个事情。在我们想要互动这条信息的时候呢，相关职能单位啊把这条信息撤回了。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些调整，如果有调整的话呢，我们会及时跟进的了解了解。一旦要是说有最新的一些改动的话呢，会告诉我们家人朋友们的，这一点请您放心啊。明天呢，我们就能够知道啊，这件撤回的这个互动信息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您就能够通过我们这一平台以及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啊，能够了解清楚这一点呢，请我们的家人朋友们放心。我在梳理的过程当中，大家伙呢没有过多的一些问题了。还有的就是在问停水的信息，今天有停水的信息啊，我们已经说了啊，明天呢也有，明天说吧，明天停水的信息呢，大部分呢也都是晚间9点，都是因为清刷蓄水池的需要，计划内的停水啊。大家呢如果要想进一步了解这个信息情况的话呢，我刚才咋说了，您一定要把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啊添加过来，就是关注一下，搜索一下这件事情啊。我们是在8月29号12点55分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当中所刊发的。哎呀，这个从8月30号、31号、9月1号、9月2号、9月3号停止的信息啥都有，您看吧。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代表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各位听友微友们的参与和互动啊。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里呢，请大家伙呢继续关心关注我们的自己节目阳光热线。
7: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它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3: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4: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5: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3: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2: 没事儿，
3: 哎，
4: 没事儿，
5: 都这么整，
1: 就是最大的恶意。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神的笑容。
1: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3: 全面的车型 PK，
1: 贴心的汽车导购，
3: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3: 打开有声电脑，
1: 爱车听听看，
3: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
1: 听听看。

0: 好了，我们节目开始了啊！这个时间呢，热线电话也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啊，微信互动平台和大家全程互动啊。
1: 是的啊，
0: 嗯，
1: 这个两种方式已经是为您开通了啊。
0: 对，
1: 另外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好消息就是，
0: 嗯，
1: 我准备让冬梅19号带到26号，不是26号、29号全打。
0: 你准备这个从19号一直让我带到过年再回来跟你相见呗？
1: 哎，让你这个感受一下这个，哎，成都你是不是没去过？
0: 没有啊，我这些年我的这个基本上就是守在大后方。
1: 冬梅，你就选
0: 啊，
1: 26号，
0: 嗯，
1: 29号，你选。
0: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你选，
0: 我以为你让我选。
1: 不，你先选日子，你先选选哪儿不行？
0: 啊，这都行，
1: 那
0: 这个26和29，不管是哪天，这个属于坤总，真的是你要把我这三丫子放出去了，
1: 一个月再回来。不行，你先从这个四川再兼职干点啥？
0: 嘛？
1: 四川去趟318，
0: 我估计
1: 318去趟新疆，
0: 我跟
1: 新疆去内蒙。
0: 哎呦我天！
1: 从内蒙再去趟这啥来着？我想想，一定要把这个，我的建议啥呢？
0: 嗯，
1: 把这个文旅。但凡有文旅口号的地方
0: 啊，
1: 你都去上。
0: 就是有文旅口号，完了，那我感觉咱好像基本都有一些文旅口号啊。
1: 哎，这个就得这规划一些路线了
0: 啊。
1: 啊，你比如说，
0: 嗯，
1: 你先去华北，
0: 嗯，
1: 华北
0: 都有啥呀？
1: 魅力北京
0: 啊，对，那咱们北京，嗯，
1: 天天乐道，
0: 嗯，
1: 津津有味，
0: 天津，
1: 哎，
0: 嗯，
1: 最经典的，
0: 嗯，
1: 这不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啊，这个我知道，嗯，
1: 山西，
0: 嗯，
1: 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
0: 嗯。
1: 在整个内蒙古，因为内蒙古它有这个华北，有东北地区，是吧？
0: 嗯，
1: 内蒙古，祖国正北方啊，这正北方，
0: 嗯，
1: 亮丽内蒙古。
0: 哎呀，不是，怎么这么多地方都有一个文旅口号呢？
1: 那必须的。
0: 嗯，
1: 然后呢？你看，你从内蒙古正好拐道回来
0: 啊。
1: 啊，拐道回来，
0: 咱先接电话，完再拐啊。好了啊，尾号7680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你好，7680。
2: 你好。
0: 哎，你好，欢迎。
2: 我有一台劳斯莱斯库里南，现在能卖多少钱？
1: 这个小姐姐啊，
0: 哎，好像您打过几次电话了吧？
1: 对，你要有库里南呢，你就开到我单位楼下啊，我给你看，好吧？
0: 嗯，好，那大家继续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哎呀，刚才这个坤总说那意思呢，说让我去遍所有带文旅口号的一些地方。
1: 哎，
0: 现在都几个了？
1: 这几个了，5个了，
0: 嗯，
1: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啊，然后呢，咱再去东北。
0: 东北那
1: 从内蒙古拐过来
0: 啊，从内蒙古拐过来。
1: 啊，对啊，拐过来你叫东北。
0: 嗯，
1: 东北你先去北国好风光，
0: 嗯，
1: 近在黑龙江。
0: 就有一点都不近。
1: 哎，
0: 是一点都不近。
1: 然后呢，这个再去吉林，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0: 啊，
1: 行不？
0: 都不近呢，这。
1: 然后你再拐回来呀？
0: 啊，还拐回来？
1: 还回家？
0: 山海有情。
1: 对了，
0: 天辽地宁。
1: 是的，
0: 我还觉得咱这个挺得劲儿的，听着。
1: 哎，这排名正经，这个就是好像，
0: 嗯，
1: 网上搜索量咱排前5呢。
0: 啊，真的太好了，
1: 哎。然后呢，你要记着啥呢？山海有情，
0: 嗯，
1: 天辽地宁。
0: 嗯。
1: 然后你去到其他的城市呢？
0: 嗯。
1: 你上台，比如说真有机会互动的时候
0: 啊，
1: 就说欢迎大家来辽宁。
0: 对
1: 啊，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英雄城市锦绣之州。
0: 对。到哪儿我都说
1: 啊，对，
0: 我现在在所在地是在我们的英雄城市锦绣之州。
1: 哎，比如说你去这个，
0: 啊，
1: 你去这个，想想，这咱要去哪儿来的？
0: 去哪儿？
1: 那个四川是吧？
0: 啊，对，四川。
1: 四川，
0: 嗯，
1: 啊，这个叫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嗯，
1: 你上那儿就是说，
0: 嗯，
1: 天辽地宁，山海有情。
0: 对呀，啊，就把咱那文旅口号喊出去。
1: 哎，
0: 嗯，
1: 这东北说完了吧？你下面就得去华东了。
0: 不是，你这个弄得我这有点，现在我腿就开始抽筋了。
1: 哎，好，我们接个电话啊。
0: 啊，好的好的啊，尾号9185这位朋友，
1: 你
0: 好，你好，9185，哎哎，
2: 你好，
0: 嗯，
2: 刚才。
0: 好了，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参与节目。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您可以发送文字过来哈，发送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大家的。大家有一些这个买车的要求啊，或者说您想评估一下二手车，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因为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主推的一个线路，我感觉也是特别美的一个线路哈。而且呢，这个线路就属于啥呢？撒手没，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1: 挺快，反正是。
0: 是不是？而且这个你看咱是九月份出行嘛，这个日子选的也好，
1: 对，
0: 完你我就想岔开你，你这我这一看你这准备这一大帘子，你这我就回不来了，我这感觉
1: 你现在作为这个文旅局的旅长宣传辽宁，
0: 宣传咱们辽宁锦州，
1: 宣传锦州，
0: 对，
1: 哇，你这，你必须，你这一个月能回来，从华北、东北，
0: 大家放心啊，这个我不出十天，保证得回来，因为坤总这受不了，他不出一周，他保证他得有事儿。
1: 我挺着，
0: 我不出一周，他保证得有事儿。
1: 哎，我说上海这文旅口号啊，
0: 啊，上海
1: 挺有意思
0: 啊，
1: 就五个字
0: 啊，
1: 这里是上海
0: 啊。很直接哈，很直接，是不是？
1: 哎呀，
0: 嗯，
1: 然后呢？你再去这华东江苏、
0: 回老家了吗？
1: 哎，
0: 对吧？
1: 江苏这挺好。
0: 嗯，
1: 你去了之后吧，
0: 嗯，
1: 你叫啥呢？
0: 嗯，
1: 他叫啥？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0: 啊！行，欢迎来到我们大锦州啊！
1: 哎，这个江苏你得先去趟山东，山东行，好客山东，欢迎您。
0: 嗯。
1: 哎呀，然后湖北。知音湖北，遇见无处不在。
0: 哎，这个文旅小词儿写的都挺文艺的哈。
1: 河南，行走河南，读懂中国。
0: 嗯。
1: 啊，这个华南那边呢，广东、广西。
0: 哎呀。
1: 感受一下活力，活力的之上。
0: 时尚哈。
1: 对，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0: 嗯，到湾区去了。嗯。
1: 然后呢，从广西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0: 嗯。
1: 广西去趟海南，
0: 嗯，
1: 阳光海南度假天堂，
0: 嗯，
1: 正好，哎，我估计从，你看，就九月份，九十、十一、十二、十二月份，你上海南，
0: 就是每月都给我安排一回呗，
1: 就是你常年待的省份的温度不能低于25度。
0: 我跟大家说，我可能是交广唯一一个这个五年之内没出去过的，是吧？
1: 哎、
0: 没带过队的。
1: 对，
0: 这个坤总呢，这也准备这个让我锻炼锻炼，让我锻炼锻炼。
1: 哎，然后你这从海南你不得这个感受一下是吧？
0: 对呀、
1: 啊我们再来接个电话啊。
0: 哎，好的，你好，这位朋友5718这位听友，
3: 你好你好，
1: 哎、
0: 你好，请讲。
3: 真不容易打进来，我想问一下子，我想买一台全自动的那个电的，15-16万左右，哪个牌子比较好点？
0: 纯电的是吧？您看过什么车呀？
3: 对。
0: 有没有去看过什么车？

0: 我
1: 没看过几辆车，因为我对车不咋懂。
0: 哦，
2: 你家里现在有车吗？
1: 家里现在有个现代，走手挡的。我年龄大了，我想换一台手动挡的，全电动的，不是省俩钱吗？
2: 换一个自动挡的是吧？
1: 对对对。
2: 你到底要纯电的，还是要纯油的？
1: 六十八了，马上六十八了。
2: 你要纯电的，还要纯油的？
1: 要纯电的呀。
2: 纯电
1: 不省俩钱吗？
2: 纯电的没有挡。纯电的没有挡，
1: 不是就是自动的，
2: 是纯电
1: 的，自动的手，
0: 它就是一个纯电，
2: 纯电的那就是一个信号挂上就完事了，没有挡，不存在你说的挡。
1: 啊，是就是自动的呗，
0: 就买个新能源，是吧？
2: 你家里能充电吗？
1: 对，新能源那样式的。
2: 你家里能充电吗？
1: 啊，
2: 家里能充电吗？
1: 家里不能充电，
2: 那你买纯电的干啥呀？
1: 家里不能充电，
2: 那你买纯电的干啥呀？
0: 那就不方便了呗，你还到外面去充电去。
1: 外边不有充电，我还有不少充电站呢，锦州。
2: 那你也不方便呢。
0: 但是主要是对您生活不方便啊，对吧？你还到外面去充电去
1: 啊？
0: 嗯，你得考虑这个问题。
1: 家里不能充电还不行是吧？
2: 当然了，
0: 不是说不行，就不方便呗。
2: 你家里边有个车位，你能独享充电桩，你随时随地都能充。那多好啊！
1: 哦，
2: 你这买纯电的干啥呀？你要么就买一个油电混的，啊，要么就买一个这个插电混的。
1: 不说油电混的两个机构容易坏吗？爱坏吗？说
2: 谁说的？你都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1: 听说。
2: 你听谁说的？
1: 另外，我想麻烦你，那个问一下，7岁考试以后都考什么试啊？
2: 你得检测你的视力。
1: 有好吗？
2: 这您就得，我没法判断好不好考，这得根据个人的条件。
0: 按照程序来。
2: 对，
0: 按照程序来，这个不能说好考与不好考。
1: 没有答题啥，是不是？
2: 检测你的身体啊。
0: 主要是身体也比较重要的。
1: 哦。
0: 嗯。
1: 好了，明白了。
0: 好的，再见啊。
1: 那我就想买一个那个全油了吧。
0: 哦，那您就是意思就是说纯电不方便，就再买换一个纯油的是吧？
1: 对呀，那你说没地方充电的，因为小区没有那个充电。
0: 然后纯油的，您是想就需要一个自动挡的纯油的，那您有什么就是范围吗？也是15万？
1: 那就15-6万左右吧，也就这个价位，再多咱也承受不了，就是。
2: 买 SUV 啊，买轿车啊。买轿车还是买 SUV？
1: 我这个就是一。
0: 喂。
2: 你好。
0: 喂。718。
2: 5718，你好。喂。
1: 就买轿车就行吗？不想买吉普。
0: 买轿车。
1: 不想买吉普。
0: 买轿车。
2: 买轿车是吧？喂。
0: 这个信号好像不太好哈。
2: 电话尾号5718，你好。电话，
1: 你好，我就想买个轿车。不，
2: 你那边信号不好，您动一动。
0: 对，我们听不见您说刚才。
2: 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
1: 好，搁车里呢，搁车里。
2: 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现在能听见我说话是吧？
0: 这沟通。这样，这位朋友，不然的话，您再打一下电话吧，因为我们沟通不畅。好，尾号0258，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我想买一台车。
0: 嗯。
3: 我看到的车的是白色的 CRV。
2: 嗯。
3: 啊，排量2016年的。
2: 嗯。
3: 公里数是78000，2.0排量，风尚版。咱们买这车大约用多少钱了？
2: 这个是有三方检测的吗？
3: 没有，从中车上快手里。
2: 他保时表吗？
3: 应该保时表，他说保时表，签那个合同。
2: 我建议你啊，去做一下这个三方检测啊，看到26款的带天窗啥的吗？
3: 带天窗。
2: 16款的是吧？
3: 他16年上牌。
2: 两驱的是吧？
3: 两驱的，这一键启动天窗。
2: 卖你多少钱呢？5万多。
3: 卖我6.5万。
2: 6.5万。
3: 啊，
2: 哦，转身就走吧。
3: 啊， 我先问问你，你能权威了解？
2: 转身就走啊
3: 啊！
2: 要我给他快手号都给拉黑了。
3: 咱正常买的话，大约得多少钱了？我就正常个人号。
2: 你这现在是他卖你，就是他是原版原漆，然后里程数7万多公里，对吧？
3: 7万8。
2: 哦，十年了，兄弟，你现在去看看新款多少钱？14万多。
3: 啊。
2: 啊，他还十年，他现在我跟你说没不存在啥保值不保值了，啊，就这个东西，他就过6万就没多大意思了。
3: 啊，这个 CRV 正常16年的大约多少钱？
2: 我都说了过6万个都没啥意思，这咋说不明白啊？
3: 哦，听明白了。
2: 啊，
3: 啊，明白，咱也不是啥。
2: 对吧？我所以说跟你说，转身就走啊。
3: 啊，
2: 不怪他卖不出去，你说你整这高价。
3: 他这是，我说这因为他公里数少，有点特别奇怪，是吧？
2: 所以说跟你说在检测，但是也如果说是绿本上是一个名，这有可能。啊，有可能，对吧？但你说我那15年的车，我到现在开，我现在也得开个10万公里了。
3: 对，正常也得一年1万多公里。
2: 你小，你说这5000，你算5000到8000，你这10年你还得多少呢？
3: 啊，
2: 对吧？你就是8万公里左右呗。
0: 主要价格也挺贵的吧？
2: 他就卖公里数了，然后再一个卖这个原本原漆的，
3: 要6万5。
2: 哦，就是怎么说，不是不怪他卖不出去车呀，这个真的，你这标这老高的价格，你太高了。
0: 咱看别的，
3: 就拿不明白，所以我再问问
2: 啊。
0: 是，
2: 你就喜欢的跟他砍价啊，你说抹个零啊，抹个零是吧，就完事了。
3: 嗯，
2: 你看他干不干？
3: 嗯，
2: 不干就走。
3: 嗯，
2: 硬气点。
3: 啊，
2: 走出你那6亲不认的步伐。
0: 嗯，保不齐他把您拽回来。
3: 对
2: 啊。
3: 哦，明白了，
2: 还有什么问题吗？
3: 行，没有啥问题，就先咨询这个车。好的，谢谢
2: 啊，再见，
0: 再见了啊。好的，好的啊。那大家再看看这个，有什么留言吗？仙草他说：“主持人你好啊，我的用车需求我就是想自驾，简单的车内住宿需要呢，外放电来做饭，插混的可以考虑吗？然后请坤威给一个专业一些的建议啊。”
2: 我可以啊，插混没啥不可以的。
0: 嗯。
2: 啊，
0: 外放电做饭，
2: 但是车内住宿，
0: 那空间得稍微大点哈、啊，得就至少得宽敞点呗，别太憋屈呗。
2: 对啊，就体验这种感觉生活是吧？
0: 嗯，
2: 行，插混可以啊、
0: 嗯
2: 哦，没啥不可以的，但是看你预算啊。
0: 对，主要是这个哈、啊。
2: 对，
0: 您要是有更具体的要求呢，您可以再发过来啊。
2: 嗯。然后这个咱们魏教练
0: 啊，魏教练来了，这比较专业的回答哈。
2: 对，
0: 就是说，比如说那年龄过了70的要考什么啊？是考三力测试，什么三力呢？记忆力、判断力和反应力。
2: 嗯，
0: 然后呢，这个还真有上机答题啊。刚才那位先生您在听的话，他真有答题，一共20道题。20道题呢，就是判断和选择，一共20道，满分是100分，您得达到90分，因为90分及格。
2: 嗯。
0: 所以说这个过了70之后咱要考的话就得这些东西哈，这些内容、好，也非常感谢魏教练的一个专业的答复哈。大家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那么这一季我们推出的这个旅行的线路呢，就是四川，这个四川可以玩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这一次我们都给您打包了，都是精品的经典的一些地方哈。这个一天到晚有鱼说坤威啊，不愧是当领导，这饼画的都没整蒙圈。我跟你说啊，就我们坤威绝对不是一个画大饼的领导，你大家看看啊，保证他真有可能让我去呀、啊。他是真有可能让我去呀、啊。
2: 我这叫报复性。
0: 报复性的用我。哎呀，
2: 报复性的，
0: 对，
2: 让冬梅把这几年没带队的这个
0: 啊，对，
2: 因为这别人新疆又哪儿的，
0: 这
2: 是海南，
0: 是这个真是有可能让我去呀、啊，
2: 我就让冬梅必须待在25度的这个地方。
0: 你看看，是不是？
2: 我来接个电话啊。
0: 好的，尾号3379啊，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然后那个麻烦您，我想咨询一个，就是车，我想买一个朋友的车，然后 是2019年的那个奥迪，然后就是 A6，就是当时最新的那叫什么 C8 啊，就这个。
2: 啊。
4: 然后
2: 运动版吗？
4: 什么？
2: 运动版吗？还是什么版呢？
4: 运动，它叫什么？甄选动感。
2: 啊，甄选动感。
4: 对，但是它是两驱的，不是四驱
2: 啊。知道四驱吗？
4: 啊，对对对对对、
2: 嗯。
4: 然后现在就是车是因为是我朋友的，确实也是知根知底，确实是他一个人开，从来没有这个任何问题。
2: 嗯。
4: 我现在就是我想问一下，就这个价这方面，因为他让我给，然后因为关系不错，我这也没法给嘛，他还不说。
2: 跑多少了？
4: 里程现在是40000左右。
2: 40000左右，这车真挺新呐。
4: 对。对，因为他家不止一台车，所以说我知道知根知底嘛，就是确实这个没问题啊。
2: 如果说像这样车况的话啊，原版原漆里程还少，我觉得得贴着，如果正常市场行情卖的话，估计得贴着16左右。
4: 就是大概就16
2: 对
4: 左右能、这个、
2: 对15到16之间，
4: 我俩都比较合适啊。
2: 对，15到16之间。
4: 啊，
2: 这个相对来
4: 说，啊、对，但是那个什么呀，那个主持人，就是他有个啥问题，他这个色儿啊，他不是黑的。
2: 那呵呵啊，我还问你是不是黑色？哎呀，来吧，啥颜色我听听。
4: 那个那叫什么什么红？就当时那个有一个，
2: 不是，等会儿，怎么还整个
0: 红？
2: 怎么还整个红色的 A 六呢、
4: 啊？对，就当时他新出的时候，他有一个那叫。那叫什么词儿的那个那个红色儿，反正是。
2: 你不是你这个朋友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4: 女的。
2: 你瞅瞅，
0: 你看看。
2: 哎，对上了，不是得哎得说女性朋友啊，
0: 女性朋友、啊，
2: 你不能说女朋友。
4: 对。
2: 兄弟，你说整个
0: 红的。
4: 对，所以说就这个色儿，说实话我也很纠结。那我也没法给他这个价，你
2: 红的就到不了了。
4: 再好，
2: 红的最起码得减3万块钱。
0: 哎呀，减那么多钱。
4: 哦。
2: 必须减3万。
4: 哦。
2: 就这
4: 行行，
2: 因为你不信，你就是你这样，你俩人就是把这车开到二手车市场，你看这二手车市场看到之后，哎呦，脑瓜子嗡嗡的，
0: 嗯，
2: 真嗡嗡。然后基本上会有两个结论：一，不要，我不要，这颜色我不要，啊，我不要了，因为你这现在本来黑色的 A 六都卖的很难呢，何况是个红的，谁乐意压钱？谁现在也不愿意压钱。
4: 哦，
2: 明白，就压根儿人说我包邮、
4: 然后
2: 那个不要了。
4: 如果说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想我要真买了就这个，然后买完之后就是关于那个就是这个也可能算题外话，就是那个备案这块，就我能贴那个改色膜吗？贴完之后就是这个是啥流程？这个能跟我说一下吗？
2: 他当时
4: 先贴还是先去备案？
2: 应该是叫那个叫我这样叫日耳红，就那个红。
4: 啊、对，
0: 它好像还是红色吗？
2: 红色，
0: 这个、
2: 红色日耳红、
0: 哦，
2: 就还比较深的红。
0: 对呢，看着还不是那么红啊。
2: 哎呀，真厉害！
0: 这
2: 个，对这个你得去备案啊、哦，贴一个。我知道你要换、
4: 啊。对，我意思就是说这个没弄过这个，就是我是先可以贴是吧？贴完之后去备案就行，还是
2: 对得
4: 备
2: 案，
4: 没什么特殊的吧？
2: 没有。
4: 哦，
2: 你这个反正贴
4: 行，实在不行要价格合适的话，贴个膜吧。
2: 你就是你这样，第二，刚才说第一，第二，你就是俩人去这个二手车市场嘛。第一不是说人压根不要了，第二你看他给二手车商给你啥价，我跟你讲，他不会超过13的。
4: 哦，就是二手车这块
2: 对，肯定减3万，就这颜色肯定给你砍3万块钱，就收我给你12万多块钱，人家卖可能卖个13万多块钱，啊。标可能标14，它肯定要比正常行价。你看我这黑色的卖16，这红色的卖14，讲讲价13，你也就这样呗。他给你收车得12呗。
4: 哦，然后最后再耽误一下，就是想问一下什么？他当时是办了那个，就是正规的那个咱们这个所谓的这个 4S 里面的那个有那个卡，就是我想问一下，正常来说行情来说，这个座驾嘛，就是他还有。还有这个
2: 谁
4: 五次吧，还有5次的，就是那个店里面的那个
2: 兄弟啊，
4: 那、这个
2: 你觉得你装修房子花100多万，能算在我头上不？
4: 啊，
2: 我能给你100万，我能给你100万不？
4: 啊，那我明白了，那我明白了，
2: 你不送我了吗？
4: 因为他跟我说对，
2: 你不能说
4: 那我就明白了，
2: 对呀、
4: 啊，
2: 保险是你之前送，那你完全可以不要，对不？
4: 对，
2: 我不上你4S店保险就完事儿，反正他也过保了。
4: 对，
2: 7年了，对吧？这要顺水人情的话，我直接送你了就，还做什么价啊？这东西。
4: 行，那我明白了。谢谢主持人。
2: 好，再见。
0: 好了啊，再见了，这位朋友。 好的，大家呢还可以继续参与节目，热线是3800380，按三号键。反正这一台红色的 A6 确实是有点烫手，对于二手车上来讲可能有点烫手，所以说这个选颜色的时候，看样子我们任性的还是女孩多一点啊。这真不管啥呀，我稀罕就行，它特就是另类就行。
2: 真的，我看那天看个什么红色的宝马 X3，
0: 嗯，
2: 红色的奥迪 A4
0: 啊，
2: 红色的汉兰达，
0: 这太难见了都。
2: 哎呀，红色的这个什么 A6，我倒是。
0: 啊。

0: 看过红色的奥迪 Q
1: 啊，这一水都是
0: 对主驾位置全都是女的，
1: 全都是女孩儿，
0: 嗯、
1: 只有女孩儿肯觉得嗯，我就要这色儿了，
0: 哎、
1: 爱咋咋地。
0: 对，哎，
1: 所以有很多男士在说这个颜色的时候都很无奈的，哎，是女朋友的女性朋友或媳妇儿的哈，那没法，但我们也对你们表示理解，
0: 是
1: 得听媳妇儿的吗？
0: 哎，对啊，这个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跟你说哪儿去海上？
1: 不是打断不了你了吗？你就非要给我整到世界屋脊神奇西藏去吧？
0: 走吧，不对，那地方冷
1: 啊，那不够温度是吧？
0: 我说你要待在。这个省份呐、啊，城市啊，永远是25度的。
1: 25度的地方、啊。
0: 你看，正好12月份吧，你就上海南了。
1: 嗯。
0: 那时候咱这边都供暖了。
1: 嗯。
0: 你在那边20多度，哎，游艇一玩是吧？
1: 是。
0: 多好，哎，重庆啥时候是不是都挺热？
1: 哎呀，一看这是我亲搭档啊。
0: 然后
1: 你现在是有话语权了。
0: 然后再去趟，哎，刚才咱说哪儿的是华南地区吧？
1: 华南、
0: 西南，
1: 还有西南呢。
0: 重庆。小面你不得吃吃
1: 啊、哦？对啊、哦，
0: 四川这回咱去了。
1: 嗯，
0: 谁让你从西南开始去？
1: 那重庆，我家楼下有重庆小面，我吃完了。
0: 那能正宗吗？你得上重庆
1: 吃
0: 重庆小面。
1: 哎呀，
0: 你也不能上重庆吃热干面呐。
1: 啊、哦，那你以后还得去趟武汉呗。
0: 你就像这个，我去石家庄，我石家庄啥是特色呀？
1: 啊，对呀。
0: 人当地的这个同行告诉我
1: 啥呀？
0: 安徽板面。我说这石家庄
1: 怎么弄个安徽板面呢？
0: 他指的安徽板面是
1: 嗯，
0: 哎，你去重庆一定得吃热干面、
1: 嗯、行，我听你的，吃个正宗的、
0: 哎、咱这次然后四川
1: 嗯，
0: 四川叫锦绣天府、
1: 嗯、
0: 安逸四川，
1: 这个四川你就非常安逸，让人觉得很巴适、
0: 哎、
1: 哈、
0: 哎、
1: 舒适。
0: 我跟你讲、
1: 嗯、
0: 你是不是你都没听到最近我录这宣传的
1: 啊、没有、
0: 哎、那宣传让我录的、老棒了，你听了之后
1: 嗯，我
0: 你都就想带队去
1: 是吗？我听听。
0: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2: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2: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0: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2: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0: 嗯，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2: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3: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4: 我那个四川好风光，
1: 哎呀，
0: 想去不？
1: 太想去了。不是你，就是你那，就冲你那个，就我非得想捏你两下那小样，我真的是想去了。
0: 哎，四川、
1: 真的是。
0: 你看这时候去四川，
1: 嗯，
0: 很好，
1: 凉快。
0: 而且再一个，我们不累。
1: 对，
0: 两飞一动，
1: 太好了。
0: 锦州飞成都，成都飞锦州，
1: 嗯，
0: 然后从成都呢，咱直接啊坐动车上去
1: 到九寨。
0: 多省事，不用再开大巴，
1: 太省心了，
0: 大巴车上去。
1: 哎，好好好啊！而且很多朋友就是说，像九寨呀、啊、黄龙啊、四姑娘山，那都是好像一生必去的几个地方，是不是？
0: 我跟你讲，先进一段小路况吧、
1: 哦。好的，好的，咱先看咱大锦州的路况啊，然后再接着聊。
5: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

0: 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和氏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咱们来看看路况啊。这个路况呢，目前这个铁北这片儿吧，看附属港呢，这个附属院东门北向南，南门的西向东，还有东向西，车都是挺多的。
2: 嗯，先看看咱们锦州25度锦州的路况。
1: 不是，咱锦州也25度啊！
2: 啊
1: 你这，
2: 哎，
1: 嗯，
2: 这马上再冷一点，我就
1: 就把我支走了。你看看，
2: 9月份可能就冷了。
1: 对对对，你必须得让我保持在25度。
2: 哎，心情都不一样了。
1: 心情不一样啊。然后呢，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的，这是北向南的方向，车也多。然后呢，重庆路的这个东西双向，目前往人民街走啊，从小商品批发市场利民街这边过来，东向西，西向东，这个车还是缓行的一个情况。
2: 嗯，
1: 这是铁北啊。公铁桥洞呢还是可以的。那出了公铁桥洞之后，延安路这边呢，我们看人民街延安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有一些缓行。然后延安路到云飞街的东向西也是缓行。三院门前和平路是两个方向，尤其东向西的方向，这车是比较多的。再有就是市中心医院门前，现在汉口街上，这是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车是多的。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看云飞街的沿线。哎，沿线好像今天还可以啊。
2: 是啊，今天云飞街就是
1: 哦，
2: 这个临川路，
1: 临川路啊，
2: 临川桥下来之后啊，这个北桥头这位置啊，看临川路北，从北向
1: 云飞桥，
2: 对，云飞桥这块啊，
1: 对，云飞桥下桥，
2: 哎，下桥的时候云飞街啊，这是从北向南，从临川路到市府路，这车多了一点啊。
1: 好，那其他路段都还可以，那这就是这一时段路况，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哎呀，坤总叫大表姐周游全中国呀。我这个就是之前他一说我就腿肚子直转筋。现在发现我这个
2: 以后我先你这个看到咱们大美中国之后啊，
1: 让我见见世面
2: 回来。你就啊，给大家来讲，讲完之后呢，以后我跟你说，但凡有什么半马、全马，你就报名。
1: 我的个天！但大家放心啊，我们交广，我其实我心里有底，你别听我说腿肚子转筋，跟咱交广去玩，从来不能累着大家。
2: 哎，
1: 我就安排都很舒服的。
2: 是呢，你没看我这一次这个叫啥？
1: 锦
2: 州直飞去成都，
1: 双两飞一动吗？
2: 成都动车去九寨。
1: 对呀，
2: 两飞一动，行程不累，
1: 还
2: 带
1: 派。哎，你看这小词儿都你编的，是不是？两飞一动，行程不累，还带派。
2: 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
1: 对。
2: 我跟你讲，那太美了，
1: 肯定美呀！
2: 是
1: 就是咱虽然没去过，但照片咱可看过呀。
2: 是，你得感受一下。
1: 对
2: 啊，然后呢，这四川呢是个好地方，也算美食之都吧。
1: 对呀，那吃的老了去了
2: 啊。然后你看个景，是吧？你能吃辣的是吧？
1: 能吃，
2: 加麻油加辣，
1: 对，
2: 加麻油加辣，哎，对对对。
1: 反正回来你得给我两天假啊，我就嗓子得休息休息。
2: 啊，然后呢，这个。你西南地区，你从这个叫什么云贵，云贵这啥高原嘛，你得去。
1: 云贵哈，云贵、云南我去过，对。
2: 对吧？你这个叫什么云贵川嘛？
1: 别再往那边去了啊，那边就世界屋脊了，
2: 神奇
1: 西
2: 藏
1: 了。哎呀，
2: 哎
1: 你这
2: 哎，贵州这个。口号也不错，
1: 贵州
2: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哎，这个非常好。
2: 他这个醉啊，还是这个
1: 醉嘛，有酒啊，
2: 酒不醉人，人自醉的醉，
1: 是啊，
2: 啊，
1: 最美，
2: 对，是这个
1: 非常好，
2: 就喝醉了这个醉，
1: 哎，是的，
2: 啊，就这个醉，相爱难分易难，我的心啊，这心碎不是心碎，
1: 对呀，
2: 哎，然后呢，这个贵州也不错，是吧？贵州有那个什么？
1: 哎，酸汤鱼是贵州的吗？
2: 应该是，吃
1: 酸汤鱼是贵州的吗？
2: 现在
1: 螺蛳粉是贵州的吗？
2: 那广西的
1: 啊，广西的。
2: 对，这个贵州的酸汤火锅嘛。
1: 啊，酸汤。
2: 哎，然后呢，还有啥呢？ 这个就是什么荔波小七孔
1: 啊，
2: 反境上，哎，我才知道抹茶竟然也是在贵州铜仁，
1: 哎呦，
2: 抹茶之都，
1: 真的，哎呦，那抹茶我太喜欢了。
2: 啊，什么还有啥？反正就那种什么，反正挺多的。
1: 嗯，
2: 但这次咱不去。
1: 下回的，
2: 哎，但是我说是给东北规划路线的。
1: 嗯，你不是，你这给我规划，我跟后边一大帘子呢，我这有点，咱祖国太幅员辽阔了。
2: 是的，960万呢，
1: 我的天哪，
2: 真的，哎，然后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啊，
2: 嗯，你从那儿过去，
1: 嗯，
2: 世界无极呢，你
1: 世界无极，
2: 别那地方太冷了，
1: 我直接就回头吧。
2: 然后就西北了，
1: 啊，嗯，西北，
2: 哎。那什么，这什么什么甘青大环线呢？
1: 嗯嗯嗯，哎呦，真的，这个甘青大环线也非常美的。
2: 哎，然后最后再来一个新疆是个好地方。
1: 嗯嗯，
2: 哎，这行吗？这我给你排的还算，您还满意是吧？
1: 你这个我有点太满意了，这个饼吧有点太大了。
2: 你看双都已经问旅行社电话
1: 了，你都迫不及待了吧？
2: 213-6921，
1: 对，213-6921啊，
2: 你问问啊。
1: 嗯，
2: 啊，行程真不累啊！
1: 对，不累。然后就是9月份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时间啊都安排好了。
2: 是啊，
1: 嗯，
2: VIP 私人定制，
1: 嗯，
2: 锦州岂止，
1: 嗯，
2: 直飞成都，
1: 嗯，
2: 动车直达九寨，
1: 对，
2: 纯玩零购物，
1: 嗯，
2: 而且是29人的小团，
1: 小团精品团
2: 啊，一价全含，
1: 嗯，
2: 有成都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熊猫院、都江堰，啊，然后9月26号、9月29号两个团啊，
1: 对。
2: 5300元起，65周岁以上5300，60到64周岁是5560。
1: 嗯，
2: 60周岁以下是5980，这是26号团的。
1: 啊，哦，
2: 这正好过了中秋。
1: 对，
2: 25号您可以跟家人团聚。
1: 嗯，
2: 然后26号背起行囊就跟我们出发。
1: 真是哈。
2: 啊，然后呢，这个29号啊，可稍微贵了一点点，因为这是11假期嘛。
1: 对，你跨到11了。
2: 对，
1: 黄金周了。
2: 是的，是这个，我们是纯玩8日游啊。
1: 嗯，
2: 29号跟大家讲，这29号啊，首先呢，哎，这个29号是国庆抢先团，
1: 嗯，
2: 咱提前出发，
1: 对，
2: 避开出行的红峰，
1: 那个高峰啊，
2: 对啊，然后呢，你要提前锁定这个资源呢，
1: 嗯，
2: 你节假日的什么，比如机票啊，
1: 嗯，
2: 火车票啊，
1: 嗯，
2: 酒店咱们得住得好，啊，住的肯定得好，这个，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旅游的车辆。这都挺紧张，挺紧张的啊！咱提前的缩档，那是价格呢，9月29号贵了一点，啊，大概贵了700块钱左右。
1: 嗯，
2: 就是9月29号是65周岁以上是6000，60到64是6260，60周岁以下是6680。
1: 这可以理解，因为国庆黄金周，你无论是交通方面还是住宿都要涨价，
2: 你去哪儿都贵。
1: 对
2: 啊，去哪儿都贵啊，咱们是本地独立成团。啊，这块不用担心啊，这个线路是咱们交广和天马联合打造的专属独立团。
1: 对
2: 啊，你东北选一个日子吧。
1: 哎呀，那26号行不，坤总？
2: 行，定了，你选哪天就哪天。
1: 嗯，这我也有点迫不及待了，你别给我让我烫到29了。行不行？
2: 行，26。
1: 26行啊。
2: 26，然后那个26，你中间29再等一天，29、29也去，完了都你带。
1: 哎呀，我以为你，哎呀，
2: 太刺激了是吧？
1: 你这太刺激了，有点儿。
2: 一人带60人
1: 啊，
2: 哎，到底呢，能这么辛苦吗？
1: 另外，26，嗯，
2: 照顾这20多口人呢。
1: 你关键是啥呢？就是说，人家咱需要这个服务得有质量，
2: 对
1: 吧？
2: 对，
1: 嗯，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每个团要派一个主持人去呢？
2: 嗯
1: 嗯，26号啊。跟大家相约，
2: 对，
1: 看大家就是想去这个川西去玩的，这个季节也特别好。
2: 嗯，
1: 正好呢，我也这些年我也没带出去过了哈，然后也体会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是，
1: 嗯，
2: 咱就从体会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嗯，
2: 咱就先去趟四川。
1: 哎呀，这个好，押韵了啊！四川是我的起点。哎呀，我这个四川是我的起点，
2: 多好啊！
1: 有没有这感觉？
2: 天府之国，
1: 我从四川开始的，
2: 真的嘞。
1: 嗯，
2: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1: 广告啊。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 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4: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了，想要旅行报名呢，赶紧拨打天马的电话21369211，赶紧咨询啊。
2: 是的啊，这个如果想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呢输入关键字。
1: 对，
2: 我跟你讲啊，大表姐，
1: 咋的？
2: 现在呀、逼得我呀，我把这个关键字，我能想到我都给堆上了，
1: 全堆上了。
2: 就是我之前设计的是成都，因为咱们说成都嘛，
1: 对呀、
2: 哎，他就必保必有人给打四川。
1: 你看，你要弄四川，保证都打成都。
2: 然后呢，哎，然后给还打啥旅游？
1: 旅游
2: 那天有一个叫啥来着？周一的时候吧，有一个我看他在7:58参加这个天宇和冠维，哎，他打个旅游，然后没有
1: 哈。
2: 在10点的时候，我上节目的时候，不是他又打个旅游，我就跟他说，我刚说完成都，他就给你打
1: 旅游，
2: 还啥也没有。这位小姐姐，你还
1: 在听节目吗？
2: 为了你呀、
1: 把旅游
2: 下节目立刻我就是旅游四川成都
1: 都添上、
2: 我甚至大熊猫都想给他加上。
1: 那保不齐你一说大熊猫，马上打个大熊猫呢。
2: 哎，可别介，这大熊猫没家里呢。
1: 这个关键字有的时候大家听节目的时候，一般我们不能弄得太复杂的哈。但现在没办法，因为有的朋友他真是，哎呀，创造性太强了，主要是。
2: 定了啊，这个赶紧报吧，这个26号东北去，大家伙儿去趟四川，哎，感受一下四川的魅力。
1: 这个就是九寨呀，包括四姑娘山呐、包括黄龙啊什么，这些真的是以前我也非常向往的地方啊。但说实在，这次咱开玩笑归开玩笑哈、但是真的是心向往之，非常想去。
2: 哎，
1: 太美了。
2: 你的起点从四川开始。
1: 我记住了。太安逸了。
2: 啊。就这么定了，愉快的决定了。
1: 好的，就咱们上着节目就决定了。
2: 真的，这有啥定不了的？
1: 行，坤总在，咱这事儿就定了啊、
2: 哎。这个大家呢，跟这个冬梅，一起去趟四川，去趟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对
2: 啊，然后呢，这个冬梅嘛，肯定给你照顾的特别好。
1: 是哈，大家有啥事儿就尽管跟我说啊。
2: 哎，非常细心认真的啊，这个出去呢，我。特别放心，
1: 你看看，哎，跟人处得先跟人去旅行。
2: 对了，
1: 你对吧？你处对象也是，你俩处对象咋处，你都得去。
2: 这话不假，
1: 去旅行，
2: 朋友一样。
1: 哎，
2: 这个交朋友一样，
1: 看人能不能处，你先去溜达一圈，
2: 先溜达一圈，对吧？
1: 啊，
2: 这个几家出去玩一圈，看看啥样就知道了，能不能处。
1: 有的时候因为旅行涉及到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嘛，
2: 对，我觉得就分工很明确，然后真是想出去玩呢，大家也别互相这个有什么抱怨，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可能说几个人出去玩
1: 啊，
2: 有是什么制定攻略的，订机票，订什么酒店的，
1: 对，
2: 订什么门票，
1: 分工
2: 的，
1: 然
2: 后有一个是负责拍照的
1: 啊，
2: 给大家什么做造型的，拍照的，哎，有的就是吃喝，
1: 就负责这个，
2: 对，
1: 啥也不管，
2: 吃喝提供情绪价值了，
1: 我负责给你吃光，
2: 哎，
1: 吃完，
2: 你看，就比如冬梅，他是负责订各种地方的，
1: 啊，
2: 订什么吃饭呢，门票啊，到那地上，哎呀，这地方这个太好了
1: 啊，你看看，
2: 不愧是冬梅订的，
1: 保证让你满意那种，
2: 太好了，这吃的太棒了，
1: 啊。
2: 你得这样才能成团。
1: 哎呀，
2: 还有一个
1: 啊，
2: 你得找一个为本次旅行买单的，
1: 就是一个账都归他管。
2: 对，我是想着都他买单的
1: 啊，都他买单呢啊。
2: 哎，账都归他管的，
1: 有一个人管账的，
2: 一个人，比如说咱们预算是5000，
1: 对，
2: 咱去了，你负责制定行程，我有一个管账，呱呱付钱，这不就是那什么什么什么花少啊？
1: 那对呀，
2: 就旅行那个什么
1: 是
2: 姐妹跟几个姐姐一起去旅行。 哎，哪天你说咱们适合组织一场不？
1: 就是你也是整这种分工明确的那种的。
2: 哎、对呀、啊，有大姐、二姐、三姐、四姐，
1: 啊、
2: 我就饰演那个小弟。
1: 你负责吃就行了。
2: 啊，饰演小综艺节目嘛。
1: 啊。
2: 哪天没准儿，我跟你讲，那交通广播也开始转
1: 弄一个综艺啊，
2: 综艺就我们这些主持人，
1: 嗯，
2: 咱在锦州玩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嗯，那、哎、真行啊！
2: 啊，
1: 姐姐去哪儿？
2: 对，
1: 姐姐去哪儿？
2: 姐姐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哎，
2: 真行，这得以后得设计一下。
1: 姐姐去哪儿？
2: 然后呢，咱就资金呢，就一人100块。
1: 嗯，
2: 在锦州过一天，我估计肯定过了老乐呵。
1: 100，那对，我觉得没啥毛病。那锦州币吗？
2: 那100有点太多了，是不？
1: 你就不能打宽着点的？
2: 不是你早事儿10块钱吃饱了。
1: 哎呀，你就不能多整几样吗？
2: 然后还得完成各种任务。
1: 嗯。
2: 然后呢，还能给我们一些这个，是吧？
1: 嗯。
2: 行，我这研究一下啊，大家有啥好的方案没有？就是姐姐去哪儿？
1: 真是姐姐去哪儿、
2: 啊？是锦州。
1: 咱也可以分片去，今儿是那个这个石桥的早市，明儿太和早市，后边白楼早市的。
2: 就姐姐，咱就一句话去早市、是吧？
1: 姐姐嘛，那不先把家里菜饭买好了。
2: 我就跟你去一顿早市，吃各种这个
1: 对什么油条
2: 羊
1: 哪儿
2: 羊汤包子，完我点评一下，这太和的这个羊汤包子和这个石桥有啥区别？
1: 对。对哎呀。这个各种奇思妙想的哈，跟年轻人上节目就是好，
2: 咋的呢？
1: 嗯，点子多呀，开心呢。
2: 那个表弟，
1: 表弟，锦州表弟啊，
2: 我是表姐，
1: 表姐哈，脚踏天府，眼观巴蜀，十一假期有事没赶上，那就寻找快乐专属。
2: 不是，他你可以19号、啊，不，19号不行，满了。
1: 19号已经满了。
2: 本来是19号。
1: 哎，我说咱这宣传里咋没有19号呢？
2: 因为19号没等咱宣传，已经人已经满了。
1: 你看看，就这，还没等撒手就没了。
2: 是，然后呢，这26号因为是赶上中秋假期，29号呢是赶上国庆假期。
1: 嗯。
2: 所以有的朋友可能还在计划当中。
1: 对。
2: 啊，计划当中啊，就是这个，因为他也在考虑这个假期的一些自己的安排。
1: 嗯嗯，对
2: 啊，因为可能你现在可能还有小20天，
1: 那是
2: 对吧？你8月26号在9月26号小一个月呢。
1: 嗯，但是你们要是想去川西这边玩啊，就跟着我们走就省心，什么攻略什么都不用你们做了。
2: 嗯，
1: 我们就带着您去啊，稳妥，然后呢放心，这吃住那更别说了，咱们这吃住都有名的。
2: 嗯
1: 嗯，
2: 所以呢，这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您这时候可以打21369211啊就行。
1: 对。21369211，抓紧时间跟天马来联系来定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您预定还不，咱们没有预定是吧？你就只能是基本上敲定了。
2: 对啊，机票咱们都在提前。
1: 对呀、啊，对呀、啊嗯，所以这你得把机票得打出来啊，尤其是咱们
2: 酒店呢，因为你26号啊，然后包尤其29号酒店呢，然后包括这个，因为我们小团嘛，
1: 嗯，
2: 小团我跟大家讲，你别小看了这小团，
1: 嗯
2: 啊，绝对精彩。啊，而且是那种什么2+1的大巴，
1: 2+1的大巴，
2: 豪华2+1大巴呀！
1: 哦，
2: 啊，全程景点大门票都已经含了，
1: 嗯、
2: 而且呢还赠送你啊，这景区内的必消小交通，
1: 就是小交通什么什么那叫什么接驳车呀什么的，是吧？
2: 哎，
1: 啊，缆车什么的，
2: 对，啊，九寨沟这时候去真挺好，
1: 嗯，
2: 啊，
1: 颜色色彩也非常丰富啊。
2: 我想看看大熊猫。
1: 嗯、哦，这叫中华熊猫院。
2: 替我多看看啊。
1: 嗯，好的。
2: 然后你问问能领养一只不？
1: 你这有点太奢侈了，你这个。我替你看看行？你让我给你抱回来一只，那
2: 你抱回来你就回不来了。
1: 我就回不来了。我看行啊，这就。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去跟我们感受川西的魅力啊。那么这个节目的尾声的部分呢，我们还有一个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的福利需要跟大家分享、嗯、这个福利是一款吃的，叫做山药坚果沙琪玛啊，买3箱会送您3箱，到手一共6箱，而且我们给您做的是一个限时优惠，是99元啊，非常的划算。这个山药加坚果呢，你在这个沙琪玛当中会感觉到它的口感非常的 丰富，而且你吃到嘴里之后就感觉这一口超满足啊，酥香松软，一口下去呢还不甜腻，因为很多朋友吃沙琪玛不敢吃，医师觉得哎呀我又腻然后又甜我可不敢吃哈。告诉大家，这是两次发酵激发出来的麦香，它是严格控温成型的，添加的是真实的坚果，而且是越嚼越香，你完全体会不到那有什么所谓的那个特别甜特别腻的感觉哈。你比如说早餐呢，代餐呢，或者是您下午茶去解馋呢，喜欢追剧的朋友拿这个沙琪玛当零食都特别的合适，而且价格非常便宜，六箱才99元，酥香松软不甜腻，囤一次呢能够吃很久很久哈。反正您收到了就知道这个沙琪玛山药坚果沙琪玛有多实在了。您可以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去蹲一下链接。如果说您还没有进群的话呢，你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就行了。
2: 有机会跟大表姐出去玩一趟，这次就不去了，24年跟已经去过了
1: 啊。
2: 你跟他去
1: 啊，
2: 那不2年前的事了吗？
1: 对呀，
2: 那能是跟大表姐出去能是一种感觉吗？啊，
1: 这个
2: 东风四幺啊，那能是一样的感觉吗？
1: 这个川西是我这个旅行的一个起点。
2: 真的嘞，你这次不去，我跟你说，东风四幺下次，大表姐带队，我不贴你玩，不加你。
1: 哎呀，这主要你刚开始你给我安排那个太多了，你这家的都25度的地方，你数都数不过来。
2: 那谁呀？咱这个咱祖国这个这么大，
1: 这么幅员辽阔呢？
2: 是呢。啊，这个
1: 班长，
2: 很多留言当中看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2: 陈香啊，
1: 不好意思，陈香啊，
2: 你在10:23发过来的消息，
1: 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我这不知道你还在没在听啊？
1: 是呢，陈香，你还在听不？
2: 啊，陈香啊。你这别这个这别拍宝莲灯去、啊、
1: 你看看陈香问的是丰田汉威兰达 L 双擎好还是油车好，麻烦推荐一款 SUV 15-16万的。
2: 我通过他问这个问题我分析了一下，他这个可能相对来说不是一个，哎，在听呢，
1: 啊哟，一直在听，好好好。
2: 哎，如果说想省点油的话，双擎会更好。因为现在他们俩价格差不了太多了，
1: 是吧？
2: 以前的这个混动啊和它的纯油会差个2万块钱，你要跑得少就不合适。但这个没事儿。它差的不多了。
1: 差的不多。
2: 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去省点油啊，因为一箱油你最起码你能让你要跑得少的话，那来吧，你一个月都不用加油啊。现在它差的不多，啊，差的真不多，可能差也就是几千块钱，啊，几千块钱，啊，所以我觉得直接奔它的双擎就行了，啊。
1: 好的，陈香听到了吧？因为他在听，我觉得他应该能够听到哈。那我们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大家有什么这个你想玩，抓紧时间报名啊！记住天马的报名电话21369211。
2: 班长说，九寨沟和静海、五花海、长海必须去，
1: 必须去哈！
2: 啊，你看去过，你这再来，我们没去过，你
1: 对，
2: 不行，你来报名。当我们的
1: 对，给我们指点指点啥的，
2: 指路啥的，
1: 是呢。
2: 还说到黄龙个别会有高反
1: 哦，
2: 不能坐索道，要步行效果更好哦。你看看，
1: 我估计到那儿的时候，这都是经验啊，旅行的经验是吧？好，谢谢班长的热心啊。
2: 哎，陈香也说是咱们忠实的
1: 哎呦
2: 听友，谢谢啊，
1: 谢谢陈香啊，感谢大家啊，一直喜欢我们，有机会咱们一起玩，因为咱们这推出不同的线路啊，咱们有很多机会的啊。
2: 是。
1: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昆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稍后。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播种一棵树，找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反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反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反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
1: 大家好，我是祥玉。那么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在手机当中呢下载一个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利用云听 APP 实现在线收听。再有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经济广播微信视频号，此时间您还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画面。
0: 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戏种，哪个精彩的唱段，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今天呢讨论的这个主题，您有什么样的想法，也可以发表在公屏上啊！欢迎大家来留言，同时呢点赞分享我们的直播间。
1: 嗯，那么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和大家啊聆听这个文学大家的笔下的这样的一些人物在戏曲舞台上是怎样展示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前两天呢了解到了老舍的剧目，
0: 对，
1: 也了解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的那种呐喊和悲鸣。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呀一起来进入一场惊心动魄的场所。
0: 嗯，
1: 那就是古代的衙门大堂。
0: 升堂。
1: 对了。嗯，就是这样的。
0: 嗯，
1: 想象一下，我们在电视剧当中或者是在一些旅游景点啊，我们看到的公堂上面有四个大字，明镜高悬
0: 啊，
1: 对吧？然后呢还有两侧会有水火棍分列两边，
0: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1: 我说的是水火棍
0: 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1: 那么在这儿呢是这样的啊，就是一些含冤带血的老百姓，他会击鼓鸣冤，对吧？有铁证如山的这个罪犯呢就会低头招认了，当然也有一些清官循这个法则而进行断案。
0: 嗯，
1: 比如说像包青天呐，
0: 对
1: 啊，比如说寇天官呐，是吧？再比如说海瑞呀，
0: 对，
1: 哎，这都是好官。
0: 要好官，
1: 对不对？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就这种能够为民断明案的这样的好官真的是有很多。当然了，就是在生活当中这些事儿也不少。嗯，那么到了大堂上怎么样的去悲愤的控诉啊，怎么样的层层的剥茧断案呢，怎么样的还会有一些什么巾帼担当啊，民间的抗争啊之类的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用几出戏给大家来列举一下。
0: 嗯，今天呢我们先要跟大伙儿分享的这个第一出戏叫什么呢，叫秦香莲。
1: 哎呀，这个戏大家都知道，在大堂上诉冤的是谁呀？
0: 香莲呢，
1: 秦香莲是吧。陈世美高中了状元之后呢，抛妻弃子另娶了公主，当上了驸马爷。那么秦香莲呢携着一双儿女啊到这个京城来寻找自己的丈夫，反而又被追杀，最终呢是在包公的这个大堂前击鼓鸣冤，然后最终呢是把这个陈世美给铡了。咱们今天秦香莲这个戏啊，哪个剧种好像都有演，
0: 对吧？大伙儿听得多的，你看京剧肯定是听得多的，
1: 评剧
0: 哎听得也多，
1: 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山东梆子，各种梆子，
0: 就差白菜梆子了。那行吧，咱们今天就听个梆子。
1: 嗯，来听
0: 啊，给大伙儿分享的呢，这是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
0: 哎，
1: 河北梆子的表演艺术家也有很多，咱们今天来听谁的呢？听金玉芳的这个唱段。
0: 金玉芳这个版本的秦香莲的唱段呢，咱们没跟大伙分享过。
1: 哎，对，这是我们今天挑的啊，都一定是在大堂上控诉的。
0: 对，所以呢，今天咱们就专门听这一大段啊，金玉芳演唱的河北梆子大堂诉冤。
1: 好嘞。

0: 刚刚一起来听到了河北梆子啊，这个秦香莲在大堂上的一段控诉。这个应该说呀，河北梆子本身它的声腔体系就是那种高亢激越，也有一些悲怆的那种力量啊。被誉为叫做燕赵慷慨悲歌之音。
1: 无论是抒发自己内心的这个悲痛，还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怒，都非常的贴切。
0: 对，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唱段当中，也把这个母子三人，在权贵面前的那种什么无助啊，但是也有刚烈呀，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对，
0: 嗯，
1: 当然了，我们今天呢，不仅仅给大伙儿准备了这个秦香莲，还有别的。
0: 秦香莲呢，咱们说啊，这是诉自己的冤情，
1: 对，
0: 对不对？那么咱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人也有满腹的冤情要诉说，那就是玉堂春
1: 啊，
0: 苏三。
1: 苏三离了洪洞，
0: 你是要吃人呢？就这苏三底气那么足，哪还有冤情啊？大堂都给
1: 赖在大宅前，
0: 你这大堂都能给他周桌子。
1: 苏三起义。
0: 就是有那么一出戏啊，叫三堂会审。
1: 对
0: 啊，同样的，我们说就是各大剧种也都有演，它就出自于大的全本戏的《玉堂春》里边的一折。苏三蒙冤入狱，三堂会审的时候呢，王金龙就是他之前的那个相好，
1: 对
0: 啊，然后刘秉义、潘必正这三位官员呢是共同审理，要三堂会审嘛，
1: 对呀、
0: 是吧？那么如何的在众目睽睽之下查明这个案情，又要顾及情面？
1: 哎呀，
0: 这是三堂会审的一个怎么说呢？智审的智谋。
1: 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呢，是杨新燕老师的一段三堂会审里面的唱段
0: 秦腔。
1: 秦腔，秦腔呢，作为咱们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啊，
0: 对，
1: 唱腔古朴苍劲，而且很富有这个叙事性，特别擅长表达那种人物的复杂心理还有情感。
0: 有那么一句话啊，叫做以泪代诉。以情动人。
1: 对，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啊，这个杨新燕是怎么样的在三堂会审当中扮演的苏三，在大堂之上诉说自己的冤情。

0: 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一起来听了一段秦腔哈、啊，这个秦腔的三堂会审当中的苏三呢，就是感觉呢，他会比什么京剧的或者是评剧的，包括河北梆子的，他要更强硬一些。
2: 是，
1: 嗯，
2: 那接下来呢，咱们要说到另外一出了啊，叫杨三姐告状。
1: 咱这是从宫廷走到了民间。
2: 民间
1: 对
2: 啊。
1: 杨三姐告状当中的那个杨三姐呢，就是说她的剧中人物实际年龄也就是15、16岁，一个小丫头片子，
2: 对
1: 对吧？就因为她的姐姐被姐夫杀害了，然后呢，这个官府包庇，就说这姐姐是病死的啊，然后就她就觉得这里边有蹊跷，所以孤身一人就从滦县一路告到了天津。就是要为姐姐讨一个公道，
2: 这妥妥的现在的短剧的剧本啊。
1: 哎，当年呢是在这个舞台上，后来呢又搬到了电影，戏剧电影，那么由评剧艺术大师新派的传人古文月来进行表演的。那个养母呢就是赵丽蓉老师。
2: 哎，你看赵丽蓉老师还是很多的角色都特别的深入人心。
1: 对，因为评剧本身它的语言是很通俗的，所以特别贴近生活。那么杨三姐告状当中的一些表演啊，台词啊，包括唱腔哈、啊，就是非常的，就是让所有人看着的时候都没有一种任何的舞台隔阂感。那就是我们家邻居，就好像我搬个板凳我也坐在这个其中一样。
2: 对，杨三姐告状呢也是古文月老师的一个代表作，然后呢她的表演啊是很质朴的，
1: 对，
2: 然后充满生命力的，把那种农村少女的机智勇敢和不屈刻画得入木三分。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段啊，尊厅长，这是让我们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小丫头那小嘴儿啊，叨叨叨叨叨叨叨，有事儿嘴也快，思路也敏捷。
2: 对，
1: 我该说的，我想说的，我完完全全我都说了，而且我毫不忌讳说你是个厅长。我这就是说话有一点就是唯唯诺诺的，有点不太敢说的，丝毫没有，
2: 完全不客气，
1: 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冲劲儿。
2: 那咱们就来听一小段杨三姐告状。

师，和尚的法师。

0: 就是那个杨三姐的那种轴劲儿，
1: 嗯，
0: 是不是？哎，表达的特别到位，非常好啊。哎、
1: 咋办呢？你就是原本这案子就结了，你说这姑娘，哎。
0: 啊，然后呢，这孩子呢还嘴儿还特别会说，
1: 对，
0: 情商极高，就把那个厅长又给捧的呀。
1: 啊。
0: 嗯，我就觉得，就这案子，我要不重新给他断一下，不把这案子给他断明白了，那都对不起我自己。
1: 你看看，
0: 哎，
1: 我都这么厉害了，我能不给人断这案子？
0: 就是啊，这是一个告状的戏，
1: 是
0: 对吧？就是前面呢是一个诉自己的冤情的戏，
1: 嗯、
0: 这是一个告状的戏，嗯，前面咱们听的都不是京剧，
1: 嗯，
0: 咱们这回呢回归到京剧当中。找两段听听，
1: 哎，
0: 嗯，
1: 那京剧里边呢，首先要跟大伙儿分享的是谢瑶环。
0: 谢瑶环他不是一个诉冤的百姓，
1: 嗯，
0: 他其实他应该是一个审案的官员，
1: 对呀、啊，
0: 女巡案嘛，
1: 人谢瑶环是官啊，
0: 对，当然了，在男权社会当中，你作为一个女子，身穿官袍坐在公堂之上，这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突破啊。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唐这个时候呢，谢瑶环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说到的唱的选的这段呢，是谢瑶环已经是被奸臣所害，然后也把他收监了，也要审他的这么一个过程。嗯，那我们就来听听啊，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他是由一个官员，由一个为民做主的清官，浑身浩然正气啊，这个披枷带锁的，
1: 嗯，
0: 你看他披枷带锁的时候，他也是一身正气的，
1: 对，
0: 他也一样的会把他自己的那种，就是我不怕你，我不畏强权的这么一面展示出来。
1: 嗯
0: 嗯，
1: 我们来听听啊，这里边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内心独白啊。
0: 对，这个今天我们来为大家选择的是杜近芳的，
1: 对
0: 啊，谢瑶环。
1: 忽听得堂上一声喊，

0: 这姑娘不好惹呀，
1: 对吧？

0: 你瞅这气势啊，
1: 嗯，
0: 就不是一般的那种状态。嗯，
1: 你来一句，我就能给你怼回去一句。你说吧，你还想说什么呢？
0: 对吧？就是这种非常的硬气，
1: 嗯、
0: 是不是？嗯，那咱们最后呢，咱们再听一个大唐的现场。
1: 嗯
0: 啊、嗯，这是一个招认的现场。
1: 哎，
0: 嗯，
1: 那你说你审案子对吧？
0: 嗯，
1: 你看刚才审的好几个都是好人，
0: 审的好人，
1: 除了开头那个、
0: 然后是被开头那个
1: 被炸了的，
0: 不是啊，那是审，我是说前面都是诉冤情嘛。
1: 啊、对，
0: 啊、嗯。他这个唱段选择的都是诉自己的冤情，诉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些事儿，对吧？那咱们接下来呢，咱听一个就是被现场，
1: 嗯，
0: 就是直接的啊，就是给招认了的那种。
1: 哎，
0: 谁呢？
1: 不是啥好人。
0: 当然，嗯，咱们来听听沈潘红这出戏。
1: 哎，
0: 在节目当中好像咱们没听过。
1: 潘虹这个人呢，无论是在小说里、话本里，还是在这个戏曲舞台上，
0: 他都是一个
1: 大坏蛋。
0: 对，
1: 啊，
0: 位极人臣，手握兵权，但是他因为私怨陷害忠良。
1: 嗯
0: 嗯，
1: 你看这个，包括谁呢？包括杨家将时期还有谁？老庞家人，
0: 嗯 嗯， 嗯，
1: 哎，都不咋地啊。
0: 对，
1: 嗯。
0: 那么这个杨家将的血案就是他一手酿成的，
1: 对，
0: 是吧？后来呢，就是在那个公堂之上啊，面对着，就我跟你讲，真的只能是像包公这样的硬气的人，
1: 嗯，
0: 啊、进行审问，再加上一些铁证，所以昔日的权臣就在这个时候，他也已经是这个怎么说呢？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嗯，刚开始他也是坚挺，坚决不认，但是后来一看这些东西都摆这儿了，
1: 嗯，
0: 不认也没办法。
1: 一桩桩一件件，啊，
0: 对，
1: 这个一个个证人，
0: 对，
1: 啊，一件件证物，
0: 嗯，
1: 逐一上场，
0: 哎，
1: 来吧，你这不承认，来上证人，
0: 对，
1: 好了，那也不承认，来提证物。
0: 对，他之前他是觉得杨家将这些人都死的差不多了，
1: 嗯，
0: 没想到他专关键是他有比如说类似于像杨四郎这样的，
1: 对，
0: 杨五郎这样的，七郎当时就被他给冤屈的嘛，
1: 嗯，
0: 然后被乱箭射死的嘛，
1: 是
0: 是吧？这当然这是坏事干了很多很多啊，
1: 嗯
0: 嗯。我们今天呢来听到的是著名的京剧花脸裘派传人邓沐伟来饰演的这个潘虹，嗯，就是不同于以往，这是一个反面的人物，以往呢那都是清官的形象，
1: 嗯，总演好人，
0: 啊，对，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邓沐伟的这个他的表现力也又有了一些新的这个变化，
1: 嗯，
0: 塑造了一个外强中干的啊，这个老谋深算的一个奸臣的形象，
1: 是，
0: 嗯，
1: 哎呀，但不管怎样啊，我们说这个表演艺术家人家饰演的人家演技唱功肯定是好的，
0: 嗯，哎，就是在那个一系列的这个心理崩溃的这个过程的这个过程之后，他终于是在天威和正义的面前就是说了一句我招，
1: 嗯，
0: 哎，大家来咱们从这个念白开始啊，就一下子就能够进入到人物现场招认的这个状态下了。
2: 眼尊叫道：“潘虹啊，潘虹，你在阳时怎样苦害杨家？若招了十口供，放我还阳，他道我还有一朝人亡地失，可错。我若执意不招，那时怒恼阎君，就将我查日。有本定，啊呀，有道是 丑可嘉，不可耻。我还是照料的好，照料的好。

0: 个呢是用了一剂啊，这是把它呀弄到，就是假装它死了，然后倒入了到了这个阴曹地府，
1: 对，
0: 就给他吓坏了，
1: 那心呢都吓突突的，
0: 所以就到最后就是我招了吧，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应对了这么一句话叫天理昭昭，报应不爽。
1: 哎，你看，您再不爽，你也报应。
0: 对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是从秦香莲的这种血泪控诉，到什么民间的这个杨三姐的民间抗争，再有呢就是苏三的那种含泪诉说，当然更有谢瑶环的巾帼担当。潘虹那是在铁证面前低头认罪的这样的一个公堂戏啊。我就不知道怎么想的，昨天突然间就想这大堂审案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呢，于是我们就开始整理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唱腔，所以听起来真的是很好听。
1: 是，还有一点时间啊，送给大家一个歌曲吧。这个歌曲呢是跟咱们今天的第一段戏有关系，
0: 第一段戏第二段戏苏三
1: 苏三，
0: 对，
1: 这个以前呢有一首歌，这是陶喆的歌啊，叫苏三说，
0: 好，
1: 苏三说，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这个里面也有这个京剧的音乐旋律因素，
1: 对，它是从那段苏三起解啊作为一个元素来提取出去的，
0: 好，
1: 我们来听听。
0: 那我们今天的春雨有腔调到这儿也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又到了每天这个快乐啊又可以悠然度过的一个时间段，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继续一起来分享科学研究和健康常识，为大家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上的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节目进行当中啊，欢迎各位呢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在评论区发表话题互动信息，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了啊。手机用户呢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欢迎大家收听活过一百岁啊。今天呢跟大家伙一起聊一聊唠一唠的第一个话题啊，和免疫力有很大的关系。其实严格来说就是来唠一唠免疫力的事儿。我们平时日常聊天啊，提到身体如果抱恙啊，或者是有什么不舒服，可能都会提到免疫力。很多人以为说我免疫力越强越好，我就越不容易生病。但是呢，用医学角度来讲啊，免疫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说，免疫系统最重要的不是强，而是平衡。您听说过吗？就像是紧急制动和油门，它需要互相配合是一样的啊。免疫反应呢，必须在够用但是不过度的区间内工作，偏向任何一端都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麻烦。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不自觉地做一些事儿哈，让免疫系统呢从动态平衡滑向紊乱。那接下来就这个话题，我们一起来聊几个容易削弱我们抵抗力免疫力的行为。首先啊，专家告诉我们呢，持续的负面情绪会让你的免疫系统误判战场。有一篇来自《临床神经科学对话》杂志上的文章指出，情绪和免疫并不是两个分离的系统，而是共享同样的调节逻辑，它会互相镜像的变化。当一个人长期的处在焦虑、愤怒或者是沮丧当中时，大脑负责调节情绪的区域会影响免疫细胞的表达，促使呢炎症的基因上调啊，抗感染基因下调，这就意味着免疫系统在情绪混乱的时候，它更容易出现反应过度或者是情况不足的反应。情绪系统的塑造和免疫细胞的塑性高度同步，长期负面情绪会让两个系统一同的走向失衡。心理学家也说过，说这不是心理层面上的抽象概念，而是它真实的会体现在你的血液当中，比如说 C 反应蛋白升高，或者是特定炎症因子表达增强。第二种啊，是心理失衡也会降低抗感染能力。如果说情绪是免疫系统的调音台，那么心理健康更像是整个乐团的指挥。有研究显示，心理健康良好的人在唾液、血液和血浆当中的免疫活性均更高，例如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增强， T 细胞增殖能力也会更强。相反的，当一个人长期处于心理失衡的状态，包括持续压力、缺乏生活意义、长期焦虑或者是孤独的时候，免疫反应会明显的下降，抗体反应弱，炎症促进因子升高，那甚至会影响到疫苗之后的免疫效果。说的再直白一点啊，换句话来说，就是你看似情绪问题，实际上身体它也在同步变得更容易感染。第三种呢，就是长期的处在封闭或单一环境中，会让你的免疫系统失去训练。免疫系统需要不断的接收来自空气、环境温湿度的变化，还有人际互动等等日常刺激，来维持它正常的训练强度。如果你所处的环境过于单一、封闭，身体接触到的抗原种类减少，那么免疫反应呢，也会逐渐变得迟钝。系统性综述发现，长期待在封闭空间里的人，比如生活在通风不良的宿舍，长时间工作在同一间办公室，在船舱或者是固定监控室轮班的一些工作人员，可能会出现免疫细胞数量和活性上的改变。有研究显示，在这种持续缺乏多样刺激的环境当中，自然杀伤细胞活性下降， T 细胞亚群分布改变，那这些细胞因子分泌就变得不稳定，更容易出现潜伏病毒再激活的情况。所以这种状态呢，就叫做抗原贫乏。
就好像是免疫系统啊缺乏训练素材一样，久而久之反应呢就变得不够灵敏了。所以意味着一个人如果长期把生活限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外出少，接触的新鲜刺激也减少，免疫系统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脆弱。第四种啊，叫做缺乏运动，让免疫调节机制也会变得越来越不灵敏。身体活动呢，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免疫稳定的重要推动力。多篇研究显示，规律的中等强度运动能够提升一些细胞数量，增强LGA 的分泌，还有降低中性粒细胞持续增高造成的慢性炎症。相对的，久坐少动会让你的免疫系统更偏向炎症状态，促炎因子升高，自然杀伤细胞活性下降，机体对感染的反应也会变慢。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惯性会让免疫系统更难维持平衡。缺乏运动不仅仅是让我们变得更胖，还可能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变得更累。第五种啊，叫做回避社交，也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脆弱。行为免疫系统呢，被长期错误激活，会让社交变得更封闭，也让身体更脆弱。行为免疫系统是人类进化中形成的一套提前躲开病原体的心理机制，它依靠视觉、嗅觉等线索判断风险，通过厌恶、回避等反应减少接触病原体的可能性。但是啊，当这种系统被错误的激活，比如说在持续的压力、焦虑或错误的自我脆弱感当中，人更容易变得回避社交，误判他人健康状况。有研究发现，当人觉得自己更容易生病的时候，即便你的身体没有真正受到威胁，但他也可能会表现出更强烈的回避倾向和社交隔离。更糟糕的呀，就是这种长期的心理隔离反而会削弱你的免疫力，因为正常的社会互动本身呢，也能够提升免疫系统的稳定状态。最后要分享的这一点啊，专家给我们提出来的呢，是饮食结构失衡可能会让免疫系统长期处在不够用的状态。我们常常以为免疫功能下降是年龄和压力的问题，但是饮食决定的营养结构同样关键。有研究指出，缺乏维生素 D、欧米伽三、多酚、膳食纤维等，会削弱免疫细胞的正常分化和功能，影响到黏膜免疫、抗炎反应和抗体生成。同样重要的就是高度加工、膳食单一或缺乏新鲜蔬果的饮食，会让免疫系统长期处在低效运转模式，既不够强，也不够聪明。所以吃的不均衡可能会让你的免疫系统啊，就好像是缺了零件的机器，难以维持稳定。刚才我们提到了大概有六点哈，所以说呢，免疫系统它真正依赖的是一个动态的持续被调节的平衡，包括情绪稳定、心理上的韧性、适度开放的社交刺激、多样的环境接触、规律的身体活动、均衡的饮食等等。这些因素啊，它都不是彼此孤立，而是像一些柱子一样啊，共同把我们的免疫的稳定状态给撑起来、给托起来的。如果说其中一条支柱长期的缺位，你的免疫系统可能就会倾向某一端、某一侧，要么反应过强造成慢性炎症，要么反应不足啊，造成更容易感染。所以维持免疫力的关键从来不是把自己变得更强，而是让我们的身体所依赖的所有系统彼此的协调平衡啊，在日常的不经意当中，让免疫系统始终站在最舒适、最平衡的位置上。
好，我们今天活过一百岁的第一个话题啊，就聊到了免疫系统啊，一些无意识的行为可能在悄悄地削弱你的抵抗力，你的免疫力。希望给大家提到的这几点呢，能够对于我们免疫系统提高，或者说保持平衡，对，我们不说让它变得更强，是更好的保持平衡，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表您的观点看法啊，针对我们刚才提到的健康话题。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5: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

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依然是各位的好朋友子诺。接下来聊到这个呀，是很接地气儿哈、怎么说呢，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人也喜欢这样的一个运动，因为它几乎是最不费力的了哈。说走路，走路真的算是最不费力的养生运动了，因为它不用特地的买健身器材，不挑场地，零成本，无门槛，大家基本上都能做啊。走着走着，有一些人呢就开始纠结一个问题了，说那我是快走好还是慢走好啊？要走多长时间，走多少才算最好的效果，才算有用呢？所以接下来今天我们活过一百岁第二个话题就来唠一唠这个走路的话题。咱们在讨论话题之前先理清一个概念，首先就是快走和慢走，什么样才算是快走或者是算是慢走呢？一般我们指啊步速达到每分钟100步以上，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让人稍微喘，但是呢你还能说话，不至于说不上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这种节奏它就是属于中等强度的运动。慢走呢，那就是我们平常遛弯散步逛街式的行走，步速在每分钟60到80之间，不会产生明显的心率变化，属于低强度的活动。也就是说快走呢是让我们能够稍微觉得吃力但舒服的运动状态，而慢走就更像是我们日常的活动了。国外有一项在2025年发表的研究显示啊，这项研究当中呢对8万名美国的成年人进行了长达16年的追踪，发现每天快走15分钟能够降低约19%的全因死亡风险，而每天慢走超过3个小时仅降低约4%。英国2025年也有一项关于心律失常的研究，分析了42万人的健康数据，证实步速越快，心律失常风险越低。其中代谢与炎症指标是关键的中介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多项研究均认为快走对健康的正面影响多于慢走。所以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说快走的好处会这么明显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研究团队的原因和解释啊，他们给出的原因。首先就是提升心脏效率。快走啊属于有氧运动，经常快走能够提升每次心脏收缩时血液和氧气的输出量，让心脏收缩效率更好，心血管也会更加健康。第二就是改善心血管风险因子，规律快走有助于增肌减脂，减少高血脂高血压这类肥胖相关的健康风险因素。第三就是容易执行，容易坚持下来啊，快走它没有什么难度，对吧？对年龄、体能、场地的要求也不高，而且很容易一直坚持下来。要知道啊，最好的运动呢，就是自己喜欢、可以长期执行的运动。而相较之下呀，慢走虽然走起来可能更舒适，但是它的运动强度呢明显是不足的。它虽然也能消耗到一定的热量，但是在刺激心肺功能、维护骨密度这些关键方面效果都比较有限。要是每天慢走1个小时，心率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那这种锻炼效果它就远远比不上你差不多15分钟的快走。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既然快走对健康的好处这么多，那是不是我走得越多走得越快就越好？也不然哈，运动的黄金法则呢是适度加持续。其实很简单理解啊，适度的运动再加上持久的啊，能够坚持的。对于一个健康成年人来说，每周150分钟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我们说的快走，就足够了。如果走不够这个时长，你可以再搭配一些爬楼梯、骑车之类的运动补充。

要注意不要贪多，如果快走的时间太长，又没有这个足够的时间恢复啊，你可能会给你的膝关节带来一定压力，影响到膝关节的健康。所以如何让步速变快又安全啊，对我们的身体更好，在姿势和习惯上呢就有一些要点了，要注意了。首先就是姿势调整，我们走路的时候多抬头，下颌微收啊，眼看前方，肩部放松，双臂呢自然摆动起来，核心肌群轻微的收紧，迈步的时候脚跟着地，再用前脚掌发力蹬地向前，这是比较好的姿势。第二个就是步频优先，步幅顺其自然，先增加你的步频，再慢慢的扩大步幅，步幅太大呢也是容易伤膝盖的啊，慢慢去调整，去寻找适合你的这个步频。第三就是适合鞋子和地面要选择好，选鞋呢要贴合你的足弓，减震效果适中，最好是这样的款式。走路可以先从平整的路面开始，然后慢慢建立运动信心，再逐步的尝试有坡度的路段和转弯的路段。第四点就是热身和放松也是很重要的，每次快走之前啊，咱们可以先慢走，不要上来就刷刷刷刷刷快走哈，3到5分钟的热身结束之后呢，拉伸一下，抻抻小腿啊啊，你的臀部肌肉群放松一下，然后再慢慢的来调整你的步频。想要尝试快走，其实生活处处都是机会，比如说中午吃完饭别一下子就坐回到工位办公室，或者说往那一躺啊，出去快走个20-30分钟，既能稳定你的血糖，又能提神醒脑。如果地铁公交距离不远，也可以提前一站下车选择步行，快走呢可以帮助你提升或者说维持代谢活性，降低慢病风险，提高心肺储备。所以不要小看每一次稍微加快的脚步，他们正在悄悄地为你铺路，让未来的你活得更久也更好。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跟大家伙呢多聊几句啊。虽然相比于其他运动，快走对身体条件的要求较少，但是它也会对心肺功能、肌肉力量、神经反应和身体系统的整体运作状态有一定的考验。对于像老年人、病后康复者来说，先尝试慢走可能更合适，首要的就是能减少久坐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能否稳定且轻松的快走，也是衡量一个人机体能力的重要标志。许多老人自诉哈，说这个我腿脚不太利索啊，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的步伐确实比较缓慢，抬腿也不太高，每一步呢都像是在试探地面是不是安全。那这样的步态并不是单纯的说年龄大了那么简单，而是反映出一定的肌肉协调性、核心稳定性还有神经控制力的多重退化。当我们的步速开始减慢，或许啊就是身体在悄悄发出求救的信号，所以是不容忽视的。

好，刚刚我们聊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关于如果你能坚持每天15分钟稍稍快走，能够抗衰延寿啊，这个日常运动呢大家不要忽略掉。即便你真的做不到快走的话，那慢走、散步、溜达也是非常不错的日常能够坚持下来的一项运动选择。欢迎大家在收听歌曲的过程当中，针对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发表您的观点看法，稍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开开心心一百岁啊，正好是贴合我们节目的主题。每一次听这歌的时候呢，心情都特别的欢快啊，就感觉哎呀，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健康长寿。来刷新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几位朋友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来一起聊一聊，唠一唠哈。像果子他说，我每天早上着急忙慌的去上班，顺便呢锻炼身体了，几乎不骑电动车。那也是，您这距离应该不会太远吧，是吧？着急忙慌的去上班，快走去上班啊！对，我落下了最关键的一个词儿。向果说他是快走去上班。嗯，那您这个步速啊，肯定是达到了啊，快走的状态。大黎说了，我每天上下班坐公交，然后下车之后呢要走一段距离，几乎都是快走，算不算锻炼呢？那怎么不算呢？必须要算呢。潘大说，我是属于骑车上下班，来回呢基本上要一起一个小时。哎，骑行啊也是不错的运动方式，但要注意安全哈，也要注意保护好你的膝盖。飞又飞说了，我是吃饱饭多运动，有时间出去看一看，吃点自己想吃的美食，紧跟时代潮流，看看有啥好玩的事儿，算不。

算是把自己开放起来，那必须算呀啊！您是针对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吧？啊，一些无意识的行动可能悄悄在削弱我们的免疫力，但是飞又飞，您做得非常好。你看，好好吃饭，好好运动，还能出去旅旅游啊，散散心，让自己整个人状态都非常的不错啊，始终是精神饱满的。那这肯定的，不会出毛病的。玲玲说，免疫系统关键在平衡，不是一味的变强。类比油门和刹车，通俗易懂，很多人啊就能听明白了。嗯，您这个比喻也不错哈。宅宅说，前一段呢得了手足口，正是需要免疫力和病毒对抗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啊，自己真的是有点缺乏运动，环境呢也比较单一，好了之后我就再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嗯，不错啊，宅宅，意识到自己的一些健康上的小问题，然后及时的去改善啊，能够找到更好的自己。春风吹又生，这是我们的新朋友。他说，主持人，你聊到的第一个话题，我总结就是情绪、心理、户外运动、社交、饮食啊，一二三四五六，哎，也是六点哈，真厉害呀。春风吹又生，您总结得非常好哈。你看情绪，大家要保持积极状态，不要老是特别的焦虑啊，或者是情绪低落，要释放自己。心理呢，就是调节自己的心理健康。户外就是多出去走一走，不要太封闭啊。运动就很简单啦，找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最好坚持下去。我们第二个话题提到快走慢走，你可以试着去尝试哈。社交就更不用说了，朋友不用太多啊，三五好友，没事的时候多聊聊天，聚聚餐啊，在一块呢玩一玩啊，聊聊天，这都非常不错的。饮食挑一些自己爱吃的啊，尝试着去学习去做，或者说呢出去旅行，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看自己想看的风景，吃自己想吃的好吃的美食。哎呦，光是说这些都觉得会很快乐。以上内容呢就是大家今天发表过来的一些观点看法，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参与。好，抬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留言话题互动啊。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以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1: 祝您用餐愉快。

家好，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同步收听。

西红柿是我们餐桌上的老熟人了，生食清爽，烹煮鲜香，它是名副其实的国民级食材。可是近期呢，有一些网友表示啊，说现在的西红柿呢变得皮儿厚，汁水少，肉很硬啊，就是它的果肉很硬，不如小时候的西红柿好吃了。这种果蔬老风味变淡的感受呢，很多人都有共鸣。另一方面呢，最近在多个社交平台上，西南大学柑橘研究所培育的柑橘凭借着出众的口感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引发了一波求购热潮。只是短短七天的销量就接近5000件，显然新品种的果蔬也征服了大家的味蕾。一边呢是老味道渐远，一边又是新味道崛起。为什么有些果蔬和小时候的味道不一样了呢？是食物变了，还是我们自己变了呢？这个老味道和新味道的背后，又暗藏了食物变迁的哪些奥秘呢？接下来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帮着大家去分析一下。天气转凉以后呢，有一些朋友发现西红柿就是没有之前好吃了哈，皮儿很厚，汁水又少，而且肉质还特别的硬，炒都炒不烂。其实呢，这并不是大家的错觉。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番茄遗传育种团队首席科学家李军明告诉我们，这个季节呢，北方的西红柿确实是不太好吃了。这个季节北方生产的西红柿大多数都是大部分都过去了啊，那上市的还没有上来，而且呢从南方过来的大部分都是硬果，因为它需要长距离运输。事实上呢，关于这个西红柿变得难吃了，不仅和季节有关，近年来呢，现在的西红柿没有小时候的味道这个说法呢，总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所以呢，李军明就提到了说，在几十年前，许多特产水果它仅限于产地附近才能够吃到。现在呢，日渐发达的生鲜物流让我们品尝了几千公里之外的水果已经不是难事儿了。但是为了适应从产地到出售地的远程运输和较长时间的储存，水果呢它也要做出一些牺牲。为了减少损坏的成本，那相对皮实一些耐储存的果蔬品种也会更受经销商还有果农的欢迎，因为它占据市场的比例是越来越大。不过虽然部分水果等食物做出了口感上的牺牲，育种家们却研发出了更多好吃的食物。前一段时间呢，各种求购西南大学柑橘研究所橘子的帖子啊，悄然出现在各个社交平台。有一些朋友抢购的这个柑橘就是他们团队研发的阳光二号，说呢有的还是在试验种植阶段，这个种植面积呢也只有10几亩。过去20多年，他们团队通过技术的不断优化和大量的杂交组合，培育出了多个柑橘新品种，然后逐步的推向市场。因为那里呢是国家柑橘资源谱，它汇集了1800多份物种资源，就是利用这些野生种啊、近缘种还有栽培之间的广泛的杂交，创造了新的物种，总共已经接近10万份了。然后从这么多的创新资源里边选出一个品种来，就要一个群体，基本上是1000份材料才能出一个品种。但是要作为商业化推广的品种呢，至少要有1万份育种材料才能出一个好的品种。据介绍啊，今年他们的品种啊，就新的品种啊，线上销售呢都是在58到98元之间，短短几天时间就销售20000多斤柑橘。当然也是受限于试验田产能啊，产品上市2周就都售罄了。除了这款新的柑橘，近年来像淡雪草莓呀、车厘子、红美人柑橘、砂糖橘、烟薯这些新品种也受到我们消费者的欢迎。绝佳的口感让消费者不拘泥于价格，只想尝鲜儿。然而呢，在网上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一些言论啊，说现在的水果齁甜齁甜的啊，一定是打了甜蜜素。其实呢，这种说法呢是谣言啊。在这个科信食品和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一位科研人员就直接说了，
水果越来越甜呢是打了甜蜜素这种说法完全是谣言。一方面呢，如果直接给水果去打这种甜蜜素是很容易破坏水果表面的，它会留下针孔，而且很容易导致水果感染细菌，发生变质腐烂。而且打这个注射针呢是很容易被人看出来的，因为它会留下针孔。而打进去的这个东西，不论是甜蜜素还是糖水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很不容易分散均匀，你吃起来呢味道就会很差。这种做法显然是很不常，是得不偿失的啊，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水果呢它越来越甜也不是错觉，现在的水果之所以会越来越甜，主要是消费者和育种市场方面双向选择的一个结果。育种专家们特别提到啊，说我们人类啊天生就会比较喜欢甜味儿，这是我们的本能。为了满足我们的这种爱好吧，水果市场呢也会选择更甜更好吃的水果来卖。从育种端开始，我们的水果育种专家就会优先的选育味道更甜更好的水果，然后通过一代一代的选育，一代一代的改变，这个水果呢它也会一代一代的慢慢的变甜了，那些不甜的水果自然就被淘汰了。最后呢，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吃到的水果基本上都是更甜的。实际上呢，不仅是在中国，全世界范围内所有国家的水果育种专家都会把水果变得越来越好吃越来越甜作为自己水果育种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随着我们消费者选择的变化，那些丢失的小时候的味道也有望在育种专家的努力下重新找回了。这个西湖式的口味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好了。现在呢是有两条途径，一条途径呢是城市的周边可以种植，另一条途径就是来回运输。你看现在的运输工具运输条件要比过去快很多方便很多哈，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保证吃到比较好吃的西红柿了。育种专家呢在改造，而且新品种呢也是日新月异，过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吃到好吃的西红柿应该就不是个大问题了。食物啊它吃起来味道不一样了，除了食物口味发生改变，还有人的自身原因哈，我们对食物口味的感觉它会随着生理和心理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这个舌头上味蕾的数量是不同的，它的数量和味觉的敏感度也是有很大关系的。你看一般来说儿童青少年时期的味蕾数它这个数量通常就会比老年人多一些了，所以呢儿童青少年的味觉敏感程度就会更高一些，感受到食物的味道也会不一样。随着年龄的增大呢，味蕾的数量会逐渐的减少，它会造成味觉的衰退，而且在长大的过程中经常吃那种重口味的食物，吃多了以后呢，本身对于其他食物的感受也就会慢慢减弱。再有呢，在物资尚不够丰富的那个年代，一些在当时制作呀运输成本较高的食品往往很久才能吃到一次，不像今天啊我们这么唾手可得。在来之不易的心理作用之下，记忆中的味道就更完美。同时呢，过去的食物它也往往蕴含着宝贵的回忆嘛，食物味道的变迁它映射出这个社会发展的轨迹。无论是老味道新味道，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不仅关乎味蕾，更关乎着效率记忆健康还有身份的认同。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问候各位。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西红柿啊，还有这个有一些其他的水果啊，很多朋友呢有这样的体会，说都不如小时候的味道。一说这个话题，很多人会有共鸣。我看有朋友在公众号留言区留言，看一看大家在说什么。静水说，可不，我就觉得现在的西红柿不如我小时候的味道，我经常会想能不能碰到一款我小时候味道的西红柿。不用着急哈，慢慢的你会品尝到，一定会吃到你小时候味道的西红柿。这个是来如啊、来如在下面留言，他说很多水果都是我喜欢的，我就喜欢吃甜的，稍微有一点酸我就拒绝了。确实哈，现在的甜味儿的水果越来越多啊！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因为在育种专家们在育种的时候啊，在这个阶段就大多数是选择这个品种口感更好啊，更甜的。那有些朋友说，哎呦，现在的水果真的都好甜呢。确实，这是大家的共鸣，也是大家的共同的感受和体会。玲玲说，大家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呀，对身体有好处。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多吃这个量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根据身体状况自己去做好调整啊。小馒头啊，他说蔬菜和水果我每天都会定量去吃，蔬菜也会换着花样，水果嘛，几乎所有的水果都是我的最爱。您的习惯很好啊，这个饮食习惯很好啊，喜欢蔬菜，喜欢水果，这个真的是很棒。然后您还能够做到每天都能就是把它们调整好了啊，今天我们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做好搭配，要给你点赞了啊。想问问大家，早餐您都吃什么？早餐吃全麦面包吗？是不是有些朋友想，我早餐吃全麦面包可能会更健康吧，或者是吃一点粗粮的饼干啊，可以当代餐，也能够控制好我的身材。您是不是以为健康粗粮，你以为的健康粗粮啊、可能都是被披着养生外衣的热量炸弹。这个长期吃啊，不仅控制不了您的身材，可能还会让您的血糖有一些变化。所以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所谓的粗粮，所谓的粗粮早餐。很多人喜欢把粗粮打成粉，再用水冲成糊去喝它，觉得既方便又营养。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打成粉的步骤，它会让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升高，有些食物甚至可能从低 GI 变成了高 GI。 如果您喜欢吃粗粮糊糊，又需要控制您的血糖的话，建议您优先选打粉后升糖指数仍比较低的，比如说绿豆或者是扁豆。还有一些本身吃起来口感就糯糯的那种糯性谷物啊，比如说大黄米、小黄米、糯玉米、黑糯米，它呢也会改变你的这个血糖，也会让您的升糖速度加快。有许多主食的主要成分它是淀粉，淀粉主要有支链淀粉和直链淀粉两种。糯性谷物当中，支链淀粉的含量就多，支链淀粉它分支多，结构相对松散，容易被消化分解，升糖速度更快。所以说呢，大家要是想控糖的话，一定要避开支链淀粉含量比较多的一些粗粮。也就是说，不是您认为的只要是粗粮，就是你想象中的既能控糖，然后又能够让你吃起来呢身材保持住哈。其实像小黄米，我们就拿它举例子。

我们再说说粗粮饼干，有不少粗粮饼干这个广告啊，都宣称说高纤维是吧，无糖配方等等，但想要粗粮饼干入口不卡喉咙，没有大量的油脂去调和，它是做不到的。另外呢，是这个麸皮本身也是亲油的，还能持油，所以粗粮饼干的油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给您支个招吧，选择粗粮饼干的时候，先看配料表的第一位是否为全麦粉，没有添加糖，脂肪含量也相对低。这就是您喜欢吃粗粮饼干，我给您的一些建议啊，选择的时候看好它的配料表。好了，我们再说说喜欢吃面包的朋友，尤其是说早餐喜欢吃全麦面包的。跟您说啊，100%全麦制作，减脂期必吃的这个宣传让很多人都深信不疑，但是市面上很多全麦面包并不是100%的全麦粉，很多配料表的第一位往往都是精致小麦粉。如果你想吃纯全麦的，可以买100%的全麦面包，掰开能够看到明显的麸皮儿，口感偏粗糙才对的。如果您觉得全麦粉太粗糙了，那全麦粉的比例最好也是大于等于50%。但是您要注意啊，选全麦馒头的思路跟全麦面包是一样的啊。如果是带馅儿的全麦面包，就像欧包，馅儿也要少糖少油。我们再说说花式粗粮麦片吧，水果加谷物非油炸的花式麦片，更多呢是糖渍果干加上加油烘烤谷物的一个组合，非油炸不等于低脂肪，所以为了口感更酥脆，谷物表面通常都会喷一层油，热量堪比薯片。你买的时候呢，可以选配料表只有燕麦片的纯麦片，你自己加一些新鲜的水果呀坚果。如果确实想吃酥脆口感的水果麦片，你最好选择不额外加糖的，水果就是冻干的，你注意看营养成分表，每100克的脂肪含量最好低于15克。多种杂粮搭配营养更均衡的罐装的八宝粥，其实呢它是为了保质期和口感，会加大量的糖。如果你真的想吃，可以选无糖的，而且最好选配料表中燕麦、青稞、杂豆排在前几位的。至于说升血糖更快的糯米、黄小米排在越排到最后越好啊，如果没有那就是更好。这样吧，三招帮您找出健康粗粮啊。第一呢，您要看好配料表，第一必须是全麦粉、燕麦、全谷物，而非小麦粉、大米粉，这是第一招。第二招，看营养成分，优先选脂肪小于等于每100克5克，糖小于等于每100克3克的产品，膳食纤维越高越好。它最好是大于等于100克有6克，每100克当中有6克，这是第二招。第三招，避开加工陷阱，尽量别买磨成细粉，比如说杂粮糊糊，压成脆片的精致粗粮，保留颗粒感的原粮其实是更健康的。所以提醒大家呀，下次逛超市记得一定要留意配料表。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5: 你瞧我这电动车新买的，我给它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2: 这能行吗？
5: 行。
2: 哎，你怎么骑机动车道上去了？危险，能行吗？
5: 行，这儿多快呀，道还宽。
2: 红灯，红灯。
5: 嗨，那是管汽车的，咱那车没事。哎，行万里路，平安才是福，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0: 蒸羊羔，蒸熊掌，蒸
1: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们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的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2: 拿着拿着，
1: 上菜。
2: 好嘞，上菜，
1: 上菜喽。
3: 上酸菜的人类，他叫翠花。
4: 翠花上酸菜。
5: 好，翠花上菜，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是刘顿，再来问候各位。在许多家庭的厨房里，丝瓜络是最常见的清洁工具之一，对不对？它轻便耐用，用来洗碗去油的效果也很好，所以有不少朋友觉得丝瓜络比传统的海绵还要好用。然而丝瓜络的价值是远不止于此的啊！有一些研究都表明了，这种来自植物的天然纤维材料具有独特的多孔结构和力学性能，还在净化污水、降热、降噪等方面有独特的作用，甚至还能被制成新型能源和医用材料。那么这种看似普通的植物纤维究竟凭着怎样的结构和成分拥有如此多样的功能呢？别着急，听我来给大家分析这个非凡的天然材料丝瓜络，我们一起了解它啊。丝瓜呢是葫芦科的一年生藤本植物，它原产于印度的，在唐末宋初时自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到中国了。在丝瓜成熟以后呢，它的外皮儿会变得很干又很硬，然后等它的种子干燥以后，去皮儿去籽儿，留下的那个纤维骨架就是我们常说的丝瓜络。从这个微观结构上看呢，这个丝瓜络呀，它有很典型的天然多孔纤维特征，它是植物界少见的三维网状材料之一。虽然我们肉眼来看呢，它只是一团纠缠在一起的纤维，但是如果把它放在显微镜下，它却会呈现出精细又复杂的三维多孔结构。因为它这个外层纤维啊是那种环状分布的，然后内层纤维呢又是纵向延伸，中间层又是纵横交错的，形成了许多相互连通的孔洞。这种结构它又轻盈又坚韧，具备优异的力学性能。从成分上来看呢，这个丝瓜络呀真的是一种以天然高分子为主的复合材料，就是因为它有独特的结构和成分，使这个丝瓜络不仅能够在实验室当中展示性能，它也能在建筑环境乃至能源材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告诉您啊，这个丝瓜络呀它可是建筑小能手，因为有研究者利用丝瓜络多孔轻质和高强度的结构特性，尝试着把丝瓜络和石膏、水泥、天然纤维材料复合，开发兼具保温、隔音和环保性能的新型建筑板材。除了在建筑领域展现出了它的物理优势哈，这个丝瓜络的化学性质也同样是值得关注的。它的表面活性基因使它在环境治理尤其是水体净化当中具有独特的潜力。现在呀，你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重金属、合成染料、农药残留这样的污染物大量的进入水体，对生态系统造成了持续影响。这个丝瓜络呢就凭借着它这个多孔纤维结构和表面活性基团，能够有效地吸附去除多种污染物，它是一种性能稳定、来源很广泛的天然的吸附材料。再给您介绍啊，除了净化水体啊，改善环境，这个丝瓜络的研究啊还延伸到了更前沿的材料科学领域。 了在能源和电子领域的应用之外呢，丝瓜络的天然结构和生物相容性也让它在医学和生命科学研究当中展现出新的价值。现代药理研究也表明了丝瓜络它所含的皂苷、黄酮、多糖这样的活性成分也具有抗氧化还有一定的抗菌作用。我们从厨房中的清洁用品到实验室里的功能材料，这个丝瓜络的研究展现了自然结构的多样潜能。它轻盈坚韧的这个纤维骨架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种兼具可再生性和环境友好的材料原型。现在啊，这个丝瓜络已经被应用或者是用于探索净水、建筑、储能还有生物医学多个领域了。这些研究呢，也是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种看起来很普通的植物材料。那丝瓜络的故事呢，也提醒我们啊，许多创新呢，并不是来自全新的发明，而是源于对自然结构更深入的理解和再利用。当我们下次在厨房里使用这个丝瓜络的时候，也许您会意识到，它不仅是一块洗碗布，更是自然赋予我们人类的一种启示。

0: 大家好，我是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斌，深耕果树培育，厚植爱农情怀，护农助农，守好果木根基，让果香盈野，农人心安，共赴乡村振兴果业新篇。
1: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2: 据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沥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咋的？
1: 停！
2: 领钱了？
1: 领什么钱？
2: 不是，我那个补助的事不着急。
1: 换人！哎，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2: 我是。
1: 换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反对铺张浪费，从你我做起。
1: 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刚刚我们提到了丝瓜络，很多朋友感兴趣啊，跟我们互动了。小徐他说，小时候我妈妈就用丝瓜络刷碗，我一直记着，长大以后我自己成家了也用丝瓜络。一颗阿松他说，丝瓜络洗碗洗锅那是一把好手，还不会上锅的涂层。对，我也有这个体会，所以我家里也有丝瓜络。 金鱼草说，丝瓜浑身是宝，好吃还能用，我家里有小园，每年都种。哎呀，真的是太好了，自个儿能种哈，这个是收获一定会更多。盐味汽水说，告诉大家我还用丝瓜络洗澡，真的很好。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啊，用丝瓜络洗澡啊，它会不会很硬啊？ 但是你一直在用哈，那应该是不错。小云说，自从用它洗碗后再也不想用海绵了。嗯，对，海绵刷碗确实也很好，但是丝瓜络呢，它的刷碗的时候它的手感其实要高于海绵啊，更好用。大道无形说，一个小小的丝瓜络有这么多的作用啊，知道了。嗯，我们一起学习到了哈。
2: 世文他说，我应该多攒点丝瓜络，把它做成拖把拖地，一定更干净。你这个想法不错啊，我挺支持你的，希望你早一点用上丝瓜络的拖布。清空说，我小时候奶奶总用丝瓜瓤子刷碗啊，这个丝瓜瓤子就是丝瓜络，没错。 我们老一辈的哈说用这个丝瓜络刷碗啊，这个已经不稀奇了，确实有的朋友都说奶奶姥姥用过哈。王贝贝说，我家就用这个洗碗，棒棒的。众将听令，他说我不太喜欢吃丝瓜，但是我真的喜欢丝瓜络。阿六说，能做鞋垫不？哎呦，做鞋垫不知道啊。 这个真的哈，以后可以我们探讨一下啊，丝瓜络能不能做成鞋垫儿？素云说，没想到这丝瓜络刷碗，除了刷碗还有那么多的用途啊。对呀，没错呀，它的用途真的是太广泛了。小薛说，我妈买了好多呀，还给我家里买了不少，都闲置呢。别闲置啊，把它用起来呀，是吧？ 一个丝瓜络如果刷碗的话，不能用太久啊，太久它也会藏细菌，藏那细菌污垢，用一段时间就把它扔掉。如果你家里那么多的话，那换一换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红佳，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燕王朱棣到西山别墅去找沈万三，等进了庄子，来到沈万三他们家的门前，长恒首先叩打门环，开门的是个老家人，他一瞅门前来这么多人，佩刀悬剑，有点害怕。哎，你们找谁呀？长恒就抱拳，请问这是沈府吗？想当年的十三太保沈万三住在这儿吗？啊，对呀、啊，一点不错，那就错不了了。我说，我跟你说说啊，看见没？那位披黄袍、骑黄马的那位，就是当今万岁的四儿子燕王千岁朱棣。我是他手下的将军，我叫长恒。我们来拜会你家庄主啊，请他跟我们见个面吧。啊，这老家人这才听明白。哎呀，常将军，实实在在的对不起，我们庄主不在家。上哪儿去了？哎呀，走了半个多月了，听说他到湖北去办事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没说。这玩意儿我们主人这人脾气古怪，有时候一走就得一年半载的，有时候两三天还许回来，这我不敢望空普影的胡说。哎呀，长恒一听这个泄气呀，他要走个一年半载的，不什么都耽误了吗？但是又没有办法，转身问燕王怎么办。燕王一听，人家主人不在，你怎么办呢？好吧，临走以前给沈万三留下封信，就告诉他说，我来拜会你来了，希望你回来以后到北地燕京城里去一趟，我找你有重要事商量，写得十分客气。这封信留给老家人，燕王带着长恒转身回燕京，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呀。走来走去啊，又走到那树林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冷不丁就听见胡哨一响，当当当当当当，嘡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亮。长恒就一激灵，怎么说呢？这离着燕京城不远，又是一条官道，怎么能有人劫道呢？就是慌乱年间，这土匪这胆子也不能这么大呀。但是这个事儿真出现了。长恒一抬手，咯楞，把丈八蛇矛枪摘下来了，赶紧护住四殿下。王爷，有情况。朱棣也不白给呀，一抬腿，咯楞，把五钩身飞亮银枪也摘下来了。40名亲兵各拽刀剑，呼啦，把燕王千岁保护住。说时迟，那时快，胡哨的响音刚一落，就见树林的周围呼啦啦闯出300-500人呢、啊。长恒一看，很多人都是蓝眼珠、高鼻梁，脑袋上都插着白绫子，耳戴着金环，有的穿着牛皮坎肩，有的蹬着牛皮靴子，服装不那么整齐，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一部分腰里围着虎皮，为少的是个北国人。一看这家伙人高马大呀，头上顶着牛皮盔，体挂犀牛宝甲，腰束战带牛皮的战裙，胯下压起铁青马，手中端着金柄枣阳槊，往脸上一看，面如青蟹盖，左耳戴着金环， 看年纪也就在34-35岁，长得身高体壮，肚大腰憨，跟个瘟神相似。这人说汉话还能说几句，不过舌头根有点发硬。就见他把金顶枣阳槊晃了三晃，摇了三摇，哎，不要走了，站住！长恒一看，一合，哎呀，怪不得知府高亮跟我们介绍呢，本地常有土匪出没，而且猿人分成很多股，越过长城到这儿来做坏事来。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了，这就在北地燕京鼻子眼底下，猿人就敢来溜达。幸亏今儿个我跟着来了，我要不来，王家千岁非出事不可。长恒看把多时火往上撞，双脚一点飞虎颤，马往前催，晃动蛇矛枪，来！哪里来的狂徒？你们是哪国人？就见前面这个北国人嘿嘿冷笑了两声，哎，你不要往下问了，后边那个是不是燕王朱棣，明朝的四殿下？长恒一听这什么味儿，这是，但是也能听明白，不错，正是。那太好了，把他的脑袋给我留下，我要回去轻功受伤。你放屁！休走，招枪！砰！长恒不乐意跟他废吐吗？晃动蛇矛枪，分心就刺。哎呦，他可想错了，这个家伙这个劲儿才大呢，把金顶枣阳槊往怀中一端，使了个怀中抱月，哎，开呀！正碰到蛇矛枪上面，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就这一下震的长恒两臂发麻呀，10个手指头都不好使唤。要不是长恒有把力气啊，蛇矛枪就出手了，吓得他一激灵，二次进招，跟这北国人站在一处。那说了半天，这个人是谁呀？这位啊，长恒是不清楚，他的名字叫驼彦帝，是四宝大将驼金龙的亲侄子。如今他领着5000多猿人越过万里长城，在张家口玄化府承德一带是打家劫舍呀，见着什么抢什么。驼金龙告诉他不要深入，为什么呢？现在咱的元气不足，力量不那么大，千万别碰北地燕京，等着我们的人马集合齐了，一鼓作气再把燕京拿下来。但是这个驼彦帝呢，有点不服气儿，觉着自己力猛硕沉，他根本就瞧不起明朝的人。你说有什么了不得的？他从心眼里头就瞧不起明朝的人。哎呀，他据调查，北地燕京跟空城差不多少啊。这我要拿下来回去有多好看呢，人前显圣，傲里多尊，我又把大元朝的国都给拿下来了，岂不立下首功一件呢？这小子安的是这个心。这次来他又听说四殿下朱棣到了这儿了，朱棣是朱元璋的儿子，他一想太好了，我要能把朱棣给抓住，功上加功啊。哎，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哪个对我不得羡慕啊？他就抱着这么个目的来的。燕王这次出城请沈万三，他也调查出来了，就在这树林这块打埋伏，果然把燕王给堵上了。这个驼彦帝是当今北蒙的头一个猛将，长恒哪行啊？ 你别看他讲这不含糊，这就是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二马盘桓打了十几个回合，长恒就招架不住了，之类的亏歪假邪，带狼抛松，虚虚带喘，最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一个没注意，被人家的金兵枣阳硕正扫到马屁股上头，这下扫偏了，要扫正着了，这马就废了。尽管是偏了，把马屁股那皮给掀起一大块去，战马疼痛难忍，驮着长恒是落荒而逃。长恒心里着急，我跑了燕王怎么办？但是这阵儿他下不来了，鱼鱼鱼，怎么越那马也不停，是越跑越快，一溜烟就没影了。安下长恒跑哪儿去了咱们不说，单表驮燕帝一看长恒跑了，他就奔燕王来了。他一看燕王头顶金冠，身披黄袍，逍遥马，连那马的缰绳都是杏黄色的，穿仗打扮与众不同啊，一瞅这就是王子。驮燕帝不外行啊，用金翎枣阳槊一指，哎，你是什么人？是不是姓朱叫朱棣？燕王一听可坏了，长恒都不是他的对手，我拔给也白给呀。可是事到如今，身边又没有第二个人，没有办法，他让四十名亲兵退到后头，晃着五钩，身飞亮银枪，高声断喝：呆！北国的狂徒，一不下战表，二不递战书，因何越过长城前来进犯？难道一说你们大元签订的条约失效了不成？真是当王爷的平回打官腔，这些我都管不着，我就知道来抓你。你是不是叫朱棣？不错，正是小王，那就太好了。我说朱棣，你要是明白事儿的，乖乖地跟着我走，有你吃的，有你喝的，绝不难为你。要不听良言相劝，你来看，我一说把你脑袋砸扁了，你吃什么东西可都不香了。不废话吗？这叫燕王一看跟他讲道理讲不出啊，只好颤枪就扎，跟驮燕帝站在一处，那不白给吗？两个账面烫绕，枪飞了。燕王拨马一跑，那四十名亲兵上来过来，把驮燕帝给挡住了。上哪儿挡得住去？被驮燕帝一顿金兵枣阳槊打得乒乓噼啪噼啪，死尸翻滚，把亲兵杀散。这阵他不顾旁人，是直追燕王。哎呀，把燕王给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要说驮燕帝安心要燕王的命，那么燕王也活不到现在。他蛮可以发暗器射冷箭，但这小子改变主意了，打算抓个活的，那回去不更光荣吗？由于贪功的心切，他没下死手啊，追来追去，眼看就要追上他。燕王一想，我至死不能当俘虏啊，干脆拽出龙泉剑，我抹脖子得了，我这命就是这个命。可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在树林边上那待着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来上坟的。 头顶麻冠，身穿重孝，还骑着匹马，马脖子那挂个口袋，里头装着纸马香客，还有几样点心。可这个人一边往这走着，一边掉眼泪，俩眼睛都哭肿了，都根本没注意前面打仗。这是离着近了，驼燕帝那喊了一嗓子，把他吓得一激灵啊。这个人抬起头来，闪目往树林观看，不看自可，一看他也不哭了。为什么呢？忘了。就见前边这个人金冠黄袍，五官貌相，穿仗打扮是明朝的人，后边那个人腰围虎皮，耳戴金环，是北国人。这个人看得清清楚楚，到了现在他不能不管，一伸手在鸟之环德胜沟嘎楞摘下一条花枪啊，双脚点蹬，马往前催，高声喊喝：呀呆！北国的狂徒休要撒野，某家大王了。这声音这个响亮就甭提了，急如闪电，快似狂风，人到马到枪也到，就来到驼燕帝的马前。驼燕帝甩脸一看，来的这人30多岁，面如银盆，稍微有点黑胡，满身的孝服，腰里系着麻绳子。他也没瞧得起这个人是谁呀、啊，心想你们都是明朝的人，只要你拦着我就把你打死就得了。哎，你少管闲事。

0: 轮硕就砸。这个人往旁边一带马，晃动掌中的花枪，扔扔扔，三下五除二，也不知怎么捂着的。驼艳丽就发现眼前都是枪尖儿，一个没注意，正扎在他心口窝上。这一枪扎的这个狠啊，噗，前边扎进去，后边就露出枪尖来了。这人后把一压，前把一抬，把驼艳丽整个给挑起来了，去你娘的，啪叽甩出树林，然后抬靴子底儿把大枪上的血迹擦了擦，过来见燕王。燕王千岁称谢不止啊，恩公幸亏您把我救了，请问恩公尊姓大名？这个人本来不想报名，但是又没说过瞎话，这才报通名姓。我乃花枪太保田在彪。这一句话朱棣是又惊又喜呀！啊，您就是盖世无双、赫赫有名的花枪太保。哎呦，恕小王眼拙，我可见着亲人了。朱棣说完，拉着田在彪的手放声痛哭。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据说这是人生的四大喜事，一点都不假。那么说田在彪这些年都上哪儿去了？怎么今儿个突然在这儿出现了呢？咱们曾经说过，朱元璋领着百万凶兵统一全国，平灭大元。当领着各家功臣回到北地燕京，他就有点变了。听了马娘娘跟韩金虎的话，在酒里头下毒，以庆功为名，打算把田在彪、常茂、于皋、丁世英等等等置于死地。结果这个事儿呢，叫小撮子徐芳给探听出来了。事情不但没成功，结果还弄砸了，才引出十八家太保大闹北地燕京，火烧小庆功楼。于皋一怒之下一箭射死太子朱标，好悬没要了朱元璋的命啊。后来经过老公主朱玉环的排解，胡大海从中和稀泥，才把那件事平息下去。事情虽然完了，田在彪越想越生气呀。小伙子心里的合计，这朱元璋算个什么东西，怪不得都说呢，龙眼无恩，翻脸无情啊。我刚才出事几天，立了点功劳不算什么，就拿那些人来说，浴血奋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把袁达子赶走了，江山初定，他就安下害人的心了。那么以后天下太平了，用不着我们这些武将了，朱元璋还得怎么地呢？韩金虎、马娘娘这样专权挡道，没有好人的活路啊。所以田在彪越想越寒心，越想越生气，来了个不辞而别，弃官逃走。那段书咱们都说过了，那么田在彪上哪儿去了，外人不得而知。小伙子没什么亲人，就回到山西太原府管辖下的周家寨去投他老师周坤。 咱们书说简短，爷儿俩一见面，周坤就问说，孩儿啊，你怎么回来了？田在彪口打嗨声，把以往的经过详细说一遍，最后他向老师表示，我无异于功名，当官当够了，从今以后就守在师父的身边务农为业，我这多好啊，何必跟这些人在一起怄这个气呢？周坤一想也好，我孩儿，你要真这样的话，为师我收留你，咱们挣来稀的吃稀的，挣来干的咱们吃干的，在家里头一待，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田在彪住到师父家了。利用这几年的时间，田在彪可没闲着，跟老师二次学艺。周坤呢，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一天不如一天，趁着还有三寸气在，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拿出来传授田在彪，花枪太保田在彪才要解救燕王。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验货，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田在彪口打嗨声，最后再向老师表示：“我无异于功名，当官当够了，从今以后就守在师父的身边，务农为业。我这多好啊！何必跟这些人在一起怄这个气呢？”周坤一想也好，我孩儿，你要真这样的话，为师我收留你。咱们挣来稀的吃稀的，挣来干的咱们吃干的，在家里头一待，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田在彪住到师父家了。利用这几年的时间，田在彪可没闲着，跟老师二次学艺。周坤呢，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一天不如一天，趁着还有三寸气在，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拿出来传授田代彪。所以这几年的功夫，花枪太保田代彪这能耐比当初又大得多得多。不管是弓刀石还是马步剑，样样都超过了过去。与此同时，他还跟老师在一起研究兵法，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法十三篇、十七条禁律、五十四斩、攻杀战守、斗野埋伏，他看了不少的兵书啊。随着日月的消磨，田在彪越发老练了，跟当初截然不同。这是一方面，可另一方面呢，生活

甚至连锅都掀不开了。要说这爷俩的能耐，吃口饭还困难吗？不过这两个人非常耿直，邪的不做，歪的不取，就吃这点老本儿。结果这个家过垒喽，最后啊，连锅都掀不开了。周坤晚年呢，由于伤力过度，大口吐血，最后爷俩是走投无路啊。田在彪一看这怎么办呢？为了自己拖累了老师，后来一商议，说咱上北地燕京去找常茂。因为田在彪听说了朱元璋临回南京以前把常茂留到北地燕京，让他领着30,000人马在这驻守，常茂跟自己处的不错，到他那儿去吃饭不成问题，弄俩钱给师傅治治病。就这样爷俩套了辆车，万水千山来到北地燕京，结果扑空喽。2年以前呢，这长毛就跑了，上哪去了不知道。田在彪到了北地燕京，俩眼一抹黑，这怎么办？本来爷两个就没钱，还住到店里头了，人吃马喂，简直好像泰山压顶一般呢、把田在彪逼的身边带的东西车全都卖了，要再卖啊，就卖盔甲和自己的战马和宝枪了。那不到这逼的没办法的时候，这个东西舍不得卖啊。正在这么个时候，周坤病入膏肓，没法治了，老头子于是长辞。田在彪啊，又把战袍卖了，把宝剑卖了，算买了口薄皮的棺材，就埋到这块坟地了。今儿个是7天，田在彪给老师上坟来，要不怎么穿着一身重孝呢？您说这事儿巧不巧，正碰上四殿下朱棣。本来田在彪不想管，他认为老朱家没好人，朱元璋就不是东西，他儿子也不是好饼，他爱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又不是官，我就是我也不管。可后来又一转念，人焉能见死不救呢？风闻四殿下朱棣跟他爹截然不同啊，不管从哪方面也不能见死不救，最后才打定主意出头露面，枪挑驼燕地见着四殿下。这就是田在彪以往的经过呀。当然这个事情他没有跟朱棣详细讲，也没那个时间。朱棣早就知道田在彪啊，威名远播，无人不晓，可以说是常胜将军，如今正在用人之时，要有田在彪给帮忙，那可就有了依靠了。所以朱棣下定决心，说什么也不能放田在彪走，在这苦苦的挽留。田在彪这个人忠厚老实，你别看背后下挺大决心，又咬牙又跺脚，结果情面难却，被燕王说的心活了，这才点头答应。不过田在彪要求了几个条件，第一，得给我老师好好出殡；第二，我保王家千岁是临时的，我愿意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走，到了时候咱们君臣别闹翻了。哎，燕王全都点头答应了。就这样，田在彪把花枪一晃，召集逃走那些亲兵，那些亲

0: 兵呢，一共四五十个，有几个死了，绝大多数都没死啊。一看四殿下得救，这帮人又回来了。田宰彪一马当先，杀散北国的军队。你别看北国有那么些人，都是乌合之众啊。他一看拖延帝已经死了，人无头不走，尤其这块离着北地燕京不远，如果大部队开来他们怎么办呢？所以打了一声胡哨，各自散去，这个围就算给解了。田宰彪带着这些亲兵保着四殿下平安回到北地燕京。转过天来，长恒也回来了。咱们上文书说过，长恒没受伤，战马惊了，可这马跑过了劲儿，他就不跑了。就这么的，长恒又回来了。一看四殿下平安无事，又得了花枪太保田再彪，真是喜出望外呀。四殿下传旨，就现有的条件是隆重祝贺。那么说怎么还现有的条件呢？没钱，一切都得节衣缩食啊。田再彪也很受感动，利用这个机会给老师重新换了棺材，重新修了坟墓。咱们简短解说，没过几天探视的禀报，活财神沈万三讨债回来了。燕王一想啊，还得有钱呐，上一次扑空了，这回还得去，说什么把银子得借出来。他留下田再彪跟长恒在这看守京城，带着姚广孝和焦梦二将起身赶奔西山。等一到了西山别墅，沈万三得着信儿了，一听说四殿下二次来找他，他不得不露面了，命人大门张灯，二门悬彩，红毡铺地，把燕王接进府里。四殿下一看沈万三这个家比那王府都阔呀，围墙都有一丈八尺多高，四角都带炮楼的，光庄客人家就养着三四千人呢，就即使有流寇也攻不进来，要不就沈万三敢在这儿住吗？另外沈万三本身也有能耐，想当年当过十三太保，弓刀石马不见样样精通，要比田再彪长恒比不了，一般的还不是他的对手。虽然说今年六十挂零了，看上去就像五十左右岁，红光满面，脑门子倍儿亮，足见人家有钱，营养丰富。分宾主坐定以后，沈万三拱手说道：王家千岁，您留的信老朽我看过了，您打算管我借钱，不错。沈老英雄，您跟我爹过去就有一面之识，我听别人跟我讲过，不管怎么说咱比外人近这一层，小王遇上困难了，我打算管您借点银子，日后加倍奉还。可以可以可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既然殿下看得起老朽，借点钱算什么呢？那么请问有个数没有？您打算借多少？还没等燕王说话，姚广孝在旁边说话了：阿弥陀佛，老英雄，我叫姚广孝， 在王家千岁手下当军师。我们来以前都合计了，管您借钱借多少，这玩意很难说。老僧打算问问您究竟有多少钱吧。什么三爹是什么摸我家底儿来了，那我能说实话吗？哎，军师，这玩意儿我有多少钱我也没个数，您不是借钱吗？最好你们先提出来。最后讲来讲去，燕王说了，修造北京，修万里长城，养军队，招散黎民，样样都得要钱，而这些钱都得沈万三负责。谁知道有多少？您是活财神，有多少您干脆就拿多少得了。沈万三一听鼻子都红了，他舍不得，把脑袋晃得跟崩棱骨一样。最后姚广孝一看这个人光恭敬不行，干脆就刚柔并进呐、啊！想到这，姚广孝把脸往下一沉：“弥陀佛，老英雄，你不要推脱了。我看燕王千岁是有道的明君，礼贤下士，对你两次拜望，而且有言在先，借钱还加倍奉还，我们不是白使唤你的钱呢。”你何必这样？如果我家王家千岁不讲情面，老主当年就跟你有仇，要报前仇怎么办？再者一说呢，有钱的人都不敢在这儿住，为什么独你敢在这儿住呢？你当初是襄阳王铁木耳的干儿子，听说你现在跟猿人还勾搭连环，你看猿人禽鸟各地不上你这西山别墅，什么原因？哎，如果我家燕王千岁揪起这些事儿来，你是叛国投敌，欺罪不小啊！要抄了你的家，你这银子一两也剩不下。我说这话对不？沈万三一听，好像没拉到裤子里头，心里说话：这哪是借钱呢？哎呀，后来他一琢磨，可也真是那么回事儿。有道是光棍不斗势力呀、啊。他真要翻了脸，我什么都没了。不过沈万三也不白给，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乐了：“军师殿下，好嘞，钱呢是身外之物，人嘎啦一降生，光屁股来的。”早晚一咽气光屁股走，什么也带不去，我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国家有了困难，我双手往外一交，还表一表我爱国的心肠。不过呢，我也有为难的事。燕王就问：那么老英雄，你把为难的事跟我讲讲，小王只要能办到的，我给你解决。殿下，非你解决不可呀！实不相瞒，我六方妻子，这六个老婆就给我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叫沈凤莲。我也不是当着王家和军师的面夸我这姑娘，那可太好了，论模样气死月里嫦娥，论才学比一般的秀才还高得多得多，知书懂礼呀、啊、今年是年方二九，到了成亲的年龄了。由于我要求的条件高，我女儿要求的也不低，就这样耽误到现在。燕王千岁，我可不是做买卖啊，你管我借钱行，我必须把这姑娘许配给你当王妃。你要答应了，我有多少钱拿多少钱。这事儿你要不答应，对不起，一两银子我也不借。 您说这沈万三脸皮还够厚的啊，当着面直接说出来了。四殿下脸一红啊，你这事儿弄的，没想到他怎么冒出这么句话来呢？回头看了看姚广孝，这只军师就给做了主了。弥陀佛，老英雄，你说的当真？哎，儿女终身，这是大事，我能开玩笑吗？再者一说，我想叫我女儿当王妃，我要说话不算，岂不犯下欺君之罪吗？好，既然如此，就一言为定，老僧从中为媒，就把你女儿许配给四殿下。燕王一听，你这事干的，你得跟我商量商量。当着面姚广孝做主了。后来殿下说了，说这个事儿我绝不搪塞，既然老英雄有这么个好女儿愿意许配我，我是求之不得，但是做王妃可不行。你不信打听打听去，中山王徐达的女儿叫徐金丁，从小我们两个人就定亲了，那是王妃。你的女儿如果许配给我，自能做侧王妃。什么叫侧王妃？就是二老婆。四殿下说这个事儿咱得交代清楚，你乐意咱这事就定下了，不乐意咱们就作罢。沈万三一听啊，还有这么个岔头，侧王妃那也行啊。沈万三可不白给，他一看这四殿下朱棣长得是龙眉凤目，从他的经历来看，此人绝不是寻常之辈，早晚要取代朱元璋当了大明帝国的皇帝。那么我女儿呢，就是皇贵妃，那也不低呀，我就是当朝的果丈啊，要钱有钱，要官有官，这买卖也合得来啊。当时沈万三向四殿下告辞，回去跟老婆商量商量，老婆也同意，这事儿才定下来，就把沈凤莲许配给朱棣当了侧王妃。详细的细节咱不必细说了，什么双方下定礼呀，走动人情啊。后来沈万三一心一意把所有的钱全拿出来，他告诉朱棣，你就准备车吧，有多少车你就套多少车，拉银子吧。您说这银子他都搁到哪儿了？搁在地面上他不放心，怕别人抢去，都装到缸里头埋到地里了。就这些年的积累，这家真发了财了。要说他家有聚宝盆，那叫神话，那不现实。总而言之，他钱就太多了，光挖这银子挖了三个大坑，这三个大坑没法填，太大了。后来怎么办呢？正好修北京，把它灌进水去吧，三个大坑变作三座海，就是现在的中南海、北海、什刹海。当然这也是传说，没有历史根据，不过通过这个事儿就证明沈万三不愧叫活财神得了。自从他把钱捐出来，燕王有了钱，腰板就硬起来了，大兴土木啊，遍请高人啊。这钱就是血脉啊，现在有了钱了，气儿也粗起来了。姚广孝亲自动手绘制了一张北京的城图，招募天下的工匠在这儿修北京，修的是里九外七皇城四门，九门八点一口钟，里罗城外罗城啊，把个北京修的比南京还要强得多得多。在解放以前，那北京基本的规模 就是四殿下朱棣那时候留下来的。要不现在北京的历史有证可查，朱棣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一大贡献呐、不但把北京修起来了，把万里长城、燕路的烽火台、驿站也都修起来了。另外呢，燕王在北京是大肆招兵啊，报名的是踊跃参加呀。长鹏当了总教官，没出半个月就收了新兵50000余人，把四殿下乐的用手点指南京，心里说话：韩马两党，我看你们猖狂到几时，只要我养成锐气，我一定是报仇雪恨。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媳妇儿了，
3: 媳妇儿了，
2: 快点快点，媳
4: 妇儿，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5: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4: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6: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7: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6: 走。
5: 媳妇儿，
8: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7: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霞街，刮相看，清明亮，
1: 一没睡。
2: 眼子去哪儿了？痦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放弃你。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3: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2: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咱们就聊到了关于魏寿康虫草养元液的提纯技术啊，让我不仅是感叹难怪虫草养元液啊，这几年所有服用过的人都交口称赞啊，包括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啊。那不单单它是选自冬虫夏草这个非常珍惜非常名贵的这里边的这个成分啊，那么虫草当中诸多人体所需要的物质成分，如果说没有这强大的生物技术，那还是不能完全被我们吸收利用的。之所以伟宁他们团队历时九年时间才把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并且正式的命名为魏寿康，那意思就是当年回国以后组建团队啊，立志为实现人类健康长寿的终极梦想实现了，所以就把它命名为魏寿康虫草养元液。那将近九年的时间呢，就是主要来攻关提纯技术了。
3: 哎，对对对，因为技术是啥？因为技术这个是最关键的，任何事情其实都一样。比方说你发现一个这个巨大的黄金或者是石油的储量。比方说现在就在这地底下了，就在咱脚底下了，而且呢你说你也知道这个黄金啊石油啊本身对吧，它有很多的价值和好处，但是核心前提是什么呢？是不是得必须得通过技术你得把它开采出来吧？
2: 对呀，
3: 是吧，你说得通过核心技术去淬炼去提炼以后才能正式的被使用被利用，对不对呀？所以这个生物医学啊再好它再先进啊，最终呢也是要通过什么呢？要通过生物技术带来的这种成果，然后大家呢通过这种生物技术的成果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好处，才能证实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个生物制剂的诞生啊，就是生物技术的支持啊才有的一个最终的成果。而且咱们讲说针对这个不同的这种生物的物种提纯提取啊，它采用的这种方式方法啊，生物技术它也都不一样，对吧？因为不同的生物物种当中的物质成分不一样啊，所以说提纯的技术也都不同啊。 唯一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这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所有的生物技术环节相对来讲都是很复杂的，流程很多，环节比较多，而且整个的周期时间提纯提取都比较长。为什么呢？因为要保证这个生物物质这个所有成分的高活性提取利用。因为生物制剂最大的要求就是什么？就比活性一定要强，活性要高，所以它效果好啊。你不像这个，你看现代传统的技术啊，模式固定，而且还重在合成，也就是说技术成本是很低的，速度也快。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很多企业针对于各种药物啊，它这个生产工艺环节呀，你看它不复杂，都是很简单的，都成型的。每天都可以是以数以万计的单位来批量进行生产，都能实现。但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些产品它活性低，它利用率低，效果都是短暂，而且效果也不持久，还不稳定。所以你看这个生物制剂不行，要求很严格，既要保证高活性，还要实现高利用，效果得明显，还得持久，还得稳定，还要保证什么？得安全，还得无毒，没有任何负面作用。你看这是不是都是高要求啊？
2: 对呀。
3: 所以那就需要怎么办呢？在技术上得走高精端的路线，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就要耗费很多的时间、人力、财力，需要很多高新技术的研发和开创啊。你像曹伟宁、曹工带着这个技术团队用了才不到9年的时间啊，人家针对这个冬虫夏草开创了一整套可以说是高精端的技术提取，高分子活氧发酵真空提取技术以及膜基因重组技术。哎，人家把这个冬虫夏草当中这个所有的这些珍贵的这些物质成分，可以讲是完整性的、高活性的，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利用这个膜基因重组的技术，把虫草当中提纯出的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哎，与咱们人体的这些细胞啊，能实现什么基因高度的匹配融合呀？你这样才能完全的被咱们人体细胞充分的完全长期利用啊，可以说是实现和谐共生了。那相当于什么？把虫草当中的诸多优良的物质，把它移植培植到人体的细胞基因当中啊，就像种下种子一样。所以说这一点是太了不起了。你想呗，用了多少啊？不到9年，人家把整套技术都攻破了。所以说这是在我们业内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你要知道，任何一项新技术的诞生啊，那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尤其是生物技术，就像昨天我讲到了，当年他们团队利用这个高分子的材料应用啊，进行这个冬虫夏草的提纯提取，实际上这高分子的只是第一步，属于第一道环节。为什么得用高分子材料啊？你看外行的人他不清楚，但我是内行，我就知道，因为冬虫夏草当中啊，各种这种高活性的物质成分，它这个分子结构是极其脆弱的，哎，对温度啊、pH 值啊，包括剪切力，哎，对这些方面条件是特别敏感的。就传统方法来进行萃取和提纯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造成破坏，让这些活性物质的分子它的结构完整性失去了，完整性失去了，它活性自然就下降了。所以说怎么办？它必须得运用高分子的这种材料，作为分离纯化的核心介质，来保证它的活性和完整性。因此即使说高分子这个材料价格是极高的，对使用这个要求的难度也是极大的，那没办法，一定也要用，因为它没别的，它跟传统的提纯工艺它有完全本质的区别。而且呢，这高分子这个应用成功以后呢，后面为什么还要开创活氧真空发酵这些技术的应用呢？还这句话，可能外行的人或者传统的这些提纯企业可能不太明白，但我清楚。目的什么？还是核心目的是一个，为了保证冬虫夏草当中各种物质成分，必须要保证高活性姿态。没有高活性，它绝对没有好作用。你就比方说他们开创的这个真空活氧技术环节，什么叫活氧啊？就是活性的氧。啥叫活性氧啊？就是不断流动交换的氧气，它不是固定的，是不断流动交换的氧气，相当于这是生命力啊。 是能被活性物质充分利用的氧啊。最简单的，咱们就说咱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咱们吸的是什么？是靠氧气呀。
2: 对呀。
3: 但是我们呼吸空气里的氧气有多少啊？它占的比例只为21%左右。
2: 嗯。
3: 哎，我们就能正常保证存活。那这种活氧呢？它活氧的纯度要比空气当中的氧的含量要高达100倍以上啊。所以说活氧是什么？它一定是经过特殊处理，带有特定能量的这种氧分子结构的这种氧叫活氧。所以说活氧对于任何的生物，包括咱们人类都算在内，这是最好的营养剂啊。有这么个对比，什么对比？就普通的氧气10升都不如活氧一口啊。我就打个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发生这种危急重症，这人突然间发生晕厥了，抢救了，你说第一个事儿要给病人做的是什么事儿啊？
2: 肯定是吸氧啊，
3: 是不是得吸氧啊？给他输送氧气，打氧啊。
2: 嗯，
3: 那吸入这氧气以后，是不是你会发现这人很快意识就能恢复了？那这个氧是什么？它不是空气中咱们吸入那个普通的氧气，是经过特殊处理、带有特定能量氧分子结构的氧，就是活氧啊。它浓度高，活性强，所以说你这个昏迷晕厥以后，及时给补充活氧，快速就能苏醒，他就能恢复意识。那么曹公当年呢，搞这个虫草的提纯为什么要用活氧啊？就是要实现什么呢？在提纯提取各种这种物质成分的时候，一定能让这些物质成分得保证什么？一直保持一个高活性的状态，不会发生死亡。因为在提取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什么呢？他得需要在真空的环境下去进行提纯提取。
2: 嗯，
3: 真空状态什么状态？咱知道啊，真空状态的压力是不是最大的？空气压力是最大的。
2: 对。
3: 所以说它能利于虫草物质的提取，而且在真空环境下对冬虫夏草提纯，它不会对整个虫草整个身体的结构啊造成任何的破坏。虫草的外观结构不被破坏，它里面的物质成分是不是就是完整的？
2: 嗯，
3: 所以说没办法，说当时他们筛选来筛选去，最终必须得利用真空技术来进行提取。但是我们知道了，你真空的条件下，正常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氧气的？
2: 那真空了吗？
3: 是吧？它真空状态了吗？
2: 对呀。
3: 就即使有，是不是少量、很少很少的氧气啊？
2: 对呀，那这就矛盾了呀。真空状态它是无氧的呀，那么提取出来的这个虫草物质，它在无氧的状态之下，那就死亡了，是吧？就没活性了。
3: 对呀。
2: 那么如果想要给这个输送活氧，那实现不了真空状态了呀。
3: 对啊，是不是就矛盾呢？
2: 嗯，
3: 哎，所以说技术难在哪儿了？就难在这儿了
2: 啊，这个两难。
3: 哎，所以当时就研究怎么能即使在真空状态下，哎，又能保证还有活氧的供给。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大，因为它是个矛盾体。
2: 嗯
3: 啊，所以当时他们在这方面可以说费了很多的努力和心血，也进行太多的研究和实验了。发现什么呢？就这个活氧一直送不进去，只要送进去，这真空环境就被破坏了。那只如果说光依靠这个真空环境当中那点普通的那点氧气的话，那虫草当中这些活性物质提取出来以后，他们也做实验了，死亡率至少能达到80%。
2: 嗯，那不没用了吗？
3: 你想啊，那如果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再出现其他的一点失误的话，那死亡率基本上就接近100%了。
2: 对呀。
3: 那不就相当于没活性了，没有作用了吗？
2: 嗯。
3: 但如果是真空环境抽离的过程当中持续给虫草提供活氧的话，哎，那效果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提纯出这个物质成分在活氧的环境当中啊都能存活下来，而且还能保持住最高的活性状态，相当于从头到尾整个流程它都是不减分的啊，不衰减的。能让活性物质最起码最低的标准达到多少？能让这些活性物质能存活率达到95%以上啊？
2: 嗯，我大概是明白了哈。就比如说咱买一条活鱼啊，这卖鱼的老板他绝对不会说直接就把这鱼给你装塑料袋里面，他肯定是往袋里面先装水了，然后水里面呢再打点氧，
3: 哎，对喽，
2: 然后再把这鱼放进去。
3: 嗯，
2: 这鱼它在有氧有水的环境之下，它才能活蹦乱跳跟你回家呀，嗯，它才能长时间的保持存活，它才能鲜呢。
3: 哎，对喽，就这道理啊。嗯，所以说想要保证虫草当中各种物质，哎，说提纯出来以后一直是高活性的，哎，而且长期持久保持，你必须得用活氧技术。
2: 嗯
3: 啊，持续的为这些活性物质提供活氧，而不是普通的氧。所以当时这项技术是难住他们很长很长的时间啊，因为传统的这个生物技术确实也能把虫草当中这个有效的成分把它抽取出来，但抽取出来这些物质直接就给破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利用真空技术，是破坏了虫草身体的结构啊，最终提取的，所以说这个成分物质自然就不完整了。
2: 嗯
3: 啊，那你说这些物质分子不完整了，结构都不完整了，是不是活性就严重降低了？
2: 那肯定。
3: 哎，再加上在提纯过程当中呢，还是一直存在一个什么普通氧气供给不足，是缺氧，它不是给的是活氧，这氧还不足，那残余剩下这些不完整的活性物质会在提取的第一时间很多就处于窒息状态了，很快这些物质活性就都死掉了，所以就失去作用了。
2: 嗯，
3: 哎，所以这个当时你看这个，曹公他们的这项真空活氧技术可以说是解决了这个难题，在真空抽取的同时给活性物质提供持续的这种活氧，让这些高活性物质在真空状态下自然挤压离开虫草，保证完整的这种虫草结构不破坏，然后提纯出的这种物质在一直活氧状态下一直到灌装最后的阶段，全过程始终都有活氧的一个输送，始终都处于这种物质的鲜活状态，所以虫草里面那些珍贵的，你像虫草素啊，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啊，核苷酸啊，麦角甾醇啊，还有45种人体必需的这种营养物质等等吧，就是这些高活性物质它都保持它原本完整的结构和功能，包括后续为基因匹配打下重要的基础。我反复也一直在强调过一个事儿啊，我说这个一款生物制剂，它这个是否效果好，它不光取决于活性高不高，还要保证什么？它的这些活性物质，哎，能否跟咱们这个人体细胞基因，它能实现精准的匹配呀？
2: 嗯，
3: 你不匹配不行啊，你就基因物质匹配之后，才能被细胞怎么的，它真正的去吸收和利用啊？
2: 对。
3: 所以说这个真空活氧技术呢，能让虫草当中这些活性物质被完整的提纯提取出来以后，还一直保持极高活性，通过基因重组的技术直接跟咱们这个人体细胞的基因匹配，实现和谐共生，让每一只未收康这个虫草制剂在原液当中所有这些活性物质从虫草本身抽取提取以后，一直到灌装封存，始终保持是100%的这种高活性的状态，哎，这是最终目标啊。
2: 我记得当时伟宁来我节目当中时候，也说过这个环节，
3: 是吧？
2: 啊，对，我记得当时说好像他们在这个技术攻关方面困扰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
3: 哎，
2: 啊，一直就突破不了。
3: 嗯，这个技术，据我了解，当时应该是他们整个研发团队应该都将近3年多一直都没攻破。
2: 嗯，
3: 啊，还得确保整个虫草的啊整体结构不被破坏了，那就得必须用真空技术，想确保物质的完全高活性还得有活氧状态，真空活氧这本然就是一个对立面矛盾面啊，那就得在技术上实现攻破了，一是在真空状态下同时还能保证有活氧的供应。所以当时吧，我们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我们业内都感觉他们这个设想比较大胆，是很难实现，认为是不可能成功的。
2: 嗯
3: 嗯，结果呢，人家最终他们借鉴什么了呢？他们借鉴了这个航空航天领域的技术，属于跨界使用了，这在当时是绝对没有先例的。
2: 借鉴航空航天技术，它用在虫草提纯上？
3: 对呀。
2: 这跨度有点太大了哈，
3: 啊，
2: 都不敢想象。
3: 哎，
2: 嗯，
3: 大家伙都知道为啥要进入航空航天技术。
2: 嗯，
3: 太空是什么环境大家知道不？
2: 那是真空环境吧，
3: 是吧？人进入太空之后是不是这个压力很大，是吧？整个人都飘起来了，
2: 嗯，
3: 是吧？所以说太空是真空环境，那人到了太空，你看现在宇航员上太空，如果说没有其他的一些硬性的技术支持防护，是不是生存不了啊？那你说这些宇航员他怎么在太空里活着啊？最主要靠的什么？是不是在太空有太空舱啊？
2: 对，
3: 是吧？那里面是不是得有氧气呀？
2: 嗯，
3: 是不是得有适宜的温度啊？啊，是不是有适合的压力呀？是不是得模拟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一个小环境啊？
2: 嗯，
3: 哎，所以这宇航员在这个小环境当中能生存生活，也就是在真空的这种大环境，宇宙的大环境里面，然后太空舱是啥？在里面构建了一个有氧的小环境嘛， 让这个宇航员很好的存活。所以伟宁他们当时借鉴的就是这个逻辑，虫草在这种真空罐里被抽离，说大环境是真空的，那就没问题了。真空状态下虫草的结构啊，通过空气自然挤压它是不会被破坏，但虫草里面这些高活性物质被挤压抽离出来以后呢，他们就需要有一个什么能活着的一个小环境，也就是在他们真空罐里得通过活氧技术有一个特殊的孔径来进行注入活氧，给这些提纯出的活氧物质构建一个有氧的小环境。就像我刚才讲的，宇航员到太空是真空的，但是在太空舱里也不缺氧了，也可以正常生活了。你看看真空这种大环境保全了虫草整个身体的结构不被破坏，有氧的火小环境呢，它保全了什么这种活性物质的存活性。就是这种真空的有氧技术当时啊广泛应用呢，都是在航空航天领域，但是他们把这项技术嫁接到哪儿呢？嫁接到虫草的提纯上。哎，也就是这样一个大胆的构想和跨界的应用，才真正解决了这个矛和盾的问题了，矛盾化解了，哎，真就实现了在真空加压的状态下把虫草体内高活性物质把它完全提取出来了，同时还保持100%的这个高活性状态了。所以说这个当时这项技术突破之后啊，在整个这个生物医学界引起了那么大的轰动啊，是吧？因为它不光解决了虫草提纯多年来始终没解决老大难的问题，它更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技术路径啊，把航天领域的技术跨界用在生物制剂上，这个跨界融合的思路比单纯的技术突破本身呢是更难得的。而且呢，这个真空活氧技术成功以后啊，带来的几大核心的优势，第一个什么呢？就刚才讲的，不破坏虫草本身身体结构，因为传统提纯方法它必须得破坏虫草结构才能进行提取。真空技术它不需要破坏了，靠这种空气的压力压差就能把活性物质完整的把它挤压出来。第二个核心优势是啥呢？全程物理方式，没有任何化学介入，不用高温，不用强酸，更不用有机溶液，活性物质的分子结构完全不受任何的损害。再一点什么呢？为后续活氧技术引入提供正确的条件。正是因为真空环境是完全可控的，才能在它的基础上精准的开始引入，开始活氧了。如果没有这个真空的基础环境，活氧也不办法注入的。所以说真空是为了将虫草里面活性物质完整的把它拿出来，活氧是干啥？是为了让虫草里面活性物质仍然鲜活高活性的把它持久保留下来。相当于什么呢？给大家伙打个比方，其实很好理解啊。它这个逻辑什么逻辑呢？比方说啊，你在一个这个老宅子里面啊，你都住了几十年了，你想想，如果在老宅子里面住了几十年了，你是不是对这个家里面所有的一切，什么家具摆设物件，说每一件你都会有感情啊？
2: 对。
3: 哎，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呢把你接到新房子去住了，那怎么办呢？为了让你很快这个适应这种新房子新环境，哎，还有感情的建立，他怎么办呢？他把你住了几十年老宅子里面所有的这些家具物件陈设他都原封不动又搬到了新地方。虽然是你是住进新的一个地方了，新房子新场所了，但是你一进屋推门一看，里面的环境啊陈设呀、物件都没变，都是你生活使用过的痕迹。所以说呢，你是不是感觉很容易就会适应这种环境，很快就适应了？
2: 对，
3: 对吧？哎，而且感情也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2: 对，
3: 对不对？实际上，虫草里这个活性物质它也是一样的道理。你要是传统的方法去提取呢，就好比从老宅子里搬出来了，什么家具摆件啥都不要了，都给扔了，直接呢就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新环境了，你肯定是感觉到很不舒服，不太好适应了。而真空活氧技术呢，是把虫草体的一些活性物质整个的生存环境相当怎么把它完全搬出来了，温度湿度供氧条件跟原来一模一样，它移植到身体的细胞当中了。而这些活性物质的角度来说呢，他们的感觉是啥呀？不是被提取出来了，而且感觉还是在虫草身体当中生存是一样的，没有啥改变。所以说他们不发生应激，不发生衰减，活性和功能一直都特别好。哎，这也是为啥说这个 胃受抗虫草制剂当中这个高活性物质，通过这种实验的理化分析以后得出结果了，这种物质的活性率能达到95%以上，就是这原因存在啊，所以它效果特别好嘛。
2: 嗯，难怪呢，伟宁说呀，您对他们的这个技术是非常清楚的哈。我说这可都不是说清楚了，我感觉您这是了如指掌啊，是吧？通过您这么一讲解，那么整套技术当中啊，什么高分子啊、活氧真空这些技术，我都听明白了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3: 嗯，
2: 唯独这个发酵技术我还不是太明白。
3: 嗯。
2: 啊，这个发酵技术在整套技术环节当中，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它对虫草内部的这个活性物质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3: 嗯，对，它还有个发酵技术的结合。什么是发酵啊？
2: 嗯，
3: 对吧？咱们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发酵就是什么？比方说各种食品都用发酵技术，
2: 对，
3: 比如说什么酸奶呀、啊
2: 嗯、
3: 酱菜呀、啊、馒头啊，是吧？
2: 对，
3: 都是用微生物把食材里面的成分给它转化了，变成另一种物质。比方说咱们吃的酸菜，不是大白菜经过发酵以后变成酸菜了吗？
2: 嗯，
3: 酸奶不是牛奶发酵最终变成酸奶了吗？
2: 对。
3: 而曹公他们做这个虫草的活体发酵啊，跟这个发酵还完全不一样，它不是转化，
2: 嗯，
3: 是什么？是增效。把冬虫夏草进行活体发酵，里面的活性成分没变，还是这些活性成分，只不过通过发酵技术呢，让他们在离开虫草身体体内之前，这些物质成分的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强化了，这一点是很了不得的。也就是原来的活性始终还在一个正常巅峰状态，但是通过活体在发酵以后啊，活性还是活的，正常还是在呼吸，还在代谢，但是经过发酵以后，里面的物质成分被进一步给增强了，相当于增强啥？就是增强它的效能了。
2: 嗯，
3: 然后再进入真空活氧整个提纯的环节。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虫草里面的活性物质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它们不是静止的，它们都是活跃的。这些物质也是需要呼吸的，需要代谢的。所以虫草采挖出来以后，如果说你把它放到那儿什么都不做，让它自然风干，时间稍微长一点，这里面活性物质就会逐渐的就会衰减，就流失了。比方说虫草素物质啊，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呐、核苷呐、啊虫草酸等等都在下降。那这些物质慢慢流失，流失的它就回不来了，怎么办？就得在72小时内把它们放进这种特制的发酵罐，在特定的温度、湿度、供氧条件下，让它们还能继续保持存活呼吸状态，继续保持代谢状态，继续保持最高活性。也就是说，把这个技术再往深层来讲什么呢？就强化了有三点要求。第一个呢，就强化虫草体内活性物质的分子结构，继续强化它的完整性。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些活性物质的分子结构它很脆弱，发酵罐里的环境是经过精确控制的，哎，温度是很适宜的， pH 值酸碱度是很好的，碱切率是没有的，这种环境不是制造出来，是啊，是通过培养出来的。那虫草在里面就好像住进了一个什么恒温恒湿的，相当于住进一个恒温

0: 他吃的舒服，住的舒服，
1: 嗯。
0: 身体状态自然就好。然后等他们从发酵罐里出来的时候呢，分子结构啊更加的完整，而且呢活性啊相当于呢就达到了一个巅峰再现的状态。另外一个就是强化刚才讲的虫草当中活性物质的增效，虫草里面不管是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呐、核苷酸呐、等等这些物质，目的啥？为了能让它们作用人体以后能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效能。能实现一加一能大于二的目的，所以说各种活性物质被充分的发酵以后，它发酵是不是就会膨胀啊，
1: 嗯，
0: 胀大呀？所以说它的效能就会进一步的激发。所以说发酵一个是转化，实际上发酵技术呢，对于很多领域，包括这个不光是咱们这个生物技术利用，包括农业生产，都遇到一些发酵，对吧？一些缓释肥料，
1: 嗯，
0: 它发酵干啥啊？是不是就提升效能啊？
1: 对。
0: 增加营养值啊，哎，所以说，它通过这个发酵以后，实际上最大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一加一大于二，让这些物质啊进一步给它放大膨大，所以说它这个效能就会进一步的激发，作用人体的显效就会更加的快速，而且呢更加的全面呢。也就是虫草当中所有这些活性物质，在原有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发酵以后，可以说被几倍甚至十几倍给它放大了。所以说，作用人体之后发现的效果方面展现的就更快，而且更全面，这就是发酵技术带来的。
1: 嗯，明白了。难怪服用过的这个患者家人们当中啊，很多人他都是身患多种疾病一身的。那服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呢，全身多方面啊，多系统都获得了改善了，就是非常全面的变
0: 是
1: 化。
0: 不是？哎。
1: 哎，这都是技术实现的，环环相扣啊。这么说，这个曹工他们真是太了不起
0: 那当
1: 了。
0: 然了，这项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提纯生物技术，
1: 嗯。
0: 还是我说这句话，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一个，就是保证这未受抗虫草制剂的这个高活性、全面性。哎，照针对全身来进行调理和干预，尤其是像一些慢性疾病，你想要实现很好的愈后恢复，一定得从啥？从病变的细胞入手吧，
1: 嗯，
0: 是不是得需要各种各样的活性物质的进入到病变的细胞当中啊？而且还要什么与基因物质高度的匹配融合呀，才能吸收利用啊，才能启动营养和修复的程序啊。如果说进入身体里的各种这种物质，它没有高活性，而且还不能与病变的细胞进行基因的融合匹配，那肯定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了嘛，它肯定就没有作用啊。所以未受抗这个虫草制剂呢，先虫草采挖、活体发酵、真空活氧进行完整提取，整套技术的应用呢，让虫草里面那些活性物质可以说从头到尾一直保证极高活性状态、高效能状态，进入人体细胞之后，通过基因重组的技术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精准度、识别度更高，哪些细胞？缺乏营养，该营养马上进行营养；哪些病损的细胞该修复，马上进行修复；哪些细胞是可以实现裂变和增殖的，马上进行裂变和增殖。你就比方说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的、
1: 嗯，
0: 帕金森的、脑萎缩的、神经衰弱等等吧，这些神经系统的病，它核心是啥？不就这些神经元细胞的损伤和退化吗？神经元细胞一旦受损了，我们知道恢复起来是很慢的。
1: 对，
0: 因为神经细胞分裂能力极差，有的怎么的还没办法再生，
1: 嗯。
0: 所以传统方法在这方面一直都解决的不好。你就比方说这个，他那帕金森的病人吃啥？吃这个左旋多巴胺药，他就是直接只是补充多巴胺，但是神经细胞还是在不断的死亡。但是高活性这种虫草制剂里面这个活性物质，比如说腺苷、核苷类这种物质，它能穿透血脑屏障，它直接能匹配融合细胞基因。帮助清除这种神经元细胞的突触核蛋白的堆积，同时还能激活休眠的很多神经干细胞，让它们得增殖分化出新的神经元细胞来。你这点就非常了不得了。还有的，你看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强制性脊柱炎呐、痛风啊等等，这些都属于免疫系统功能紊乱嘛。
1: 嗯，
0: 持续的这种错误的攻击自身好的组织，引发这种慢性炎症。啊，传统治疗方式，你看用激素、免疫制剂，它属于要被动的去抑制免疫，所以说效果很弱，就是反复。但未受抗虫草制剂当中提纯出像高活性的虫草素，它能从基因层面直接介入免疫细胞来进行免疫调节作用，让免疫系统逐渐能恢复正常调节。

0: 它不是去抑制，它是从免疫细胞基因入手的，去干预基因的某些物质，让什么？让紊乱的免疫细胞它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所以说，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它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我也说过，不是它成分好，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的好也不是曹公发现的，千百年来，包括现代医学都知道冬虫夏草好。那他们最大成功是什么呢？就是源于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呀。把虫草当中真正的一些好的物质、好的东西，真正的能被人体所吸收利用了，而且增强效能以后啊，对于很多疾病的干预实现重大的逆转了。靠什么？不全是源于它整套这个技术的突破吗？所以说，整个从生物医学层面来说呢，他们的这些技术的成功呢，意味着咱们国家科研人员在生物医学、生物技术领域，可以这么讲，赶超了世界一大步啊。而且更重要是什么？伟宁团队突破的可不只是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的技术，还有膜基因重组技术。这项技术更可以这么说，是让虫草生物制剂里面所有的物质成分，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它能精准去识别，能够渗透性去吸收，效果实现持久和稳定，更是了不得的事情啊。
1: 嗯，真是太好了啊！楚老师把这套技术再讲解之后，那真是再一次让我们对于生物医学啊有了全新的认知啊，更是对这个卫寿康虫草养元液它为什么有如此的效果和益处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一定是有更大的希望和信心了。啊，那楚老师，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哈。
0: 嗯，
1: 剩
0: 好。
1: 下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问
0: 嗯，
1: 题。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听说虫草养元液现在已经进入就是提纯阶段了。
1: 嗯。
3: 那具体什么时候能提纯完毕呀？这我着急想用啊。
1: 嗯，虫草养元液确实啊，现在正在提纯阶段呢，但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提纯完毕，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啊。因为虫草养元液的提纯呢，它这个生产技术流程很繁琐，步骤有很多，就没有办法能准确知道什么时候就能完全的提纯完毕。那再加上呢，那曲地区野生的这个虫草的产量啊，每年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的量能够有多少也不太清楚啊。现在呢，就是一切都是未知数啊，我们只能是等伟宁那边的通知啊。
3: 哎呀，喜儿，再等一等没问题。关键是我已经等了一年多了，
1: 嗯，
3: 一直还没有用上。我担心呢，这一次乐龄芳华那有没有名额，有没有份额，能不能争取到啊？
1: 那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还要看今年的一个提纯量了。那因为80%是必须出口到国外的，剩下这20%哈，我们知道有很多医学机构啊，什么医学中心呢、特殊的专供的渠道一直都紧盯着呢。所以我们乐龄芳华最后我们能够分到多少，我现在心里也是没底儿，但我必须是全力争取啊。因为伟宁也知道我一直就是惦记这个事儿呢，前几天打电话虽然说没说上几句，但伟宁也知道我的意图，他肯定会尽力的帮我啊。而且呢，还有小叔在中间沟通协调，我相信呢，乐龄芳华这次呢，我们这边一定是能分到，主要就是看数量多少了，就能分到多少。但是按照以往的数据哈，虫草养元液的量肯定是远远不够分的，所以最后谁能用得上啊，谁用不上，这个我就没办法回答您了，也希望您能理解啊。
3: 哦，我听明白了。那现在呀、也做不了什么，就只能耐心等待了。
1: 是。
3: 哎，那我能不能啊先排个号啊，如果虫草养元液争取过来了，哎呀，我能用上的机会也大呀。
1: 如果您想先报名排号，那一会儿您就打一下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您把这个情况给说明一下就行了。那您是有什么方面问题，就这么迫切想用虫草养元液呀？
3: 喜儿，我有这个哮喘的毛病，
1: 嗯，
3: 都八九年了，平时不犯病啊，跟好人没两样，可是一犯病真是难受啊。
1: 嗯，
3: 这么说吧，白天几乎啊都挺好的，可是一到半夜或者凌晨的时候就容易啊发作，一犯病啊喘气儿就费劲。
1: 嗯，
3: 嗓子里面呢就有嘶嘶的声音，就像吹口哨似的，而且往里吸气的时候啊声音小，呼吸的时候吧声音很大，还有胸闷憋得也难受，一到这时候说话吧都出连不成句儿。
1: 嗯，
3: 再加上咳嗽气脉就更不够用了，因为这个毛病啊我每天呢睡眠呢都不够不好，血压都高了，还经常头晕，还有啊天冷降温的时候吧也特别难熬，一有冷空气了我就干咳。
1: 啊，
3: 一些刺激性的味道吧，我能闻。夏天有蚊子都不敢喷花露水，都不敢点蚊香了。
1: 哎呀，这听您的描述确实挺遭罪呀、啊。除了说现在有哮喘，那有还有其他问题没有呢？
3: 三年前吧，症状有些加重。
1: 嗯。
3: 以前犯病只是胸闷，后来呀，就是胸里面就感觉疼，咳嗽的时候更加严重了。去医院复查，医生说我这有轻微的气胸了，
1: 还有气胸了、嗯、
3: 而且我知道哮喘严重了会致命的。
1: 嗯，
3: 现在特别担心，我想啊赶紧用上那个虫草生物制剂，这些天听楚老师讲生物制剂的好处，还有虫草养元液提纯生产的技术，我觉得太好了，虫草本身就是好东西，再加上高科技的提纯肯定更好。
1: 嗯，
3: 所以今天就想打电话问问喜儿，只要能让我用上虫草养元液多花点钱呢我都没关系，我知道生物制剂的成本造价很高，虫草养元液不仅是生物制剂啊、用的还是野生的冬虫夏草。
1: 嗯，
3: 成本就更高了，即使你这边没有补贴，我该用啊也得用，哎呀，健健康康啊，不难受啊，比什么都强，都重要。
1: 是啊，就什么都没有，健康没有病啊，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成本确实是比较高啊，那出口到国外呢，一支是10毫升的养元液能卖到200来块钱呢，就这样老外还抢着用呢。但是呢，只要是啊，我们芳华中心这边我们争取到的份额哈、啊，我一定是尽量的多给大家补贴一些啊，让大家花费上面没有压力。但是现在吧，这个养元液也没有提纯完毕，
3: 嗯
1: 啊，我们说什么都是空谈，是吧？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先等着吧。啊，有确切的消息了，到时候我们根据数量和具体的情况，再定。这个花钱上我肯定是尽全力支持、
3: 啊、
1: 让大家都没有压力，这个您放心、哎、啊。
3: 好的好的喜儿、
1: 嗯、
3: 太感谢你了，你呀、啊、是个大善人呐、
1: 哎、
3: 那我就关注节目、嗯、等着你的好消息、啊、
1: 对对对，您就随时关注节目，有消息的话我一定是马上通知大家啊。
3: 好好
1: 嗯嗯好，说到这儿了、哎、嗯再见
3: 嗯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4: 哎你好楚老师哈。
0: 啊你好。
4: 哎楚老师，你的这个生物制剂很了解哈，跟这个伟宁博士啊又是好朋友。啊，对他研发这个虫草养元液啊，特别的熟悉。我想这个咨询一下您哈，我这个毛病如果说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会有多大的帮助啊？
0: 哦，那你说说我看看。
4: 嗯，我今年是42岁啊，是个做销售的。
0: 嗯，
4: 经常是跑业务啊，吃饭呢没有固定的时间。
0: 哦，
4: 是饥一顿的饱一顿的哈。还经常是陪客户喝酒啊。
0: 哦。
4: 现在我已经确诊这个胃溃疡和这个12指肠，溃疡了啊
0: 啊，
4: 胃面积还是挺多的，挺大的，吃了很多的胃药啊，也没有太大的起色。听你讲这个生物制剂非常好， 我也想试试。
0: 嗯，胃十二指肠溃疡，黏膜损伤，啊，
4: 对，
0: 这跟不规律的饮食、生活习惯，这是很有这个直接关系的，啊，你自己都意识到这问题了。
4: 嗯、
0: 你现在有哪些明显一些症状呢？
4: 楚老师啊，
0: 嗯，
4: 我知道，嗯，这么做呢很伤啊肠胃啊，但是为了生活没办法，而且呢我也没想到我这么年轻呢、啊、就会有这么严重哈、啊。现在这个胃啊经常这个绞痛，有时候痛得轻啊忍忍就过去了啊，痛得严重的时候啊那直冒汗呢、啊，浑身发软，
0: 嗯，
4: 啊就得吃这个止痛药哈、啊。有时候这个半夜啊他还会被疼醒，再就是这个反酸烧心，
0: 嗯。
4: 尤其是晚上吃完饭呢、啊，这个胸口啊就烧得慌，啊，一股股这个酸水啊从胃里啊往上翻，喉咙呢又干又闹，着烧的那种感觉特别的明显。偶尔下午呢也会突然反酸，啊，嘴里全是这个酸口味。
0: 嗯，
4: 嗯，像其他打嗝啊、胀气啊、腹泻这些问题啊，都是家常便饭了。
0: 嗯，
4: 朱老师啊，我担心如果不及时用上好这个生补制剂啊。万一哪天这个胃出血啊、胃穿孔，那就麻烦了呀。
0: 嗯，你那后期容易造成这种穿孔和出血。像什么你这种情况啊，如果说要是从这个胃舒康虫草制剂这角度来说，对你帮助肯定目前来讲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这里面提纯出，比方说高活性核苷酸物质，这个物质是构成人体细胞 DNA、RNA， 这是最小的这种。核心的一个基础的单元了，对于这种细胞独一无二的分裂和增殖作用很明显，非常好。因为细胞的增殖本质就是细胞完成整个细胞的一个生命周期，实现细胞分裂产生的这种子代细胞的一个过程。核苷酸呢，由 DNA、RNA 主要合成的一个基础物质，为整个的细胞增殖提供最重要的基础保障。而且这种核苷酸对于细胞还有保护，还有强大的什么一个修复的作用。尤其是胃肠道黏膜细胞，也就是这些黏膜细胞是不可缺很重要的活性物质，因为核苷酸能够为这些大量的这些细胞从基因角度它能产生大量的修复酶介啊，尤其是这种酶的合成能提供充足的这种营养和修复的一个原料，助力这些受损的这些黏膜细胞的基因片段的来进行修补和修复，包括一些锻炼的这些核酸的链条都能够呢来进行调整，还能够清理这些什么错误的这些基因的碎片，也就是从根源上能减轻、减少和杜绝阻断你的胃肠黏膜细胞进一步发生损伤，你就不担心以后发生穿孔和出血的问题。而且呢，这个虫草制剂当中呢还有大量高活性的这种氨基酸18种，而且有8种是人体必需的，这个也很重要，对于黏膜细胞大量氨基酸物质进行充分的基因融合进行补充之后，能够帮助什么呢？帮助你现在已经发生的这种细胞的损伤，黏膜发生这种溃疡糜烂的情况，能快速加速这种细胞的修复和愈合，也就让你这个溃疡糜烂面它能很快的逐渐给它恢复和愈合了。哎，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非常明显的。虽然包括以前有很多一些胃肠道炎症的什么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哎，通过这种大量的，就比方说这种，尤其是8种没办法合成这种特异性氨基酸，还是我刚才讲这种核苷酸，这都是冬虫夏草当中特殊所具备的。对于这些顽固性的一些胃肠道一些幽门螺杆菌呢，啊，这些致病菌的感染，它都能发挥极其强大的作用，能够完全的精准识别，把它完全的清除，给它杀灭掉。避免反复发生炎症感染，反复发生溃疡，这些它都能轻松实现。所以说你要能用这个虫草制剂，对于你现在的情况来说，这个就很简单了，一点不难了。
4: 哦，这么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啊，对我这个情况太有帮助了。
0: 是。
4: 听说这个生物制剂这个价格是比较贵啊，这个虫草养元液呢是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的啊，本身这个原料就很贵。还有这个复杂的一个生产技术流程呢、啊，各种高科技的技术啊，价格肯定不便宜，我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用得起啊。
1: 这个价格问题呢，其实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啊，因为最终我不管是给大家伙争取到多少数量，那么在经济方面，在经济花销上，我会尽全力给大家补贴的。那之前呢，出口国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啊，每只是卖到了差不多200块钱，而且这个价格呢还在涨啊。但是芳华中心的这些家人们要用，肯定不能是这个价格，要是这么贵的话，大多数人都用不起。我们乐善基金每一年啊，我们在这方面就拿出一大笔钱作为专项的补贴哈、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患者家人自己就不需要花多少钱就能用上了，啊，这方面绝对不可能让我的这些家人们有负担。那么现在这个提出还没有完毕啊，能争取到多少数量还是一个未知数呢？咱们具体看，到时候我能争取多少吧，啊。
4: 好好，太感谢你了，喜儿哈，你真是我们这个主心骨，也太善良了，啊，一定会有福报的。那我就再等等，有什么这个消息啊，你一定要在节目里说一声呐。
1: 嗯嗯，好的，您就等消息吧，好吧。
4: 嗯，好。
1: 哎，好，再见。
4: 嗯，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5: 哎，喜儿你好。
1: 你好，
5: 涂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涂老师你好。
0: 嗯。
5: 哎呦，我终于能把电话跟两位老师就是打进来了，特别激动，然后也特别感谢你们节目，也特别感谢乐龄芳华这个助老的爱心机构。就是我父亲哈，就在你们的帮助下，就身体有了很大的改善。今天哈，就打这个热线吧，主要就是表达我作为一个家属对你们的这种没法言说的这种感激之情。
1: 嗯，您不用这么客气啊。当初呢，成立乐龄芳华的初衷呢，就是要做好老年福利事业。那无论是在生活上啊，在精神情感上啊，还是在身体疾病上，那只要是能帮助到大家，那我和我的团队都会尽全力去做的哈。那楚老师也是一样的。楚老师虽然他不是做福利事业的，但是楚老师始终是心怀病患啊，想通过自己多年的经验来帮助大家，给大家在调理疾病方面呢指出一条正确的方向。而且楚老师也是心怀善念、拥有大爱的人啊，我们都是非常愿意帮助大家的，是吧，楚老师？
0: 对对对，就是不管从任何角度和维度，我们所做的事情，只要是能让身边人，或者是能让更多的一些人，是吧，能够获益，能够有得有收获，哎，这咱们就有凸显出我们自己的价值了，是吧，这就很好了。
5: 感谢两位老师真的是、
0: 嗯、没事、
5: 就是、
0: 啊，不说客气话不说客气话。那你说你这个家里是你父亲什么情况？
5: 哦，我爸是这样的，就是我爸爸就有十几年的高血压，他血压控制的就是时好时坏。
0: 嗯，
5: 然后两年前哈，他就突发脑出血，当时确诊是脑干出血，然后住院抢救以后吧，就是还是有明显的后遗症，然后他两侧哈就是手脚麻木，就是也没有什么力气，完右边更严重一些，就是他走路吧也走不稳，走路的时候吧就是要么他得扶着什么东西，要么就是得旁边得有人扶着他，如果在路中间没有任何扶着的东西吧，他就容易摔倒。我们也特别担心，就站着的时候也是，
0: 嗯，
5: 如果就是他就是主要就是不靠着什么东西的话，他自己就是摇摇晃晃的，而且我父亲还经常就是有那个头晕，还会有轻微的头痛，然后眼睛看东西吧也不如原来了，看东西就是挺模糊的，然后还有那个重影，完他说话语速也很慢，就是吐字有的时候也不是很清晰，
0: 嗯，
5: 就是总是像那个嘴里含着什么东西一样，但是你仔细听吧，你是能听明白的。然后他吃东西也特别慢，就是喝水吧，偶尔还会就是把自己给呛到。
0: 嗯，吞咽也不好，因为这脑干出血相对来说这是属于什么主动脉发生出血啊，这个是很严重的。哎，所以说他这个后遗症也导致全方面多方面都有后遗症啊，而且脑主动脉、脑干周围神经密布啊，一旦发生出血，一些血斑块啊压迫，包括对于这些中枢神经的损伤都很严重，所以说出现这些后遗症相对来讲 他的出血量应该不是很大，要大一点会更严重，都危及生命的。
5: 是的，
0: 那现在出现这些问题，现在怎么治疗干预，怎么调理的，有没有什么改善呢？
5: 啊，有啊，有很大的改善啊，楚老师。
0: 啊，
5: 当时用的就是喜儿给的争取虫草养元液。
0: 哦，
5: 然后之前就是等了两个批次吧，都没用上。我们家属也可着急了，就是去年那批幸运嘛，就是我们就得到了名额
0: 啊。
5: 然后我父亲用的哈就越来越好，他现在就是胳膊腿儿哈就灵活多了，就走路哈、站着呀都比过去稳当多了，也不用扶着墙啊，或者是有人搀扶啊，只要是自己慢慢的走哈，他就没有问题了。
0: 哦、好嘛，
5: 然后看他哈，就是也比过去就是有力气了。然后我父亲他自己也说哈，就现在感觉那个肢体麻木的那个感觉都没有了。
0: 嗯。
5: 然后我们摸着他的那个手脚吧，就是也不像过去的时候就摸着就是那么冰凉冰凉的。
0: 嗯。
5: 现在他那个头晕的情况也少了很多，然后眼睛看东西吧，就重远的情况也有很大的改善。
0: 哦。
5: 然后说话呀、吃东西啊，各个方面都渐强。
0: 嗯，好吧。
5: 然后我们现在家属特别高兴，然后我爸最近一个多月吧，他还练习就是呼吸吐纳呀，我看他更就是整个身体的那个状况，就是你就感觉这个人就一天一天就在变好，
0: 配合呼吸吐纳是不是感觉更快了，效果是吧？
5: 对对对，然后现在血压就比过去好控制了，就整个人那个精神状态就都好了，过去他白天就是特别嗜睡嘛，现在只有那个下午哈就是睡一个小时左右，完其他时间他就人还是挺精神的。还有他的那个情绪吧，因为以前他生病嘛，就是情绪也是很低迷的那种。他现在情绪比以前好多了，而且我感觉他呼吸的时候就气脉都足了很多。
0: 这就呼吸吐纳的好处嘛，调脏腑气机，吸清吐浊啊，浊气排，清阳之气升腾，元阳之气充盈，对他整个病症的恢复，这都有很大的助力。而且呢，他用这个魏寿康的虫草制剂呢，这里面有高活性核苷酸这个物质，对于神经细胞的整个从营养到修复，实现整个神经传导功能的建立，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这个核苷酸呢，它能够精准的通过基因角度进行识别受损的一些神经元细胞，然后呢，对于这些受损的一些基因片段能及时进行修复，这都是这种物质它能够独有的功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很多一些中风后遗症的偏瘫患者呢，啊，包括一些神经系统发生病变的，针对于神经元细胞服用这种虫草的生物制剂里面独有这种核苷酸的物质，还有这种腺苷以及麦角甾醇这种高活性物质，对于神经元细胞从基因层面来进行营养修复，尤其是对于这些没有发生损伤的，它能实现什么细胞的一个裂变和增殖，这样一来呢就能够什么让神经纤维素能够逐渐的增多，它整个神经的传导和信号的通路它就会逐渐逐渐恢复。所以说呢，你看看它通过服用这段时间，你发现它后遗症方面不管是肢体活动、言语表达、吞咽能力啊，照之前来说都有大的改观了。这就是什么？这种虫草制剂利用特殊技术生物提纯，把腺苷、核苷酸，包括这种麦角甾醇这种特有的这种高活性物质，通过基因角度进行干预，与细胞基因完全匹配，实现和谐共生，啊，给它这种神经细胞啊带来这种巨大的改变和变化。所以说他现在这情况恢复的这么好，这不错吗？然后再结合点呼吸吐纳练习做一做。啊，我说了调和气机啊，还能帮助他疏通身体的经络，排补身体的元阳。你们作为家人的呢，再配合一些主动和被动的一些康复的锻炼，你多方面结合，那他后遗症肯定会越来越好啊。
5: 是的是的，我父亲确实恢复的特别好，然后我们全家的幸福都要感谢你们。因为有了虫草养元液这么好的生物制剂吧，就是我父亲的后遗症哈，能改善到现在这么好的状况。还有那个楚老师，就是呼吸吐纳方法就起到了这个辅助的作用，就是也加快了就是我父亲的这个好转的变化。
0: 那让他减脂素。
5: 哦，我听说哈，今年的虫草养元液正在提纯，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让我父亲就多用一用，现在家里剩的量就不多了。
1: 嗯，如果有条件的话呢，长期的这个用虫草养元液，它确实对身体健康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嗯，我现在我自己哈，天宝小叔啊，平错爷爷，央金姑姑父一家一直都喝着呢，啊，一直到现在身体状态保持的都特别好，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哈，对他们更好。这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太少了，所以一直呢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能非常幸运的用上。像您父亲这样已经非常幸运了，而且现在恢复这么好，非常值得高兴哈。未来如果说哈，伟宁这边呢能够突破一个技术的壁垒，那不用出口国外了，提纯生产的原液都能留在国内供应国内的患者，到那个时候啊，那就能帮助更多的人了。啊，也期待有朝一日虫草养元液能够让大家长期的喝啊，都能够实现无病无痛的幸福生活了。
5: 啊，是啊，喜儿老师，你说的太对了，真是太期待了。那我们一起期待着就是那一天的到来。那我现在就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如果说要是还有这个活动的话呀，或者是有货的时候，你再通知，就是在节目当中通知一下，可以吗？
1: 嗯，您就随时关注节目，有消息一定会第一时间的告诉大家伙儿的，好吧？也非常开心哈、能够听到您父亲的这个改善明显的这个身体状况的消息啊，非常的开心。嗯
5: 嗯，那好的，谢谢喜儿老师，谢谢楚老师、
1: 哎。好，再见。
5: 哎，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6: 天地悠悠，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2: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0: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楚老师，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哈，咱们就聊到了关于魏寿康虫草养元液的提纯技术啊，让我不仅是感叹哈、难怪虫草养元液啊，这几年所有服用过的人都交口称赞 啊，包括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啊。
7: 嗯嗯。
1: 那不单单它是选自冬虫夏草这个非常珍稀非常名贵的这里边的这个成分啊，那么虫草当中诸多人体所需要的物质成分，如果说没有这强大的生物技术，那还是不能完全被我们吸收利用的。
0: 嗯，对对。
1: 嗯，之所以伟宁他们团队历时9年时间才把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并且正式的命名为魏寿康，那意思就是当年回国以后组建团队啊，立志为实现人类健康长寿的终极梦想实现了。
7: 嗯嗯，
1: 所以就把它命名为魏寿康虫草养元液。那将近9年的时间呢，就是主要来攻关提纯技术了。
0: 哎，对对对，因为技术是啥？因为技术这个是最关键的，任何事情其实都一样。比方说你发现一个这个巨大的黄金或者是石油的储量，比方说现在就在这地底下了，就在咱脚底下了，而且呢，你也知道这个黄金呐、石油啊本身。对吧，它有很多的价值和好处，但是核心前提是什么呢？是不是得必须得通过技术你得把它开采出来吧？
1: 对呀、
0: 是吧，你是得通过核心技术去淬炼去提炼以后才能正式的被使用被利用，对不对呀？
1: 嗯，
0: 所以这个生物医学啊再好它再先进啊，最终呢也是要通过什么呢？啊，要通过生物技术带来的这种成果，然后大家呢通过这种生物技术的成果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好处，才能证实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个生物制剂的诞生啊，就是生物技术的支持啊才有的一个最终的成果。而且咱们讲说针对这个不同的这种生物的物种提纯提取啊，它采用的这种方式方法啊，生物技术它也都不一样，对吧？因为不同的生物物种当中的物质成分不一样啊，
1: 嗯，
0: 所以说提纯的技术也都不同啊。唯一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这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所有的生物技术环节相对来讲都是很复杂的，
1: 嗯，
0: 流程很多，环节比较多，而且整个的周期时间提纯提取都比较长。为什么呢？因为要保证这个生物物质这个所有成分的高活性提取利用。因为生物制剂最大的要求就是什么？就比活性一定要强，活性要高，所以它效果好啊。你不像这个，你看现代传统的技术，啊，模式固定，而且还重在合成，也就是说技术成本是很低的，速度也快。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很多企业针对于各种药物啊，它这个生产工艺环节呀，你看它不复杂，都是很简单的，都成型的。
1: 嗯。
0: 每天都可以是以数以万计的单位来批量进行生产，都能实现。但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些产品它活性低，它利用率低，效果都是短暂，而且效果也不持久，还不稳定。所以你看这个生物制剂不行，要求很严格，既要保证高活性，还要实现高利用，效果得明显，还得持久，还得稳定，还要保证什么？得安全，还得无毒，没有任何负面作用。
1: 嗯，
0: 你看这是不是都是高要求啊？
1: 对呀、
0: 所以那就需要怎么办呢？在技术上得走高精端的路线，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就要耗费很多的时间人力财力，需要很多高新技术的研发和开创啊。你像曹伟宁曹工带着这个技术团队用了才不到9年的时间啊，人家针对这个冬虫夏草开创了一整套可以说是高精端的技术提取，高分子活氧发酵真空提取技术，以及膜基因重组技术。还是你把这个冬虫夏草当中这个所有的这些珍贵的这些物质成分，可以讲是完整性的高活性的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
1: 嗯，
0: 而且利用这个膜基因重组的技术，把虫草当中提纯出的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哎，与咱们人体的这些细胞啊能实现什么基因高度的匹配融合呀，你这样才能完全的被咱们人体细胞充分的完全长期利用啊，可以说是实现和谐共生了。那相当于什么、把虫草当中的诸多优良的物质把它移植培植到人体的细胞基因当中啊，就像种下种子一样，所以说这一点是太了不起了。 你想呗，用了多长啊？不到九年，人家把整套技术都攻破了。所以说，这是在我们业内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你要知道，任何一项新技术的诞生啊，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尤其是生物技术。就像昨天我讲到了，当年他们团队利用这个高分子的材料应用，啊，进行这个冬虫夏草的提纯提取，实际上这高分子的只是第一步，属于第一道环节。
1: 嗯，
0: 为什么得用高分子材料啊？外行的人他不清楚，但我是内行，我就知道，因为冬虫夏草当中啊，各种这种高活性的物质成分，它这个分子结构是极其脆弱的，哎，对温度啊、pH 值啊，包括剪切力，哎，对这些方面条件是特别敏感的。就传统方法来进行萃取和提纯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造成破坏，让这些活性物质的分子它的结构完整性失去了。完整性失去了，它活性自然就下降了。所以说怎么办？它必须得运用高分子这种材料作为分离纯化的核心介质，来保证它的活性和完整性。因此，即使说高分子这个材料价格是极高的，对使用这个要求的难度也是极大的，那没办法，一定也要用，因为它没别的，它跟传统的提纯工艺它有完全本质的区别。而且呢，这高分子这个应用成功以后了，后面为什么还要开创活氧真空发酵这些技术的应用呢？还这句话，可能外行的人或者传统的这些提纯企业可能不太明白，但我清楚。目的什么？还是核心目的是一个，为了保证冬虫夏草当中各种物质成分，必须要保证高活性姿态，没有高活性它绝对没有好作用。你就比方说他们开创的这个真空活氧技术环节，
1: 嗯，
0: 什么叫活氧啊？就是活性的氧。啥叫活性氧啊？就是不断流动交换的氧气，它不是固定的，是不断流动交换的氧气，相当于这是生命力啊，是能被活性物质充分利用的氧啊。最简单的，咱们就说咱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咱们吸的是什么？是靠氧气呀。
1: 对呀。
0: 但是我们呼吸空气里的氧气有多少啊？它占的比例只为21%左右。
1: 嗯，
0: 哎，我们就能正常保证存活。那这种活氧呢？它活氧的纯度要比空气当中的氧的含量要高达100倍以上啊。所以说活氧是什么？它一定是经过特殊处理，带有特定能量的这种氧分子结构的这种氧叫活氧。所以说活氧对于任何的生物，包括咱们人类都算在内，这是最好的营养剂呀。啊，有这么个对比，什么对比？就普通的氧气10升都不如活氧一口啊。啊，我就打个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发生这种危急重症，这人突然间发生晕厥了，抢救了，你说第一个事要给病人做的是什么事啊？
1: 肯定是吸氧
0: 啊。是不是得吸氧啊？给他输送氧气，打氧啊。
1: 嗯，
0: 那吸入这氧气以后，是不是你会发现这人很快意识就能恢复了？那这个氧是什么？它不是空气中咱们吸入那个普通的氧气，是经过特殊处理带有特定能量氧分子结构的氧，就是活氧啊。它浓度高，活性强，所以说你这个昏迷晕厥以后及时给补充活氧，快速就能苏醒，它就能恢复意识。那么曹公当年呢，搞这个虫草的提纯为什么要用活氧啊？就是要实现什么呢？在提纯提取各种这种物质成分的时候，一定能让这些物质成分得保证什么？一直保持一个高活性的状态，不会发生死亡。因为在提取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什么呢？他得需要在真空的环境下去进行提纯提取。
1: 嗯，
0: 真空状态什么状态？咱知道啊，真空状态的压力是不是最大的？空气压力是最大的。
1: 对，
0: 所以说它能利于虫草物质的提取。而且在真空环境下对冬虫夏草提纯，它不会对整个虫草整个身体的结构啊造成任何的破坏。虫草的外观结构不被破坏，它里面的物质成分是不是就是完整的？
1: 嗯，
0: 所以说没办法，说当时他们筛选来筛选去，最终必须得利用真空技术来进行提取。但是我们知道了，你真空的条件下，正常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氧气的？
1: 那你真空吗？
0: 是吧？它真空状态了吗？
1: 对呀。
0: 就即使有，是不是少量、很少、很少的氧气啊？
1: 对呀，那这就矛盾了呀。真空状态它是无氧的呀， 那么提取出来的这个虫草物质，它在无氧的状态之下，那就死亡了，是吧？就没活性了。
0: 对呀、啊。
1: 那么如果想要给这个输送活氧，那实现不了真空状态了呀。
0: 对呀、啊，是不是就矛盾呢？
1: 嗯。
0: 哎，所以说技术难在哪儿了？就难在这儿了。
1: 啊，这个两难。
0: 哎，所以当时就研究，怎么能即使在真空状态下，哎，又能保证还有活氧的供给。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大，因为它是个矛盾体。
1: 嗯
0: 啊，所以当时他们在这方面可以说费了很多的努力和心血，也进行太多的研究和实验了。发现什么呢？就这个活氧一直送不进去，只要送进去，这真空环境就被破坏了。那只如果说光依靠这个真空环境当中那点普通的那点氧气的话，那虫草当中这些活性物质提取出来以后，他们也做实验了。死亡率至少能达到80%。
1: 嗯，那不没用了吗？
0: 你想啊，那如果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再出现其他的一点失误的话，那死亡率基本上就接近100%了。
1: 对呀。
0: 那不就相当于没活性了，没有作用了吗？
1: 嗯。
0: 但如果是真空环境抽离的过程当中持续给虫草提供活氧的话，哎，那效果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提纯出这个物质成分在活氧的环境当中啊都能存活下来。而且还能保持住最高的活性状态，相当于从头到尾整个流程它都是不减分的啊，不衰减的，能让活性物质最起码最低的标准达到多少，能让这些活性物质能存活率达到95%以上啊。
1: 嗯，我大概是明白了哈。就比如说咱买一条活鱼啊，这卖鱼的老板他绝对不会说直接就把这鱼给你装塑料袋里面，它肯定是往袋儿里面先装水了，然后水里面呢再打点氧，
0: 哎，对喽，
1: 然后再把这鱼放进去。
0: 嗯，
1: 这鱼它在有氧有水的环境之下，它才能活蹦乱跳跟你回家呀，嗯、它才能长时间的保持存活，它才能鲜呢。
0: 哎，对喽，就这道理啊、嗯。所以说，想要保证虫草当中各种物质，哎，说提纯出来以后一直是高活性的，哎，而且长期持久保持，你必须得用活氧技术。
1: 嗯。
0: 啊，持续的为这些活性物质提供活氧，而不是普通的氧，所以当时这项技术是难住他们很长很长的时间啊。因为传统的这个生物技术确实也能把虫草当中这个有效的成分把它抽取出来，但抽取出来这些物质直接就给破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利用真空技术，是破坏了虫草身体的结构啊，最终提取的，所以说这个成分物质自然就不完整了。
1: 嗯
0: 啊，那你说这些物质分子不完整了，结构都不完整了，是不是活性就严重降低了？
1: 那肯定
0: 啊。哎，再加上在提纯过程当中呢，还是一直存在一个什么普通氧气供给不足，是缺氧，它不是给的是活氧，这氧还不足，那残余剩下这些不完整的活性物质会在提取的第一时间很多就处于窒息状态了，很快这些物质活性就都死掉了，所以就失去作用了。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当时你看这个曹公他们的这项真空活氧技术可以说是解决了这个难题，在真空抽取的同时给活性物质提供持续的这种活氧，让这些高活性物质在真空状态下自然挤压离开虫草，保证完整的这种虫草结构不破坏，然后提纯出的这种物质在一直活氧状态下一直到灌装最后的阶段，全过程始终都有活氧的一个输送，始终都处于这种物质的鲜活状态，所以虫草里面那些珍贵的，你像虫草素啊，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呐、核苷酸呐、麦角甾醇呐，还有45种人体必需的这种营养物质等等吧，就是这些高活性物质，它都保持它原本完整的结构和功能，包括后续为基因匹配打下重要的基础。因为我反复也一直在强调过一个事儿啊，我说这个一款生物制剂，它这个是否效果好？它不光取决于活性高不高，还要保证什么？它的这些活性物质，哎，能否跟咱们这个人体细胞基因，它能实现精准的匹配呀？
1: 嗯，
0: 你不匹配不行啊！你这基因物质匹配之后，才能被细胞怎么的？它真正的去吸收和利用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真空活氧技术呢，能让虫草当中这些活性物质被完整的提纯提取出来以后，还一直保持极高活性，通过基因重组的技术。直接跟咱们这个人体细胞的基因匹配，实现和谐共生，让每一只未收康这个虫草制剂在原液当中所有这些活性物质从虫草本身抽取提取以后， 一直到灌装封存，始终保持是100%的这种高活性的状态，啊，这是最终目标啊。
1: 我记得当时伟宁来我节目当中时候，也说过这个环节，
0: 是吧？
1: 啊，对，我记得当时说，好像他们在这个技术攻关方面困扰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啊，一直就突破不了。
0: 嗯，这个技术，据我了解，当时应该说他们整个研发团队应该都将近3年多，一直都没攻破。
1: 嗯，
0: 啊，还得确保整个虫草的啊整体结构不被破坏了。那就得必须用真空技术，想确保物质的完全高活性，还得有活氧状态。真空活氧，这本然就是一个对立面、矛盾面，啊，那就得在技术上实现攻破了。一是在真空状态下，同时还能保证有活氧的供应。所以当时吧，我们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我们业内都感觉他们这个设想比较大胆，是很难实现，认为是不可能成功的。
1: 嗯
0: 嗯，结果呢？人家最终他们借鉴什么了呢？他们借鉴了这个航空航天领域的技术，属于跨界使用了，这在当时是绝对没有先例的。
1: 借鉴航空航天技术，它用在虫草提纯上？
0: 对呀，
1: 这跨度有点太大了哈，
0: 啊，
1: 就不敢想象。
0: 哎，
1: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为啥要借用航空航天技术？
1: 嗯，
0: 太空是什么环境？大家知道不？
1: 那是真空环境吧，
0: 是吧？人进入太空之后，是不是这个压力很大，是吧？整个人都飘起来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太空是真空环境。那人到了太空，你看现在宇航员上太空，如果说没有其他的一些硬性的技术支持防护，是不是生存不了啊？那你说这些宇航员他怎么在太空里活着啊？最主要靠的什么？是不是在太空有太空舱啊？
1: 对，
0: 是吧？那里面是不是得有氧气呀？
1: 嗯，
0: 是不是得有适宜的温度啊？啊，是不是有适合的压力呀？是不是得模拟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一个小环境啊？
1: 嗯，
0: 哎，所以这宇航员在这小环境当中能生存生活，也就是在真空的这种大环境、宇宙的大环境里面，然后太空舱是啥？在里面构建了一个有氧的小环境嘛，让这个宇航员很好的存活。所以伟宁他们当时借鉴的就是这个逻辑。虫草在这种真空罐里被抽离，说大环境是真空的，那就没问题了。真空状态下，虫草的结构啊，通过空气自然挤压，它是不会被破坏。但虫草里面这些高活性物质被挤压抽离出来以后呢，它们就需要有一个什么能活着的一个小环境，也就是在它们真空罐里得通过活氧技术有一个特殊的孔径来进行注入活氧。
1: 嗯。
0: 给这些提纯出的活氧物质构建一个有氧的小环境，就像我刚才讲的，宇航员到太空是真空的，但是在太空舱里也不缺氧了，也可以正常生活了。你看看真空这种大环境保全了虫草整个身体的结构不被破坏，有氧的小环境呢，它保全了什么？这种活性物质的存活性。就是这种真空的有氧技术当时啊广泛应用呢，都是在航空航天领域，但是他们把这项技术嫁接到哪儿呢？嫁接到虫草的提纯上。哎，也就是这样一个大胆的构想和跨界的应用，才真正解决了这个矛和盾的问题了，矛盾化解了。哎，真就实现了在真空加压的状态下，把虫草体内高活性物质把它完全提取出来了，同时还保持100%的这个高活性状态了。所以说这个当时这项技术突破之后啊，在整个这个生物医学界引起了那么大的轰动啊，
1: 嗯，
0: 是吧？因为它不光解决了虫草提纯多年来始终没解决老大难的问题，它更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技术路径啊，把航天领域的技术跨界用在生物制剂上，这个跨界融合的思路比单纯的技术突破本身呢是更难得的。而且呢，这个真空活氧技术成功以后啊，带来了几大核心的优势。第一个什么呢？就刚才讲的，不破坏虫草本身身体结构，因为传统提纯方法它必须得破坏虫草结构才能进行提取。
1: 嗯，
0: 真空技术它不需要破坏了，靠这种空气的压力压差就能把活性物质完整的把它挤压出来。第二个核心优势是啥呢？全程物理方式，没有任何化学介入，不用高温，不用强酸，更不用有机溶液，活性物质的分子结构完全不受任何的损害。再一点什么呢？为后续活氧技术引入提供正确的条件。 正是因为真空环境是完全可控的，才能在它的基础上精准的开始引入，开始活氧了。如果没有这个真空的基础环境，活氧也不办法注入的。所以说真空是为了将虫草里面活性物质完整的把它拿出来，活氧是干啥？是为了让虫草里面活性物质仍然鲜活高活性的把它持久保留下来。相当于什么呢？给大家伙打个比方，其实很好理解啊。它这个逻辑什么逻辑呢？比方说啊，你在一个这个老宅子里面啊，你都住了几十年了，你想想，如果在老宅子里面住了几十年了，你是不是对这个家里面所有的一切，什么家具摆设物件，说每一件你都会有感情啊？
1: 对。
0: 哎，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呢把你接到新房子去住了，那怎么办呢？为了让你很快这个适应这种新房子新环境，哎，还有感情的建立，他怎么办呢？他把你住了几十年老宅子里面所有的这些家具物件陈设，他都原封不动又搬到了新地方。虽然是你是住进新的一个地方了，新房子新场所了，但是你一进屋推门一看，里面的环境啊陈设呀、物件都没变，都是你生活使用过的痕迹。所以说呢，你是不是感觉很容易就会适应这种环境，很快就适应了？
1: 嗯，对，
0: 对吧？哎，而且感情也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1: 对，
0: 对不对？实际上虫草里这个活性物质它也是一样的道理，你要是传统的方法去提取呢，就好比从老宅子里搬出来了，什么家具摆件啥都不要了，都给扔了，直接呢就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新环境了，你肯定是感觉到很不舒服，不太好适应了。而真空活氧技术呢，是把虫草体的一些活性物质整个的生存环境相当怎么把它完全搬出来了，温度湿度供氧条件跟原来一模一样，它移植到身体的细胞当中了。而这些活性物质的角度来说呢，他们的感觉是啥呀？不是被提取出来了，而且感觉还是在虫草身体当中生存是一样的，没有啥改变。所以说他们不发生应激，不发生衰减，活性和功能一直都特别好。哎，这也是为啥说这个魏树康虫草制剂当中这个高活性物质通过这种实验的理化分析以后得出结果了，这种物质的活性率能达到95%以上，就这原因存在啊，所以说效果特别好嘛。
1: 难怪呢，伟宁说呀，您对他们的这个技术是非常清楚的哈。我说这可都不是说清楚了，我感觉您这是了如指掌啊，是吧？通过您这么一讲解，那么整套技术当中啊，什么高分子啊、活氧、真空这些技术，我都听明白了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唯独这个发酵技术我还不是太明白。这个发酵技术在整套技术环节当中，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它对虫草内部的这个活性物质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0: 对，它还有个发酵技术的结合。什么是发酵啊？对吧？咱们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发酵就是什么？比方说各种食品都用发酵技术，
1: 对，
0: 比如说什么酸奶呀、酱菜呀、馒头啊，是吧？
1: 对，
0: 都是用微生物把食材里面的成分给它转化了，变成另一种物质。比方说咱们吃的酸菜，不是大白菜经过发酵以后变成酸菜了吗？酸奶不是牛奶发酵最终变成酸奶了吗？
1: 对。
0: 而曹巩他们做这个虫草的活体发酵啊，跟这个发酵还完全不一样，它不是转化，是什么？是增效。把冬虫夏草进行活体发酵，里面的活性成分没变，还是这些活性成分，只不过通过发酵技术呢，让他们在离开虫草身体体内之前，这些物质成分的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强化了，这一点是很了不得的。也就是原来的活性始终还在一个正常巅峰状态，但是通过活体在发酵以后啊，活性还是活的，正常还是在呼吸，还在代谢，但是经过发酵以后，里面的物质成分被进一步给增强了，相当于增强啥？就是增强它的效能了。然后再进入真空活氧整个提纯的环节。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虫草里面的活性物质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它们不是静止的，它们都是活跃的，这些物质也是需要呼吸的，需要代谢的。所以虫草采挖出来以后，如果说你把它放到那儿什么都不做，让它自然风干，时间稍微长一点，这里面活性物质就会逐渐的就会衰减，就流失了。比方说虫草素物质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呐、核苷呐、虫草酸等等都在下降，那这些物质慢慢流失，流失的它就回不来了。 怎么办？就得在72小时内把它们放进这种特制的发酵罐，在特定的温度、湿度、供氧条件下，让它们还能继续保持存活呼吸状态，继续保持代谢状态，继续保持最高活性。也就是说，把这个技术再往深层的讲什么呢？就强化了有三点要求。第一个呢，就强化虫草体内活性物质的分子结构，继续强化它的完整性。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些活性物质的分子结构它很脆弱，发酵罐里的环境是经过精确控制的，哎，温度是很适宜的 ，pH 值、酸碱度是很好的，碱切力是没有的。这种环境不是制造出来，是啊，是通过培养出来的。那虫草在里面就好像住进了一个什么恒温恒湿的，相当于住进一个恒温恒湿的养老院一样。
1: 哦，
0: 为啥这么讲？它吃的舒服，住的舒服，
1: 嗯，
0: 身体状态自然就好。然后等他们从发酵罐里出来的时候呢，分子结构啊更加的完整，而且呢活性啊相当于呢就达到了一个巅峰再现的状态。另外一个就是强化刚才讲的虫草当中活性物质的增效，虫草里面不管是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呐和。

0: 脏啊，胀大呀，所以说它的效能就会进一步的激发。所以说发酵一个是转化，实际上发酵技术呢，对于很多领域，包括这个不光是咱们这个生物技术利用，包括农业生产，都遇到一些发酵，对吧？一些缓释肥料，它发酵干啥啊？是不是提升效能啊？
1: 对。
0: 增加营养值啊？哎，所以说它通过这个发酵以后，实际上最大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一加一大于二，让这些物质啊进一步给它放大膨大，所以说它这个效能就会进一步的激发。作用人体的显效就会更加的快速，而且呢更加的全面呢。也就是从草当中所有这些活性物质，在原有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发酵以后，可以说被几倍甚至十几倍给它放大了。所以说，作用人体之后发现的效果方面展现的就更快，而且更全面。这就是发酵技术带来的。
1: 明白了，难怪服用过的这个患者家人们当中啊，很多人他都是身患多种疾病一身的。那服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呢，全身多方面啊，多系统都获得了改善了，就是非常全面的变化。
0: 是不是？哎，
1: 哎，这都是技术实现的，环环相扣啊。这么说，这个曹工他们真是太了不起
0: 那当
1: 了。
0: 然了，这项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提纯生物技术，还是我说这句话，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一个，就是保证这卫寿康虫草制剂这个高活性、全面性。哎，这要针对全身来进行调理和干预，尤其是像一些慢性疾病。你想要实现很好的愈后恢复，一定得从啥？从病变的细胞入手吧？是不是得需要各种各样的活性物质得进入到病变的细胞当中啊？而且还要什么？与基因物质高度的匹配融合呀，才能吸收利用啊，才能启动营养和修复的程序啊。如果说进入身体里的各种这种物质，它没有高活性，而且还不能与病变的细胞进行基因的融合匹配，那肯定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了吗？它肯定就没有作用啊，所以卫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呢，先虫草采挖、活体发酵、真空活氧进行完整提取，整套技术的应用呢，让虫草里面那些活性物质可以说从头到尾一直保证极高活性状态、高效能状态，进入人体细胞之后，通过基因重组的技术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精准度、识别度更高，哪些细胞？缺乏营养，该营养马上进行营养；哪些病损的细胞该修复，马上进行修复；哪些细胞是可以实现裂变和增殖的，马上进行裂变和增殖。你就比方说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的、帕金森的、脑萎缩的、神经衰弱等等吧，这些神经系统的病，它核心是啥？不就这些神经元细胞的损伤和退化吗？神经元细胞一旦受损了，我们知道恢复起来是很慢的。
1: 对，
0: 因为神经细胞分裂能力极差，有的怎么的还没办法再生，所以传统方法在这方面一直都解决的不好。你就比方说这个，他这帕金森的病人吃啥？吃这个左旋多巴胺药，他就是直接只是补充多巴胺，但是神经细胞还是在不断的死亡。但是高活性这种虫草制剂里面这个活性物质，比如说腺苷、核苷类这种物质，它能穿透血脑屏障，它直接能匹配融合细胞基因。帮助清除这种神经元细胞的突触核蛋白的堆积，同时还能激活休眠的很多神经干细胞，让它们得增殖分化出新的神经元细胞来。你这点就非常了不得了。还有的，你看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强直性脊柱炎呐、痛风啊等等，这些都属于免疫系统功能紊乱嘛。持续的这种错误的攻击自身好的组织，引发这种慢性炎症。啊，传统治疗方式，你看用激素、免疫制剂，它属于要被动的去抑制免疫，所以说效果很弱，就是反复。但卫寿康虫草制剂当中提纯出像高活性的虫草素，它能从基因层面直接介入免疫细胞来进行免疫调节作用，让免疫系统逐渐能恢复正常调节。它不是去抑制，它是从免疫细胞基因入手的，去干预基因的某些物质，让什么？让紊乱的免疫细胞它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所以说，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它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我也说过，不是说成分好，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的好，也不是曹公发现的。千百年来，包括现代医学都知道冬虫夏草好。那他们最大成功是什么呢？就是源于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呀，把虫草当中真正的一些好的物质、好的东西，真正的能被人体所吸收利用了， 而且增强效能以后啊，对于很多疾病的干预实现重大的逆转。

0: 靠什么？不全是源于它整套这个技术的突破吗？所以说，整个从生物医学层面来说呢，他们的这些技术的成功呢，意味着咱们国家科研人员在生物医学、生物技术领域，可以这么讲，赶超了世界一大步啊。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伟宁团队突破的可不只是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的技术，还有膜基因重组技术。这项技术更可以这么说，是让虫草生物制剂里面所有的物质成分，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它能精准去识别，能够渗透性去吸收，效果实现持久和稳定，更是了不得的事情啊。
1: 真是太好了啊！楚老师把这套技术再讲解之后，那真是再一次让我们对于生物医学啊有了全新的认知啊，更是对这个卫寿康虫草养元液它为什么有如此的效果和益处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一定是有更大的希望和信心了。啊，那楚老师，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哈。剩
0: 好。
1: 下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听说虫草养元液现在已经进入就是提纯阶段了，那具体什么时候能提纯完毕呀？这我着急想用啊。
1: 虫草养元液确实啊，现在正在提纯阶段呢，但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提纯完毕，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哈。因为虫草养元液的提纯呢，它这个生产技术流程很繁琐，步骤又很多，就没有办法能准确知道什么时候就能，完全的提纯完毕。那再加上呢，那曲地区野生的这个虫草的产量啊，每年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的量能够有多少也不太清楚啊。现在呢，就是一切都是未知数啊，我们只能是等伟宁那边的通知啊。
3: 哎呀，喜儿，再等一等没问题。关键是我已经等了一年多了，一直也没有用上。我担心呢，这一次乐龄芳华那有没有名额，有没有份额，能不能争取到啊？
1: 那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还要看今年的一个提纯量了。那因为80%是必须出口到国外的，剩下这20%哈，我们知道有很多医学机构啊，什么医学中心呐，特殊的专供的渠道一直都紧盯着呢。所以，我们乐龄芳华最后我们能够分到多少，我现在心里也是没底儿，但我必须是全力争取啊。因为伟宁也知道，我一直就是惦记这个事儿呢。前几天打电话，虽然说没说上几句，但伟宁也知道我的意图，他肯定会尽力的帮我啊。而且呢，还有小叔在中间沟通协调。我相信呢，乐龄芳华这次呢，我们这边一定是能分到，主要就是看数量，多少了，就能分到多少。但是按照以往的数据哈，虫草养元液的量肯定是远远不够分的，所以最后谁能用得上？啊，谁用不上这个我就没办法回答您了，也希望您能理解啊。
3: 我听明白了。那现在呀，也做不了什么，就只能耐心等待了。
1: 是。
3: 哎，那我能不能啊，先排个号啊？如果虫草养元液争取过来了，哎呀，我能用上的机会也大呀。
1: 如果您想先报名排号，那一会儿您就打一下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您把这个情况给说明一下就行了。那您是有什么方面问题，就这么迫切想用虫草养元液呀？
3: 喜儿，我有这个哮喘的毛病，都8、9年了，平时不犯病啊，跟好人没两样，可是一犯病，真是难受啊。这么说吧，白天几乎啊都挺好的，可是一到半夜或者凌晨的时候就容易啊发作，一犯病啊喘气儿就费劲，嗓子里面呢就有嘶嘶的声音，就像吹口哨似的。而且往里吸气的时候啊，声音小；呼气的时候吧，声音很大。还有胸闷，憋得也难受。一到这时候说话吧，都连不成句儿， 再加上咳嗽，气脉就更不够用了。因为这个毛病啊，我每天呢睡眠呢都不够，不好，血压都高了，还经常头晕。还有啊，天冷降温的时候吧，也特别难熬。一有冷空气了，我就干咳。一些刺激性的味道吧，也不能闻。夏天有蚊子都不敢喷花露水，都不敢点蚊香啊。
1: 哎呀，这听您的描述确实挺遭罪呀、啊。除了说现在有哮喘，那有还有其他问题没有呢？
3: 三年前吧，症状有些加重。以前犯病只是胸闷，后来呀，胸里面就感觉疼，咳嗽的时候更加严重了。去医院复查，医生说我这有轻微的气胸了，
1: 还有气胸
3: 的。而且我知道哮喘严重了会致命的。现在特别担心，我想啊，赶紧用上那个虫草生物制剂。这些天听楚老师讲生物制剂的好处，还有虫草养元液提纯生产的技术，我觉得太好了。虫草本身就是好东西，再加上高科技的提纯，肯定更好。所以今天就想打电话问问，喜儿，只要能让我用上虫草养元液，多花点钱呢，我都没关系。我知道生物制剂的成本造价很高，虫草养元液不仅是生物制剂。用的还是野生的冬虫夏草，成本就更高了。即使你这边没有补贴，我该用啊也得用。哎呀，健健康康啊，不难受啊，比什么都强，都重要。
1: 是啊，就什么都没有，健康没有病啊，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成本确实是比较高啊。那出口到国外呢，一支是10毫升的养元液能卖到200来块钱呢。就这样老外还抢着用呢。但是呢，只要是啊我们芳华中心这边我们争取到的份额哈，我一定是尽量的多给大家补贴一些啊，让大家花费上面没有压力。但是现在吧，这个养元液也没有提纯完毕啊，我们说什么都是空谈，是吧？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先等着吧。啊，有确切的消息了，到时候我们根据数量和具体的情况再定。这个花钱上我肯定是尽全力支持、啊、让大家都没有压力，这个您放心啊。
3: 好的好的，喜儿，太感谢你了，你呀、啊、是个大善人呐、
1: 哎、
3: 那我就关注节目、等着你的好消息、啊、
1: 对对对，您就随时关注节目，有消息的话我一定是马上通知大家啊。
3: 好好，
1: 好，说到这儿了、哎、再见、
3: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4: 哎，你好，楚老师哈。
0: 啊，你好。
4: 哎，楚老师，你的这个生物制剂很了解哈，跟这个伟宁博士啊又是好朋友。啊，对他研发这个虫草养元液啊特别的熟悉，我想这个咨询一下您哈，我这个毛病如果说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会有多大的帮助啊？
0: 哦，那你说说我看看。
4: 我今年是42岁啊，是个做销售的。经常是跑业务啊，吃饭呢没有固定的时间，
0: 哦，
4: 是饥一顿的饱一顿的哈。还经常是陪客户喝酒啊。
0: 哦，
4: 现在我已经确诊这个胃溃疡和这个12指肠，溃疡了啊。
0: 啊，
4: 胃面积还是挺多的，挺大的。吃了很多的胃药啊，也没有太大的起色。听你讲这个生物制剂非常好，我也想试试。
0: 胃12指肠溃疡，黏膜损伤，啊，
4: 对，
0: 这跟不规律的饮食生活习惯，这是很有这个直接关系的。啊，你自己都意识到这问题了。你现在有哪些明显一些症状呢？
4: 楚老师啊，我知道，这么做呢很伤啊肠胃啊，但是为了生活没办法，而且呢我也没想到我这么年轻呢、啊、就会有这么严重哈、啊。现在这个胃啊经常这个绞痛，有时候痛得轻啊忍忍就过去了啊，痛得严重的时候啊那直冒汗呢，浑身发软，就得吃这个止痛药哈、啊。 有时候这个半夜啊，他还会被疼醒。再就是这个反酸烧心，
0: 嗯，
4: 尤其是晚上吃完饭呢、啊，这个胸口啊就烧得慌，啊，一股股这个酸水啊从胃里啊往上翻，喉咙呢又干又闹，着烧的那种感觉特别的明显。偶尔下午呢也会突然反酸，啊，嘴里全是这个酸口味，
0: 嗯，
4: 像其他打嗝啊、胀气啊、腹泻这些问题啊，都是家常便饭了，
0: 嗯。
4: 说的是啊，我担心如果不及时用上好这个生补制剂啊，万一哪天这个胃出血啊、胃穿孔，那就麻烦了呀。
0: 嗯，糜烂后期容易造成这种穿孔和出血。像什么你这种情况啊，如果说要是从这个胃舒康虫草制剂这角度来说，对你帮助肯定目前来讲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里面提纯出比方说高活性核苷酸物质，这个物质是构成人体细胞 DNA、RNA， 这是最小的这种核心的一个基础的单元了，对于这种细胞独一无二的分裂和增殖作用很明显，非常好。因为细胞的增殖本质就是细胞完成整个细胞的一个生命周期，实现细胞分裂产生的这种子代细胞的一个过程。核苷酸呢，由 DNA、RNA 主要合成的一个基础物质，为整个的细胞增殖提供最重要的基础保障。而且这种核苷酸对于细胞还有保护，还有强大的什么一个修复的作用。尤其是胃肠道黏膜细胞，也就是这些黏膜细胞是不可缺很重要的活性物质，因为核苷酸能够为这些大量的这些细胞从基因角度它能产生大量的修复媒介啊，尤其是这种酶的合成能提供充足的这种营养和修复的一个原料，助力这些受损的这些黏膜细胞的基因片段的来进行修补和修复，包括一些锻炼的这些核酸的链条都能够呢来进行调整，还能够清理这些什么错误的这些基因的碎片，也就是从根源上能减轻、减少和杜绝阻断你的胃肠黏膜细胞进一步发生损伤，你就不担心以后发生穿孔和出血的问题。而且呢，这个虫草制剂当中呢还有大量高活性的这种氨基酸18种，而且有8种是人体必需的，这个也很重要，对于黏膜细胞大量氨基酸物质进行充分的基因融合进行补充之后，能够帮助什么呢？帮助你现在已经发生的这种细胞的损伤，黏膜发生这种溃疡糜烂的情况，能快速加速这种细胞的修复和愈合，也就让你这个溃疡糜烂面它能很快的逐渐给它恢复和愈合了。哎，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非常明显的。虽然包括以前有很多一些胃肠道炎症的什么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哎，通过这种大量的，就比方说这种，尤其是八种没办法合成这种特异性氨基酸，还是我刚才讲这种核苷酸，这都是冬虫夏草当中特殊所具备的。对于这些顽固性的一些胃肠道一些幽门螺杆菌呢，啊，这些致病菌的感染，它都能发挥极其强大的作用，能够完全的精准识别，把它完全的清除，给它杀灭掉。避免反复发生炎症感染，反复发生溃疡，这些它都能轻松实现。所以说你要能用这个虫草制剂，对于你现在的情况来说，这个就很简单了，一点不难了。
4: 这么说这个虫草养阴液啊，对我这个情况太有帮助了。
0: 是。
4: 听说这个生物制剂这个价格是比较贵啊，这个虫草养阴液呢是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的啊，本身这个原料就很贵。还有这个复杂的一个生产技术流程呢、啊，各种高科技的技术啊，价格肯定不便宜，我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用得起啊。
1: 这个价格问题呢，其实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啊，因为最终我不管是给大家伙争取到多少数量，那么在经济方面，在经济花销上，我会尽全力给大家补贴的。那之前呢，出口国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啊，每只是卖到了差不多200块钱，而且这个价格呢还在涨啊。但是芳华中心的这些家人们要用，肯定不能是这个价格，要是这么贵的话，大多数人都用不起。我们乐善基金每一年啊，我们在这方面就拿出一大笔钱作为专项的补贴哈、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患者家人自己就不需要花多少钱就能用上了，啊，这方面绝对不可能让我的这些家人们有负担。那么现在这个提出还没有完毕啊，能争取到多少数量还是一个未知数呢？咱们具体看，到时候我能争取多少吧？啊，
4: 好好，太感谢你了，喜儿哈，你真是我们这个主心骨，也太善良了，啊，一定会有福报的。那我就再等等，有什么这个消息啊，你一定要在节目里说一声呐。
1: 嗯嗯，好的，您就等消息吧，好吧。
4: 嗯，好。
1: 哎，好，再见。
4: 嗯，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5: 哎，喜儿你好。
1: 你好，
5: 涂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涂老师你好。
0: 嗯，
5: 哎呦，我吧，终于能把电话跟两位老师就是打进来了，特别激动，然后也特别感谢你们节目，也特别感谢乐龄芳华这个助老的爱心机构。就是我父亲哈，就在你们的帮助下，就身体有了很大的改善。今天哈，就打这个热线吧，主要就是表达我作为一个家属对你们的这种没法言说的这种感激之情。
1: 嗯，您不用这么客气啊。当初呢，成立乐龄芳华的初衷呢，就是要做好老年福利事业。那无论是在生活上啊，在精神情感上啊，还是在身体疾病上，那只要是能帮助到大家，那我和我的团队都会尽全力去做的哈。那楚老师也是一样的。楚老师虽然他不是做福利事业的，但是楚老师始终是心怀病患啊，想通过自己多年的经验来帮助大家，给大家在调理疾病方面呢指出一条正确的方向。而且楚老师也是心怀善念、拥有大爱的人啊，我们都是非常愿意帮助大家的，是吧，楚老师？
0: 对对对，就是不管从任何角度和维度，我们所做的事情，只要是能让身边人，或者是能让更多的一些人，是吧，能够获益，能够有得有收获，哎，这咱们就有凸显出我们自己的价值了，是吧，这就很好了。
5: 感谢两位老师真的是、
0: 嗯、没事、
5: 就是、
0: 啊，不说客气话不说客气话。那你说你这个家里是你父亲什么情况？
5: 哦，我爸是这样的，就是我爸爸就有十几年的高血压，他血压控制的就是时好时坏。
0: 嗯，
5: 然后两年前哈，他就突发脑出血，当时确诊是脑干出血，然后住院抢救以后吧，就是还是有明显的后遗症，然后他两侧哈就是手脚麻木，就是也没有什么力气，完右边更严重一些，就是他走路吧也走不稳，走路的时候吧就是要么他得扶着什么东西，要么就是得旁边得有人扶着他，如果在路中间没有任何扶着的东西吧，他就容易摔倒。我们也特别担心，就站着的时候也是，
0: 嗯，
5: 如果不就是他就是主要就是不靠着什么东西的话，他自己就是摇摇晃晃的，而且我父亲还经常就是有那个头晕，还会有轻微的头痛，然后眼睛看东西吧也不如原来了，看东西就是挺模糊的，然后还有那个重影，完他说话语速也很慢，就是吐字有的时候也不是很清晰，
0: 嗯，
5: 就是总是像那个嘴里含着什么东西一样，但是你仔细听吧，你是能听明白的。然后他吃东西也特别慢，就是喝水吧，偶尔还会就是把自己给呛到。
0: 嗯，吞咽也不好，因为这脑干出血相对来说这是属于什么主动脉发生出血啊，这个是很严重的。哎，所以说他这个后遗症也导致全方面多方面都有后遗症啊，而且脑主动脉、脑干周围神经密布啊，一旦发生出血，一些血斑块啊压迫，包括对于这些中枢神经的损伤都很严重，所以说出现这些后遗症相对来讲他的出血量应该不是很大，要大一点会更严重，都危及生命的。那现在出现这些问题，现在怎么治疗干预，怎么调理的，有没有什么改善呢？
5: 哦，有啊，有很大的改善啊，楚老师。
0: 啊，
5: 当时用的就是喜儿给的争取虫草养元液。
0: 哦，
5: 然后之前就是等了两个批次吧，都没用上。我们家属也可着急了，就是去年那批幸运嘛，就是我们就得到了名额。
0: 啊，
5: 然后我父亲用的哈就越来越好，他现在就是胳膊腿儿哈就灵活多了，就走路哈、
0: 嗯、
5: 站着呀、啊、都比过去稳当多了，也不用扶着墙啊，或者是有人搀扶啊，只要是自己慢慢的走后他就没有问题了。
0: 哦、好嘛，嗯、
5: 啊。 然后看他哈，就是也比过去就是有力气了。然后我父亲他自己也说啊，就现在感觉那个肢体麻木的那个感觉都没有了。
0: 嗯。
5: 然后我们摸着他的那个手脚吧，就是也不像过去的时候就摸着就是那么冰凉冰凉的。
0: 嗯。
5: 现在他那个头晕的情况也少了很多，然后眼睛看东西吧，就重远的情况也有很大的改善。
0: 哦。
5: 然后说话呀、吃东西啊，各个方面都见强。
0: 嗯，好吧。嗯
5: 然后我们现在家属特别高兴，然后我爸最近一个多月吧，他还练习就是呼吸吐纳呀。
0: 嗯，
5: 我看他更就是整个身体的那个状况，就是你就感觉这个人就一天一天就在变好。
0: 配合呼吸吐纳是不是感觉更快了？效果是吧？
5: 对对对。然后现在血压就比过去好控制了。
0: 嗯，
5: 就整个人那个精神状态就都好了。过去他白天就是特别嗜睡嘛，现在只有那个下午哈，就是睡一个小时左右，完其他时间他就人还是挺精神的。
0: 嗯，
5: 还有他的那个情绪吧，因为以前他生病嘛，就是情绪也是很低迷的那种。
0: 嗯，
5: 他现在情绪比以前好多了，而且我感觉他呼吸的时候就气脉都足了很多。
0: 嗯，这就呼吸吐纳的好处嘛，调脏腑气机，吸清吐浊啊，浊气排，清阳之气升腾，元阳之气充盈，对他整个病症的恢复，这都有很大的助力。而且呢，他用这个胃舒康这虫草制剂呢，这里面有高活性核苷酸这个物质，对于神经细胞的整个从营养到修复，实现整个神经传导功能的建立，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这个核苷酸呢，它能够精准的通过基因角度进行识别受损的一些神经元细胞，然后呢，对于这些受损的一些基因片段能及时进行修复，这都是。这种物质它能够独有的功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很多一些中风后遗症的偏瘫患者的啊，包括一些神经系统发生病变的，针对于神经元细胞服用这种虫草的生物制剂里面独有这种核苷酸的物质，还有这种腺苷以及麦角甾醇这种高活性物质，对于神经元细胞从基因层面来进行营养修复，尤其是对于这些没有发生损伤的，它能实现什么细胞的一个裂变和增殖，这样一来呢，就能够什么让神经纤维数能够逐渐的增多，它整个神经的传导和信号的通路它就会逐渐恢复。所以说呢，你看看他通过服用这段时间，你发现他后遗症方面，不管是肢体活动、言语表达、吞咽能力啊，照之前来说都有大的改观了。这就是什么？这种虫草制剂利用特殊技术生物提纯，把腺苷、核苷酸，包括这种麦角甾醇这种特有的这种高活性物质，通过基因角度进行干预，与细胞基因完全匹配，实现和谐共生，啊，给它这种神经细胞啊带来这种巨大的改变和变化。所以说他现在这情况恢复的这么好，这不错吗？然后再结合点呼吸吐纳练习做一做。啊，我说了调和气机啊，还能帮助他疏通身体的经络，排补身体的元阳。你们作为家人的呢，再配合一些主动和被动的一些康复的锻炼，你多方面结合，那他后遗症肯定会越来越好啊。
5: 嗯，是的是的，他我父亲确实恢复的特别好，然后我们全家的幸福都要感谢你们。因为有了虫草养元液这么好的生物制剂吧，就是我父亲的后遗症哈，能改善到现在这么好的状况。
0: 嗯，
5: 还有那个楚老师，就是呼吸吐纳方法就起到了这个辅助的作用，就是也加快了就是我父亲的这个好转的变化。
0: 那让他减脂素。
5: 哦，我听说哈，今年的虫草养元液正在提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让我父亲就多用一用，现在家里剩的量就不多了。
1: 嗯，如果有条件的话呢，长期的这个用虫草养元液，它确实对身体健康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嗯，我现在我自己哈，天宝小叔啊、平错爷爷、央金姑、姑父一家一直都喝着呢，啊，一直到现在身体状态保持的都特别好，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哈，对他们更好。这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虫草养元液啊太少了，所以一直呢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能非常幸运的用上。像您父亲这样已经非常幸运了，而且现在恢复这么好，非常值得高兴哈。未来如果说哈，伟宁这边呢能够突破一个技术的壁垒，那不用出口国外了，提纯生产的原液都能留在国内供应国内的患者，到那个时候啊， 那就能帮助更多的人了。啊，也期待有朝一日虫草养元液能够让大家长期的喝啊，都能够实现无病无痛的幸福生活了。
5: 啊，是是啊，喜儿老师，你说的太对了，真是太期待了。那我们一起期待着就是那一天的到来。那我现在就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如果说要是还有这个活动的话呀，或者是有货的时候，你再通知
1: 间呢告诉大家伙儿的，好吧。也非常开心哈、啊、能够听到您父亲的这个改善明显的这个身体状况的消息啊，非常的开心。嗯
5: 嗯，那好的，谢谢喜儿老师，谢谢楚老师、
1: 哎、好，再见。
5: 哎，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6: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8: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江苏省代表团一行，
8: 携手深耕双向奔赴，锐评辽苏合作很有戏，
7: 辽宁持续推进特色水产良种选育，为夯实蓝色粮仓提供种源保障，
8: 全省各地以开学第一课开启求学新程，今天关注新学期我们期待什么。
7: 东北超沈阳队大连队集结训练，第三届辽超八强名单出炉。
8: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9月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江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率领的江苏省代表团一行，就推动辽苏对口合作走深走实进行深入交流。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江苏代表团一行来辽深化对口合作表示欢迎，对江苏长期以来给予辽宁的大力支持帮助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战略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东北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开展辽苏对口合作近10年来，两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同向发力，同题共达，改革互鉴越来越深入，产业互联越来越紧密，科技互融越来越广泛，文旅体商合作越来越多元，干部人才交流越来越密切，形成一批可感可及的务实成果。
7: 许昆林指出，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江苏是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地、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强赴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好经验、好做法值得辽宁学习借鉴。希望双方进一步完善对口合作机制，持续深化产业合作，坐实产业链共链行动，协同开展科技创新，加强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交流合作，推动园区深度对接， 共建特色产业、农产品深加工、装备配套等飞地园区，深化物流领域联动，常态化开展商贸产销对接，加强体制机制改革、营商环境建设、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干部人才交流

0: 培养等方面的交流互鉴，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携手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1: 马新感谢辽宁长期以来给予江苏的支持帮助，他说辽宁肩负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苏辽对口合作，将其作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战略任务。经过近十年的共同努力，两省扎实推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互学互鉴、特色优势产业互促互补、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载体平台共建共享，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了新动能，也有效拓展了江苏经济发展空间。我们此次深入辽宁多地沟通交流，见证了辽苏对口合作的成效成果，真切感受到辽宁勇于争先、谱写新篇的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真切感受到辽宁干部群众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的精气神。江苏将与辽宁全面对接、密切协同，高质量落实两省“十五五”对口合作实施方案，紧紧围绕共育特色优势产业、共聚创新发展活力、共拓开放发展之路、共促城乡融合发展、共谋体制机制创新等重点任务，持续加大工作力度，推动对口合作再上新台阶，实现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省领导张丽林、赵成参加会见。
0: 瑞评辽苏合作很有戏，志同者不以山海为远，推动辽苏对口合作是党中央从国家战略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辽宁江苏携手深耕，双向奔赴，南北拉手，实现跨区域产业链协同，让辽宁的工业骨架与江苏的市场血脉融为一体，打造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赋能式合作的鲜活样本。改革创新亮点十足，一件事一次办，跨省通办落地生根，190多项江苏经验在辽宁复制推广，产业合作持续升温，辽苏共链等活动搭起桥梁，240个重大项目落地辽宁，科技协作火花四溅，20余个新型研发载体应运而生，近8000项科技成果实现两省转化。锦州、朝阳等地直飞江苏航线相继开通，企业考察团纷至沓来，两省共同编制“十五五”对口合作实施方案正式印发。
1: 产业合作是骨架，人心相通是血脉，文化跨越山海共振，干部人才交流密切。借助苏超成熟经验，东北超激情开赛，几千名江苏球迷赴辽助威，江苏美食嘉年华备受欢迎。国宝姑苏防华图辽作精品展亮相苏州，锦绣与苏绣两大非遗交汇相融，杂技剧先生芭蕾精品吉赛尔惊艳江南。辽苏合作方兴未艾，辽苏合作好戏还在后头。
0: 9月1号，黄渤海休渔期结束，渔民奔赴深海捕捞。与此同时，我省积极发展深远海设施渔业，聚焦水产种源自主可控，持续推进特色水产良种选育，为夯实辽宁蓝色粮仓提供种源保障。请听记者刘艺颖的调查采访。
2: 海蜇是我们辽宁的特色水产品之一，眼下正值海蜇捕捞的黄金季节，那与传统渔民到海上开展捕捞作业不同，今天我们来到了丹东东港市的海沃海蜇养殖基地。这两年这里选用了辽海科一号的海蜇新品种，实现了规模化养殖和良种替代。
0: 有着20多年水产养殖经验的刘彩韵告诉记者，过去出海捕捞海蜇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撞大运，不同的年景收获差别特别大，所以10多年前他们就开始尝试利用野生海蜇来进行杂交繁育，但由于技术跟不上，加上品种退化，海蜇的长势一年不如一年。现在一种名为辽海科一号的新品种海蜇长势良好。
2: 那咱们选用这个辽海科一号，它的生长周期有没有？
3: 生长周期和原先咱们的老式的海蜇好像是比他们生长速度要能快一点，和颜色规格上都能好一些。就目前来说产量还算比较可以的。
2: 能拿到多少斤？
3: 就能突破这个每亩700斤的产量。
0: 两种丰产的背后是科研团队持续的种源技术攻关。 2024年，由我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自主培育的海蜇新品种辽海科一号通过国家审定，成为我国首个授权并成功推广的国家级海蜇水产新品种。目前全省已推广面积接近30,000亩，占全省海蜇养殖面积的20%以上。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生物技术育种研究室主任李云峰：
4: 从2015年开始，经过我们连续这个4代选育，整整用了7年，才培育出这个性状稳定的一个新品种，活力还是都比较好的。
0: 在大连长海县一片虾夷扇贝养殖场，工人们正在开展扇贝分苗作业。这里的扇贝是刚刚通过国家审定的新品种瑶柱一号。这几年的尝试已经让企业尝到了甜头，今年他们终于可以大面积推广了。长海县百聚新水产品养殖场经理于元福：
5: 个体大，倍数大，普通的虾夷扇贝养殖一笼能背150块钱，我们这个瑶柱一号能背到245，我现在养了1000多亩。
0: 就在距离这片扇贝养殖区域几海里的地方，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玉龙的研究团队正在对一个月前从育苗工厂里转移到深海网箱中的绿鳍马面豚鱼苗生长情况进行观测。李玉龙说，今年他们已经筛选出大西洋鲑、红鳟等5个品种，来解决我省深远海养殖饲养品种缺乏的问题。
6: 第一个呢是环境适应性这个原则，我们选择的这个品种啊，必须适合咱们辽宁省这边海域的这个环境条件。第二个原则呢是这个技术可控性原则，育苗技术和这个养殖技术啊，能够提供这种稳定的大规格苗种的这种供应。第三个原则呢就是经济可行性原则，筛选了10多个这个鱼类的养殖品种，经济上价值比较高。
0: 依托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为主库，联合沿海6市的15家龙头种业企业作为分库，我省加快水产种质资源库建设。目前已保存贝类、鱼类等5大类35个品种、1816份种质资源、173.23万份材料备份。省农业科学院所属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科研管理办公室主任赵亮：
7: 通过呢咱们水产种质资源普查，通过一些现代的这个分子育种手段，包括现在一些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给它好的基因给凝聚在一起，良种良境加良法，我们希望把现在一些更多的前沿的这个育种技术应用到我们整个的所有辽宁省主导特色的这些养殖品种当中。
0: 一粒良种激活一片海域，一项技术赋能一个产业。以做精深蓝种业为核心抓手，我省正在推动海洋渔业从规模粗放向优质高效、生态绿色、自主可控的转型之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任重而道远。终有一天，这些优质种苗将稳稳撑起辽宁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盘，让蓝色粮仓渔丰民富。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初秋9月，又一个新学年如期而至，朗朗书声响彻校园，同学们意气风发，开启求学新程。各地中小学以英雄永不谢幕为主题举行开学第一课，同学们在实景研学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新的学期，新的开始，今天关注新学期我们期待什么。
0: 开学前夕，辽宁省举行开学第一课云直播活动，为全省100万大中小学生打造了一堂直击心灵的思政课。赵一曼烈士写下的家书，红军博士途通2次长征的动人经历，辽沈战役特等功臣梁士英的英雄事迹，触动万千学子。辽沈战役特等功臣梁士英孙女梁丹丹：
9: 用先烈们这种精神能鼓舞我们新时代的这些青少年，有理想，有信念，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0: 笃立少年远志，勇担时代之责，伴随着孩子们一声声铿锵的誓言，沈阳市2026年秋季中小学开学第一课在918历史博物馆正式开讲。100多名沈阳市中小学生代表以实景课堂、沉浸式研学的方式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沈阳市教育局德育处副处长于小晶。
2: 把课堂搬到历史发生的现场，这里能够让青少年们直面历史的印记，比起在书本上学习的文字更有冲击力和感染力。
0: 暑假期间，教育部印发了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科学教育的重心正在从教师讲转向学生做。新学期中小学科学教育将迎来哪些新变化？记者带着问题走进校园。9月1号，沈阳市第七中学的开学典礼迎来了93岁的中国科学院李一一院士。一场关于科学梦想与家国情怀的开学第一课生动开讲。与此同时，七中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等单位达成战略合作，成立国光少年科学院，让科创教育迈入专业化、常态化、深度化发展新阶段。沈阳市第七中学党委书记潘德坤，
10: 在相关的这种课外的资源的拓展方面，一个孩子搭建广阔的平台，所以孩子们在其中呢可以接触更多的科技的知识，能够让自己的兴趣得到发展。
0: 在科学教信息教室，孩子们的科学实践课分为常态化授课、社团活动和比赛集训，由信息专业老师带队培养，各类机器人设计搭建、3D 打印和激光雕刻等课程和竞技比赛丰富多彩。如果说生动的科学课堂拓展了学生的知识广度，那么安全营养的校园餐则关系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新学期，全省学校不仅实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还注重营养搭配，让学生吃得安全、吃得健康。记者刘淑瑜走进沈阳市第43中学食堂。
11: 下课铃声响起，43中学未来校区的同学们来到了食堂，开启了新学期的第一餐。那同学们只要在这儿刷脸，就可以领取到自己提前一周在线上预定好的餐食。那我们可以看见，今天食堂一共提供了9种不同种类的丰富的菜品，那有荤菜、有素菜，还有特色的菜品。
0: 在每周的营养菜谱上有20多种特色餐食供学生选择。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可视化监管系统，校园后厨监控实时公开加工全过程。43中学未来校区副校长田宇：
12: 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管理人员随时通过线上查看食堂后厨的操作的所有的步骤和过程，实现我们可视化管理的全覆盖。
0: 为了让校园餐从源头到餐桌都有迹可循，全省依托食安辽宁平台，实现中小学校校外供餐和配送单位校园餐的大宗食材采购全部电子化查验，可追溯管理。一张张青春的面孔，一幕幕温暖的场景，一个个崭新的目标，汇聚成新学期最动人的图景。体魄强健，品德优良，朝气蓬勃，这也正是少年该有的样子。
1: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开局起步15，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辽阳专场。未来5年，辽阳市将聚焦7大领域攻坚突破，明确经济发展、创新驱动等5大类20项主要指标，部署11个领域重点任务。辽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勇：
13: 聚焦高端镁基建材、功能性镁基化工材料、镁金属及镁基合金精深加工这些方向，全力推进零镁产业发展壮大，积极融入全省一加 N 加 X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建设，到2030年实现科技成果转化落地400项，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20亿元。
1: 15期间，辽阳市将聚焦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扎实推进一园区、一中心、一平台建设，促进跨境电商与小北和袜业、同二部皮装深度融合，打造辽阳制造、辽阳品牌出海新通道，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构建全链条跨境电商产业生态圈，锚定买全球、卖全球核心目标，常态化开展跨境贸易对接、海外拓客、行业沙龙等交流活动，搭建精准供需对接桥梁。
0: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 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9月14号到16号在鞍山市举办。本次大赛以技展风采、辽聚英才为主题，采用一个主赛场加六个分赛区联动模式，共设88个赛项。本届大赛覆盖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创新、赛展、会、演聘五位一体，配套成果展、工匠论坛、绝活展演及千岗专场招聘。
1: 本台记者刘一飞报道，昨天2026中国智博会人才发展交流大会在沈阳举行。作为智博会的重要配套活动，大会采用主会场加平行论坛加展览展示等模式，围绕高质量充分就业、产教融合生态构建、 AI 时代人才管理等核心，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路径。
0: 本台消息，辽宁秋季开海引发中央媒体广泛关注。人民日报推出报道，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结束。报道说，9月1号，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全面开渔，2.6万艘捕捞渔船陆续驶离渔港，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海事部门将持续加强海上巡航监管，保障耕海牧渔平安有序。新华社推出报道，辽宁多地千帆竞发平安开渔。报道说，9月1号正午12点，辽宁多地码头千帆竞发奔赴深海，打捞秋日的第一份丰盈与圆满。当地多部门联动护航平安开渔。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关注辽宁大连渔船启程开渔。报道说，9月1号12点，在辽宁大连的各大渔港停靠的渔船纷纷起航，开启捕捞作业。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说，在丹东东港渔港，千余艘渔船次第出港，上演了一幕幕千帆逐浪奔赴大海的壮阔盛景。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鲍新华、崔西红报道，根据东北超赛程，9月11号沈阳队将主场迎战长春队。目前沈阳队已经结束休整，开启集结训练。东北超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
14: 人员的严重缺失，这个是我们现在队伍最大的困扰。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只要求他们全力以赴。
1: 本周六，大连队将在客场挑战延边队。球队复盘过往的交手记录，在传接配合、攻防转换等方面做好了充分的应战准备。东北超大连队队长张雪龙：
15: 大家的状态上都是挺激动的，因为四强我们也是完成了一个小的目标嘛，我们积极全力的去拼下在延边这两场比赛。
0: 本台记者崔西红、鲍新华报道。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附加赛日前收官，14支参赛队伍中，沈阳、大连、鞍山、本溪、丹东、铁岭、朝阳、葫芦岛城市队伍挺进八强。进入八强的队伍将在9月19号开启主客场模式的淘汰赛征程。
1: 本台记者王诺、邹冰凯报道，近日大型纪录片《牛和梁》在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播出。该片不仅收视口碑双丰收，更在辽宁文艺创作、文化传播、文旅产业等领域引发热烈探讨。一部纪录片带火一座文明遗址，点亮一方文化产业。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里，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彩陶等文物吸引了观众的目光。副馆长刘宁给观众讲述着红山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16: 大型考古纪录片《牛和梁》登陆央视，体现了这个专业的考古发现，向国家记忆和文化自信的一个转化。辽宁省博物馆在今后的展览展示工作中呢，一方面要将红山文化的流动展览推向基层，另一方面呢，更多的是做红山文化这个文化 IP 的演化。
1: 荧幕上的文明回响也点燃了辽宁本土出版人的创作热情。在辽宁教育出版社，编辑团队正在细化红山主题图书矩阵，计划用一本本好书把中华文明探源的故事讲得更深更远。辽宁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王莹：
17: 今明两年，我社还将推出多种红山主题图书，有报告文学《红山密码》，也有图文并茂形式的《红山寻踪》和《图说红山》。
1: 而业内也普遍认为，这部纪录片是辽宁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沈阳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谢鑫：
18: 我们看到呢，它是整个影像叙事整体的全要素非常扎实，也为这个辽宁啊这个史前文明之源进行了一次高规格的国家级表达和呈现。
1: 朝阳市牛河梁遗址管理处处长张雪：
19: 我们正在抓紧打磨红山文化研学线路，完善景区配套，开发特色文旅产品，把大家看纪录片产生的向往变成走进朝阳、走进牛河梁的一次旅行。
0: 本台记者陈启航报道。第十八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日前在锦州启动。本届宣传月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分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四个主题宣传周，通过主题宣讲、文艺汇演、实地调研等形式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北风三到五级为主。省内早间最低气温大连18到20摄氏度，抚顺、阜新10到11摄氏度，其他地区12到17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7到31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东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冰、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0: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21: 北京时间6:26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30度，黑山29度。夜间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3度，北镇19度，临海17度，易县14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30度，黑山29度。夜间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3度，北镇19度，临海17度，易县14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李元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

0: 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 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4: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6: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2: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7: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9: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1: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0: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2: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0: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3: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0: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14: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1: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1: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2: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 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二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二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2: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北京时间7点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30度，黑山29度。夜间全是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3度，北镇19度，临海17度，易县14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
5: 我是昊天，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4: 第18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
5: 我市住建健儿在全省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创造佳绩，参赛选手全部进入全省前10名，其中4人将代表辽宁省参加国赛。
4: 我市2项目斩获数据要素城大赛辽宁分赛优异成绩。
5: 为期62天的暑运落下帷幕，锦州站累计发送旅客70万人次。
4: 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很多返锦大学生跳出回家度假的假期模式，主动积极投身于各类高质量社会实践活动，在行走中锻炼本领，增长才干。
5: 锦州海事局开展2026护航开渔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动织密海上安全防护网。
4: 古塔环卫开启夜间深度精细化作业，以错峰作业模式为辖区道路开展高标准深度美颜。
5: 9月上旬，我市多阵雨，昼夜温差加大。气象部门提醒市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9月1号，第18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由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承办。本届宣传月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征程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推动落实中共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主题宣讲、举办展览、文艺汇演、体育赛事、座谈交流、实地调研等形式，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启动仪式后，举办了辽宁省民族文化精品节目展，展演以艺术为载体阐释时代命题，以文化为纽带汇聚振兴伟力，充分表达了各族群众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之情，展现了辽宁各族干部群众同心筑梦、共谱新篇的精神风貌。活动期间，省民族和宗教委组织全省民族工作干部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临海市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太和区西湖社区、辽宁道光念武集团公司等地，实地调研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落实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经验做法。2009年至今，我省已连续18年组织开展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每年确定一个主题，在全省集中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法律法规以及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事迹。 本届宣传月分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四个主题宣传周。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4: 日前，记者在2026年全省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了解到，此次比赛我市择优遴选一线技术骨干，组建参赛队伍，参加砌筑工、管工、手工、木工、装饰装修工四个项目的角逐。本次大赛汇聚全省各地住建行业技能能手同台竞技，切磋技艺，比拼本领。经过激烈比拼，四个参赛赛项全部斩获奖项，十名选手全部进入全省前十名，四人将代表辽宁省参加国赛。此次参赛充分展示了锦州住建产业工人队伍过硬技术素养，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以赛促学、以赛促训，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不断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为全市住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
5: 近日，数据要素城大赛辽宁分赛决赛于沈阳市圆满收官。在此次大赛中，凭借在医疗健康、农业金融领域的场景创新成果，以及商业化运营等方面的突出优势，由市数政局和锦州大数据集团共同推荐的锦州可信数据空间应用场景赋能实践，激活数据要素价值，面向三农的数智金融服务两个参赛案例，从数据基础设施赛道与综合赛道的众多参赛队伍中成功突围，斩获优异成绩。其中，锦州可信数据空间应用场景赋能实践项目取得数据基础设施赛道第三名。值得一提的是，锦州大数据集团是本次辽宁省分赛决赛中唯一入围的地方数字产业集团，充分展现出集团在全省同类国有企业中先行发展的良好态势。锦州可信数据空间项目作为央地合作共建产业生态的典型范例，项目紧扣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定位，以可信管控、资源交互、价值共创为核心方向，通过高效整合中央企业资源与地方发展优势，在辽宁省范围内率先启动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建设，为推进持续推动数据开发利用构建了安全高效的数据流通基础设施。乡村振兴数智化普惠金融服务项目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对涉农数据资源开展高质量汇聚与治理，为各类金融机构定制开发创业担保贷等一系列数据产品，进一步破解了长期困扰金融机构的获客难、放贷难等难题，以实践探索出数据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径，为全行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经验。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
4: 为期62天的暑运落下帷幕，锦州站累计发送旅客70万人次，较年度计划增加7.1万人；日均发送旅客11290人，较年度计划增加1145人。面对高温天气，锦州站全力打造舒适候车环境，车站提前检修中央空调，保障候车室温度适宜，对广播、自动售取票机、安检仪、客运电梯等各类客服设备开展常态化检查维护，针对应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重点区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车站改造行包车用于站台洒水作业，结合擦地车、人工保洁，做好站台降尘降温，同步开展地沟蚊虫源头。

0: 治理，落实周期性消杀，全力保障旅客候车体验。车站聚焦旅客出行需求，推进服务提质，改造售票窗口，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出站地道增设中转信息引导屏，实时播报列车信息，提升换乘效率。针对学生流、亲子客流，动态调整窗口资源，增设改签退票专窗，完善大客流疏导方案，安排专人做好问询、秩序维护、换乘引导，提升通行效率。依托丹丹爱心服务台、揣南初心服务团队，车站坐实重点旅客帮扶，落实全程陪护、优先检票等服务，配齐轮椅、应急医药箱等便民物资。暑运期间累计帮扶重点旅客508人次，找回遗失物品161件。全媒体记者桂佳、杜欣怡报道。
1: 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很多返锦大学生跳出回家度假的假期模式，主动积极投身于各类高质量社会实践活动，在走访实地调研中感知时代发展，通过各种方式全面了解、认识和观察真实的社会，将专业所学知识与现实生活深度融合，在行走中锻炼本领，增长才干。暑假里，返锦大学生刘一红在与家人亲友短暂相聚之后，便迅速投入到充实的社会实践当中。他对记者说，当下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是当代青年学生重点关注的前沿热点。因此，作为一名东北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的在读学生，他联合同学组建了专项实践调研团队，聚焦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承领域，开展社会实践。此次实践，他们以省博物馆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博物馆作为核心实践阵地，重点针对两大场馆的数字化建设现状，开展系统化、精细化调研。过程中，学子们实地走访各个展厅，细致考察馆内 AR 交互设备、高清数字大屏、沉浸式数字展厅等数字化展陈设施的落地运营现状。期间，重点围绕红山文化数字化传播开展专项研究，系统调研大众对红山文化古遗址、出土文物、文明内核等认知程度和了解渠道。同时，实地拍摄采集红山文化玉器、彩陶等考古出土文物的高清素材，丰富文博 AI 创作素材资源库。通过开展暑期社会实践，青年学子们走出线下课堂，跳出理论空间，锻炼了实地调研、数据分析、创新应用等综合能力。同时，他们也充分意识到自身不足，纷纷表示将灵活运用所学所长，继续在实践中开阔视野，以青春实干为社会发展注入活力。全媒体记者桂佳、林娜报道。
0: 9月1号，黄渤海浮季休渔结束，我市海域大批渔船出海作业。为深化商渔共治，防范化解商渔船碰撞风险，锦州海事局开展2026护航开渔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动织密海上安全防护网。行动前期，海事部门主动对接渔业部门，摸排渔船出海时间、航线、作业水域等信息，研判商渔船交汇风险，召开专题部署会，出台护渔保障方案，细化任务清单。针对作业网地与定限制水域交叉的渔船，开展一对一安全提醒。执法人员进驻中心渔港，登船完成渔船插卡式 AIS 电子海图更新，对不具备更新条件的渔船发放纸质海图，同步普及航行规则与防碰撞知识。开渔首日，海事联合渔业、海警、公安、航标等单位开展海空联合巡航。本次行动共投入5艘执法船舶、5架航空器及30余名执法人员，对航道、锚地、商渔船事故高发水域开展巡查，现场拨发渔船进出港预警，在渔船密集水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对锚地船舶开展点对点。

0: 安全提示。此外，该局强化气象海况会商，动态掌握渔船出海动态，大风天气督促召回抗风能力不足渔船。科学布局救助力量，协助海上平台看护船分点位待命，保障险情快速处置。下一步，锦州海事局将持续强化开渔季海上安全监管，深化跨部门协作，全力保障航运与渔业生产双安全。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1: 夜幕降临，当城市喧嚣渐渐退去，古塔区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环卫分中心的洒水车、清扫车有序驶出，开启是市容环境底色。夜间作业重点聚焦金源路、西安街等十条重点路段区域，实行分时段错峰式精准作业。每天20点到23点为集中作业时段，调度6台洒水清扫机械化车辆，计划作业流程，对路面开展深度冲洗、彻底除尘、死角清砸。高压水流冲散路面积尘与顽固污渍，清扫车紧随其后收集污水、泥沙与垃圾，最大化发挥环卫机械设备作业效能，有效弥补日间版定点高压冲洗，累计处置路面油污、顽固污渍点位80余处。同时，人工跟进，对路牙缝隙、斑马线、公交站台等机械盲区进行补扫清理，消除卫生死角。日间开展环卫作业时长受行人和车流制约，清扫进度受限，部分路牙死角路面油污很难清理到位。夜间错峰洗扫模式既有效规避了日间作业对市民通行造成的干扰，最大限度减少作业扰民，切实实现环卫提质与市民出行两不误，又彻底的清除路面积尘、顽固污渍和边角盲区垃圾，全面擦亮道路本色，提升街区整体颜值，为广大市民营造整洁舒适的城市生活环境。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
0: 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8月下旬我市呈现降水显著偏少、气温偏高的天气特点，预计9月上旬降水依旧偏少，气温与常年持平，旬内有2次阵雨过程，昼夜温差增大，市民需注意适时增减衣物。气象资料显示，全市平均降水量5.8毫米，较历年均值32毫米明显偏少，旬平均气温25.3度，高于常年22.7度，旬极端最高气温33.3度出现在易县，旬极端最低气温14.1度出现在黑山。整体天气晴热少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分析，9月上旬我市降水较常年偏少，降水量0到5毫米，常年均值为16.4毫米。旬平均气温21度左右，与常年20.8度基本持平。旬极端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南北差异明显，南部15到17度，北部13到14度。天气过程方面，9月7号有阵雨，9号到10号还将出现一次阵雨天气。上旬整体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小幅波动。气象部门提醒，进入9月，昼夜温差逐步拉大，早晚体感偏凉，午间气温偏高，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同时，降水偏少，相关行业也需关注土壤伤情变化，做好生产生活相关防范工作。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
3: 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4: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5: 时间

0: 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8: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9: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10: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8: 是优势，更是为。
11: 北京时间7:24，欢迎继续收听昊天东一为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接下来是一组来自县市融媒的消息。为切实筑牢秋季开学校园食品安全防线，防范化解校园餐饮安全风险，近日临海市多部门联合开展中小学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以严实坚守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护航开学第一餐。
12: 临海市教食品库房清洗消毒区、备餐间等重点场所，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加工操作流程、餐具清洗消毒、三防设施配备等内容逐项细致核查，现场检查、消毒设查，集中清理柴草堆、粪堆、土堆，做好废旧农膜、农药包装物等农业废弃物清理，做到垃圾随产随清。同时发挥党员带头作用，依托微信群、入户宣传等方式，引导群众落实门前三包，走进黑山县第三初级中学，开展更续红色血脉争做强国少年开学第一课活动，引导全体师生

0: 圈、居民区周边夜市摊点、露天大排档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检查。
1: 执法人员重点排查商户露天烧炭、违规占道禁。
2: 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
3: 有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0: 杜九，该社区工作人员反馈说，13号楼门前道路的施工工作在计划之内，但由于施工单位中途接到紧急施工，
1: 北京时间7:40，
4: 高，
5: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运动运动吧。
4: 好啊。
6: 以同一案由向这家致情一网婚介公司提起的诉讼竟然多达20起，这么多相似的维权案件让办案人员意识到，这可能为了诱导张先生升级服务，销售人员还抛出重磅福利，承诺如果张先生成功恋爱并结婚，公司还可以返还一定比例的服务费。临场发挥，看人下菜碟，量身定制服务套餐，收费标准从数千元到10几万元不等。
7: 他们销售
8: 不长，我付你50到70元不等，你和他们简单见个面，对吧？或者说一天给你安排个5场到6场，不同的房间里面，你这里看完到下个房间，就像。
9: 然后有些说，那个价格太高了。
8: 还有呢？
9: 还有人说我们这边，公司那个介绍人有托。

0: 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
1: 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2: 解民生难题，
1: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2: 六六六阳光热线
3: 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4: 各位听友，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您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了。我们的微友呢，还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和我们这档节目保持联系。今天呢，对于我们中华儿女来说呢，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纪念日。今天9月3号啊，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谈到这个纪念日，想必呢，我们每一位心情呢都是特别沉重的。这一伟大胜利呢，永在中华民族史册，永在人类和平史册。正义的信念不可动摇，面对侵略者的铁蹄，无数中华儿女挺身而出，浴血奋战，以生命捍卫国家的尊严。和平的期盼是不可阻挡，有国才有家，在中华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涌现出